0: 时政要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中国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0: 美国官员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1: 乌克兰总统称多国盟友将继续协助乌方提升防空能力。俄方称乌军袭击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客车。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按恐袭立案调查。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阿联酋媒体刊文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可能回稳。
1: 英国学者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彰显中国对外合作的全球视野。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葡萄牙爆冷战平刚果金，英格兰击败克罗地亚。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7号接受墨西哥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厄墨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诺沃亚表示，两国历史上一直保持良好关系，许多墨西哥企业在厄投资，他愿意与墨西哥政府恢复外交关系。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0: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的加速释放。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
1: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据估计，黎境内有超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
1: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17号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且修缮老化设施设备所需巨额资金存在缺口。勒里伯表示，他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宣布的卢浮宫改造计划。2025年1月，马克龙宣布启动卢浮宫新复兴计划，拟对卢浮宫的格局、票务等实施改革，以缓解日益加剧的游客承载压力。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了发布会。林健表示，
1: 王毅外长强调，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指引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迅速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了全球治理自由小组。
2: 林健强调，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近年来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国愿与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全球南方关键作用，着力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赤字，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不满，并多次提出交涉。
2: 林健指出，此次事件再次暴露出当前日本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本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林健表示，
1: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并会见媒体时说，这不是最终协议，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如果我不喜欢，如果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我们马上就会重新开始向他们投炸弹。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
2: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月17号获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
0: 据悉，该签署仪式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
2: 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他说，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
2: 巴加埃称，截至目前，伊朗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此外，巴加埃称，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说，伊朗将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他还说，伊朗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浓缩铀不会被转移出伊朗。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3: 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解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此前，据美政府高级官员15日表示，美伊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能在18日或19日签署。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日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以两种语言签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坚持必须同时具备波斯文、英文两个版本的文本。他称，如果呢只有英文文本，可能就会出现带有主观倾向的翻译差异，而波斯文的文本与英文文本完全一致，在伊朗方面看来具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2: 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拉夫罗夫对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
0: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李子欣，你好。
4: 你好。
0: 为什么美伊双方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呢？
4: 我想呢，美伊以这种方式来签署谅解备忘录，这里边美国的因素可能会更多一些。那大概呢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争夺对于谅解备忘录的解释话语权。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伊朗和西方媒体是分别释出了一些据称是备忘录文本的文案，虽然呢没有得到美伊双方官方的证实，但是伊朗方面的军政高层据此都发表了一些看法，其中呢一些诠释对于美国来说并不很有利。那如果继续延烧多日，可能会让美国在舆论上陷入到更加被动的境地。其二呢，就是应对美国国内的一个压力。那么虽然美国官员是否认这一点，但是这的确是个很现实的压力。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被媒体部分披露之后，实际上美国国内一直有声音认为呢，此次美国对伊朗让步过大。那么美国国内的强硬派对此的反弹也是比较强烈的。如果内部的反对声浪进一步的酝酿，可能会影响到白宫最终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那么从而呢也使得白宫难以从一战当中呢所谓体面的这样的一个退出，那么这对于白宫来讲是很难接受的。第三呢，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中东议题是各方非常主要的一个施压议题，也是各方关注的核心焦点。如果谅解备忘录达成，那么特朗普总统可以在峰会上来炫耀其政治成绩，得到各方赞誉，也可以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捍卫美国在西方世界的这种所谓统领和中心地位。但如果伊朗战事延宕不绝，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不仅意味着在伊朗战事上存在着更多的变数，同样也使得美国在这一次的 G7 峰会当中会丧失获得外交成绩的机会。那么这对于白宫来讲是必须要考虑的政治风险。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呢，我想最终还是美国提出要提前签署，那么这样的话一个落袋为安的心理是比较明显的。
0: 美国和伊朗都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和之前媒体披露的版本有哪些差异呢？另外您怎么看待文本当中关于海峡通航、重建资金等一些热点议题的表述呢？
4: 这份目前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呢，从框架上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上是一致的，涉及的主要问题也都对得上。那么主要是在一些具体的表述上还是存在着细微差异。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的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伊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美伊双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资，那么这些国家在战争当中也付出了巨大的战争成本，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主持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也就是现在开始，将在六

0: 和美伊谈判可以说是一个双向的双方谈判，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之前，谈判有可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这些问题呢，又涉及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的配合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会 并不十分顺利，并且呢，我们看其实仅就黎巴嫩战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在美伊双方达成的首日便是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来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其实还远未实现。此外呢，根据谅解备忘录，那么在协议达成之前，美军在伊朗周边部署的军事力量不会被立刻撤出， 需要在60天后最终的和平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后才会撤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现阶段仍然保持着对于彼此的强烈军事威慑。那么美伊把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全域停火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和制裁解除问题都放在后续的60天的时间里进行谈判，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谈判必然会延期， 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作为前置条件的内容没有谈拢而导致谈判被搁置和推迟，所以说未来的形势发展仍然是不容乐观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来关注俄乌冲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继续在法国访问，争取更多国际支持。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17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多国盟友就涉乌议题达成共识，各方表示将继续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全方位支持乌克兰提升防御水平和能源的安全韧性。同时，各国将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 从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时讨论的主要议题看，乌方希望近期在防空领域，特别是在拦截弹道导弹方面，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1: 据俄罗斯相关部门17号通报，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少年足球队员的客车在途经俄布良斯克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有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3: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7号通报称，乌军当天使用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了行驶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预计客车属于白俄罗斯猎骑察士第二青少年体育学校。该客车从白俄罗斯格梅利市出发，计划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 车上共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未成年球员。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根据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的数据，袭击造成1名随行的成年女性死亡，包括6名未成年人在内的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和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瓦兰科夫均称此次袭击为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责成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采取一切必要紧急措施向伤者提供援助。另外，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遇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形式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8: 你好杨敏。
5: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18: 今天的天气重点是暴雨，大暴雨区将转移，凶悍的龙舟水之后，暴力梅雨接力来袭。6月12号以后呢，广东、广西不少地方是遭遇了凶悍的龙舟水、暴雨、大暴雨刷屏，局地甚至遭遇特大暴雨。其中，在广东的揭阳、汕尾多个区域，6月12到16日期间的累计降雨量突破了同期历史极值。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的东段将会向江南北部、长江中下游区域转移，西段呢依旧是停留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那么预计在25号之前，主雨带都将会停留少动，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片区域。那此次过程当中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凶悍的龙舟水之后，长江中下游的暴力梅雨将会接力，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防范次生灾害。那随着雨带的北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气温将会下滑，炎热退去，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30度以下。但是在华南这一带，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之后，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增多。那在北方，最近炎热天气呢会持续，预计周末开始将会出现降温。 杨敏。
5: 嗯，北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18: 嗯，今天北京天空云量开始增多，傍晚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天雷雨范围扩大，全市大部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呢还会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恰逢端午节假期，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杨敏。
5: 嗯，好，再来说说其他国家和地区。
18: 嗯，那今明两天美国的中东部降水仍然是比较频繁，其中在东南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在德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呢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美国西部降水较少，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部分地方超过35度，在西南部的内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40度以上。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了，杨敏。
5: 嗯，好的，感谢李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5: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9: 中国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
5: 美国官员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19: 乌克兰总统称，多国盟友将继续协助乌方提升防空能力。俄方称，乌军袭击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客车，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按恐袭立案调查。
5: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阿联酋媒体刊文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可能回稳。
19: 英国学者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彰显中国对外合作的全球视野。
5: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葡萄牙爆冷战平刚果金，英格兰击败克罗地亚。
19: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5: 白皮书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坚持开放共赢，倡导普惠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其中，中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打造了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拓宽了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汇集各方的幸福路。
19: 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深刻体现了中国对外合作的全球性视野。
20: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12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建立多种新型的合作关系，重点面向发展中国家，依托自身的历史积淀与现实国情，中国对外合作极具全球性视野，共建一带一路是最典型的例证。共建一带一路首先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已同超过150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这为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助力共建国的经济建设，共建国则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共建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它指明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必须搭建新型协作框架，而中国对这一点的理解远超其他国家。
5: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1: 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 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 1.024 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升至日均 1.103 亿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报告认为，明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仅日均增加200万桶，石油市场可能出现供应过剩，这可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并为各国补充以消耗库存或建立新的战略储备提供机会。面对当前局势，各国正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和相关政策。
19: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0: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文章认为，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文章强调，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5: 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五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当天说，政府已更新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的旅行建议等级，由先前切勿前往下调为慎重考虑您的旅行需求。他说，鉴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澳政府做出这一决定，但上述五国的安全形势仍可能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迅速恶化，澳公民仍需谨慎考虑赴当地旅行计划。据报道，澳公民如前往被列入切勿前往风险级别的国家，一般无法购买相关旅行保险或获得理赔。路透社认为，澳政府此举将利好海湾地区航司。不过，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亚太交通运输研究主管内森吉表示，即使旅行保险重新覆盖经由中东地区的航线，海湾航司短时间内仍难以夺回原有的市场份额。有乘客仍会选择确定性更高、中转更顺畅的其他航空公司航班。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的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其中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19: 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本次峰会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稍早前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22: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 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四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葡萄牙对阵刚果金。上半场，内托助攻若昂内维斯头球破门，维萨补时扳平。下半场，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1-1战平刚果金。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6: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六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五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然而比赛却没有朝着大家预料的方向发展，葡萄牙队虽然先声夺人，但他们也激发了刚果金的斗志。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萨维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80%，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0次射正，25次触球，0次过人，有效的无球跑动、对抗和抢断数据几乎为零。控球率高，但进攻效率低，坐拥豪华阵容却无法制造威胁。体力和竞技状态已经不在巅峰期的 C 罗，首发并打满90分钟，是否能给球队带来正向的影响？这些都是葡萄牙队在这场比赛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1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比赛在美国达拉斯球场展开了角逐，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取得开门红。凯恩上半场2度破门，巴图里纳和穆萨2度扳平比分，贝林厄姆和拉什福德下半场先后进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6: 本场比赛，英格兰和克罗地亚一上来就展开对攻大战。上半场，莫德里奇送点，凯恩点射破门，随后苏契奇助攻巴图里纳扳平，赖斯助攻凯恩再次将比分超出。补时最后时刻，穆萨破门再次扳平比分。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边路一条龙长途奔袭打入进球。此后，英格兰队频频威胁克罗地亚的球门，打出了很高的进攻质量。比赛第85分钟，英格兰突然提速，右路萨卡、罗杰斯等人制造混乱，拉什福德无人盯防，右脚推射破门，把比分锁定在4-2。 克罗地亚队今天踢了半场好球，上半场在对方先进球的情况下，还能从容的调度打入运动战进球。苏西奇等新生代球员逐渐挑起大梁，而整场比赛英格兰队展示了很强的个人能力，贝林厄姆在核心区域的创造力，赖斯的强悍拦截，以及队长哈里凯恩的门前终结能力，再加上主教练图赫尔的点石成金，帮助球队打出了高质量的进攻。本场比赛后，大家会对这支球队有更多期待。
21: 伊朗足协16号表示，经努力并与国际足联沟通后，伊朗前锋托拉比当天终于获批美国多次往返签证，可以随队踢完剩余的世界杯赛事。而此前，托拉比是伊朗队中唯一一名持有单次入境签证的球员，他的签证已于上一场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后到期。这张姗姗来迟的新签证其实只是伊朗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遭遇到的困难之一，他们的迎难而上模式早在世界杯开幕之前就开启了。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2025年3月，伊朗队以亚洲区预选赛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2026年世界杯，这是伊朗队第七次也是连续第四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随着今年年初梅姨战事爆发，伊朗队能否踏上世界杯球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赛事安排，伊朗队与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的比赛地点均在美国境内。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更换至墨西哥，但该提议被国际足联否决。与此同时，包括伊朗足协主席以及技术顾问、体能教练等在内的十多名伊朗代表团成员被美方拒签。为确保球队后勤，伊朗不得不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球队成员仅可在比赛日前往美国，于是便形成了集训在墨西哥、比赛在美国的两头跑模式。被美国拒签的伊朗代表团领队对此十分不满。
8: 伊朗足协核心工作人员的签证被驳回，责任究竟在谁？落实赛事签证规则是主办国的义务，哪个主体没有履行相关流程？这是首要亟待厘清的问题。足协与赛事主办国都必须严格遵守国际足联的规章制度。
7: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联赛因战事陷入停摆，球员长期缺乏实战，被迫前往土耳其进行赛前集训调整状态。在首场小组赛中，世界排名第20多位的伊朗队与排名第80多位的新西兰队对阵，只获得了2-2战平的成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直言，球队在场外受到了太多不利因素干扰。
9: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7: 在赛后发布会上，伊朗队还透露称，他们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这打乱了他们先前的计划，队员还没进行赛后恢复就要立刻乘飞机离境。
23: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蒂华纳驻地。但现在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而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24: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7: 接二连三的变动和坎坷让伊朗队的世界杯之旅变得格外艰难。这支远渡重洋的球队还将在当地时间21号和26号分别迎战比利时和埃及队。尽管在绿茵场外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伊朗队表示他们对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充满希望，会为了球迷全力以赴。
19: 加拿大是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但是传统上，加拿大人最爱的是冰球而非足球。不过近期在世界杯的带动下，当地人对足球的关注热度也明显升温。加拿大球迷希望世界杯能够带动当地足球的发展。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报道。
25: 加拿大人有多爱冰球？我现在是在多伦多市知名的酒吧街，这里是球迷们的聚集地，而就在加拿大参与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比赛期间，仍然有一部电视要留给冰球。
7: 尽管如此， 在世界杯开幕后，这个被称为冰球王国的国家也掀起了足球的热潮。记者在多伦多的街头发现，身穿足球队服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20: 我们热爱在自己国家举办的世界杯，这对加拿大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宣传。通常我们更关注冰球，但今天我们都在关注足球。
7: 从历史上讲，加拿大的足球基础相对薄弱。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加拿大只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正赛，且成绩六战皆负。这次为了符合国际足联的要求，承办赛事的多伦多体育场进行了翻新改造，新增约17000个临时看台席位。但球场钢架林立的外观让很多球迷抱怨看着很简陋，希望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能拥有更好的足球基础设施。
3: 加拿大足球发展的有点滞后，所以我们希望足球发展壮大，也许最终我们会有一个永久性的更大的球场。
7: 尽管加拿大足球起步较晚，但目前足球运动在加拿大青少年群体中的发展迅猛。在世界杯开赛之际，加拿大政府表示，足球已是加拿大参与人数最多、发展最快的运动之一。加拿大足球从业者期待，世界杯热潮可以为加拿大奠定更深厚的足球底蕴。
4: 我最近开设了足球技能和体能训练中心，旨在支持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帮助提升他们的技能，培养他们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我们知道世界杯将会推动这一切，希望能在加拿大建立我们的足球文化。
25: 对加拿大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摘掉它冰球独大的标签，让更多人爱上足球的一次机遇。如今一轮小组赛过后，尽管加拿大队实现了在世界杯上获得积分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媒体和球迷期望这支球队能够走得更远，希望他们带来一场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足球的胜利。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21: 6月17号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作为中国动漫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始终以挖掘原创精品、助力国漫扬帆出海为己任，长期引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方向，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
19: 本届大赛自3月23号起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评审，82部作品晋级中评。总台央视少儿频道 CCTV14 将于6月21号18:35播出颁奖仪式实况。
21: 作为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核心活动之一，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6月16号举办。对接会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涉及短剧、漫剧开发、IP 合作、数字出版、衍生品开发等多个领域，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9: 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凌晨发生的重要新闻。北京时间18号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
21: 早间第一资讯主播杨光、杨敏，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hydration 水化 ，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

0: 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北京时间18号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不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梅洛尼说，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他表示，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

0: 因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7号接受墨西哥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俄墨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诺沃亚表示，两国历史上一直保持良好关系，许多墨西哥企业在俄投资，他愿意与墨西哥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的加速释放。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8号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的 K 组首轮小组赛中，刚果金队1-1战平葡萄牙队，刚果金队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在稍后进行的 L 组小组赛中，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多家外媒发文认为，全球治理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
4: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被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引发多家国际媒体关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文章指出，中国呼吁联合国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正变得日益重要。中国推动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反映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部进行改革的更广泛诉求。如果成功，此类改革可能会重塑国际决策，改变全球组织内的投票权，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金融、安全及气候政策等问题上的影响力。巴基斯坦《每日时报》的报道指出，根据白皮书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平衡公正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旨在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并推动建立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还敦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冲突地区持续开展和平建设努力，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长期区域不稳定的可持续安全架构。尼日利亚网站巅峰独家新闻刊文指出，该文件倡导加强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促进所有国家 无论其大小、经济实力或

0: 政治影响力如何，都平等参与。文章直言，对于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些提议可能会引起强烈共鸣，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贸易机构等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文章说，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敦促各国将对话、合作和相互尊重作为全球治理的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表明，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北京决心塑造关于国际关系和治理未来的讨论。
1: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来看阿联酋媒体刊文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可能回稳。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文章认为，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文章强调，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3: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单纯争夺前沿模型领先位置，而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形成更加高效、开放、注重实际价值的发展生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文章表示，开源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中国研发团队公开模型架构和模型权重，全球开发者可以直接查看、使用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这种方式既降低了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也加快了技术迭代和应用扩散。有业内人士表示，开放模型允许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增加、删除或调整功能，这种灵活性更容易赢得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信任。在全球部分行业领军企业仍倾向于将最先进模型保持闭源的背景下，中国模型正凭借易于获取、使用灵活和实用性强等特点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方式，并形成新的技术影响力。目前，中国模型已在图声视频、文声视频和图像编辑等领域进入全球前列。中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大语言模型使用量中的占比也快速上升。文章认为，这种开源路径与中国建设开放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相契合。随着效率优势、开源生态和产业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工智能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庭俊、张静、屈涵的报道。
5: 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此外，央行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央行还将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更好支持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
6: 近年来，境外央行等海外投资者踊跃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相应的流动性管理需求也在上升。为此，我们兼顾国际国内操作的实践和国际的主流方式，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包括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5: 记者还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还将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
7: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为抓手，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强化全链条系统治理，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5: 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8: 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积极打通并购实施过程中的堵点、卡点，推动优化并购的相关政策，深化再融资改革，抓紧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的管理办法等一些的制度规则，加快推出储价发行啊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啊在境内上市。
3: 近日，上海科技馆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打造的博物馆处方合作项目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启动。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9: 活动现场首张博物馆处方签发，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并非是单一模板，而是依托场馆特色定制的三馆差异化疗愈内容，其中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形成个性化可落地的非临床疗愈指引。现场嘉宾与观众共同沉浸于两大主题疗愈体验中，在马语者奇迹奔腾特别展览疗愈现场，引导师通过手碟与棍等自然乐器演奏，模拟草原风声与马蹄节奏，以沉浸式深井帮助参与者疏解情绪。在林间之音主有树知道特别展览疗愈现场，大提琴名曲轮番奏响，自然意境与悠扬乐声相融，完成听觉与心灵的双重治疗。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项目整合上海科技馆优质展陈、科普教育资源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医疗力量，依托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 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上海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
10: 其实我们这次疗愈的内容都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展览，而是基于我们的展览去延伸出来做的音乐会做的这个现场的疗愈的体验活动，包括像芳香啊，还有像我们做的这种手作呀等等，它都是以疗愈为目的的体验活动。那么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的有真正需求的这些人，他到了600号去看这个门诊的时候，我们的医生可以给出专业的建议，然后拿着这个处方来有针对性的参加我们的活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
13: 世界在你耳边，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环球资讯。
1: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事陆续拉开了帷幕。在广东佛山，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著称的龙船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迎来了外国龙舟队。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在广东佛山叠教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10余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
15: 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长马特：
16: 我的膝盖和小腿都很疼，但是那感觉还不错，我觉得我们滑得越来越好了，对我们来说这很不寻常，太棒了，我们非常喜欢。
17: 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员艾莎：这里的一切和我们平时在家划船的地方完全不一样，这太不可思议了。
14: 虽然第一次尝试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表示，此行除了体验龙舟漂移，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龙船饭。
15: 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长马特：这些中式风味菜中隐藏着许多令人惊喜的细节，口感非常丰富，而且能给我带来很多能量，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
14: 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
18: 英国游客塞北辰：
19: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每次都非常有趣，这里有美食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每个节日都很有特色，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广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有着深厚的历史和非常开放的环境。
20: 一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冼卓恒说：
21: 今年我们就比较创新，我们特意安排了给国外的游客来体验这个赛道的文化，漂移的中国龙船文化。我们今年特别明显的业务是龙船饭，我们同比去年增加了200%。
14: 通过看龙舟、品民俗、逛老街、尝越味等沉浸式体验，端午入境游市场已提前升温。据了解，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21个地市。
3: 近日，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特定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安特罗匹克随后表示，为确保合规，公司将暂停所有用户对上述两款模型的访问。对此，德国多家机构警告称，这一案例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欧洲必须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德国数字行业协会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称，相关限制表明德国和欧洲在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完全依赖美国政府的态度。此次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协会呼吁德国和欧洲赋予数字主权和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更高的政治优先级。同一天，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产业政策专家埃尔哈特发表评论认为， 美国此次限制表明，即便是亲密盟友，也不一定能稳定获得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17: 这件事无疑开了一个先例，在这类先进技术领域，

0: 模型投入巨大，门槛很高，容易形成少数企业和少数国家掌握核心，欧洲很难自动形成自己的技术基础。因此，发展本土人工智能能力需要更积极的数字产业政策，包括加强算力和数据中心建设，降低能源成本，更好平衡监管与创新，并将更多资金投向该领域。
1: 德国或者说欧洲不能再天真了，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化的世界中，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核心技术和核心领域，欧洲不能依赖外部，而必须建立自己的能力。
2: 当地时间16号，马斯克旗下航天企业 SpaceX 正式签署并购协议，计划以600亿美元全股票收购，全股票交易收购人工智能 AI 编程独角兽企业 Cursor。 不过目前双方仅达成收购协议，最终交割尚未完成。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此次收购并非突发计划，市场早已提前预判。今年4月底 SpaceX 便与 Cursor 达成战略合作，合作条款中附带收购选择权，约定 SpaceX 可在2026年底前以600亿美元对价收购 Cursor 全部股权。 SpaceX 当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官方文件，确认本次交易为全股票交易，全程不涉及现金支出，交易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割。若顺利走完全部审批流程， Cursor 将成为 SpaceX 全资子公司，原有产品线及核心研发团队将保持独立运营。成立于2022年的 Cursor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浪潮下成长速度最快的科创企业之一。据福布斯统计，依托 AI 编程风口以及企业客户订单爆发，公司当前年化营收突破40亿美元。平台最初定位开发者工具入口，支持程序员无缝接入 Anthropic、Cloud、谷歌、Gemini 等主流第三方大模型，降低 AI 编程门槛。为摆脱对外界大模型的依赖，去年十月，其母公司 Anisphere 推出自研代码大模型 Composer。 这款模型性能比肩行业顶尖产品，同时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从业务协同角度来看，本次收购实现双向赋能。 SpaceX 拥有算力顶尖的巨像 AI 超级计算机，能够为 Cursor 自研模型提供充足算力支撑，进一步压低模型训练成本。而 Cursor 成熟的 AI 编程工具能够大幅简化 SpaceX 火箭研发、星链组网等航天项目的软件开发流程，压缩研发周期与成本。业内人士分析，这笔价值600亿美元的拟收购交易补足了马斯克商业版图里 AI 开发者工具板块的空白，一边是 SpaceX 顶尖的超级算力集群，一边是 Cursor 成熟的 AI 编程应用生态，双方可实现深度业务互补，助力 SpaceX 搭建从底层算力、自研大模型到终端开发者工具的完整 AI 产业链。当前，全球科技行业 AI 并购潮持续升温，本次交易若顺利落地，将成为今年全球 AI 工具领域最大并购案之一。不过，交易仍面临反垄断审查压力，后续审批进度与落地成效仍是市场关注的核心焦点。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3度；天津阴，32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8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

0: 我国平均气温 10.9 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 16.5 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其他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报道称，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1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 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集结区、3门火炮和1个指挥所。乌军击落俄军2052架无人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梅洛尼说，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他表示，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元指数17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5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91。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向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难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L 组的第一轮角逐中，加纳1-0战胜巴拿马。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不久前联合发布了第3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这个名录当中呢，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涵盖生态修复的10个领域，突出科技赋能，解决了不少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让我国的生态修复工作越来越科学。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4: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共35项，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海洋、水、矿山、退化土地修复以及外来物种治理、古树保护、碳汇、生态监测等领域，而且都是经过工程实践检验，相当于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生态修复配了工具包。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下一步，除了会重点推动先进技术落地应用、动态更新技术名录、完善标准体系之外，还将鼓励联合攻关与创新实践，加快形成全要素全链条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以科技创新赋能美丽中国建设。
13: 名录里收录的35项生态修复创新技术都经过实践检验。来看一个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的案例。
14: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这个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1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
15: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就天窗板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14: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 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
16: 把这个导管筒拆开，就是把这苗子给它顺进去，把这个导管筒给撤下来，然后呢用埋到一半土的时候给它压实，这就一棵苗子造林的一个完整过程，它下边就凿水去了。
14: 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以前造林最大的痛点就是浇不上水，保不住命。传统造林方法浇水三四天后水就蒸发完了，而采用八步法，树苗完全不用浇水也能茁壮成长。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92%。这片几年前栽种的樟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1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
15: 他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那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只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汗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上张。
14: 这项技术使沙地生态修复缺水的痛点得到了解决。目前树苗以樟子松、杨树、榆树为主，团队已成功选育出多个优良树种，未来树种研发将更加多元化。
13: 过去红树林种植多，采用单一树种，一些项目因为种植区域环境不适合导致存活率不高。如今有一项新技术让红树林从孤军奋战变成了组团抗浪。
14: 在福建省霞浦县长春镇武曲村，科研人员正在准备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在现场，记者发现他们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先忙着给这片海滩做体检。
13: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顺阳，
17: 就好比医生看病要先化验拍 CT， 我们刚才测量的土壤的一些粒径啊、海水盐度以及这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还要看滩涂地形的高低。通过滩涂体检以后，我们就能知道树木在哪种、怎么种，避免种了活不了的一个情况。
14: 通过系统调查，科研人员为每一片修复区量身定制了修复处方，哪里种红树林，哪里种高大乔木，哪里种灌木。为什么科研人员给红树林找来了这么多伙伴呢？
13: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顺阳，
17: 我们通过这个乔木型跟灌木型的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来构建这个乔灌木混种的一种形式，来提高区域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的固氮能力，搭建较好的一个生态骨架。
14: 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研究团队搭建的生态骨架已经初具规模。
13: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
18: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14: 传统的生态修复只有单一树种，能容纳的动物有限。下潭尾红树林湿地修复后，鱼类、贝类、林鸟种类和数量都大幅增加。
13: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家辉，
19: 红树林的树冠能够为鸟类和昆虫提供顶层露台，而树枝和枝干能够为螺类和蟹类提供攀爬空间，而林下的冠层能够为螺类提供攀附空间。过去冷清的滩涂，现在变成了海洋生物的乐园。
13: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声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
14: 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在这片森林中安装了170多台智能录音设备，野生动物智慧声纹监测系统，这些设备如同为大山装上了一只只敏锐的电子耳。
13: 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
20: 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 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4: 过去科研人员想了解林中的鸟类邻居，只能靠人力反复蹲守，而这套智慧声纹监测系统经过 AI 训练后能闻声识鸟。
13: 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
20: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你对着手机哼一句，它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歌。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这是画眉，这是喜鹊。
14: 这套系统还能自动记录每只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汇总信息后便可绘制出生物多样性地图，清晰呈现不同鸟类的分布与活动热点。
13: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环境经济学院讲师骆俊，
0: 比如说灰林鸮，这个是一个夜行动物，平时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是很难录到它的叫声的，我们通过声纹设备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14: 从2025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以往生态保护修复成效多靠植被变绿的直观感受定性判断，如今声纹监测已累计记录250多万条鸟鸣数据，将生态改善从看着绿升级为听得见、可量化，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2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3: 伊朗足协16号表示，经努力并与国际足联沟通之后，伊朗前锋托拉比当天终于获批美国多次往返签证，可以随队踢完剩余的世界杯赛事。而此前，托拉比是伊朗队中唯一一名持有单次入境签证的球员，他的签证已于上一场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之后就到期了。这张姗姗来迟的新签证其实只是伊朗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遭遇到的困难之一，他们的迎难而上模式早在世界杯开启之前就开始了。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2025年3月，伊朗队以亚洲区预选赛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2026年世界杯，这是伊朗队第七次，也是连续第四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随着今年年初梅姨战事爆发，伊朗队能否踏上世界杯球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赛事安排，伊朗队与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的比赛地点均在美国境内。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更换至墨西哥，但该提议被国际足联否决。与此同时，包括伊朗足协主席以及技术顾问、体能教练等在内的10多名伊朗代表团成员被美方拒签。为确保球队后勤，伊朗不得不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球队成员仅可在比赛日前往美国，于是便形成了集训在墨西哥、比赛在美国的两头跑模式。被美国拒签的伊朗代表团领队对此十分不满。
23: 伊朗足协核心工作人员的签证被驳回，责任究竟在谁？落实赛事签证规则是主办国的义务，哪个主体没有履行相关流程？这是首要亟待厘清的问题。足协与赛事主办国都必须严格遵守国际足联的规章制度。
22: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联赛因战事陷入停摆，球员长期缺乏实战，被迫前往土耳其进行赛前集训调整状态。在首场小组赛中，世界排名第20多位的伊朗队与排名第80多位的新西兰队对阵，只获得了2-2战平的成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直言，球队在场外受到了太多不利因素干扰。
24: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22: 在赛后发布会上，伊朗队还透露称，他们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这打乱了他们先前的计划，队员还没进行赛后恢复就要立刻乘飞机离境。
2: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蒂华纳驻地。但现在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而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4: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5: 接二连三的变动和坎坷让伊朗队的世界杯之旅变得格外艰难。这支远渡重洋的球队还将在当地时间21号和26号分别迎战比利时和埃及队。尽管在绿茵场外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伊朗队表示他们对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充满希望，会为了球迷全力以赴。
12: 在近期世界杯的带动下，加拿大人对足球的关注热度明显升温，球迷希望世界杯能够带动当地足球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淼的报道。
6: 加拿大人有多爱冰球？我现在是在多伦多市知名的酒吧街，这里是球迷们的聚集地。而就在加拿大参与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比赛期间，仍然有一部电视要留给冰球。
5: 尽管如此，在世界杯开幕后，这个被称为冰球王国的国家也掀起了足球的热潮。记者在多伦多的街头发现，身穿足球队服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7: 我们热爱在自己国家举办的世界杯，这对加拿大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宣传。通常我们更关注冰球，但今天我们都在关注足球。
5: 从历史上讲，加拿大的足球基础相对薄弱，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加拿大只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正赛，且成绩六战皆负。这次为了符合国际足联的要求，承办赛事的多伦多体育场进行了翻新改造，新增约17000个临时看台席位。但球场钢架林立的外观让很多球迷抱怨看着很简陋，希望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能拥有更好的足球基础设施。
7: 加拿大足球发展得有点滞后，所以我们希望足球发展壮大，也许最终我们会有一个永久性的更大的球场。
5: 尽管加拿大足球起步较晚，但目前足球运动在加拿大青少年群体中的发展迅猛。在世界杯开赛之际，加拿大政府表示，足球已是加拿大参与人数最多、发展最快的运动之一。加拿大足球从业者期待，世界杯热潮可以为加拿大奠定更深厚的足球底蕴。
25: 我最近开设了足球技能和体能训练中心，旨在支持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帮助提升他们的技能，培养他们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我们知道世界杯将会推动这一切，希望能在加拿大建立我们的足球文化。
6: 对加拿大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摘掉它冰球独大的标签，让更多人爱上足球的一次机遇。如今一轮小组赛过后，尽管加拿大队实现了在世界杯上获得积分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媒体和球迷期望这支球队能够走得更远，希望他们带来一场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足球的胜利。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11: 法国本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决定从6月17号晚开始提前开放市内一处运河水域供民众游泳消暑。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6: 17号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6至37摄氏度，到21号一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40摄氏度。巴黎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瓜尔16号说，巴黎东部圣马丁运河部分水域从17号晚起向游泳者开放，并配备救生员。巴黎原计划7月开放运河供民众游泳，这是法国今年遭遇的第二波极端高温天气。法国5月曾出现一周异常酷热天气，全国半数地区遭遇破纪录高温，当时有不少年轻人跳入圣马丁运河游泳。今夏晚些时候，巴黎还将沿塞纳河指定游泳点。此前为保障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关赛事用水水质，巴黎已投入超过10亿欧元治理河道。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热浪正日益频繁。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自1947年以来，法国全国范围共记录到51次热浪，其中26次发生在2011年以后。
12: 继续来看，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博在参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勒里博指出，去年10月19号，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

0: 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他表示，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投资压力，这显然不是人们愿意听到的消息。他透露，为配合卢浮宫一处展馆的翻修工程，馆方将不得不转移超过10000件古希腊陶器藏品。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法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宣布启动卢浮宫长期改造计划，内容包括改善参观动线、提升安保水平、更新基础设施，以及为蒙娜丽莎等重点藏品打造更适宜的展示空间。
1: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那么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我国推进水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水资源在我国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据统计，全国近70%城市群和90%能源基地以及60%粮食生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此前，我国在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也在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并以此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但解决办法大多都是采取一地一策分河治理的方式来进行。而眼下正在推进的国家水网建设则与以往大不相同，它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原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将实现江河牵手、水系相连，从而可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不仅如此，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能让水网更加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眼下也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并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话说，正在建设的国家水网不但将有力夯实我国水安全底座，还能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比如在华南地区一项全长490公里的水资源配置工程中，由管材企业直接将生产基地建在工程沿线，为骨干水网和入户管网提供一站式定制化的输水管解决方案。另外，硬岩掘进机在长江与汉江的牵手工程中成为了穿山越岭的开路先锋。据测算，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0000亿元，并新增就业岗位300多万个。知识口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8: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8: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4: 你喜欢吗？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25: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
8: 每一刻。
9: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其他方面，今年是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建交70周年。昨天下午，非盟、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及中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叙中非、中阿70年合作成果，共谋未来合作发展。如何加强“十五五”规划同非盟2063年议程、阿拉伯2045愿景的对接？推进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科技、地方等领域的合作，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焦点。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北京时间18号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 巴加安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

0: 式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不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达尔说，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名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据塔斯社17号报道，一架轻型飞机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坠毁，致2人死亡。据报道，没有地面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建设。2003年6月，三峡船闸正式通航，这座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的水上楼梯，有力支撑长江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内河最为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今天，江面上巨轮穿梭，往来不绝，锚地里待闸船只整齐排列，鳞次栉比。行船之意又产生新的难题。近年来的通行压力正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和沿江发展的重要因素。
3: 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实际水平年30年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
2: 顺应时代大势，承接时代需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应运而生。前所未有的工程，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正为千里峡江翻开新篇章。
3: 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
2: 资讯有故事，关注15/5首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6月8号上午10点，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码头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随着一声开工令下，霎时机械轰鸣响彻峡江。入夏的三峡坝墟江阔岸绿，不远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现场，平整后的土地轮廓初显，一排排挖掘机铺开长阵，钢铁巨壁此起彼伏，轰鸣声裹着江风，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这是15/5/17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在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三峡枢纽新通道是在不影响三峡枢纽现有布局基础上，在三峡枢纽左岸身体深切开挖新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 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 3.36%。

0: 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将拆除三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翻看15规划纲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被写入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内河高等级航道之列，是更好实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沿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
1: 宏伟壮观的坝坝是长江上一处醒目的地标，然而对这座工程的设计人员来说，他们当初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这滚滚东去的江流之上，应当建造怎样一座水电站，才能与三峡丰沛的水利资源相匹配呢？长江的水能资源居世界各条大河的首位，占据我国水能资源的一半以上。从重庆到宜昌，水位落差120米，其中蕴含的水能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换句话说，修建三峡大坝之前，每年都从长江的这一江段上白白流失了5000万吨煤炭。开发利用三峡的丰富水能资源，既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
0: 西陵峡中行劫愁，滩滩都是鬼见愁。川江自古险滩流急，船难频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川江险滩礁石进行了系统整治，但未能根除天险。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2003年三峡枢纽蓄水成库，一举消除130多处险滩、40多处单行控制河段、25处重载货轮牵引河段。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实现质的飞跃，从3级航道跃升为1级航道，通航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升至3000至5000吨级。从历史维度看，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川江航运，自古川江不夜航成为历史。既然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呢？正所谓黄金水道流金淌银，数据显示，2011年三峡枢纽过闸货运量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成2030年规划运量目标。随着长江航运快速发展，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1.73亿吨，远超原始设计标准。根据可研阶段研究成果，预测2035年和2050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需求将达到2.2亿吨和2.5亿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此应运而生。”
2: 现在我们讲三峡的功能是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配置啊，就四大功能。那么航运功能，它主要是来通过三峡功能实现，使得它长江航运的效益更好发挥。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这个30年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来适应它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投入运行以后，这个航运的功能是非常的凸显，所以到了2011年，这个船闸就达到了我们设计的当时的上下货运量1亿吨的这样一个规模，也就是比我们原来规划设计的提前了整整19年。那么这个巨大的那个差异呢，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规划的三峡工程的航运功能非常显著。第二是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那是速度，而且从2011年以来，这个长江航运一直在迅猛的发展，长江这个航运的整个年货运量超过了4亿吨啊！什么概念呢？一个是美国的密西比河，一个是欧洲的莱茵河，我们是他们的7-8倍。 但现在还在往上增长啊，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三峡新通道建设也是非常迫切的，也是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的贯彻落实和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0: 水运是长江经济带的生命线，打开覆盖中国的超级物流网，水运、铁路、公路、空运之间，物流成本存在难以逾越的量级差异。据交通部门测算，长江水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三者的每吨货物每公里运输成本呈现分、角、圆的极差。
2: 在那个交通领域，大家有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啊，就是圆、角、分。就是如果是你用水运，就是长江来讲，现在几分钱一吨货物运一公里，就是3到5分钱啊。但是如果是你用铁路来说，1毛多钱。但是如果是你用这个公路来，就是大几毛钱，甚至是1块钱以上。这个货物用水运来运便宜，那它现在三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它宁可等10天。它也不会转运用其他方式来运输。
0: 水运成本优势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全速推进。牛新强介绍说，
2: 那个新通道这个建成，现在我们现在这次批准的那个方案啊，就是我们再建2条双线武器船的，形式跟现在老的双线武器船一样，但是它的规模不一样了。现在的老的船闸，它最大的单船的通航吨位是5000吨，啊，新通道我们最大的通航单船的吨位是10000吨，啊，就是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将内核啊，就内核梯级船闸。那么现在的船闸我们原来是1吨，但实际它现在通过挖潜这个改善那个调度，像2024年、2025年已经达到了1.6。甚至1.7吨这样一个规模了啊，就是我们叫超载超负负的运行。那三峡新通道我们设计的能力就在1.6亿吨以上，甚至可以达到2亿吨左右的那个水平。那我们现在的设计水平呢，定的是2050年，远期到了2060年啊，这样未来还有3-4年这样规模。我们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和当时要达到的规模。大概新通道建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留有富裕。
0: 牛新强说，从交通格局来看，新通道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不仅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也全面提升。
2: 这个新通道我们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的几个发展，或者我们适应未来航运现代化的这种需求。但我认为未来大概是大力会发展的，一个是集装箱船，就这种适应集装箱运输的这种货物会大量的增加。第二个是旅游船，因为我觉得未来长江是旅游一定会一片新的天地。另外那个船的那个技术本构也在变啊，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叫智能绿色，对吧？我们现在的动力主要是烧油啊，这些以后可能是以电为主，以氢能为主，未来就是可能无人驾驶了，对吧？这种智慧航运的这种发展，那么你现在我们新设计的那个通航建筑，我们的船闸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
0: 1994年12月14号，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30多年来，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以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姿态，改写着长江航运与中国能源的格局。伴随大坝一起建成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如同琴键般嵌入山体，水位落涨间，5000吨级轮船逐级爬上水上楼梯，稳稳驶入上游开阔平静的高峡平湖。而6月8号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创了全球内河航运工程建设的全新范式。牛新强介绍说，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1万吨级内河通航枢纽，工程技术难度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前所未有。
2: 你去过船闸的闸室的宽都变宽了，你大船才能进得去啊！原来是5000吨的，我们现在是要1万吨，所以从原来的34米宽变成现在是40米宽，就像进门一样的，这个门要变宽了。这个一变宽，而且要变高， 所以你的传达的结构，你的人字门，你

0: 的输水系统等等这些难度大幅度的提升。原来那个三峡的船闸也还是天下第一闸，那么现在在我们原来自己的天下里面变成新的天下第一闸，它的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它的规模和技术难度大幅度提升了。为了保证船闸的过闸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每次闸次的冲水的时间我们还是定义在12分钟。这个船从进了闸室以后，它从最低到最高这个升降的时间就是靠水冲进去使它浮起来，那么同样12分钟，但这个闸室尺寸变大了，它冲水的流量能量更大了。
1: 水位升降时间仍控制在12分钟，但水量流速控制难度指数级上升。同时劈山造闸、超高边坡、大坝局部重建等三大世界级难题都摆在永兴桥面前。
0: 第二个呢，就三峡的这个新的船闸在老的船闸的更左边，山更高。我们这个三峡船闸的高边坡是170米，到了新的地方增加了50米，是220米，边坡更高了，就是我们叫劈山造闸。这样一个巨大的高边坡，它的稳定条件，它的为了使它是能够稳定，它的技术难度大幅度增加了，这是第二个需要去克服的。第三个就是格头坝难题更大一点，我们要拆除一个大坝，包括现有的3号船闸，完了再来建新的大的船闸。那你这个地方要搞个基坑，而且要深挖。原来的大坝剩下那部分大坝不要有安全问题，这个是现在我们工程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1: 穿行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峡江两岸山势陡峭，岩层坚硬，施工区域紧邻长江，地形复杂，建设者们在层层山峦与滔滔江水之间开启一场世界级的攻坚。通航船舶尺度、闸室尺度、人字门规格、起壁机参数、输水系统水力学指标、土石方开挖总量等多项参数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史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标杆工程。牛新强说，15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难点虽多，难度虽大，但我们对成功建设充满信心。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除了技术上的难题，生态保护、抵御极端天气、绿色施工等等，都在开工之前进行了10余年的论证。
0: 那么现在具体来讲，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情：一个，比如说在陆地上植物有没有需要保护的植物啊？就比如说三峡里头有3棵古树，那我们就把它牵着，因为你是不能砍它的，葛洲坝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在认证阶段都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监测，特别是对中华鲟和江豚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需要保护的鱼类的大量的监测，获取大量的一些数据。可是吧，特别是三江航道，我们现在把它挖宽挖深，生态部门提出你不能搞炸药去炸，就是用机械的方式去挖，非爆破的房子，这个代价也增加了。
1: 在工程建设前期有这样一场特殊的迁移，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红线划过，3200多棵树因处于工程区域必须迁移，它们中有5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见证过葛洲坝的崛起，有沿江大道成排的香樟荫蔽过几代人的晨昏，经过一一编号，他们被从原址挖起，运输到定植区安家，在宜昌求雨台公园的新土地上继续生长，延续城市的绿色记忆。作为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如何智能化发展都需要多方面考虑。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方案必须能适应以后就无人驾驶或智能驾驶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长江航运智能化发展作为一个推手，因为智能化这个也是以效益来

0: 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布局，形成世界最大内核经济走廊。昔日无数船工纤夫在惊涛骇浪中与江水抗争，拉动货船穿行三峡激流。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者们正奋力闯过一道道技术难关，为长江航运打开全新格局。深耕三峡长江水域多年，看着三峡枢纽从规划到建成再到谋划新通道工程开工，一路走来，钮新强见证了长江航运半个世纪的跨越。
1: 这个因为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建三峡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口号，就为我中华自建三峡。我们在技术方面是学习提升和创新，当然我们有很多创新的阶段。到了三峡新通道建设了，我说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放眼世界，我们是站在顶峰的。在技术上面我们是有底气的，也没有老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别人没经历过这样的。
0: 当被问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未来的黄金水道是一幅怎样的图景，钮新强回答，
1: 有这么三个。第一个是黄金水道真正成为黄金水道，名副其实啊，就是黄金水道我们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我们这个弄了以后，现在的发展的趋势，船舶的大型化、智能化，对吧？可能以后看不到很多小的船了。第三个呢，我就讲，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因为这个科技感很强，百尺的高坝难阻横。我的巨人能够展演，轻松的穿越，通过那个船闸，这样一种科技感会很强。
0: 大江奔涌，逐梦前行。从万年险滩到平湖通途，万里长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换新。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十五新征程上的大国重器，将把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意，化作峡江上更为壮丽的实景。
1: 所以我讲，你应该幸福长江，通过我们这个工程，也会更好的体现。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3度，天津阴，32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8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 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

0: 得到快速发展。截至五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政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击落俄军2052架无人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梅洛尼说，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他表示，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已向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难令。中国一汽集团旗下一汽奔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7号与埃及国有企业纳斯尔汽车制造公司在埃及新行政首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生产一系列纳斯尔品牌汽车。埃及总理马德布利等政府官员见证协议签署。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日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 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今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今年端午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邮轮6艘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单日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号，当日出入境人员或将突破10000人次。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L 组第一轮角逐中，加纳1-0战胜巴拿马。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他们是守护国门的海关人，打击走私、检验检疫，忠于职守。
13: 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4: 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4: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忠实践行着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
15: 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6: 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
17: 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I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起势有力，韧性彰显，这背后全国海关实干担当戳力奋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国门安全，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扩大开放，增进合作，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新成效，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5位海关系统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港吞吐量占比超过了一半。于天华是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他介绍说，
15: 从工龄的角度讲，我和洋山港是同龄人。2005年洋山港正式开港，我也有幸在这一年成为了洋山海关的一员。21年来，我经历了洋山港成为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全过程。透过洋山这扇窗，我见证了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幸参与了2024年12月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洋山离市区很远，但离世界很近， 作为洋山的本地人，能够亲手参与建设家乡，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4: 扎根洋山港一线21年，于天华亲眼见证了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变化和成果。
15: 第一个感受，外贸的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记得10年前，我查验的出口商品还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般的机电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新三样产品出口的持续增加，给我们现场查验工作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近些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大幅增加，我们应用了电子分时等智慧监管手段，对出口汽车实施了不停车自动验核，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现在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洋山口岸出口。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今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的所有建交国实施了零关税，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非贸易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我们产业现场，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非洲的产品越来越多。以进口水果为例，今年5月份以来，来自埃及的橙子、南非的葡萄柚等非洲进口水果就多达5400多吨，同比增长了2.5倍。近些年我也经历了8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我们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成立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贸易便利化在不断的提升。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多市联运的4点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为了促进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的业务发展。现在很多企业笑着对我说，通过这种模式，他们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可以节省物流成本400元，进口可以节省200元。近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通关一体化、两步申报等业务改革，这些措施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4: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发源地。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2科科长陈斌格在义乌工作了10多年，见证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成长。
16: 每天就看着集装箱来来往往，以前我们的义乌港会遇到堵车排队，而现在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卡口已经实现自动的实封放行，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我看着家乡从马路市场到现在的世界超市，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作为一名海关人，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参与了这样一场外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海关监管工作中提出来的改革设想，在义乌的实践中一点一点地让它变成了现实，也护航更多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从义乌出发走向全球。
4: 作为全国外贸的风向标，义乌在便利化通关和制度创新上一直走在前列。陈斌格结合自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几把通关的小钥匙。
16: 第一把钥匙是我们首创了贸易方式，义乌超过90%都是中小微企业，外国客商来义乌常常一次性采购上100种小商品，组货后出口就面临着品种多、批量小、频次高的申报难题。后来我们就摸索出了市场采购简化申报，让中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的、便捷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第一票市场采购报关单落地的时候，原本安静的报关大厅突然就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当时在现场的报关人员是自发的为这项改革的落地而鼓掌叫好。这项改革现在也已经复制推广到全国21个省市区，带动全国的市场采购年出口额达到8477亿元。第二把钥匙是我们不断的拓宽物流通道。义乌是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 以前的出海通道非常的单一，最近我就参与打通了国际公路运输。

0: 书加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邮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也亲身地感受到这张出海网越织越密，越来越顺。第三把钥匙就是我们不断地优化监管模式，打开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里面像一个百货超市，多票报关单拼箱是常态。这就会导致有时候一票货物需要查验，整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都得等着。后来我就跟同事们一起想了个办法，把查验的环节挪到了装运前，打通了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模式，这样就把企业耽误船期的开盲盒的风险转变为合规可预期的一个过程。现在这项改革也已经从义乌推广到了全国。
1: 去年在义乌的国际枢纽港建设中，陈斌阁参与设计了其中的监管工作方案。他说，智慧海关建设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海关的监管质效，更重要的是让海关的服务对象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便利。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把 AI 智能眼镜融入到海关监管工作中去。大家知道，像义乌的小商品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款式更新也很快，那么戴上这样一副 AI 眼镜就能帮助我们官员精准地识别商品，也能够实时地翻译各类的外文，还能够连线后台的专家进行远程支援，这样我们的监管效率一下就提升上去了。像现在不到一年，我们的义乌国际枢纽港进出口的集装箱量就超过了20万标箱。还有像刚刚投用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在现场的智能体设备上搭载我们开发的一个知识产权海关备案通 AI 应用。这个项目启用前，我们专门找了一家从来没有办过这项业务的企业来试用，就看着他跟着 AI 的提示一步步走，5分钟就自己完成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的申请。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是满满的成就感。
1: 大禅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航道经济的重要交汇点，面积虽然不足1平方公里，却是全国海关最大的中途监管站。广州海关所属大禅海关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立在无居民海岛的海关机构。今年是大禅海关副关长陆帆在岛上工作的第16个年头。
2: 著名诗人文天祥那句“伶仃洋里探伶仃”讲的就是这片水域。我们这里365天不间断作业，所以也被称为永不落闸的关口。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我自创核、查、巡、探、专5字查船工作法，向全国海关的中途监管站推广。我参与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800多宗，查获的货物里面既有未经检疫监管的医美产品，也有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还有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洋垃圾。大禅海关查获的水上走私案件数和案值连连居全国海关的首位。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传承和发扬勇于坚守、勇于战斗、勇于奉献、勇于争先的四勇精神，守护好这片繁忙水域的安全畅通。
1: 大禅岛曾经是一座荒岛，没有宿舍，海关官员就住在漂浮的趸船上，用水靠的是自挖的水井，用电靠发电机。在70多年的坚守里，一代代大禅海关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吃的自己种，没有道路自己修，没有房屋自己建。现在岛上有了自来水，生活环境逐年改善，但自然环境依然恶劣，岛上蛇虫出没，湿热多雨。
2: 我们总结为3高和3多，分别是高温、高湿、高紫外线，蛇多、虫多、台风多。出差10天半个月，床头、衣柜就会因为潮气而长出小蘑菇，台风来时，树倒、电停、通信中断，甚至海边的路面都会被掀翻。在宿舍、办公楼周边，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竹叶青时常出没。常年驻守海岛，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考验，更多的是来自身心的磨砺。 无风三尺浪的海面是我们监管打私的主战场，任务多集中在夜间，在海上登临检查时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跳帮，要趁着海关监管艇以船舶靠拢的瞬间，纵身越过一米左右的缝隙登船。上船后，我们要在几十个大小不一的舱室钻进钻出，最小的舱口只有我肩膀这么宽，像我这样的块头只能蜷缩身体，手脚并用硬挤进去。我们还要长时间的忍耐机舱里面五六十度的高温，一身污油一身汗水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 在珠江口，反走私的斗争从未间断，而智慧和勇气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在一次监管任务中，陆帆发现一艘高风险船舶借着夜幕悄然进境。经分析，这艘船舶轨迹异常，它多次在非正常作业时间停靠码头，又在多个高风险水域停留。
2: 这条船一进入我们大产海关的水域，我们立即登临检查，排查了锚链舱、空气舱等十几个舱室，当时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对船员进行盘问时，客厅角落一带拆封的水泥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我想起船头的压载舱有水泥覆盖的痕迹，于是我抄起铁锤回到了压载舱，通过敲击听声音感受震动，我果然发现了异常。砸开丰田的这个水泥，我在隐蔽的这个舱口下方啊，查获了124箱走私的废旧电器。紧接着我顺藤摸瓜，又在船尾的机舱发现了一个没有连接电路的可疑电箱，在挡板后面又发现了45箱走私的洋酒。近三年来，大产海关累计查获各类案件1800多宗，案值超15亿元。
1: 与大产海关隔海相望的是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负责企业通关协调等任务，一直身处服务外贸的一线。
0: 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有一份辖区企业的画像清单，6年来这份清单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成体系，让我感受到企业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越来越足。我手中的这款 3D 打印的机器手就来自一家前海企业，6年前他们和我一样从零起步，现在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头羊，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可以说前海方寸地，制造大舞台，前海制造已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化的鲜活注脚。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汇集了21万家企业，6个对外开放口岸，每天有超过20万吨的货物，超过2万的旅客从这里通达全球。2025年，前海外贸进出口突破7500亿元，已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进出口规模。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能见证和服务前海发展，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将继续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负时代所托。
1: 在推进海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刘攀介绍，过去他们开展核查作业需要到企业仓库现场对货物账册进行盘点，企业和海关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如今海关开发了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仅通过系统远程操作就能对企业货物一目了然。
0: 简单来说，这个平台就是在海关和企业之间搭建了数据实时互通的桥梁，可以智能识别防控风险，真正做到企业无感通关，海关无事不扰。参与改革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形象地对我说，全量直连后，我们和海关的数据交换效率就像从绿皮火车升级成了高铁，我们省心，海关也放心。类似这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建设非贸智控平台，打通旅客、快递等非贸易领域数据，实现正常旅客通关更加无感，海淘包裹秒级放行。
1: 摩憨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富裕的严谨，昔日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苏明就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陆路口岸摩憨铁路口岸。 在边关扎根14年，他亲眼见证了中老铁路这条新时代的钢铁丝路从蓝图变通途，也见证了摩憨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开放前沿。
3: 我手里拿的是有着水果皇后之称的山竹，它和榴莲、龙眼等都是中老铁路的明星货。从摩憨入境后，再通过国内发达的物流网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今年的前5月，经中老铁路进口热带水果超11万吨，同比增长了35%，助力国内的消费者实现热带水果自由。在一列列火车查验、一票票货物审核的日常工作中，我看着来往的货物越来越丰富，集装箱也越来越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800亿元。而我也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中老铁路这条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一步步的成长为我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黄金线路。
1: 4年多来，苏明和同事对一票票进口货物细致查验，先后截获了外来有害生物超1300批次。
3: 故事的主角是一种看似很普通的小虫子。当时我们对一个外观看似完好的进口榴莲进行剖果检查时，发现里面藏着一条褐色的肉虫，经鉴定正是外来有害生物榴莲果核叶蛾。这种虫子它非常的狡猾，专门藏身在果实内部，极具隐蔽性，不像大洋豚纹粉介这些虫子总是附着在果皮上，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外来有害生物一旦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海关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一个缩影。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今年是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建交70周年。昨天下午，非盟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及中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叙中非中阿70年合作成果，共谋未来合作发展。如何加强“十五五”规划同非盟2063年议程、阿拉伯2045愿景的对接，推进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科技、地方等领域的合作，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焦点。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17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沟通。美方官员称，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该协议如果按计划落实，将是一项巨大成就。报道说，美方官员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美方对以方隐瞒该协议内容的报道。此前，以媒曾报道称，以方曾明确要求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美方以出于担心细节被提前泄露为由，拒绝了以方的这一要求。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达尔说，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名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这些人员将在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据塔斯社17号报道，一架轻型飞机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坠毁，致2人死亡。据报道，没有地面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台记者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6月18号上午，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78人死亡，仍有30人失踪，超过140万人受灾。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中大西洋海岭中部海域格林尼治时间17号18时56分及北京时间18号20时56分，发生6.6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0.52度，西经20.01度，震源深度10公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大家好，我是杨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当地时间17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
1: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并会见媒体时说，这不是最终协议，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如果我不喜欢，如果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我们马上就会重新开始向他们投炸弹。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
1: 据悉，该签署仪式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1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3: 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由进行现场稀释等。此前，据美政府高级官员15日表示，美伊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能在18日或19日签署。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日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12: 美国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此后双方均表示将派代表团于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还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特朗普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将恢复轰炸伊朗。来听详细报道。
15: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2: 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14: 拉夫罗夫对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两国外长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应对该谅解备忘录予以支持，并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与稳定。
12: 对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多名美国参议员和高官表现出怀疑态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对该协议的看法似乎与美国谈判团队所声称的不尽相同。他指出，根据美国法律，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必须交送国会进行审议和表决。据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向特朗普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所搜集到的证据显示，伊朗官员在内部讨论中所反映的意图同他们对调解方和美方的表态不同。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 质疑者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谈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
14: 那么美国国内这些分歧是否会影响美国和伊朗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下一阶段的谈判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7: 这些不同声音呢，也不会在本质上这个妨碍这次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签订的这样一个进程。首先呢，这个国会议员哈，比如说这个林希格莱厄姆，他们要求呢，这个所谓的任何的这个核协议呢，必须交送给国会审议。这个呢，实际上是针对的是未来的60天啊，有可能达成的相关的最终的这样一个协议的版本，而不是眼前的这份这个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作为一个行政协定呢，总统应该说还是有权呢，在不经过国会这个批准的情况下签署的。所以这个格莱厄姆的这个表证像是一种这个预先的这种这个站位哈，预先的设定，为日后呢这个国会来去批准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呢，来这个做出这个预先的说明。那么其次呢，比如说像这个拉特克里夫哈，这个等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提出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啊，本质上呢，可能还是这个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啊，或者这种可能未来推进的协议呢，来进行一些这个说明或者打补丁啊。最关键的一点，那特朗普呢才是最终的这个决策者。那这些一线的情报啊和一些国会的不同声音呢，应该是都有可能被这个纳入到这个决策的这个考虑当中。但最终拍板的呢，做出决定的呢，还是在于总统。
12: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在催动全球能源秩序的重塑。来听报道。
18: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以永久性的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4: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 1.024 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升至日均 1.103 亿桶。 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报告认为，明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仅日均增加200万桶，石油市场可能出现供应过剩，这可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并为各国补充已消耗库存或建立新的战略储备提供机会。面对当前局势，各国正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和相关政策。
2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2: 虽然美伊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
14: 事实上，这不是奈拜提耶第一次遭到以军袭击。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奈拜提耶地区，当地大片建筑被夷为平地，居民生活遭受严重挑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1: 在奈拜提耶，以军袭击导致的损失随处可见。被炸成废墟的老市场、坍塌的居民楼以及残破的商铺。75岁的黎巴嫩老人卡麦勒经营了几十年的小超市，也是被以军摧毁的建筑之一。
22: 昨天我痛哭不止，我们一家人为现在的困境，为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而心碎。就在这一家商店，我们辛苦经营了55年。我告诉别人我要重建，但是为了谁来重建它呢？我75岁了，我的儿子10个月前去世了，我把商店交给他经营，现在又回到我手上。他因为吃了假冒的抗癌药而去世。这不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争，从1970年至今，所有冲突我都经历了。
21: 奈拜提耶居民说，以军的持续轰炸让他们完全无法正常活动，他们一边要忍受持续的轰炸声，一边还要面临失去家园和挚爱的痛苦。
19: 完全没有平静可言，随时都是轰炸声，心里无法平静，没有电，没有水，我们已经毫无生活可言，根本不可能，生活已经没了，电、水、网络，没有这些基本生活的保证，我们就像生活在黑暗中，真的什么也没有。我们从来没想到会到这种损毁程度，我失去了商店，失去了汽车和房子，我的儿子也被炸死了。
12: 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将会遭到伊朗武装力量

0: 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量军事活动，包括密集装甲调动、大规模工程和拆除作业，以及持续的后勤运输。连黎部队还多次记录到以军侵犯黎林海领空。迪亚里克说，目前越来越多民众正返回黎巴嫩南部，但许多家庭仍面临人身安全、住房严重受损、基本服务不足以及未报弹药等威胁。黎巴嫩当地人道需求仍然高企。
1: 迪亚里克再次呼吁保护平民，并强调民众返回应当是安全、自愿和知情的，同时必须确保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持续的人道准入和援助。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 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0: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 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
2: 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北京时间的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 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31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3度。
4: 天津阴，32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8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11: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什么是新制生产力？
12: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16号在会上阐明立场。李笑梅驳斥英国、澳大利亚、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却拒不反躬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北京时间18号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不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巴加埃还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据多家伊朗媒体17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17号重申，哈马斯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交出武器，只愿意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或巴方其他组织。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此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17号晚，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这是巴西央行自今年3月以来第3次降息。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中东冲突停火协议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冲突已导致的后果是此次降息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据秘鲁多家媒体报道，该国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法国本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决定从17号晚起提前开放市内一处运河水域供民众游泳消暑。17号， 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6至37摄氏度，到21号，一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升至40摄氏度。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7号晚在新加坡举行首映礼，中新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等各界约1400名嘉宾受邀观影。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7: 聆听天下大事。
8: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7: 追踪新闻热点，
10: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7: 纵览全球动态。
1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5: Andare subito in China.
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7: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8: 大家好，我是杨光。
1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8: 今年是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建交70周年。17号下午，非盟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和中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叙中非中阿70年合作成果，共谋未来合作发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如何加强15规划同非盟2063年议程、阿拉伯2045愿景的对接，推进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科技、地方等领域的合作，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与会各方期待进一步加大同中方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不断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中非中阿携手迈向现代化。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巴赫表示，
20: 我们高度赞赏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以及今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同时，非盟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四大倡议，其理念同非洲转型发展议程高度契合，能够扩大全球南方在国际决策中的话语权。中国是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19: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主任法赫米表示，
21: 我们之间的合作绝不只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可见的项目，比如工厂、医院、智慧城市、海水淡化等等，直接造福了阿拉伯人民，也助力了阿拉伯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地。阿盟成员国坚信，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加强团结，才能够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19: 70年来，中非中阿友谊历久弥坚，依托中非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中阿50合作、八大共同行动，中非中阿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发展的核心力量。
17: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以和平由妇女决定，通过增强女性参与走出冲突为主题，举行妇女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女性在预防和化解冲突、维护和建设和平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请听详细报道。
19: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妇女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要让妇女彻底远离贫困和暴力，深入参与和平进程，真正实现全面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傅聪表示，要全力预防和化解冲突，为妇女生存和发展营造和平环境，要充分发挥妇女作用，为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提供平等机会，要促进妇女经济赋权，为保障妇女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要深化国际合作，为全球妇女事业平衡发展凝聚力量。
22: 当前全球仍有6.76亿妇女和女童深陷冲突和动荡之中，从加沙的战乱到海地的黑帮暴力，再到西非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势力，数以万计的妇女和女童常年深陷恐惧和绝望。和平得不到保障， 妇女权益便无从谈起。安理会应切实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为推动停火止战、对话和解做出不懈努力。
19: 傅聪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倡导者和贡献者，已累计派出1200余名女性维和官兵，为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20多万名女性人才，在20多个国家实施超过4000万美元的妇女赋能项目。
18: 17号，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备受关注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不过呢，却被波兰媒体称作是打了折扣的协议。这一方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意愿在上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与现实限制。来听总台记者沃龙从华沙发回的观察。
0: 备受关注的波兰与德国防务协议在6月17号签署，但最终版本却没有出现外界所期待的双边安全保障条款，也没有德国军队在波兰长期驻扎的规划。协议更多是在现有北约框架下对双方防务合作进行制度化和具体化的安排。这份看似保守的协议实际上折射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一个现实。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如何应对变化的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方面原本希望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涉及相互安全援助的表述，但最终未能进入正式文本。表面上看，波兰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内容已经被北约和欧盟条约涵盖，没有必要重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恰恰反映出波兰和德国安全合作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双方愿意加强合作，却仍然不愿建立超越现有机制的新型安全承诺。最终双方选择了一种风险较低、政治阻力较小的合作模式。事实上，与其说这份协议暴露的是波德关系的局限，不如说它折射出了欧洲安全自主的现实掣肘。近年来，欧洲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当涉及最核心的安全担保时，多数成员国仍然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几乎就在波德协议签署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波德协议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签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签署什么。当德国提出更明确安全承诺，而波兰选择拒绝时，这实际上说明欧洲国家虽然正在加强防务合作，却尚未形成足以替代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战略互信。欧洲希望拥有更强的防务能力，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真正的最后保险单仍然来自大西洋彼岸。对于正在寻求战略自主的欧洲来说，这或许正是当前最难破解的矛盾。总台记者沃龙，波兰华沙报道。
17: 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相关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葡萄牙1-1战平刚果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1: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六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五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然而比赛却没有朝着大家预料的方向发展，葡萄牙队虽然先声夺人，但他们也激发了刚果金的斗志。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萨维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80%，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0次射正，25次触球0次过人，有效的无球跑动、对抗和抢断数据几乎为零。 控球率高但进攻效率低，坐拥豪华阵容却无法制造威胁，体力和竞技状态已经不在巅峰期的 C 罗首发并打满90分钟是否能给球队带来正向的影响，这些都是葡萄牙队在这场比赛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18: 伊朗队的本届世界杯之旅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伊朗足协16号表示，经过努力并与国际足联沟通之后，伊朗队前锋托拉比当天终于获批美国多次往返签证，可以随队踢完剩余的世界杯赛事。而此前托拉比是伊朗队中唯一一名持有单次入境签证的球员，他的签证已经于上一场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后到期。
17: 这张姗姗来迟的新签证其实只是伊朗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遭遇到的困难之一，他们的迎难而上模式早在世界杯开幕之前就开启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2025年3月，伊朗队以亚洲区预选赛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2026年世界杯，这是伊朗队第七次也是连续第四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随着今年年初梅姨战事爆发，伊朗队能否踏上世界杯球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赛事安排，伊朗队与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的比赛地点均在美国境内。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更换至墨西哥，但该提议被国际足联否决。与此同时，包括伊朗足协主席以及技术顾问、体能教练等在内的十多名伊朗代表团成员被美方拒签。为确保球队后勤，伊朗不得不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球队成员仅可在比赛日前往美国，于是便形成了集训在墨西哥、比赛在美国的两头跑模式。被美国拒签的伊朗代表团领队对此十分不满。
3: 伊朗足协核心工作人员的签证被驳回，责任究竟在谁？落实赛事签证规则是主办国的义务，哪个主体没有履行相关流程？这是首要亟待厘清的问题。足协与赛事主办国都必须严格遵守国际足联的规章制度。
2: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联赛因战事陷入停摆，球员长期缺乏实战，被迫前往土耳其进行赛前集训调整状态。在首场小组赛中，世界排名第20多位的伊朗队与排名第80多位的新西兰队对阵，只获得了2-2战平的成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直言，球队在场外受到了太多不利因素干扰。
4: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2: 在赛后发布会上，伊朗队还透露称，他们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这打乱了他们先前的计划，队员还没进行赛后恢复就要立刻乘飞机离境。
12: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蒂华纳驻地。但现在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而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23: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2: 接二连三的变动和坎坷让伊朗队的世界杯之旅变得格外艰难。这支远渡重洋的球队还将在当地时间21号和26号分别迎战比利时和埃及队。尽管在绿茵场外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伊朗队表示他们对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充满希望，会为了球迷全力以赴。
18: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了两处野火，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表示，如果火灾持续，可能会对当地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造成影响。来了解一下。
19: 据当地媒体援引佛罗里达州林务局数据，截至17号上午9时，规模较大的一处火点过火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控制率为30%。另一处野火点过火面积约2平方公里，控制率为25%。佛罗里达州林务局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 一家附近企业已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次火灾造成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烟雾可能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建议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佩戴防护口罩。有当地居民表示，浓烟升腾的范围和火势凶猛程度都很惊人。
5: 这是我头一回见这么大的火情，火势冲天，烟尘遮天蔽日。所幸高速对面居民暂未受明显影响，火场与附近社区间有大片缓冲带，但火势随时可能升级，这很让人担心，希望不要起大风让火势进一步蔓延。
19: 有当地媒体指出，本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就面临雷暴风险，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不过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赛事组织方尚未宣布调整相关赛程。
17: 6月16号，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新闻发布会在德国曼海姆举行，今年的赛事将于7月30号在中国举行，三支德国 U16 球队将赴华参赛，并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6: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黄毅阳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指出，近年来，中国民间足球赛事蓬勃发展，足球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5: 足球的魅力不仅在职业赛场的聚光灯下，更在人民的热爱、城市街巷和校园操场之中。对青少年来说，绿茵场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成长课堂。中德 U16 足球赛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一项种子工程。中德足球交流播下的是友谊的种子，收获的是两国人民的理解、信任与合作。
6: 曼海姆副市长普罗芬表示，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诞生于曼海姆，已成为当地对华友好交流的重要品牌项目。
8: 第九届赛事将在中国举行，并于7月30日正式开赛，持续2周，三支德国 U16 球队将赴华参赛。我尤其高兴的是，这次我本人也将随团前往中国参与此次赛事。
6: 作为赛事发起人之一，中国男足首任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认为，体育交流能够帮助年轻人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建立长久联系。
9: 如果年轻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能够彼此认识、相互尊重并开展交流，那么这些理解将成为他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足球当然能够把青年人凝聚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两国之间的青年使者。
6: 据同为赛事发起人的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会长库尔茨介绍，本届赛事期间，德国代表团将访问中国多个城市，进一步感受中国的发展与文化魅力。
24: 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互认识，了解彼此文化，从而增进理解，这样就能够更容易建立友谊，而友谊正是和平共处的重要基础。
6: 作为首次亮相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的球队代表，德甲柏林联合足球俱乐部主席团成员阿尔拜特表示，足球是一门共同语言。
25: 我们期待与中国东道主展开交流，也期待深入开展文化互动。我们坚信这样的交流特别能够帮助年轻人打开认识世界的新视野。
6: 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行长陈龙健表示，企业界愿与社会各界携手，为两国青少年搭建更多交流平台。
26: 青少年足球始终是促进交流、加强沟通、展现合作与竞争精神的最佳方式之一。我们愿意帮助年轻人开展交流、展示才能，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追逐梦想。
6: 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于2012年创办，迄今已在中德两国多个城市成功举办8届。第九届赛事将于7月30日至8月中旬在中国南通、雄安新区等地举办。 来自曼海姆瓦尔德霍夫俱乐部、莱茵内卡地区联队和柏林联合足球俱乐部的三支德国 U16 球队将赴华参赛，并参与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报道。
18: 草木葱茏，艾草芬芳，端午节即将到来，一群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外国友人们也沉浸在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端午文化？这个端午假期他们又计划到哪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呢？一起来听报道。
7: 对越南小伙黄元长胜来说，端午的味道是糯米和粽叶蒸腾出的香气。
10: 就是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然后一起包粽子，那时候让我感觉到团圆的感觉。
7: 一枚粽子裹住的不只是馅料，还有跨越国界的温暖。来自加纳的姑娘斯蒂芬妮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在她眼中，端午是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也是舌尖上的甜糯滋味。
11: 一听到端午节，我就想起龙舟比赛，还有我比较喜欢吃粽子吧。
7: 说到假期计划，斯蒂芬妮说，她要去汨罗江畔探寻龙舟文化。
11: 我想去汨罗，因为听说在汨罗他们会做龙舟比赛，还有想吃其他口味的粽子，去看看汨罗怎么过端午节呢？
7: 巴基斯坦小伙冉希对端午节的印象则多了一份悠悠的草木清香。
13: 我对端午节的印象是挂艾草和香包。
7: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静信则捕捉到了街头巷尾的端午日常。
14: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带着乌丝丝线，还有门口挂着艾草，老人在喝雄黄酒。
7: 一条龙舟激荡的是千年回响，一枚粽子包裹的是美好的祝福。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这些外国朋友们用母语和中文给大家送上了端午祝福。
11: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happy Dragon Boat.
15: 祝大家端午安康，希望大家快乐健康。
11: Excited and healthy.
16: Selamat Festival Perahu Naga. Semoga sehat dan sejahtera. Manusia an khang.
27: Chúc mọi người Tết Đoan Ngọ an khang, hạnh phúc, toàn vũ an khang.
17: 北京时间的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8: The world in a minute。
2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 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 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30: 从耳边到指尖，
31: 分享世界每一刻。
3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
3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1: 环球资讯广播。
3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 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

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 咿咿呀呀
0: 学说话声嘛，
1: 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8: 是北京时间1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0: 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美伊比原计划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哪些考量，各方如何排除干扰落实承诺，环球资讯为您带来特别报道。
11: 其他方面，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会有加息操作。
10: 波兰与德国签署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欧洲安全自主仍存掣肘因素。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发文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全球治理相关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
10: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赛事全部进行，加纳队补时绝杀巴拿马队，哥伦比亚战胜乌兹别克斯坦。

0: 美国白宫官员17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该文件。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并会见媒体时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据悉，该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

0: 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凌晨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介绍说，谅解备忘录是以两种语言签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坚持必须同时具备波斯文、英文两个版本的文本。他称，如果只有英文版本，可能会出现带有主观倾向的翻译差异。波斯文文本与英文文本完全一致，在伊朗方面看来，具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从现在开始，伊朗必须更加谨慎，确保在执行阶段让对方被迫履行其承诺，这一点非常重要。巴加埃在发言中再次强调黎巴嫩战线停火，强调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侵略继续下去，这将被视为违反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迫使以色列尊重美国对伊朗所做承诺是美国自身的责任。此外，巴加埃称，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的导弹只用于发射，而不是用于谈判。关于伊朗的防御能力，在任何进程中与任何一方都不会进行讨论。巴加埃说，伊朗将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该海峡的管理机制与相关安排正在制定之中。伊朗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与阿曼进行磋商，也与一些其他国家进行了沟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阿曼方面达成一致，在确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与统治权前提下，将实现安全通行。巴加埃称，伊朗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浓缩铀不会被转移出伊朗，稀释浓缩铀并不是一个新的选项。现在之所以被作为一个选项提出，是为了排除其他一些方案。对伊朗而言，不可接受的选项是将浓缩铀运往国外。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黎巴嫩被三次提及，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对于伊朗与美国原定于19号在瑞士的会谈，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3: 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也证实，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谅解备忘录。他同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其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他称，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夏巴兹还称，巴基斯坦将在卡塔尔的支持下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巴方表示，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成为促进地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伊双方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
1: 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我想呢，美伊以这种方式来签署谅解备忘录，这里边美国的因素可能会更多一些。那大概呢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争夺对于谅解备忘录的解释话语权。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伊朗和西方媒体是分别释出了一些据称是备忘录文本的文案，虽然呢没有得到美伊双方官方的证实，但是伊朗方面的军政高层据此都发表了一些看法，其中呢一些诠释对于美国来说并不很有利。那如果继续延烧多日，可能会让美国在舆论上陷入到更加被动的境地。其二呢，就是应对美国国内的一个压力。那么虽然美国官员是否认这一点，但是这的确是个很现实的压力。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被媒体部分披露之后，实际上美国国内一直有声音认为呢，此次美国对伊朗让步过大。那么美国国内的强硬派对此的反弹也是比较强烈的。如果内部的反对声浪进一步的酝酿，可能会影响到白宫最终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那么从而呢也使得白宫难以从一战当中呢所谓体面的这样的一个退出，那么这对于白宫来讲是很难接受的。第三呢，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中东议题是各方非常主要的一个施压议题，也是各方关注的核心焦点。如果谅解备忘录达成，那么特朗普总统可以在峰会上来炫耀其政治成绩，得到各方赞誉，也可以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捍卫美国在西方世界的这种所谓统领和中心地位。但如果伊朗战事延宕不决，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不仅意味着在伊朗战事上存在着更多的变数，同样也使得美国在这一次的 G7 峰会当中会丧失获得外交成绩的机会。那么这对于白宫来讲是必须要考虑的政治风险。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呢，我想最终还是美国提出要提前签署，那么这样的话一个落袋为安的心理是比较明显的。
3: 据报道，美国政府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有关文本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那么这份最新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与此前媒体披露的版本都有哪些差异？其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重建资金等热点议题又会对当前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呢，从框架上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上是一致的，涉及的主要问题也都对得上，那么主要是在一些具体的表述上还是存在着细微差异。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的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一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美伊双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资，那么这些国家在战争当中也付出了巨大的战争成本，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及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那么美伊谈判是否可以立刻全面开启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我们看到在备忘录的第13条是有规定，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恢复出口和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得到落实，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那么伊朗才可能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来展开最终谈判。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之前，谈判有可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这些问题呢，又涉及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的配合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会并不十分顺利，并且呢，我们看其实仅就黎巴嫩战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在美伊双方达成的首日便是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来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其实还远未实现。此外呢，根据谅解备忘录，那么在协议达成之前，美军在伊朗周边部署的军事力量不会被立刻撤出，需要在60天后最终的和平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后才会撤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现阶段仍然保持着对于彼此的强烈军事威慑。那么美伊把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全域停火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和制裁解除问题都放在后续的60天的时间里进行谈判。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谈判必然会延期，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作为前置条件的内容没有谈拢而导致谈判被搁置和推迟。所以说未来的形势发展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1: 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日前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他对美伊之间能够达成一份超越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协议持怀疑立场。他同时表示，美国始终未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这就是战争并不能替代外交手段来解决矛盾分歧。
6: It is doubtful that any agreement that arises is going to be significantly
7: 新协议是否会与此前2015年伊核协议有所不同或改进令人怀疑。我希望停止轰炸，民众不再承受战争之苦，以霸凌或战争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有时候看似有吸引力，但事实上最佳方案是付出时间开展外交行动，穷尽可能推动达成一份能够解决80%或90%问题的协议，同时避免各方走向战争。很多人认为美国已经汲取了教训，但实际上我们似乎总在周期性的重蹈覆辙。
3: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当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
1: 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8: It is also incumbent on all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is.
9: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阅读了某些媒体报道，一些机构称他们已经获悉了所谓的协议内容，但我们至今仍未看到正式协议的原件。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根据报道，无论是沙拉本人，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报道还说，尽管美国与伊朗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均表示，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尽管黎巴嫩南部敌对行动强度近期有所下降，但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活动仍然频繁。自周一以来，相关军事活动逐步增加。迪亚里克还警告称，黎巴嫩目前仍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5: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黎部队行动区内军事行动强度有所下降，联黎部队仍在其行动区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量军事活动，包括密集装甲调动、大规模工程和拆除作业，以及持续的后勤运输。联黎部队还多次记录到以军侵犯黎领海领空。迪亚里克说，目前越来越多民众正返回黎巴嫩南部，但许多家庭仍面临人身安全、住房严重受损、基本服务不足以及未爆弹药等威胁。黎巴嫩当地人道需求仍然高企。迪亚里克再次呼吁保护平民，并强调民众返回应当是安全、自愿和知情的，同时必须确保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持续的人道准入和援助。
3: 另据报道，18号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在中东问题上，与会领导人将讨论伊朗局势及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以及黎巴嫩局势等。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的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相关情况来听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0: 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 文章认为，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文章强调，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3: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详细情况我们来

0: 桶，升至日均1.103亿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报告认为，明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仅日均增加200万桶，石油市场可能出现供应过剩，这可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并为各国补充已消耗库存或建立新的战略储备提供机会。面对当前局势，各国正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和相关政策。
1: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来听报道。
2: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中午好，李欣。
20: 中午好，小小。
19: 今天北京的云开始增多了，那天气是要出现变化了吗？
20: 是的。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又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来扰。明天受到冷空气影响，雷阵雨的范围还将会扩大到全市。那很多地方雷雨的时候，局地可能还会伴着7级左右的阵风，大家外出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并且注意防风防雨。那气温也会跟着 雨水下降，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8度上下。
19: 感觉今年北方的降水挺多的，而且气温大体也是以很舒适的这种天气为主，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20: 最近东北华北多地的气温比较舒适，主要是由于东北上空盘踞的冷涡所导致的。那今天开始，冷涡系统又将开始发力。那未来的7天，华北东北这一带仍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同时呢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甚至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也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要提醒东北地区的朋友们多加注意防范。那东北华北等地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未来这个气温也将会有所下降，不少地方呢还会降到一个偏低的水平。小小。
19: 那南方今后几天天气走势又是怎样的呢？也请你来给简单介绍一下。
20: 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强降雨重心也将会发生变化，将会从华南一带逐渐的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那我们预计一直到25号，主雨带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到江南北部一带。那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之下，今天开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的气温将会有所下滑，炎热消退。城市里面像南京，今后几天伴着阴雨，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附近。但是呢，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转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渐增多。城市里面，比如说福州，天气逐渐转晴，后天开始呢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而且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6、27度的样子，暑热呢贯穿全天。要提醒南方的朋友们，防暑降温都需要24小时在线。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小小。
19: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介绍。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9: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1: 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美伊比原计划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哪些考量？各方如何排除干扰落实承诺？环球资讯为您带来特别报道。
19: 在稍后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会有加息操作。
21: 波兰与德国签署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欧洲安全自主仍存掣肘因素。
19: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国媒体发文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全球治理相关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
2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赛事全部进行，加纳补时绝杀巴拿马，哥伦比亚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那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7日在就任央行主席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2: 今年年内连续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做出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出于何种考量？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分析。
3: 其实美联储当下面临着艰难的控通胀和保增长的双重压力。五月份它的 CPI 其实已经达到了 4.2% 的水平，这离美联储要把控制通胀在 2% 的目标区间其实相去甚远了。那我们看到美联储这次会议呢，也把今后三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普遍做了下调，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降而通胀在高起，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控通胀和保增长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非常之困难的。那美联储不仅面临着这种困境，我认为它还面临着内外的压力。外部的压力当然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一直在让美联储来降息啊，他怎么坚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跟外部的应对的这个白宫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欧洲、日本、澳联储其实都多次加息。第三个方面的压力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路径和它的政策机制怎么去应对这几重的困境。那我们说美联储当然它有缩表的手段可以用，但是它的点阵图有可能会被取消，那大家依靠点阵图来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它的这个议息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有可能会少举办，也就是说沃什要坚持少说多做，或者是只说不说。那我们大家通过点阵图和他的议息会议的包括打记者问的这些美联储跟市场的沟通的路径可能就要省了。所以他的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的沃什的新官上任的这三把火到底怎么烧，我们拭目以待。
0: 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三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显著上调这两个数值是否意味着美联储此前对通胀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呢？我们继续来听刘英的解读。
3: 我们看到今年其实它的 CPI 呢，从前五个月就能看出来出现了三级跳，一二月份还在 2.4 的稳定水平，三四月份就到了 3.8， 五月份直接蹦到了 4.2， 其实这远超了那个 2% 的目标区间。那针对高通胀理应采取加息的举措，那另外一头呢，其实美国面临着经济增长的压力包括就业的压力，所以它只能够按兵不动。所以目前呢，尽管我们看到美国的就业其实是保持韧性的，失业率也不是很高，但是就业市场在持续的降温，所以目前的起色呢也可能是世界杯带来的短期的就业有关。面对着促进就业包括保增长和控通胀的压力，美联储可能就选择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那本轮的这个通胀呢，其实既有美以冲突带来的供给冲击，我们看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 40%。 那作为工业巨母尤其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油价的上涨带来了美国相关商品的价格的普遍上涨。那尽管美以冲突我们看一阶段已经达成了，但是有关的焦点包括核问题包括怎么解除制裁，这些硬骨头还在后面，要在两个月之内的第二阶段来谈。那即使是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是这个油呢要运到消费国还是要时间个把月，所以美国的通胀压力依然不小。
2: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将会致力于稳定物价，那么与前任美联储主席相比，沃什未来可能采取哪些不同的策略呢？我们继续来听刘英的分析。
3: 其实这一次的所谓的政策利率不变，我们表面看是按兵不动，但是政策已经发生了反转。其实市场普遍预期今年原来是要降息的。 哪怕是一次，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其实是边际趋鹰的，边际趋鹰就是说可能要采取加息的举措，那不仅是加息，我认为可能它要采取加息跟缩表并重的这样一个决策的路径，所以面临着美国的高通胀、低增长和高债务的困境，所以尤其是美债的最大买家，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现在已经超过了39.2万亿美元，那很快就到了40万亿的这个大关，所以美联储面临着多重的困境，那最难的可能就是控通胀了，所以我认为斡旋最现实的选择是要赶紧缩表啊，就是不加息也要缩表，而我们也看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其实从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三轮扭曲已经 高点到了9万亿美元的这个规模，尽管目前降到4万亿的水平，但是依然它需要进一步的缩表来去控制通胀。所以在加息影响经济包括影响就业的这个背景下，美联储的一个现实选择就是缩表。那缩表加上加息，而且今年加息一次是需要的。那在即将举办的这个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面，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可能就要说说他的新政了，那大概率就要透露 怎么加息，而且对所谓的打引号的全球央行，美联储对全球的通胀是负有责任的，直接的责任，所以美联储也需要用加息来控制高通胀，维持美元币值的稳定，毕竟这才是它应尽的天职。
0: 17号，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备受关注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不过却被波兰媒体称作是打了折扣的协议。这一方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意愿在上升，另外一方面呢，也暴露出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与现实限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沃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备受关注的波兰与德国防务协议在6月17号签署，但最终版本却没有出现外界所期待的双边安全保障条款，也没有德国军队在波兰长期驻扎的规划。协议更多是在现有北约框架下对双方防务合作进行制度化和具体化的安排。这份看似保守的协议，实际上折射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一个现实。 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如何应对变化的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方面原本希望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涉及相互安全援助的表述，但最终未能进入正式文本。表面上看，波兰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内容已经被北约和欧盟条约涵盖， 没有必要重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恰恰反映出波兰和德国安全合作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双方愿意加强合作，却仍然不愿建立超越现有机制的新型安全承诺。最终双方选择了一种风险较低、政治阻力较小的合作模式。 事实上，与其说这份协议暴露的是波德关系的局限，不如说它折射出了欧洲安全自主的现实掣肘。近年来，欧洲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当涉及最核心的安全担保时，多数成员国仍然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 正因如此，几乎就在波德协议签署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波德协议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签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签署什么。当德国提出更明确安全承诺，而波兰选择拒绝时，这实际上说明欧洲国家虽然正在加强防务合作，却尚未形成足以替代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战略互信。欧洲希望拥有更强的防务能力，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真正的最后保险单仍然来自大西洋彼岸。对于正在寻求战略自主的欧洲来说，这或许正是当前最难破解的矛盾。总台记者沃龙，波兰华沙报道。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5: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

0: 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被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引发多家国际媒体关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文章指出，中国呼吁联合国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正变得日益重要。中国推动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反映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部进行改革的更广泛诉求。如果成功，此类改革可能会重塑国际决策，改变全球组织内的投票权，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金融、安全及气候政策等问题上的影响力。巴基斯坦《每日时报》的报道指出，根据白皮书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平衡公正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旨在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并推动建立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还敦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冲突地区持续开展和平建设努力，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长期区域不稳定的可持续安全架构。尼日利亚网站巅峰独家新闻刊文指出，该文件倡导加强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促进所有国家，无论其大小、经济实力或政治影响力如何，都平等参与。文章直言，对于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些提议可能会引起强烈共鸣，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贸易机构等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文章说，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敦促各国将对话、合作和相互尊重作为全球治理的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表明，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北京决心塑造关于国际关系和治理未来的讨论。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 ，L 组第一轮角逐当中，加纳队是以1-0战胜巴拿马队；而 K 组第一轮比赛当中，哥伦比亚是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
3: 哎，任毅你好。
2: 哎，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两场比赛。
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世界杯的小组赛首轮的最后一场比赛，最终呢，代表亚洲出战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在世界杯首秀当中1-3输给了哥伦比亚队。至此呢，亚足联的9支参赛球队也是全部亮相，那么都有进球啊。之前的6支球队亮相的时候，我们是2-4，但是最后3支出战的球队，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支新军，以及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队呢，三场比赛都输球了，让亚洲球队的势头有所下滑。但事实上，那么不管是昨天的伊拉克队还是约旦队，以及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场上都展现出非常顽强的这样的实力。那么尤其是作为新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的主教练是卡纳瓦罗啊，知名的意大利的球员，那么后来也是成为教练，那么他也是作为后期啊能够加盟乌兹别克斯坦队，带这支球队还是把很多的这个防守的理念注入在这支球队当中。但是和哥伦比亚队相比呢，他们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整体的实力还是略逊一筹。那么哥伦比亚队他们的控球率占据明显的上风，第31分钟呢，迪亚斯就打中了立柱，41分钟呢是穆尼奥斯巧妙的前插右脚捅射破门，哥伦比亚队取得了上半场的1-0的领先。哥伦比亚队在下半场继续进攻，但是这个第61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反击，肖姆罗多夫是右脚的凌空抽射，哥伦比亚队的门将把球挡了出来，但是呢，费祖莱耶夫是面对空门头球破门，把比分扳成了1-1。但是很遗憾呢，这个比分没有保持多久。66分钟之后呢，还是这个迪亚斯，在前场，他的这个实力进攻能力实在是太强，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的进行换人之后，尤其是他的这个体能下降之后呢，已经跟不上这个迪亚斯的步伐。那么也是迪亚斯在门前推射，帮助哥伦比亚队反超了比分。在伤。

0: 那么在这个小组可以说是占据了 比较明显的优势，因为同组的这个葡萄牙队是有一场平局，所以说哥伦比亚队现在很有机会去竞争这个小组的头名。那么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是由加纳队对阵巴拿马队。那么这场比赛加纳队是补时阶段绝杀了巴拿马队。加纳队的主教练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老帅奎罗斯，他们也属于是临阵换帅，两个月之前刚刚让葡萄牙老帅奎罗斯上任，那么相当于这次豪赌呢收到了成效。 在全场比赛，尤其是上半场，巴拿马队几乎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加纳队上半场只有一次射门，下半场加纳队逐渐找回了状态，但是呢巴拿马队依然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浪费了过多机会之后，球队的心态包括体能都会受到影响，而加纳队他们不屈的斗志也是在最后时刻伤停补时第五分钟收到了成果，他们是打进了一个进球。因为这个小组另外两支 球队实力都太强，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所以说如果想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这场比赛就必须分出胜负，双方也都一直在打攻势足球，那么最终是加纳队笑到了最后，而巴拿马队很遗憾虽然踢得很好，但是他们却没有收获积分，也很难获得出现的机会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嘉义。那我们说在稍早前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是以1-1战平了刚果金队，算是爆出了一个冷门，而英格兰队是4-2战胜 克罗地亚队取得开门红。依然是和世界杯相关的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了两处灌木丛火灾， 截至17号上午， 火情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表示，如果火灾持续，可能会对当地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造成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当地媒体援引佛罗里达州05区数据，截至17号上午9时，规模较大的一处火点过火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控制率为30%，另一处野火点过火面积约2平方公里，控制率为25%。佛罗里达州05区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企业已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次火灾造成局部停电， 部分路口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烟雾可能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建议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佩戴防护口罩。有当地居民表示，浓烟升腾的范围和火势凶猛程度都很惊人。这是我头一回见这么大的火情， 火势冲天，烟尘遮天蔽日，所幸高速对面居民暂未受明显影响，火场与附近社区间有大片缓冲带，但火势随时可能升级，这很让人担心，希望不要起大风让火势进一步蔓延。有当地媒体指出，本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就面临雷暴风险， 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不过，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 赛事组织方尚未宣布调整相关赛程。
3: 草木葱茏，艾草芬芳，端午节即将到来，一群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外国友人们也沉浸在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端午文化？那这个端午假期他们又计划到哪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对越南小伙黄源长盛来说，端午的味道是糯米和粽叶蒸腾出的香气。
5: 这是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一起，然后一起包粽子。那时候让我感觉到团圆的感觉。
4: 一枚粽子裹住的不只是馅料，还有跨越国界的温暖。来自加纳的姑娘斯蒂芬妮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在她眼中，端午是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也是舌尖上的甜糯滋味。
5: 你听到端午节，我就想起龙舟比赛，还有我比较喜欢吃粽子吧。
3: 说到假期计划，斯蒂芬妮说，她要去汨罗江畔探寻龙舟文化。
6: 我想去汨罗，因为听说在汨罗他们会做龙舟比赛，还有想吃其他口味的粽子，去看看汨罗。

0: 怎么过端午节呢？
1: 巴基斯坦小伙冉希对端午节的印象则多了一份悠悠的草木清香。
2: 我对端午节的印象是挂艾草和香包。
1: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静信则捕捉到了街头巷尾的端午日常。
3: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带着乌丝丝仙，还有门口挂着艾草，老人在喝雄黄酒。
1: 一条龙舟激荡的是千年回响，一枚粽子包裹的是美好的祝福。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这些外国朋友们用母语和中文给大家送上了端午祝福。
0: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happy Dragon Boat.
4: 祝大家端午安康，希望大家快乐健康。
0: Excited and healthy.
5: Selamat Festival Perahu Naga, semoga sehat dan sejahtera. Menuju ang kang.
6: Chúc mọi người Tết Đoan Ngọ an khang, hạnh phúc, toàn vũ an khang.
7: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任玉、小小代表节目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8: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 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 Hydration Break。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1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 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世界，
17: 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伊双方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官员称，文件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17号重申，哈马斯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交出武器，只愿意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巴方其他组织。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向与会领导人介绍乌克兰最新局势。欧盟领导人还将就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入盟谈判的进展情况进行讨论。在中东问题上，与会领导人将讨论伊朗局势及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以及黎巴嫩局势等。此外，欧盟领导人还将讨论下一阶段多年度财政框架、欧洲安全与防务以及移民问题。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的加速释放。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当地时间17号晚，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这是巴西央行自今年3月以来第三次降息。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中东冲突停火协议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冲突已经导致的后果是此次降息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1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通过视频方式在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的饥饿热点报告。报告将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列为饥饿热点，其中苏丹、南苏丹、也门、巴勒斯坦、尼日利亚和索马里被列为最高关切级别。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定于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2天。参会人员包括各国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产业界等人士，他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去。

0: 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7: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8: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尼尼马卡尼尼。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段时间北京给四朵月季花征名的活动真的是引爆了市民的热情，短短三天就收到了上千个名字，而且不光是起名，还有人提议用因公殉职的村支书春燕的名字来命名新品月季，为的是纪念他。这就让我觉得不仅仅是给一朵花来起名字的事儿了，而是大家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这座城市的记忆还有情感。那这种全民共创一朵花的现象呢，其实不光是北京啊，还有很多城市。以前呢，是花是一个城市选定的符号，更多的是用来欣赏，但是现在不光是用来看，还可以玩儿。你比如说像上海也是，今年是白玉兰当选上海市花40周年，上海呢办了一场文创设计大赛，让市民把玉兰花设计成各种城市的元素，路灯啊，公共的座椅啊，雕塑啊等等。我看新闻报道说，东华大学有一位研究生，他把玉兰拟人化成了一个城市 IP 形象，还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兰。我相信这个小兰以后很多人都会记住他的哈。还有像广州也是有木棉文化节，而且他还搞了三城联动，拉着西藏的桃花、洛阳的牡丹来一起玩。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各个城市把市花玩得特别的出彩，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怎么样让一朵花成为城市的共有记忆的这么一个现象哈。先问一下你们二位，就在你们熟悉的城市里面，有没有像中国这样把一朵花和整座城市来作为深深绑定的一个传统？比如说在你们国家有没有一个城市，你说起一朵花就想到这个城市？
7: 其实泰国就没有这种市花的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它概念是相同的，因为泰国叫每个地方叫府，每个城市叫府，所以我们叫府花。像我们的国花是叫做应该金链花吧，就是黄色的那种，每到四月份的时候都开花的那种，
2: 最热的季节开花，
7: 对，特别漂亮。在最热的季节只有那个花它是开，那种花它才开的，所以它也是被列我们的国花。然后其实各个地方各个城市也会有自己的花，像我们自己的清迈的话，我去查了一下中文，它叫做紫矿花。
2: 紫矿花，哪个矿啊？
7: 就是矿产的矿
2: 啊，这么硬气的名字 啊，紫矿花。
7: 因为泰语叫 Dok Wong Sap， 它在指它的名字，就是它有那种很像火一样的红色的那种感觉。
2: 哎，但是它的名字又叫紫矿花，我还以为是紫色。
7: 对，我去查一下中文，他说是北国的玫瑰的意思，北国玫瑰的意思。其实像我们学校里面，到上个月还是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也特别漂亮。它长在高树上面，也是一朵很尖很尖的一朵花，然后特别红，特别像火的那个颜色，特别好看。
2: 像广州的木棉花一样，是要让人仰望的一种花哈。
7: 哎，对对对对，那个木棉花其实在我们台北的也很多。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还跟我姥姥去那个家附近的一个小森林，就是去捡那些木棉花。因为我们这边呢，其实木棉花它不是整棵树，它会有那个尖，有刺儿吗？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会等到它掉下来了以后，我们去捡那些花，然后把那个花芯儿、花蕊去晒干，晒干了以后，我们来煮一个汤，然后呢，浇在那个米线 类似于米线，然后就吃那种味道。
2: 木棉花是可以吃的，我没有吃过，但是两广地区也挺普遍的，这种煲汤用，是吧？
7: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所以就说到这些花，就像刚才的那个清迈花的话，我们说如果说 Puansai 这个词，我们就会联想到清迈。对。
2: 所以府的概念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国内的省的意思吗？还是市的？是省的意思是吧？米莱，我一想到津巴布韦就想到蓝银花，紫色的如梦如幻的
8: 蓝花
2: 银，你看看好像我们云南地区也有很多蓝花银，算是你们的国花吗？
8: 其实不是，我们的国花是嫁蓝或者是火焰花。
2: 哦，
8: 对，但是蓝花银，你说到津巴布，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蓝花银。
2: 对，
8: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代表咱们的这个首都嘛，哈拉雷。
2: 哈拉雷。
8: 而且就是最好是大概十一月份的时候来津巴布，就会就是欣赏这个蓝花银了。
2: 十月份就相当于是津巴布韦的春天的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8: 啊，是的，是的，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游客，他们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哈拉雷。
2: 对，
8: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我们有蓝花银大道，就是它像一个紫色的一个隧道，很漂亮。
2: 对，
8: 你在那边可以拍一些照片，哪怕就是开一个车路过，真的是很漂亮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蓝花银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整个哈拉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形象嘛。你如果是在有一些航空公司，你在购票的时候，他写了那个哈拉雷的时候，他会用这个蓝花银的照片。我是前段时间在买票想回津巴布的时候才发现了，我之前都没怎么关注过嘛，然后就他用了是那个蓝花银的这张照片，那写的哈拉雷，所以感觉就变成哈拉雷，甚至变成津巴布韦的这样的一个名片。
2: 那他作为哈拉雷的一个就是形象代表的话，是民间认定的自发形成的，还是说也有官方的一个认证，就是他就是哈拉雷的市花，有这个概念吗？
8: 没有、没有这个概念啊，应该是民间。对，因为它变成这个，大家都被认为这个是哈拉雷的最壮观的这种、就是、
2: 明白。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这个树本身在哈拉雷种的比较多，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代表了哈拉雷，是吧？那在津巴布韦是不是没有这种有意的做法，就是给一个城市定一种花作为它的城市形象？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城市就把这个作为抓手来发展一个城市的旅游，在津巴布韦没有这种做法是吗？
8: 没有这种做法。
2: 那你怎么看那个中国国内的这些城市的这种做法呢？
8: 我自己一直在杭州嘛，然后咱们杭州的这个市花是桂花，桂花呢和我们的这个蓝花银不同的点是在哪里？就是桂花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些吃的东西啊，到处都是有桂花，所以它不仅仅是这个视觉的一种欣赏，那还有嗅觉，因为它，哎呀，确实很香。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你在杭州的街头上走着，就是闻到了这个桂花香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香的。还有呢，杭州它也有桂花节，国际桂花节，所以就是这种一些做法，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变成这座城市的一个名片或者一个形象代表，它也是对整个城市的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非常积极的一些影响，不仅仅是从旅游，因为我们也有这种规划路线，就是说你可以到杭州，就是沿着这个杭州的桂花去走，你在那边徒步，还有到了秋天，你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甜品，一些饮料都会用这个桂花，对吧？比如说什么桂花茶呀，桂花这个咖啡呀，在那个时候就是特意会有这些带有咱们的这个市花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些都做得非常好。你如果在杭州，哪怕你不知道这个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可能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发现这个花对这个城市是感觉是
2: 很重要是吧？就是这个桂花的元素无处不在，不光是经常可以吃到跟它有关的美食，也可以去跟着桂花去徒步，用这种方式来探索一座城市，以此来跟它产生更深的连接，是吧？这是文旅的各种不同的有创意的做法。你觉得兰花营是不是也可以复刻这种模式啊？比如说设计一些兰花营欣赏路线，
8: 这个叫 flower walk。
2: Flower walk
8: 对，我们那个杭州的这个桂花的路线叫闪桂路线、嗯、
2: 对，
8: 闪桂路线。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确实哈拉里应该是可以这样去弄、嗯、比如说你想自己啊徒步沿着这个兰花营的这个路线，你想开车看看、嗯，觉得就设计不同的一些路线吧，觉得应该是挺好的。
2: 对、嗯，但是目前并没有兰花营，只是静静的作为背景，还没有好好的去开发一下它。
8: 而且我觉得津巴布人本身感觉没有这种赏花的这种文化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我发现了呢，年轻人慢慢的有这个意识，所以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形成一种文化，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这个确实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中国人是自古以来就喜欢赏花，从古代的诗词文章里面，你们会经常看到各种花的名字身影，还给它赋予很多很多的人格的这种特征、嗯、是吧？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性格。你比如说洛阳的市花牡丹就是雍容华贵，是非常端庄大气的。你像那个北京的月季呢，老百姓认为它是每个月都会开，是非常有韧性的，然后非常代表幸福的一种花，就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哎，你们觉得就比如说、清迈那边的紫矿花，或者台北地区的木棉花，哎，木棉花在广州它有这个英雄花的叫法，就是因为它跟那个广州地区有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有关系嘛。在台北的话，木棉花会被赋予什么样的人格特征吗？
7: 其实我就拿个清迈的紫矿花来讲吧，其实它是一种很浪漫很柔美、嗯、还有比较谦逊的那种代表、
2: 嗯、
7: 所以清迈它是一个比较慢节奏的城市嘛。然后虽然看起来那个花的颜色很强烈，但其实它拥有那种浪漫在里面、
2: 嗯
7: 所以想到这个它的话，我们会联想到说，哎，浪漫的季节又到了，慢生活温和的那种感觉就来了。那种
2: 你说温和谦逊，那我觉得跟它的外表好像还不是特别搭。它不是红色非常热烈的吗？是吧？应该很热情的感觉。
7: 但它是一个小小的尖尖的一小，然后呢，堆积在一起，它并不是开大花很大方很大气的那种感觉、
2: 比较
7: 虽然它很红火，但是我很怎么讲，
2: 红得很含蓄 是吧？
7: 对，很含蓄也不能全部都开放给你的那种感觉、
2: 有一点微微含着的那种形态。
7: 对、然后呢，我觉得像泰国本身它就是可能跟一些泰国的传统的想法，就比如说、对国家的忠诚啊、付出奉献啊，这些类似的方面的话，其实也是去把这些理念去赋予到花的身上、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和泰国可能会很近，所以我们就有同样的这种文化、然后还有那个像清莱的话，它有那个叫鸡蛋花，
2: 鸡蛋花也很熟悉，也是我们中国南方地区很常见的、
7: 是的是的，它是永远不变的，就是那种虽然它掉下来了也不会变色，
2: 对，
7: 它也是代表的是坚强坚定的、永远不变的，
2: 它即便掉下来了也像是刚刚盛开的一样，非常美好的一朵 是吧、
7: 是的。还有我们那个刚才我说的金链花，金链花它是只有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才开花结果的那种、所以在夏天其他花都不行了，但是它可以坚持下来，我觉得它像中国的那种松梅竹兰是吧、是那种
2: 松梅竹菊，
7: 松梅竹菊，对，像中国的那种精神，就是我虽然在这种不是那么的好的环境下，我还可以生存下来，所以呢这种花都会有它的含义存在。
2: 对，我觉得人们赋予花一种人格品质，其实是想让它来代表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是吧？一个城市选择一个花，其实也是在讲述这座城市想成为的样子。有的花它是代表过去的历史，有的花是现在的一种追求。你们怎么看这种选择一座花作为自己的精神形象的这个代言，或者说这种精神符号对

0: 于一个城市来说有什么价值？
1: 我们在津巴布其实也有类似的做法，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个我们的国花，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季节你是看不到它了，只有雨季的时候才有。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国宴花或者是那个加兰，这是我们的国花，它其实它背后的是这个，它跟我们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历史是有关系的
0: 啊，
1: 因为它的那个形状啊，它就像那个火焰，就是所以它是有红色的和黄色的组成的，所以看起来就像这个火焰，所以他们认为它象征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种抗争的这种精神，就是这种
0: 革命精神，
1: 想独立，革命的精神。有意思的是，这花不能随便玩，因为它是有毒的。但是你看它这个照片，你拍，对吧？就是感觉很形象，就是这种革命精神。我感觉它刚好就符合，它就代表着这种东西，不是说你随便玩随便那个了，这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代表。对。
0: 很多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花，而且我们你看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花，然后原本你可能只是认识这个花，但是并不了解它的性格，更不了解人们赋予它的这种人格的象征，但是当我们聊起它的时候，你不单了解了这个花本身，你也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还有这里的人，对吧？所以你看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朵花能够替我们说话，然后我们通过对他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一个城市的一个了解。
1: 哎，你这么说我觉得就是可以说其实一座城市也有它的性格。
0: 对呀、
1: 比如说我讲到这个杭州啊，我讲到桂花，你就觉得哎很香很浪漫，这个就符合我们对杭州的这个了解，包括从这些诗词啊，就是很多的关于爱的这些故事。
0: 我觉得从桂花里面我感受到的就是一座沁人心脾的城市，丝丝缕缕的非常细微的体贴周到的，然后慢慢的温柔的俘获你的心、这么一个城市。
1: 你的心，对，确实杭州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除了桂花你就会发现了还有很多的一些公园，像什么太子湾呀，就是你到了那边看这个花非常的漂亮。
0: 对，
1: 但是其他的城市你刚才讲的，比如说广州，它就有这些代表着这个革命精神的一些花，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从这个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故事，你就可以读懂这座城市的一个性格，就是看懂啊，这个原来这座城市就是这样子的，
0: 没错。
2: 而且如果要做自己的形象，要设计出自己的形象品牌图案的话，其实也要考虑很多，但他选择用花，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因为他直观。
0: 你说到这一点，就是把一座花设计成城市里面的一个形象，或者说到处可见的一些元素。那我们国内有几个城市做的真是不错的，你像洛阳牡丹这方面我觉得走得最远。洛阳牡丹文化节已经40多届了，现在在那儿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牡丹会被做成团扇、发簪，吃的有茶，还有酥饼，甚至我听说当地有红绿灯都被改成了红牡丹亭、绿牡丹行，就是你随处都可以看见。在山东菏泽也是，那个有外国游客第一次去菏泽看牡丹的话，说从餐盘到地毯全是牡丹。所以你看，把一个植物符号它开发成文化产业 IP 的方式是非常好的一个现代的做法。我相信那位外国游客回家以后，很长时间过去以后，他依然会记得山东菏泽这个城市。泰国有没有类似的做法？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把一朵花设计成一个城市里面更广泛的能够让别人记住这个城市的一些符号？
2: 说实话，在我们泰国其实做的还没有到中国的那个特别好的程度，因为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大部分的人也不是特别了解说哎，这个花是属于我们清迈的腐花。我们只知道国花是什么，但其他的腐花我们可能会这个方面比较
0: 你看这个是互为因果的吧，正是因为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宣传的不够，所以大家才不了解，对吗？
2: 不了解，对啊。如果是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哎，各种文创产品或者各个logo 上面都会附有我们本地的一些图案或者花朵的话，那我们肯定会 会普遍的认识说，哎，这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0: 对，
2: 那我们更偏向说，哎，像这种文化的东西，我们可能是在清迈可能不用花，但我们用大象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种。
0: 哦、嗯。嗯

0: 呢，在那个旗杆的最前面有一只非常非常大的一头大象。
1: 嗯
0: 啊，是有这样的做法，
1: 挺好的。其实这种元素可以多多益善，因为他们都可以打造这个城市的专属记忆嘛。在中国呢，现在花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一个形象代表，甚至像上海一样把小蓝作为一个 IP 形象，我觉得背后可能有一个整体的大环境的变化，就是游客现在不仅仅有赏花的需求，还有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这么一种心理需求。那么一朵花可以读懂一座城市，承载着城市记忆，积淀成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这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值得大力的推广哈。好了，那今天关于市花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 My Club 做的 Club。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见的提诺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在阴雨天气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今天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27度，全天候闷热。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请您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

0: 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至少28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称，有导弹飞向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表示，罗斯托夫州前一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而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此外，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当天凌晨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特朗普17号在法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别的国家有弹道导弹，伊朗没有，这对伊朗有点不公平。如果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有，而且他们确实都有一些，我想说按比例的话，这也就是指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可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17号在巴黎开幕，欧洲人工智能 AI 技术主权成为展会的热点议题。众多与会者呼吁建设包容式而非排斥性的技术主权。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多年来欧洲主要以监管技术而闻名，但如今欧洲也决心构建技术覆盖完整半导体产业链的芯片法案 2.0 旨在大幅提高数据中心容量的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以及开源战略，构成了欧洲技术主权的三大支柱。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6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给阿嬷的情书今日全球上映。今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也是落实国家江河战略、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骨干工程。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民俗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参赛。中华龙舟大赛是目前国内竞技水平最高、奖金总额最高、影响力和美誉度最高的顶级龙舟赛事。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经成为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原创赛事品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18年的本

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磨砺，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公、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呜呼，中国即将亡矣的小册子，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他猛然意识到，唯有走出家乡，探寻救国之道，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唤醒沉睡的民族。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辛亥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酝酿。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民力报》，接触民主革命言论，深受触动，公开撰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甚至大胆畅想孙中山任大总统，康有为、梁启超分掌国务与外交。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湖南新军，亲身感受革命浪潮。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赋》、《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

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度过五年关键求学时光。湖南医师学风浓厚，名师云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齐，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齐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齐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时他还师从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杨昌济既精通传统儒学，又留学英、德、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主意未定、方向未明的求索期。他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张贴征友启事，以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择友标准，吸引罗章龙等热血青年响应。1918年与蔡和森、萧子升、张坤弼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凝聚起一群心怀救国理想、立志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毛泽东完成了少年觉醒、品格磨砺、思想萌芽、同志集结的关键一步，而真正的思想蜕变、信仰启蒙将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红楼悄然开启。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之路，他告别长沙，第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所巷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

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彻底认清旧中国黑暗现实，坚定摒弃改良主义道路，愈发坚定寻找彻底改造中国、彻底解放民众的科学真理，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区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救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统治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
却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社会，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团结民众，开展革命。他曾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理想社会，却最终明白，脱离现实、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科学系统，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程拜访新文化运动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一市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心怀国家、立志救国的初心。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生动写照。他以青春之我、求索之心冲破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坚实思想根基，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求索真理、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榜样。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 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 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是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将持续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竞相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愿意与各方一道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18号清晨遭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已击落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遇袭受到的影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等主要机场已对航班起降实施管制。18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使各国能够将重心放在经济发展、能源合作和提升人民福祉上。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的加速释放。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17号，巴西总统卢拉在瑞士日内瓦表态，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选举。卢拉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只是通过与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家族的关系来了解巴西，那他就并不真正了解巴西。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20周年庆典17号在明斯克举行，来自中白政界、教育文化界等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学院在推动中文教育和中白人文交流方面取得的成果，展望两国教育合作的广阔前景。当地时间16号，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通过联合国第2季度装备核查，所有物资装备全部符合任务标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端午假期临近，不知道各位有怎样的出行计划呢？我们看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3: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或将出现在6月19号， 预计突破108万人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搜索集中涌向大型文体赛事举办地。湾区龙舟文化节、非遗夜市嘉年华等代表性民俗活动将持续整个假期。
4: 预计6月18日晚间、6月19日上午将出现入境客流高峰，6月21日下午和晚间将出现出境客流高峰。
3: 随着高考结束，珠海对港对澳口岸以毕业游、家庭游为主的跨境客流显著增多，叠加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端午假期3天客流总量将达到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预计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对港对澳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超72万人次。
5: 对，我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然后现在出来旅游，是我第一次从拱北口岸出去，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然后感觉非常的新奇。
6: 来横琴呢，跟家人去商场逛一逛吧，就是它异地两检嘛，然后就比较方便，把证件放下去，然后过那个指纹，几秒钟就过了。
3: 记者了解到，6月20号，澳门将集中举办4场演唱会及1场体育赛事。预计当天22点后，横琴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中国传统节日端午临近，近日呢，多个欧洲国家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当地民众通过赛龙舟、尝美食等活动，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起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同场竞技，吸引上万名当地民众和周边国家游客参与，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表示，
8: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7: 卢森堡龙舟赛选手尤金说，
9: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7: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热闹开幕。比赛现场，来自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300多名参赛选手士气高昂。赛场外，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等传统技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表示，
10: 赛龙舟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如今仍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人数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7: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端午龙舟友谊赛在米兰举行，主办方希望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出席活动的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阿佐利娜表示，端午龙舟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有助于深化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
11: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一中两国的最佳桥梁。
7: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举行中国端午文化节活动，除了舞龙舞狮、民族歌舞等中国特色文化节目，现场还由非遗传承人示范传统技艺，手把手指导当地居民包粽子、编织民俗配饰，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2: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的龙舟赛事陆续拉开帷幕。在广东佛山，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著称的龙船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迎来了外国龙舟队。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在广东佛山叠教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 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十余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
13: 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长马特：我的膝盖和小腿都很疼，但是那感觉还不错，我觉得我们滑得越来越好了，对我们来说这很不寻常，太棒了，我们非常喜欢。
7: 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员艾莎：这里的一切和我们平时在家划船的地方完全不一样，这太不可思议了。
12: 虽然第一次尝试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表示，此行除了体验龙舟漂移，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龙船饭。
13: 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长马特：这些中式风味菜中隐藏着许多令人惊喜的细节，口感非常丰富，而且能给我带来很多能量，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
12: 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
14: 英国游客塞北辰：我来过中国很多次，每次都非常有趣，这里有美食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每个节日都很有特色，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广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有着深厚的历史和非常开放的环境。
15: 一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冼卓恒说：
16: 今年我们就比较创新，我们特意安排了给国外的游客来体验这个赛道的文化，漂移的中国龙船文化。我们今年特别明显的业务是龙船饭，我们同比去年增加了200%。
12: 通过看龙舟、品民俗、逛老街、尝粤味等沉浸式体验，端午入境游市场已提前升温。据了解，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21个地市。
2: 草木葱茏，艾草芬芳。端午节即将到来，一群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外国友人们，也沉浸在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端午文化？这个端午假期，他们又计划到哪些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呢？我们来听报道。
7: 对越南小伙黄元长胜来说，端午的味道是糯米和粽叶蒸腾出的香气。
17: 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然后一起包粽子。那时候让我感觉到团圆的感觉。
7: 一枚粽子裹住的不只是馅料，还有跨越国界的温暖。来自加纳的姑娘斯蒂芬妮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在她眼中，端午是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也是舌尖上的甜糯滋味。
18: 一听到端午节，我就想起龙舟比赛，还有我比较喜欢吃粽子吧。
7: 说到假期计划，斯蒂芬妮说，她要去汨罗江畔探寻龙舟文化。
18: 我想去汨罗，因为听说在汨罗他们会做龙舟比赛，还有想吃其他口味的粽子，去看看汨罗怎么过端午节呢？
7: 巴基斯坦小伙冉希对端午节的印象则多了一份悠悠的草木清香。
19: 我对端午节的印象是挂艾草和香包。
7: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静信则捕捉到了街头巷尾的端午日常。
20: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带着乌丝丝线，还有门口挂着艾草，老人在喝雄黄酒。
7: 一条龙舟激荡的是千年回响，一枚粽子包裹的是美好的祝福。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这些外国朋友们用母语和中文给大家送上了端午祝福。
18: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happy Dragon Boat.
11: 祝大家端午安康，希望大家快乐健康。
18: Excited and healthy.
21: Selamat Festival Perahu Naga, semoga sehat dan sejahtera. Manusia angkang.
22: Chúc mọi người Tết đoan ngọ, an khang, hạnh phúc, toàn ủ an khang.
2: 不知道大家最近哈有没有买这个端午相关的一些用品哈？最近呢，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集中走俏。
23: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色彩鲜艳。五彩绳、古风香囊、民俗挂饰等节庆用品全面进入热销期。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不少外地采购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远程选款，及时下单。
0: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就是他第一批拿回去就是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单，反了两三次了已经。我们基本上等一下配好过后，下午就给他发掉了。
1: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袋，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我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23: 经营户介绍，端午品类的小商品每年五月上旬便开启热销模式，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相较于往年传统款式，今年不少端午产品呈现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在这家销售门店，融入国家级非遗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成为了市场爆款。
4: 今年这种的就是宋锦元素非遗的这种系列，今年卖相比来说都比较好。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几个十几万条。
2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景消费需求，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商户们也通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创新设计，让传统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载体走出国门。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端午节前，黄浦江畔再添休闲新地标。从6月16号至6月21号期间，2026上海国际游艇生活嘉年华在上海虹口北外滩正式启幕。长达2公里的滨江岸线将全面升级为水岸生活乐园。这也是上海首次将专业户外游艇展与全民嘉年华深度融合，串联游艇产业展示、潮流市集、水岸演艺、水上活动、野兽露营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体验，丰富城市滨水文旅场景。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的报道。
24: 依托北外滩天然金水码头，本次嘉年华打造专业化、全民化融合的游艇产业观赏场景，在上海北外滩2公里的滨江岸线上，18家游艇俱乐部、30艘游艇依次排开。此次参展的游艇中，不仅有众多国际头部游艇品牌首次亮相上海，还有来自国内的游艇企业带来智能游艇的首发亮相。参展商杨鑫告诉记者：“
25: 这次呢，是带来了我们全新的46尺游艇。第一个亮点呢是这个智能化程度高，我们未来会集成这个 AI 智能助理，可能在远期会发展出的无人驾驶这样一个技术，在欧美成熟市场大家都是这个有游艇驾驶证的，那么在中国呢其实普及程度相对较低，那么我们开发出无人驾驶系统之后呢，可以让大众以家庭为单位，借助我们无人驾驶技术，能够驾驶游艇驶向远方，享受水上的生活方式。”
24: 随着东方明珠等陆家嘴建筑群灯光亮起，十艘游艇在黄浦江面开启巡游，岸上配套航海科普、船舶模型、互动打卡区，让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航运产业发展，感受到航海文化的魅力。上海市民林小丽说：“
26: 把世界上的云集到了这个地方，我感觉很震撼。我们国产的也问世了，我也骄傲，我也非常喜欢。我如果这2天能预约，我肯定要预约一个我们国产的这个游艇上去体验一下，我非常想。”
24: 整条2公里的滨江步道打造了一站式潮流生活消费场景，在水岸生活区创意市集推出各国特色美食、潮流文创、江边的划船机、匹克球、露天电影等运动休闲体验，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江风伴月、水岸音乐会轮番上演，经典乐曲、爵士演奏、民乐演出等不同主题音乐专场接连登场，现场的合唱互动更是将夜晚的气氛推向高潮。上海市民郭富豪说：“
27: 又把给他震撼到了，遇到好多游艇，因为这个平时不大看得到的，这个规模很大的呀，又有这种集市，又有这种市民玩的这种划船机也有的，还有这种打篮球也有，带给我们上海人民夏天一个精彩的盛宴。”
24: 此外，本次游艇嘉年华还将开放部分游艇供市民登船体验，推出游艇港池派对、游艇瑜伽、游艇下午茶、亲子研学等活动。嘉年华依托北外滩滨江资源，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滨水经济活力，点亮上海假日经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副经理于梦颖介绍，
3: 我们是上海市就是岸线最长的，同时也是唯一具有外籍游艇靠泊资质这样一个游艇岸线。那么现在国家也在鼓励游艇消费的经济嘛，所以我们是希望结合我们这样一个水岸联动的场景，以嘉年华的形式把这个游艇产业行业端的东西和我们这个大众休闲消费体验端的东西产生一个水岸经济的新场景吧。
2: 6月15至17号，北京 CBD 论坛在北京举行，汇集了来自北京、巴黎、芝加哥、多伦多、蒙特利尔、上海、广州等全球40多个中外商务区管理机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6: 论坛主题是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大家共同探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如何激活区域消费活力、城市更新、跨国公司与深化国别合作等。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央商务区如何适应新的挑战并持续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法国巴黎拉德方斯首席执行官皮埃尔·伊夫吉斯。
8: 巴黎的拉德方斯商业区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传统商务区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里就开始规划与建设，因此它比亚洲乃至中国的中央商务区要古老得多。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告诉亚洲的朋友、同事以及美国的同行们，这些商务区城市环境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如何在危机中应变与适应。如今的挑战聚焦在气候与地缘政治上，而过去则更多是金融波动等等。拉德方斯经历过所有这些危机，我相信我们可以分享这份经验，或许能激励那些更年轻的中央商务区去调整思路，设计新的战略。
6: 论坛签署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机制，通过共享企业资源、投资线索与市场信息，为各成员商务区提供更加精准的落地支持与合作对接。这不仅有助于系统性促进跨境经贸往来，还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加拿大多伦多滨水商业改善区执行董事蒂米·科库尔。
9: 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参观了北京正在改造的地下通道走廊，而这个难题多伦多已经讨论了10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办法。现在多伦多的高速公路下也建起了一个溜冰场，所以今天早上我把多伦多改善地下通道的新照明和活动方案的照片分享给了北京的团队。去年我随全球商业区俱乐部的代表团去了伦敦、北京和曼谷。在伦敦，我们看到他们在改善水道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增加了绿化，还修建了更多步道，让那些原本不太被利用的滨水区域变得更有人气。而现在多伦多也出现了类似的提案，我们正是希望能借鉴他们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6: 除了国际经验的分享，北京 CBD 论坛还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论坛期间，全球商务区创新联合会新增阿曼马斯卡特成员，成员总数达到15个。阿曼马斯卡特的加入填补了联合会中东网络空白，并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伦佐·伊斯勒。
10: 北京朝阳中央商务区能够持续改造、升级、引入新理念，创造更多机遇。基础设施对营商环境的品质至关重要，机场、高铁、地铁等交通网络必须优质且互联互通，这直接影响商业运作的效率，也关乎我们能否吸引外籍人才。这正是我在此看到的独特优势。
6: 北京 CBD 凭借与 1.6 万家外资机构与125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集聚规模，确立了其作为全球资源配置高地的经济地位。现场展示了很多城市更新、数字治理等

0: 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2021年10月1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这是中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守护着全国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那么这是一个被大熊猫散户的生态家园。今年呢，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五年间生态之网一点点织密，在这里发生了哪些变化？稍事休息，我们带大家一起到大熊猫的野外样板间去看一看，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在阴雨天气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今天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27度，全天候闷热。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请您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十七号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上做一般。

0: 发言，就有关国家再次借机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场。孙磊强调，本次会议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对于错误论调，中方不得不阐明严正立场。南海仲裁案违背国家同意原则，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仲裁案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目的是否定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自始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国驻朝鲜大使馆17号举办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招待会。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及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外务省、文化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国驻朝使节、中国驻朝鲜志愿军烈士保养代表处和旅朝华侨驻朝中资机构、媒体及留学生代表等130多人参加。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1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通过视频方式在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的饥饿热点报告。报告将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列为饥饿热点，其中苏丹、南苏丹、也门、巴勒斯坦、尼日利亚和索马里被列为最高关切级别。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定于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2天，参会人员包括各国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产业界等人士，他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多个亚洲国家去年出现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季，南亚降水量高于平均，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出现破坏性洪水，西亚和中亚降水偏少，长期干旱，亚洲海洋热含量创下新纪录。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18号10:55，东航 MU-255 航班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赴瑞士苏黎世。据了解，本次上海苏黎世直飞航线的开通是东航继2025年开通上海日内瓦航线之后直飞的第二条瑞士航线，是推动中瑞两国经贸协作、文化互鉴、旅游互通的重要窗口，为中欧双向交流注入全新动力与活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1年10月1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这是中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守护着全国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公园内栖息着雪豹、川金丝猴、绿尾红雉、朱鹮等8000多种野生动植物，是一个被大熊猫散户的生态家园。今年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5年间，生态之网一点点织密，治理逻辑一点点重塑，我们用一把伞护住了2.2万平方公里的生命方舟。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北部保护区群的核心地带，北面与雾角自然保护区相连。

0: 西北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并与同样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甘肃白水江保护区、四川唐家河保护区连成一片，是野生大熊猫民山 A 种群的主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以来，这里充分发挥与科研团队深度合作的优势，以科技赋能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研究。大熊猫最喜欢的野外家园长什么样？会不会是一大片连绵不绝、漫山遍野的翠绿色竹海呢？专家介绍，其实大森林才是大熊猫最喜欢的样板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实际上是跟随着中国科学院山地所的研究员来到了王朗片区当中，他们日常会进入到的一片样本性的森林。那日常他们会在这里去进行数据的采集和整个环境的研究。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来看看大熊猫的家。在我们今天直播的一开始呢，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您心目当中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应该长成什么样？是不是满眼都是这种苍翠高大的竹子，如同竹海一般？专家告诉我说，这才是大熊猫在野外特别喜欢的一个样板间，一定要有高大的树木，它为整个大熊猫的野外家园搭起了一个绿色的骨架。更重要的是，在大熊猫没有长成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熊猫呢是喜欢爬到树上去进行休息，这是他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养成的一种躲避天敌和危险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在这些高大的树木之下，就是生机勃勃的一片原始森林。我身后的这片森林特别的漂亮，可能大家又问了，熊猫在这儿吃什么呢？我身旁呢就会有大熊猫在王朗特别喜欢的主食竹，它的名字啊叫做缺包箭竹，和生活当中咱们看到的那些高大的竹子是不是不太一样？那箭竹其实也是大熊猫最喜欢的一种食物。就在这样一片森林的底部是有大量的箭竹，而在半空的中间的位置上，这个非常茂盛的落叶的乔木，而在我们的头顶上的这些高大的树木，就是这里的主要是主力树种，分别是岷江、冷杉和其他的这种高大的杉树。那如何更好的去保护好这样一片原始森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森林，读懂森林。这是我们来到这儿的另外一个原因。就在这片样本森林当中，是有一座75米高的巨型的观测塔，在塔的不同的位置和观测平台上还搭载了许多的科学载荷和研究设备，它其实是在24小时不间断地读懂森林。那接下来我就要带着您一起攀上这样一个观测塔。说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王朗片区，它的总面积啊是有323平方公里，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一个边长5公里的正方形，它的名字叫做岷山永久性森林大样地。这一块森林可是不简单，它是目前国际上去进行亚高山原始森林定期监测和森林演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样本区域。与此同时，这里也是大熊猫野外生境质量调查的一个核心区域。这里研究的内容很多，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根据国际森林大样地的研究技术规范，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所有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需要进行坐标定位和物种鉴定。第二，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山地所的研究团队通过咱们中国自己的高分辨率的卫星加无人机网格化扫描，再加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近地塔的观测阵列，为这25平方公里的山地、河流以及每一棵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构建起了数字孪生的3维大数据模型，为大熊猫重要栖息地构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平台。而依托这个平台，还研发了大熊猫生境地面智能调查系统，重构了大熊猫适宜栖息地微生境3维空间结构，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监测化体系的构建和生境质量评估以及大熊猫廊道的规划都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支撑。好的，

0: 我们终于是爬到了观测塔其中一级平台上。刚刚呢，我们是站在森林的脚下，在仰望这片森林，而此时此刻，我们是站在树冠的高度上，在远眺这样一片绿色。您相信吗？就在此时此刻，这片绿意当中，也许在某一片树荫下，就有一只大熊猫正在安详地享用着它的早午餐。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刚刚结束的王朗大熊猫无人机科考当中拍摄到的影像，今年的4月份到5月份，他们在王朗3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成功采集到了11只野生大熊猫可见光、红外线和激光雷达的多模态数据。那他们先是用红外线的热成像摄像头在茂密的森林当中去找寻大熊猫的身影，然后再用高清的摄像头去进行远距离的捕捉，拍摄到了极其罕见的野生大熊猫在发情季节野外争斗的画面。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只大熊猫围着一棵大树在不断的追打，甚至还牢牢地咬住了对方。这位非接触式的远程搜寻与观测，还有森林植被密度的观测可行性论证，都提供了科学数据。站在此时此刻美丽中国的这一片苍翠当中，我们对于建设和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
1: 刚刚我们也跟随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哈，一起来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腹地，在这里感受到了这个大熊猫它们的生存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岷山、邛崃山、大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3省，分布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1340只。野生大熊猫曾因人类活动干扰被割裂为33个局域种群，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灭绝风险。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打造的7条生态廊道正成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在7条生态廊道中，四川雅安泥巴山廊道建设成效显著，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几年前，大熊猫们在泥巴山远没有这样的出镜率。泥巴山生态廊道面积约5万公顷，是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关键通道，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而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走廊。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志松的介绍。
2: 在泥巴山廊道附近的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像这样的熊猫带幼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3: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2: 20世纪70年代，泥巴山的本土乔木遭到采伐，丰沛的雨水催生出密度极高的次生灌丛，大熊猫难以穿行。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从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与灭绝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打算清理灌丛后再种树，为大熊猫搭建生态廊道。但在被破坏的森林里种树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3: 要在乔木的地点，我们就给它砍成一个圆圈。但是这个圆圈的话，其实它很快它就又被周围的灌丛给它覆盖了，所以它这个就长不起来。
2: 常规种树的方法行不通，也没有其他修复参考方案。在试验林里，经过近10年的实验改进再实验，专家们得出成本低、效果佳的种植方案。将灌丛分为3米、5米的条带，清除3米条带内所有灌丛，再补种冷杉等本土阔叶乔木。
4: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幼年大熊猫可以爬上乔木躲避天敌，而大熊猫们可以在竹林这个自助餐厅大快朵颐。
2: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补栽本土乔木树种12万余株，补栽竹子6万余丛，存活率达到90%左右。
5: 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位于泥巴山北面的山脚，上山伐树、挖笋、采药曾是很多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为配合廊道修复，当地严禁相关行为。那么村民们的生计怎么办呢？
6: 老胡是土生土长的龙仓沟人，随着当地持续加大山林管控力度，他转型开启了民宿，民宿共有20余间房，入住率有60%。
7: 我们那变化肯定是天壤之别呀、啊！以前就挣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吧？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变化，是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的在变化。
6: 老胡口中这份向好的转变，一路走来并不容易。龙仓沟镇许多村民都像老胡一样，半辈子靠山谋生。如今虽然转型变身民宿老板，但对民宿运营并不熟悉。村内民宿扎堆同质化严重，低价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为化解发展困局，当地镇政府牵头组建了熊猫民宿联盟。
8: 我们成立联盟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把这个资源共享，我们有明确的这种要求，就是禁止这种杀价和砍客这种行为。
6: 低价内卷的问题解决了，但当地民宿经营仍存在明显短板。游客来山下民宿多为纳凉，旺季一过客流量锐减。如何留住游客？当地镇政府和村民通过观察民宿客人的喜好，发现破题关键就在山林之间。盈津森林覆盖率80.3%，8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0余种鸟类在此栖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管护保护举措更加严格，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为当地发展带来新机遇。
9: 我们现在也围绕国家公园的特色，比如我们的现在的观鸟的一个业态也在做一些拓展，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珍稀的动植物的一些探秘的一些活动，拓宽我们的业态。
6: 由于熟悉地形，老胡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同时还可以领取补贴。前来观鸟赏花的游客源源不断，老胡民宿的客流也随之增加了3-4成。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5: 我们看到，从生态廊道建设到村民退出退山护熊猫，泥巴山附近的大熊猫是越来越多，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系统性保护。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的报道来听一听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志松、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的介绍。
2: 随着生态环境改善，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盈津片区发现了50余处大熊猫活动痕迹，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
3: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草食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毛冠鹿啦、这个斑羚啦，我们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些动物在活动，这个是以前是不敢想的。
2: 不久前，大熊猫国家公园举办了国家公园开放日，邀请来自全国16个省份的40多名游客走进园区，亲身感受自然。
10: 以前有没有看过那种红外相机？
11: 有看过，特别是在电视里面看过，但是它只是仅仅只是一种观赏的感觉，而这里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它的体验感是完全不同。
2: 大熊猫国家公园根据现有巡护路线规划了1000米到10000米不等的徒步路线，巡护员带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中穿行，一边介绍受散户效应保护的珍稀植物，一边引导游客通过兽迹、粪便判断野生动物活动情况，让游客亲身感受到生态修复工程的重要性。
12: 我这次过来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公园不同于其他公园，没有太多人造的设施啊，然后能让游客体会到了最原始生态的这种保护。
2: 从邀请游客入园体验到走进社区校园普及生物知识，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多元形式拉近大众与自然生态保护的距离。
13: 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全民共享，我们能够走进国家公园，能够感受到国家公园里面一些动植物啊，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你的心情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放松。
1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5: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吸引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守正创新的关注和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西安戏剧学院教授、秦腔名家齐爱云、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梅的介绍。
2: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5: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16: 踏踏实实地学戏，精益求精，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2: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全国首个以秦腔戏曲文化为主题的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7: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2: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16: 可以非常沉浸的让你身临其境的去体验、去观赏，甚至有些视角都可以和演员重合起来。
2: 在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秦腔社团的孩子们正用稚嫩的童音展示经典选段。而在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与秦腔的美好相遇里感悟何为文化自信。
18: 就是一种传统文化从自己内心血液里面流淌出来的感觉，感觉像骨子里面带过来的，突然就对戏曲开窍了。
2: 古韵新生，秦腔不老。如今秦腔正以一种古老而又青春的姿态吼出西北人的风骨与情怀，更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坚定自信、绽放光彩的动人面貌。
19: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除了三秦大地的戏曲风骨，主角还呈现出了古都西安的烟火气韵。从看戏到入戏， 主角带来观剧热潮的同时，也让剧中的核心拍摄场景成了网。

0: 红打卡地，推动了西安文旅市场的不断升级，实现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那么受到主角的影响哈，最近有不少游客，尤其是年轻人，会到艺俗社文化街区看一场秦腔演出，体验戏曲的服化道。那么当荧屏流量转化为文旅的流量，主角也不再只是一部剧，而是借由影视 IP 进入文旅市场的破圈生长。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 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 Hydration Break，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18号清晨遭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已击落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遇袭受到的影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等主要机场已对航班起降实施管制。18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间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使各国能够将重心放在经济发展、能源合作和提升人民福祉上。伊朗官方媒体17号公布了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内容。同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通过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日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17号，巴西总统卢拉在瑞士日内瓦表态，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选举。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的加速释放。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消息，18号，一架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伦敦的英国航空公司航班在起飞滑行时，客舱内突然起火，随后火被扑灭，机上无人员受伤。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17号在巴黎开幕，欧洲人工智能 AI 技术主权成为展会热点议题。北京时间18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以3-1击败首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全部结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建设。2003年6月，三峡船闸正式通航，这座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的水上楼梯，有力支撑长江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内河最为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今天，江面上巨轮穿梭，往来不绝，锚地里待闸船只整齐排列，鳞次栉比。行船之意又产生新的难题，近年来的通行压力正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和沿江发展的重要因素。
2: 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
1: 顺应时代大势，承接时代需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应运而生。前所未有的工程，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正为千里峡江翻开新篇章。
2: 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
1: 资讯有故事，关注15/5首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6月8号上午10点，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码头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随着一声开工令下，霎时机械轰鸣响彻峡江。入夏的三峡坝墟江阔岸绿，不远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现场，平整后的土地轮廓初显，一排排挖掘机铺开长阵，钢铁巨壁此起彼伏，轰鸣声裹着江风，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这是15/5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在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三峡枢纽新通道是在不影响三峡枢纽现有布局基础上，在三峡枢纽左岸身体深切开挖新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将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翻看15/5规划纲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被写入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内河高等级航道之列，是更好实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沿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
3: 宏伟壮观的坝坝是长江上一处醒目的地标，然而对这座工程的设计人员来说，他们当初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这滚滚东去的江流之上，应当建造怎样一座水电站，才能与三峡丰沛的水利资源相匹配呢？长江的水能资源居世界各条大河的首位，占据我国水能资源的1半以上。从重庆到宜昌，水位落差120米，其中蕴含的水能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换句话说，修建三峡大坝之前，每年都从长江的这一江段上白白流失了5000万吨煤炭。 三峡的丰富水源资源，既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
1: 西陵峡中行劫稠，滩滩都是鬼见愁。川江自古险滩流急，船难频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川江险滩礁石进行了系统整治，但未能根除天险。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2003年三峡枢纽蓄水成库，一举消除130多处险滩、40多处单行控制河段、25处重载货轮牵引河段。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实现质的飞跃，从三级航道跃升为一级航道，通航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升至3000至5000吨级。从历史维度看，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川江航运，自古川江不夜航成为历史。既然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呢？正所谓黄金水道流金躺银，数据显示，2011年三峡枢纽过闸货运量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成2030年规划运量目标。随着长江航运快速发展，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1.73亿吨，远超原始设计标准。根据可研阶段研究成果，预测2035年和2050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需求将达到2.2亿吨和2.5亿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此应运而生。”
2: 现在我们讲三峡的功能是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配置啊，就四大功能。那么航运功能，它主要是来通过三峡功能实现，使得它长江航运的效益更好发挥。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这个30年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来适应它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投入运行以后，这个航运的功能是非常的凸显，所以到了2011年，这个船闸就达到了我们设计的当时的上下货运量1亿吨的这样一个规模，也就是比我们原来规划设计的提前了整整19年。那么这个巨大的那个差异呢，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规划的三峡工程的航运功能非常显著。第二是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那是速度，而且从2011年以来，这个长江航运一直在迅猛的发展，长江这个航运的整个年货运量超过了4亿吨啊！什么概念呢？一个是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一个是欧洲的莱茵河，我们是他们的7-8倍，现在还在往上增长啊！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三峡新通道建设也是非常迫切的，也是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的贯彻落实和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1: 水运是长江经济带的生命线，打开覆盖中国的超级物流网，水运、铁路、公路、空运之间物流成本存在难以逾越的量级差异。据交通部门测算，长江水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三者的每吨货物每公里运输成本呈现分、角、圆的极差。
2: 在那个交通领域，大家有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啊，就是圆、角、分。就是如果是你用水运，就是长江来讲，现在几分钱一吨货用运一公里，就是3到5分钱啊。但是如果是你用铁路来说，1毛多钱。但是如果是你用这个公路来，就是大几毛钱，甚至是1块钱以上。这个货物用水运来运便宜，那它现在三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它宁可等10天。他也不会转运，用其他方式来运输。
1: 水运成本优势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全速推进。钮新强介绍说，
2: 那个新通道这个建成，现在我们现在这次批准的那个方案啊，就是我们再建2条双线武器船闸，形式跟现在老的双线武器船一样，但是 它的规模不一样了。现在的老子船闸，它最大的单船的通航吨位是5000吨，啊，新通道我们最大的通航单船的吨位是10000吨，啊，就是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我们讲内核啊，就内核梯级船闸。那么现在的船闸我们原来是1吨，但实际它现在通过挖潜这个改善那个调度，像2024年、2025年已经达到了1.6。甚至1.7吨这样一个啊规模了啊，就是我们叫超载超负负的运行。那三亚新通道我们设计的能力就在1.6亿吨以上，甚至可以达到2亿吨左右的那个水平。那我们现在的设计水平呢，定的是2050年，远期到了2060年啊，这样未来还有34年这样一个规模。我们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和当时要达到的规模。大概新通道建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留有富裕。
1: 刘新强说，从交通格局来看，新通道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不仅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也全面提升。

0: 提升。
1: 这个新通道我们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的几个发展或者我们适应未来航运现代化的这种需求，但我认为未来大概是大力会发展的一个是集装箱船，就这种适应集装箱运输的这种货物会大量的增加。第二个是旅游船，因为我觉得未来长江是旅游一定会一片新的天地。另外那个船的那个技术本构也在变啊，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叫智能绿色，对吧？我们现在的动力主要是烧油啊，这些以后可能是以电为主，以氢能为主，未来就是可能无人驾驶了，对吧？这种智慧航运的这种发展，那么你现在我们新设计的那个通航建筑，我们的船长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
0: 1994年12月14号，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30多年来，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以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姿态，改写着长江航运与中国能源的格局。伴随大坝一起建成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如同琴键般嵌入山体，水位落涨间，5000吨级轮船逐级爬上水上楼梯，稳稳驶入上游开阔平静的高峡平湖。而6月8号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创了全球内河航运工程建设的全新范式。牛新强介绍说，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万吨级内河通航枢纽，工程技术难度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前所未有。
1: 你去过船闸的闸室的宽都变宽了，你大船才能进得去啊！原来是5000吨的，我们现在是要10000吨，所以从原来的34米宽变成现在是40米宽，就像进门一样的，这个门要变宽了。这个一变宽，而且要变高，所以你的船闸的结构、你的人字门、你的输水系统等等这些难度大幅度的提升。原来那个三峡的船闸也还是天下第一闸。那么现在我们原来自己的天下第一变成新的天下第一闸，它的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它的规模和技术难度大幅度提升了。为了保证船闸的过闸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每次闸室的冲水的时间我们还是定义在12分钟。这个船从进了闸室以后，它从最低到最高这个升降的时间就是靠水冲进去使它浮起来，那么同样12分钟，但这个闸室尺寸变大了，它冲水的流量能量更大了。
0: 水位升降时间仍控制在12分钟，但水量、流速、控制难度指数级上升，同时劈山造闸、超高边坡、大坝局部重建等三大世界级难题都摆在永兴桥面前。
1: 第二个呢，就三峡的这个新的船闸在老的船闸的更左边，山更高。我们这个三峡船闸的高边坡是170米，到了新的地方增加了50米，是220米，边坡更高了，就是我们叫劈山造闸。这样一个巨大的高边坡，它的稳定条件，它的为了使它是能够稳定，它的技术难度大幅度增加了，这是第二个需要去克服的。第三个就是各出坝难题更大一点，我们要拆除一部分大坝，包括现有的3号船闸，完了再来建新的大的船闸。那你这个地方要搞个基坑，而且要深挖，原来的大坝剩下那部分大坝不要有安全问题，这个是现在我们工程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0: 穿行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峡江两岸山势陡峭，岩层坚硬，施工区域紧邻长江，地形复杂，建设者们在层层山峦与滔滔江水之间开启一场世界级的攻坚。通航船舶尺度、闸室尺度、人字门规格、起壁机参数、输水系统水力学指标、土石方开挖总量等多项参数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史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标杆工程。牛新强说，15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难点虽多，难度虽大，但我们对成功建设充满信心。攻坚之路， 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除了技术上的难题，生态保护、抵御极端天气、绿色施工等等，都在开工之前进行了十余年的论证。
1: 那么现在具体来讲，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情。一个，比如说在陆地上食物有没有需要保护的植物啊，就比如说山下里头有三棵古树，那我们就把它牵着，因为你是不能砍它的，葛竹坝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在认证阶段都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监测，特别是对中华鲟和江豚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需要保护的鱼类的大量的检测，获取大量的一些数据。葛竹坝特别是三江航道，我们现在把它挖宽挖深，生态部门提出你不能搞炸药去炸，就是用机械的方式去挖，非爆破的方式，这个代价也增加了。
0: 在工程建设前期有这样一场特殊的迁移，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红线划过，3200多棵树因处于工程区域必须迁移，它们中有5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见证过葛洲坝的崛起，有沿江大道成排的香樟荫蔽过几代人的晨昏，经过一一编号，它们被从原址挖起运输到定植区安家，在宜昌求雨台公园的新土地上继续生长，延续城市的绿色记忆。作为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如何智能化发展都需要多方面考虑。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方案必须能适应以后就无人驾驶或者智能驾驶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长江航运智能化发展作为一个推手，因为智能化这个也是以效益来驱动的，对吧？你使它你的经济性更好，你的安全性更好，这也是会推动船舶的技术创新和改革。就是三峡新通道本身，真要把它建成一个绿色工程、生态工程。
0: 除了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价值，三峡水运新通道的综合效益深远而持久。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沿江地区已形成以冶金、电子、机械、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布局，形成世界最大内河经济走廊。昔日无数船工纤夫在惊涛骇浪中与江水抗争，拉动货船穿行三峡激流，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者们正奋力闯过一道道技术难关，为长江航运打开全新格局。深耕三峡长江水域多年，看着三峡枢纽从规划到建成再到谋划新通道工程开工，一路走来纽心墙见证了长江航运半个世纪的跨越。
1: 这个因为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建三峡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口号叫为我中华自建三峡，我们在技术方面是学习提升和创新，当然我们有很多创新的阶段。到了三峡新通道建设了，就是我说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放眼世界我们是站在顶峰的，在技术方面我们是有底气的，也没老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别人没经历过这样的。
0: 当被问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未来的黄金水道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纽心墙回答
1: 有这么三个。第一个是黄金水道真正成为黄金水道，名副其实啊，就是黄金水道我们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我们这个弄了以后，现在的发展的趋势传播的大型化智能化，对吧？可能以后看不到很多小的船了。第三个呢，我就讲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因为这个科技感很强，百尺的高坝难阻横。我的巨人能够展演轻松的穿越，通过那个船闸，这样一种科技感会很强。
0: 大江奔涌，逐梦前行。 从万年险滩到平湖通途，万里长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换新，三峡水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在阴雨天气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今天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27度，全天候闷热。 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 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 局地20度左右， 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
1: 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请您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
2: 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 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1.43摄氏度， 较常年值偏高 0.55摄氏度， 我国平均气温 10.9摄氏度， 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 报告指出， 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 16.5天， 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 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 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 2155万吨合成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 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
1: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
3: 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于6月22号至23号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17号举办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招待会，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及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外务省文化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国驻朝使节、中国驻朝鲜志愿军烈士保养代表处和旅朝华侨驻朝中资机构、媒体及留学生代表等130多人。

0: 参加。1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通过视频方式在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的饥饿热点报告。报告将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列为饥饿热点，其中苏丹、南苏丹、也门、巴勒斯坦、尼日利亚和索马里被列为最高关切级别。据《华盛顿邮报》17号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草拟的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规定，如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向国会呈交有关所谓运毒船和伊朗女子小学遇袭的材料，他在新财年的差旅预算将降至原定数额的25%。此法案草案上周已在共和党人掌控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18票赞成、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后续还需经过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目前众议院版本仅要求将赫格塞斯的差旅预算限制在原定水平的75%。国防授权法案确定美国国防部优先事项是每财年必须通过的一部重大法案，预计法案在参众两院版本协调一致之后，在今年晚些时候成法。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勒里伯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卢浮宫方形庭院周围的建筑群待翻修，另有多个展馆存在隐患，馆方不得不将大量文物移至别处存放。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近年来，西班牙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年平均气温较20世纪60年代初已明显上升。在新加坡第十届世界城市峰会近日举行的城市指数专题论坛上，深圳正式发布深圳城市指数，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17号晚在杭州揭晓结果，36部参赛作品获奖。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和红色动漫奖3个大类，自今年3月23号向全球征集原创动漫作品，共收到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82部作品进入中评，36部中外作品最终脱颖而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他们是守护国门的海关人，打击走私、检验检疫，忠于职守。
4: 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5: 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3: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忠实践行着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
6: 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7: 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
8: 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I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起势有力，韧性彰显。这背后，全国海关实干担当戳力奋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国门安全，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扩大开放，增进合作，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新成效，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五位海关系统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港吞吐量占比超过了一半。于天华是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他介绍说，
9: 从工龄的角度讲，我和洋山港是同龄人。2005年，洋山港正式开港，我也有幸在这一年成为了洋山海关的一员。21年来，我经历了洋山港成为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全过程。透过洋山这扇窗，我见证了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幸参与了2024年12月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洋山离市区很远，但离世界很近。作为洋山的本地人，能够亲手参与建设家乡，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3: 扎根洋山港一线21年，于天华亲眼见证了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变化和成果。
9: 第一个感受，外贸的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记得10年前，我查验的出口商品还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般的机电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新三样产品出口的持续增加，给我们现场查验工作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近些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大幅增加，我们应用了电子分时等智慧监管手段，对出口汽车实施了不停车自动验核，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现在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洋山口岸出口。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今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的所有建交国实施了零关税，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非贸易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我们产业现场，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非洲的产品越来越多。以进口水果为例，今年5月份以来，来自埃及的橙子、南非的葡萄柚等非洲进口水果就多达5400多吨，同比增长了2.5倍。近些年我也经历了8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我们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成立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贸易便利化在不断的提升。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多市联运的4点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为了促进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的业务发展。现在很多企业笑着对我说，通过这种模式，他们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可以节省物流成本400元，进口可以节省200元。近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通关一体化、两步申报等业务改革，这些措施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3: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发源地。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在义乌工作了10多年，见证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成长。
7: 每天就看着集装箱来来往往。以前我们的义乌港会遇到堵车排队，而现在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卡口已经实现自动的施封放行，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我看着家乡从马路市场到现在的世界超市，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作为一名海关人，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参与了这样一场外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海关监管工作中提出来的改革设想，在义乌的实践中一点一点地让它变成了现实，也护航更多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从义乌出发走向全球。
3: 作为全国外贸的风向标，义乌在便利化通关和制度创新上一直走在前列。陈宾阁结合自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几把通关的小钥匙。
7: 第一把钥匙是我们首创了贸易方式，义乌超过90%都是中小微企业，外国客商来义乌常常一次性采购上百种小商品，组货后出口就面临着品种多、批量小、频次高的申报难题。后来我们就摸索出了市场采购简化申报，让中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的、便捷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第一票市场采购报关单落地的时候，原本安静的报关大厅突然就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当时在现场的报关人员是自发的为这项改革的落地而鼓掌叫好。这项改革现在也已经复制推广到全国21个省市区，带动全国的市场采购年出口额达到8477亿元。第二把钥匙是我们不断的拓宽物流通道。义乌是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以前的出海通道非常的单一，最近我就参与打通了国际公路运输加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也亲身的感受到这张出海网越织越密，越来越顺。第三把钥匙就是我们不断的优化监管模式，打开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里面像一个百货超市，多票报关单拼箱是常态，这就会导致有时候一票货物需要查验，整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都得等着。后来我就跟同事们一起想了个办法，把查验的环节挪到了装运前，打通了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模式，这样就把企业耽误船期的开盲盒的风险转变为合规可预期的一个过程。现在这项改革也已经从义乌推广到了全国。
3: 去年在义乌的国际枢纽港建设中，陈宾阁参与设计了其中的监管工作方案。他说，智慧海关建设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海关的监管质效，更重要的是让海关的服务对象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便利。
7: 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把 AI 智能眼镜融入到海关监管工作中去。大家知道像义乌的小商品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款式更新也很快，那么戴上这样一副 AI 眼镜就能帮助我们官员精准地识别商品，也能够实时地翻译各类的外文，还能够连线后台的专家进行远程支援，这样我们的监管效率一下就提升上去了。像现在不到一年，我们的义乌国际枢纽港进出口的集装箱量就超过了20万标箱。还有像刚刚投用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在现场的智能体设备上搭载我们开发的一个知识产权海关备案通 AI 应用。这个项目启用前，我们专门找了一家从来没有办过这项业务的企业来试用，就看着他跟着 AI 的提示一步步走，5分钟就自己完成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的申请。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是满满的成就感。
3: 大禅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航道经济的重要交汇点，面积虽然不足1平方公里，却是全国海关最大的中途监管站。广州海关所属大禅海关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立在无居民海岛的海关机构。今年是大禅海关副关长陆帆在岛上工作的第16个年头。
4: 著名诗人文天祥 那句伶仃洋里探伶仃讲的就是这片水域。我们这里365天不间断作业，

0: 也被称为永不落闸的关口。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乘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乘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我自创核查询探专五字查船工作法，向全国海关的中途监管站推广。我参与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800多宗，查获的货物里面既有未经检疫监管的医美产品，也有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还有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洋垃圾。大产海关查获的水上走私案件数和案值连连居全国海关的首位。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传承和发扬勇于坚守、勇于战斗、勇于奉献、勇于争先的四勇精神，守护好这片繁忙水域的安全畅通。
1: 大产岛曾经是一座荒岛，没有宿舍，海关官员就住在漂浮的趸船上，用水靠的是自挖的水井，用电靠发电机。在70多年的坚守里，一代代大产海关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吃的自己种，没有道路自己修，没有房屋自己建。现在岛上有了自来水，生活环境逐年改善，但自然环境依然恶劣，岛上蛇虫出没，湿热多雨。
0: 我们总结为三高和三多，分别是高温、高湿、高紫外线，蛇多、虫多、台风多。出差10天半个月，床头、衣柜就会因为潮气而长出小蘑菇。台风来时，树倒、电停、通信中断，甚至海边的路面都会被掀翻。在宿舍、办公楼周边，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竹叶青时常出没。常年驻守海岛，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考验，更多的是来自身心的磨砺。无风三尺浪的海面是我们监管打私的主战场，任务多集中在夜间。在海上登临检查时，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跳帮，要趁着海关监管艇与船舶靠拢的瞬间，纵身越过1米左右的缝隙登船。上船后，我们要在几十个大小不一的舱室钻进钻出，最小的舱口只有我肩膀这么宽，像我这样的块头只能蜷缩身体，手脚并用硬挤进去。我们还要长时间的忍耐机舱里面50-60度的高温，一身污油、一身汗水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 在珠江口，反走私的斗争从未间断，而智慧和勇气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在一次监管任务中，陆帆发现一艘高风险船舶借着夜幕悄然进境。经分析，这艘船舶轨迹异常，它多次在非正常作业时间停靠码头，又在多个高风险水域停留。
0: 这条船一进入我们大产海关的水域，我们立即登临检查，排查了锚链舱、空气舱等10几个舱室，当时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对船员进行盘问时，客厅角落一带拆封的水泥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我想起船头的压载舱有水泥覆盖的痕迹，于是我抄起铁锤回到了压载舱，通过敲击听声音感受震动，我果然发现了异常。砸开丰田的这个水泥，我在隐蔽的这个舱口下方啊，查获了124箱走私的废旧电器。紧接着我顺藤摸瓜，又在船尾的机舱发现了一个没有连接电路的可疑电箱，在挡板后面又发现了45箱走私的洋酒。近3年来，大产海关累计查获各类案件1800多宗，案值超15亿元。
1: 与大产海关隔海相望的是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负责企业通关协调等任务，一直身处服务外贸的一线。
2: 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有一份辖区企业的画像清单，6年来这份清单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成体系，让我感受到企业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越来越足。我手中的这款 3D 打印的机器手就来自一家前海企业，6年前他们和我一样从零起步，现在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头羊，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可以说前海方寸地，制造大舞台， 前海制造已成为

0: 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化的鲜活注脚。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汇集了21万家企业，6个对外开放口岸，每天有超过20万吨的货物，超过2万的旅客从这里通达全球。2025年，前海外贸进出口突破7500亿元，已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进出口规模。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能见证和服务前海发展，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将继续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负时代所托。
1: 在推进海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刘潘介绍，过去他们开展核查作业需要到企业仓库现场对货物账册进行盘点，企业和海关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如今海关开发了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仅通过系统远程操作就能对企业货物一目了然。
0: 简单来说，这个平台就是在海关和企业之间搭建了数据实时互通的桥梁，可以智能识别防控风险，真正做到企业无感通关，海关无事不扰。参与改革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形象地对我说，全量直连后，我们和海关的数据交换效率就像从绿皮火车升级成了高铁，我们省心，海关也放心。类似这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建设非贸智控平台，打通旅客、快递等非贸易领域数据，实现正常旅客通关更加无感，海淘包裹秒级放行。
1: 摩憨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富裕的严谨，昔日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苏明就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陆路口岸摩憨铁路口岸，在边关扎根14年，他亲眼见证了中老铁路这条新时代的钢铁丝路从蓝图变通途，也见证了摩憨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开放前沿。
2: 我手里拿的是有着水果皇后之称的山竹，它和榴莲、龙眼等都是中老铁路的明星货。从摩憨入境后，再通过国内发达的物流网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今年的前5月，经中老铁路进口热带水果超11万吨，同比增长了35%，助力国内的消费者实现热带水果自由。在一列列火车查验、一票票货物审核的日常工作中，我看着来往的货物越来越丰富，集装箱也越来越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800亿元。而我也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中老铁路这条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一步步的成长为我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黄金线路。
1: 4年多来，苏明和同事对一票票进口货物细致查验，先后截获了外来有害生物超1300批次。
2: 故事的主角是一种看似很普通的小虫子。当时我们对一个外观看似完好的进口榴莲进行坡果检查时，发现里面藏着一条褐色的肉虫，经鉴定正是外来有害生物榴莲果核叶蛾。这种虫子它非常的狡猾，专门藏身在果实内部，极具隐蔽性，不像大洋豚纹粉介这些虫子总是附着在果皮上，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外来有害生物一旦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海关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一个缩影。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 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 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月1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重关切。 衍生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安排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中欧经贸磋商进展作出回应。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当天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另据总台记者自俄罗斯方面获悉，当地时间18号4:32至7:19，也就是北京时间18号9:32至12:19，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多次发布消息称，俄军防空系统共击落137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他称，数架无人机突破防线，抵达莫斯科地区一炼油厂，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袭击造成的后果。此外，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方发动袭击的回应。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两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官方媒体17号公布了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内容。同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通过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2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表示，此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7: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 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刻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
同年十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两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4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以商於600里之地与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屈原则主张联齐抗秦，目标是成就统一大业。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
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1942年三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剧本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人员们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纵情地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当时几瓶酒上来之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地给大家出了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且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当朗诵到高潮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兴奋异常。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气吞山河的气势镇住了，认为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4月3号，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了17天。导演陈礼廷、金山是屈原，白杨是南后，顾尔乙是楚怀王，石宇是宋玉，施超是上官大夫晋上，丁然是公子紫兰，张瑞芳是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及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马路上，亦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悬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屈原公演取得成功之后，文化和戏剧界非常振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广泛的宣传，很快就形成了轰动效应。当年的《新华日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屈原的话题始终热度不减，引发了文艺界的讨论和狂欢。在公演之前，《新华日报》就卯足了劲儿，用了5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

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奠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六大历史悲剧集。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屈原，特请陈礼廷从上海赶往北京，再度导演屈原。陈礼廷一如当年在重庆排演屈原时苦心钻研，夜以继日达半年之久。他说，导演艺术严谨认真，任何时代都应该。郭沫若欣然题词道，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屈原其人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请您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在今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经连续3年编制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受到了来华外国商务人士的欢迎。近期发布的2026年版指引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升级。商务部将持续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相关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

0: 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报道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富卡发动炮击，同时对该地区的泰卜尼特村发动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区域18号清晨传出连续枪声，机场附近居民说，枪声主要来自机场周边区域，暂未听到人员伤亡消息。目前尼日尔军方和政府尚未就事件发布声明。在议息会议结束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17号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18号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记者18号从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要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并确认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这一发现刷新了野生大天鹅已知最难繁育记录，为研究大天鹅繁殖生态、迁徙策略以及高原湿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珍贵的实证资料。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段时间北京给4朵月季花征名的活动真的是引爆了市民的热情，短短3天就收到了上千个名字，而且不光是起名，还有人提议用因公殉职的村支书春燕的名字来命名新品月季，为的是纪念他。这就让我觉得不仅仅是给一朵花来起名字的事儿了，而是大家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这座城市的记忆还有情感。那这种全民共创一朵花的现象呢，其实不光是北京啊，还有很多城市。以前呢，市花是一个城市选定的符号，更多的是用来欣赏，但是现在不光是用来看，还可以玩儿。你比如说像上海也是，今年是白玉兰当选上海市花40周年，上海呢办了一场文创设计大赛，让市民把玉兰花设计成各种城市的元素，路灯啊、公共的座椅啊、雕塑啊等等。我看新闻报道说，东华大学有一位研究生，他把玉兰拟人化成了一个 城市 IP 形象，还给他取了名字叫小蓝。我相信这个小蓝以后很多人都会记住他的哈。还有像广州也是有木棉文化节，而且他还搞了三城联动，拉着西藏的桃花、洛阳的牡丹来一起玩。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各个城市把市花玩得特别的出彩。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怎么样让一朵花成为城市的共有记忆的这么一个现象哈。先问一下你们二位，就在你们熟悉的城市里面，有没有像中国这样把一朵花和整座城市来作为深深绑定的一个传统？比如说在你们国家有没有一个城市，你说起一朵花就想到这个城市？
8: 其实泰国就没有这种市花的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它概念是相同的，因为泰国叫每个地方叫府，每个城市叫府，所以我们叫府花。像我们的国花是叫做应该金链花吧，就是黄色的那种，每到四月份的时候都开花的那种，
3: 最热的季节开花，
8: 对，特别漂亮。在最热的季节只有那个花它是开，那种花它才开的，所以它也是被列我们的国花。然后其实各个地方各个城市也会有自己的花，像我们自己的清迈的话，我去查了一下中文，它叫做紫矿花。
3: 紫矿花？哪个矿啊？
8: 就是矿产的矿
3: 啊。这么硬气的名字啊，紫矿花。
8: 因为泰语叫 Lok Wang Sat， 它在指它的名字，就是它有那种很像火一样的红色的那种感觉。
3: 但是它的名字又叫紫矿花，我还以为是紫色。
8: 对，我去查一下中文，他说是北国的玫瑰的意思，北国玫瑰的意思。其实像我们学校里面，到上个月还是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也特别漂亮。它长在高树上面，也是 一朵很尖很尖的一朵花，然后特别红，特别像火的那个颜色，特别好看。
3: 像广州的木棉花一样，是要让人仰望的一种花哈。
8: 对对对对，那个木棉花其实在我们泰北的也很多。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还跟我姥姥去那个家附近的一个小森林，就是去捡那些木棉花。因为我们这边呢，其实木棉花它不是整棵树，它会有那个尖有刺儿吗？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会等到它掉下来了以后，我们去捡那些花，然后把那个花芯儿、花蕊去晒干，晒干了以后，我们来煮一个汤，然后呢，浇在那个米线。类似于米线，然后就吃那种味道。
3: 木棉花是可以吃的，我没有吃过，但是两广地区也挺普遍的，这种煲汤用是吧？
8: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所以就说到这些花，就像刚才的那个清迈花的话，我们说如果说 Pongsat 这个词，我们就会联想到清迈。对。
3: 所以府的概念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国内的省的意思吗？还是市的？是省的意思是吧？米莱，我一想到津巴布韦就想到蓝银花，紫色的如梦如幻的
9: 蓝花
3: 银，你看看好像我们云南地区也有很多蓝花银，算是你们的国花吗？
9: 其实不是，我们的国花是嫁蓝或者是火焰花。对，但是蓝花银，你说到津巴布，很多人很难想到的是蓝花银。
3: 对，
9: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代表咱们的这个首都嘛，哈拉雷。
3: 哈拉雷。
9: 而且就是最好是大概十月份的时候来津巴布，就会就是欣赏这个蓝花银了。
3: 十月份就相当于是津巴布韦的春天的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9: 是的，是的，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游客，他们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哈拉雷。
3: 对，
9: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我们有蓝花银大道，就是它像一个紫色的一个隧道，很漂亮。
3: 对，
9: 你在那边可以拍一些照片，哪怕就是开一个车路过，真的是很漂亮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蓝花银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整个哈拉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形象嘛。你如果是在有一些航空公司，你在过票的时候，他写了那个哈拉雷的时候，他会用这个蓝花银的照片。我是前段时间在买票想回津巴布的时候才发现了，我之前都没怎么关注过嘛。然后就 他用的是那个蓝花影的这张照片，那个写的哈拉里，所以感觉就变成哈拉里，甚至变成津巴布韦的这样的一个名片。
3: 那他作为哈拉雷的一个就是形象代表的话，是民间认定的自发形成的，还是说也有官方的一个认证，就是他就是哈拉雷的市花，有这个概念吗？
9: 没有、
3: 哦、
9: 没有这个概念啊、应该是民间对，因为它变成这个大家都会认为这个是哈拉里的最壮观的这种、
3: 明白，换句话说就

0: 是因为这个树本身在哈拉雷种的比较多，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代表了哈拉雷，是吧？那在津巴布韦是不是没有这种有意的做法，就是给一个城市定一种花作为它的城市形象？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城市就把这个作为抓手来发展一个城市的旅游，在津巴布韦没有这种做法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做法，没有这种做法。
0: 那你怎么看那个中国国内的这些城市的这种做法呢？
1: 我自己一直在杭州嘛，然后咱们杭州的这个市花是桂花，桂花呢和我们的这个兰花楹啊不同的点是在哪里？就是桂花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些吃的东西啊，到处都是有桂花，所以它不仅仅是这个视觉的一种欣赏，那还有嗅觉，因为它，哎呀，确实很香。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你在杭州的街头上走着，就是闻到了这个桂花香啊，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香的。还有呢，杭州它也有桂花节，国际桂花节，所以就是这种一些做法，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变成这座城市的一个名片或者一个形象代表，它也是对整个城市的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非常积极的一些影响，不仅仅是从旅游，因为我们也有这种规划路线，就是说你可以到杭州，就是沿着这个杭州的桂花去走，你在那边徒步，还有到了秋天你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甜品，一些饮料都会用这个桂花，对吧，比如说什么桂花茶呀，桂花这个咖啡呀，在那个时候就是特意会有这些带有咱们的这个市花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些都做得非常好。你如果在杭州，哪怕你不知道这个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可能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发现这个花对这个城市是感觉是
0: 很重要，是吧？就是这个桂花的元素无处不在，不光是经常可以吃到跟它有关的美食，也可以去跟着桂花去徒步，用这种方式来探索一座城市，以此来跟它产生更深的连接，是吧？这是文旅的各种不同的有创意的做法。你觉得兰花楹是不是也可以复刻这种模式啊？比如说设计一些兰花楹欣赏路线，
1: 这个叫 flower walk
0: Flower Walk， 对
1: Flower Walk，
0: 对，
1: 我们那个杭州的这个桂花的路线叫闪桂路线，
0: 对，
1: 闪桂路线。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确实哈拉雷应该是可以这样去弄，比如说你想自己啊头部沿着这个兰花楹的这个路线，你想开车看看，觉得就设计不同的一些路线嘛，觉得应该是挺好的。
0: 对，但是目前并没有，兰花楹只是静静的作为背景，还没有好好的去开发一下它。
1: 而且我觉得津巴布人本身感觉没有这种赏花的这种文化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我发现了呢，年轻人慢慢的有这个意识，所以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形成一种文化，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ómo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这个确实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中国人是自古以来就喜欢赏花，从古代的诗词文章里面，你们会经常看到各种花的名字身影，还给它赋予很多很多的人格的这种特征，是吧？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性格。你比如说洛阳的市花牡丹，就是雍容华贵，是非常端庄大气的。你像那个北京的月季呢，老百姓认为它是每个月都会开，是非常有韧性的，然后非常代表幸福的一种花，就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哎，你们觉得就比如说清迈那边的紫矿花，或者台北地区的木棉花，哎，木棉花在广州它有这个英雄花的叫法，就是因为它跟那个广州地区有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有关系嘛。在台北的话，木棉花会被赋予什么样的人格特征吗？
7: 其实我就拿个清迈的紫矿花来讲吧，其实它是一种很浪漫很柔美还有比较谦逊的那种代表，所以清迈它是一个比较慢节奏的城

0: 是吗？然后虽然看起来那个花的颜色很强烈，但其实它拥有那种浪漫在里面。
1: 嗯，
0: 所以想到这个它的话，我们会联想到说，哎，浪漫的季节又到了，慢生活温和的那种感觉就来了。那种
1: 感觉你说温和谦逊，那我觉得跟它的外表好像还不是特别搭。它不是红色非常热烈的吗？是吧？应该很热情的感觉。
0: 但它是一个小小的、尖尖的一小，然后呢，堆积在一起，它并不是开大花、很大方、很大气的那种感觉
1: 啊。
0: 虽然它很红火，但是我很怎么讲，
1: 红得很含蓄 是吧
0: 对，很含蓄，也不能全部都开放给你的那种感觉、
1: 哦、有一点微微含着的那种形态、
0: 哦、对对对、哦、然后呢，我觉得像泰国本身它就是可能跟一些泰国的传统的想法，就比如说、对国家的忠诚啊、付出奉献啊，这些类似的方面的话，其实也是去把这些理念去赋予到花的身上、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和泰国可能会很近，所以我们就有同样的这种文化、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像青莱的话，它有那个叫鸡蛋花，
1: 嗯，不知道你鸡蛋花也很熟悉，也是我们中国南方地区很常见的、嗯、
0: 是的是的，它是永远不变的，就是那种虽然它掉下来了也不会变色，
1: 对，
0: 它也是代表的是坚强坚定的、
1: 哦、
0: 永远不变的，
1: 它即便掉下来了也像是刚刚盛开的一样，非常美好的一朵 是吧、哦、
0: 是的。还有我们那个刚才我说的金链花，金链花它是只有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才开花结果的那种、
1: 嗯、
0: 所以在夏天其他花都不行了，但是它可以坚持下来，我觉得它像中国的那种松梅竹兰是吧、
1: 嗯、
0: 是那种那种松梅竹菊，对，像中国的那种精神，就是我虽然在这种不是那么的好的环境下我还可以生存下来、
1: 哦、
0: 所以呢这种花都会有它的含义存在。
1: 对、嗯、我觉得人们赋予花一种人格品质，其实是想让它来代表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是吧？一个城市选择一个花，其实也是在讲述这座城市想成为的样子。
0: 嗯，
1: 有的花它是代表过去的历史，有的花是现在的一种追求。你们怎么看这种选择一座花作为自己的精神形象的这个代言，或者说这种精神符号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有什么价值？
2: 我们在津巴布其实也有类似的做法，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个我们的国花，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季节你是看不到它了，只有雨季的时候才有。
1: 嗯，
2: 我们的这个国宴花或者是那个嘉兰，这是我们的国花，它其实它背后的是这个，它跟我们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历史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因为它的那个形状啊，它就像那个火焰，就是、
1: 嗯、
2: 所以它是有红色的和黄色的组成的，所以看起来就像这个火焰，所以他们认为它象征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种抗争的这种精神，
1: 嗯、
2: 就是这种
1: 革命精神，
2: 想独立，
1: 嗯，
2: 革命的精神。有意思的是，这花不能随便玩，因为它是有毒的。但是你看它这个照片，你拍，对吧？就是感觉很形象，就是这种革命精神。
1: 嗯，
2: 我感觉它刚好就符合，它就代表着这种东西，不是说你随便玩随便那个了，这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代表。
1: 嗯，
2: 对。
1: 嗯，很多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花，而且嗯，我们你看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花，然后原本你可能只是认识这个花，但是并不了解它的性格、嗯、更不了解人们赋予它的这种人格的象征，但是当我们聊起它的时候，你不单了解了这个花本身，你也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还有这里的人，对吧？所以你看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嗯、
1: 就是一朵花能够替我们说话，然后我们通过对它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一个城市的一个了解。
2: 哎，你这么说我觉得就是可以说其实一座城市也有它的性格。
1: 对呀、
2: 啊。比如说我讲到这个杭州啊，我讲到桂花，你就觉得哎， 很香很浪漫，这个就符合我们对杭州的这个了解，包括从这些诗词啊，就是很多的关于爱的这些故事。
1: 我觉得从对话里面我感受到的就是一座沁人心脾的城市，丝丝缕缕的非常细微的体贴周到的，然后慢慢的温柔的俘获你的心，这么一个城市，
2: 你的心，对。

0: 确实，杭州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除了桂花，你就会发现了，还有很多的一些公园，像什么太子湾呀，就是你到了那边看这个花，非常的漂亮。
1: 对，
0: 但是其他的城市，你刚才讲的，比如说广州，它就有这些有代表着这个革命精神的一些花，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从这个花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故事，你就可以读懂这座城市的一个性格，就是看懂啊，这个原来这座城市就是这样子的，
1: 没错。
2: 而且如果要做自己的形象，要设计出自己的形象品牌图案的话，其实也要考虑很多，但他选择用花，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因为它直观。
1: 你说到这一点，就是把一座花设计成城市里面的一个形象，或者说到处可见的一些元素。那我们国内有几个城市做的真是不错的，你像洛阳牡丹这方面，我觉得走得最远。洛阳牡丹文化节已经40多届了，现在在那儿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牡丹会被做成团扇、发簪。吃的有茶，还有酥饼，甚至我听说当地有红绿灯都被改成了红牡丹亭、绿牡丹行，就是你随处都可以看见。在山东菏泽也是，那个有外国游客第一次去菏泽看牡丹的话，说从餐盘到地毯全是牡丹。所以你看，把一个植物符号它开发成文化产业 IP 的方式，是非常好的一个现代的做法。我相信那位外国游客回家以后，很长时间过去以后，他依然会记得山东菏泽这个城市。泰国有没有类似的做法？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把一朵花设计成一个城市里面更广泛的能够让别人记住这个城市的一些符号？
2: 说实话，在我们泰国其实做的还没有到中国的那个特别好的程度，因为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大部分的人也不是特别了解说，哎，这个花是属于我们清迈的腐花。
1: 嗯，
2: 我们只知道国花是什么，但其他的腐花我们可能会这个方面比较。
1: 你看，这个是互为因果的吧，正是因为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宣传的不够，所以大家才不了解，对吗？
2: 不了解，对啊。如果是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哎，各种文创产品或者各个logo 上面都会附有我们本地的一些图案或者花朵的话，那我们肯定会普遍的认识说，哎，这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对，
2: 那我们更偏向说，哎，像这种文化的东西，我们可能是在清迈可能不用花，但我们用大象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种。
1: 到处都是大象的元素，是吧？
2: 对，所以大家都还是觉得，哦，大象就是想到清迈。
1: 对，那是不是也可以设计一些大象形状的，比如说椅子呀，或者是路牌啊等等。
2: 我们像我们学校里面就是整一条路都是把那个草丛把它剪成大象，大象牵小象，然后呢在那个旗杆的最前面有一只非常非常大的一头大象，是有这样的做法。
1: 挺好的，其实这种元素可以多多益善，因为他们都可以打造这个城市的专属记忆嘛。在中国呢，现在花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一个形象代表，甚至像上海一样把小蓝作为一个 IP 形象，我觉得背后可能有一个整体的大环境的变化，就是游客现在不仅仅有赏花的需求，还有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这么一种心理需求。那么一朵花可以读懂一座城市，承载着城市记忆，积淀成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这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值得大力的推广哈。好了，那今天关于市花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克阿普索迪卡。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见的提诺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 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 Hydration Break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4: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有：
3: 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商船60天内免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间通行；伊朗称已与阿曼基本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
4: 以色列媒体称在美方施压下，以色列将与叙利亚恢复谈判；专家认为以叙谈判将牵动美伊谈判及黎巴嫩局势；
3: 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强推定居点扩建计划；哈马斯高官称绝不向美国和以色列移交武器；
4: 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称计划改革美联储；
3: 通胀预期高企，巴西央行连续第3次宣布降息25个基点。
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续签审查截止期将至，美国总统再次表示宁愿协定终止；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凌晨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当地时间17号，美国白宫官员和伊朗方面证实，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这一文件。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时间18号凌晨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
3: 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4: 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了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那么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那么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我觉得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那么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随着签字的提前，那么其实在瑞士举行这个所谓的线下的签字仪式可能也不一定举行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不想把这种预期吹捧的过于 太高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是要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那么保留回旋的余地。
3: 在签署这一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该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也表示，在伊美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该如何解读伊朗和美国的相关表态？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我认为还是理性务实。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份协议已经签署，但是未来的焦点关注点是它的能不能有力的执行是更关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就是外界也是普遍对这份协议的一个预期，就是执行上可能还存在

0: 在一些变数，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验。那你比如说这份协议其实有四大内容，第一个就是停战，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停战。但是恰恰在黎巴嫩，我们知道以色列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是有一定的这种不确定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打开海峡的问题，我们知道海峡可能现在美伊双方都希望这个通行的恢复，但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根本的分歧的。那么伊朗要显示它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有收费的这种想法，但是美国是反对伊朗这么做的。所以未来在海峡的问题上，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有继续的这种博弈。那么第三就是核问题，那么协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核问题要留待后续的60天再去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当然本身就有很多的变数。那么最后一个内容是制裁解除和资金解冻的问题。当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应该说画了很多的大饼，那么给未来伊朗的经济重建或者伊朗的制裁的松绑描绘了很美好的愿景，做出了不少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能不能最终落定，其实也有很大的变数，也有待后续双方的谈判。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伊朗方面对这份协议的执行还是采取了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那么至于美方的话，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如果谈判以后不顺利，达不成最终协议的话，那么还有可能对伊朗进行动武，这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赤裸裸的威胁。但是他的背后，我想他也是担心这份协议执行的不利。所以综合双方的这种反应和表态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份协议肯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但是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
1: 此外，围绕外界最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方已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
2: 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伊朗将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方的最新表态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是否会成为后续美伊的谈判的一个难点？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0: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那么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的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伊朗肯定会推动他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把这个作为他对海峡拥有实际管控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美国显然会反对伊朗的这种收费，但是我们知道，那么美国反对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是有灵活的空间的。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瑞士外交部对媒体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于6月22号至23号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应询表示，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安排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2: 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中欧经贸磋商进展作出回应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7号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上做一般性发言，就有关国家再次借机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场。孙磊强调，所谓仲裁案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目的是否定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自始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2: 1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通过视频方式在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的饥饿热点报告，报告将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列为饥饿热点，其中苏丹、南苏丹、也门、巴勒斯坦、尼日利亚和索马里被列为最高关切级别。
1: 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
2: 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
1: 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定于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2天。参会人员包括各国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产业界等人士，他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媒体17号晚的报道说，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
1: 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
2: 那么，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短期内最有可能达成哪些成果？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短期内最可能的成果呢，是有限的务实安排，而不是全面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呢，首先就是边境管控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势必会要求叙利亚收紧与黎巴嫩边界的非官方过境点，打击走私网络，实质性的限制真主党的武器补给线。二是呢，叙利亚有可能会要求以色列

0: 部分撤出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作为叙方在边境管控方面合作的交换。以色列呢也可能会从叙利亚南部的部分占领区进行撤军，但会保留在关键制高点的监控能力。第三呢就是经济上的激励，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将叙利亚沙拉政府的合作表现与制裁解除进度挂钩。但是呢，以色列和叙利亚方面的全面正常化在短期之内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叙利亚首先要巩固自身的主权，而且叙利亚总统沙拉已经明确否认叙利亚军队将进入黎巴嫩，那么说明叙方也在仍然极力避免被贴上配合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标签。目前各方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此外呢，由于以色列持续的占领行动，叙利亚社会对于以色列方面的观感正在快速滑入负面，那么这也给沙拉的谈判空间设定了明确的国内红线。
1: 那么以色列和叙利亚恢复谈判会给地区层面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首先呢，真主党的战略纵深面临着被进一步切割的危险。那叙利亚从真主党的后方走廊变成了潜在的封锁前线，也就意味着伊朗到真主党的陆路的这条通道有可能会被迫改道。目前伊朗与真主党的物资转运联系主要是靠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的陆路通道，一旦叙利亚配合封锁，那么真主党的补给效率将会大幅下降。第二呢，就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有可能会被重塑，过去几年的持续动荡和军事上的挫败呢，都让黎巴嫩民众对于真主党的观感有所下滑，以叙谈判的外溢效应有可能会进一步鼓舞黎巴嫩国内的去真主党化的力量，但同时呢，也可能会引发真主党的强烈反弹。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战略布局面临着调整。那海湾国家一方面乐见真主党被削弱，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张也持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当前的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第四呢，就是以叙谈判与黎巴嫩的局势将会与美以后期谈判高度的联动，那么无论如何发展都会动态影响到美伊在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进而呢将以叙谈判与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局势联系到一起。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17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的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的影响。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定居点政策。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17号，在希伯伦以南地区，以军上述行动导致当地28名居民无家可归。在杰宁市，以军强行征用土地兴建新军事基地。在纳布卢斯地区，当天发生两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当地巴勒斯坦人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约旦河谷东部，以军推土机持续进行大规模土地推平和挖掘作业，并切断农业供水管线。当地农业组织初步统计显示，由于持续推土和断水，约2400公顷农田面临干旱和毁坏，约300名农民失去生计。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指出，以色列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日前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其中包括在希伯伦核心区域强行修建一座犹太教宗教学校。巴方对此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以方的上述决定意味着以色列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出现严重升级，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的公然违背。声明特别指出，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该决议已明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是非法的。巴方在声明中警告称，此类单边政策将严重挤压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空间，并加剧紧张局势。巴勒斯坦外交部严正敦促国际社会承担起法律和道义责任，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立即停止所有犹太定居点活动，并宣布以方的单方面扩建决定完全无效。
1: 加沙方面，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5人死亡，3157人受伤。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的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17号重申，哈马斯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交出武器。继续来听报道。
5: 马尔祖克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哈马斯手中的武器永远不会交给梅姨及其附庸，只愿意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巴方其他组织。他认为解除武装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必须要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明确政治路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解决方案对此欠缺考虑。马尔祖克还表示，根据美国在伊拉克等问题上的教训，一旦解除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派别武装，意味着这一地区局势将陷入混乱。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哈马斯代表团6月上旬在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移交加沙地带管理权是谈判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
1: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17号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大规模推动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来听详细报道。
6: 文章表示，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工厂、物流系统、数字平台和终端市场等，为新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测试、改进和规模化应用的场景。文章认为，制造业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生物制造。当前，中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已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约1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将生物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供应链韧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场所。文章说，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种以创新为驱动而非传统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以人工智能为例，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模型开发，更在于大规模应用。中国丰富的产业场景、庞大的数字用户群体、密集的供应链以及快速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的真实应用场景，使其得以不断测试和优化。文章说，目前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核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推动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更广泛转型。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气化和智能基础设施的布局扩展，稳定且成本日益降低的清洁能源正成为支持中国拥有技术优势的战略要素。文章指出，中国的创新优势还在于其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以及制度和社会的快速适应能力。十五五规划强调投资于人，这基于中国的全社会共识，即人才培养如何与经济转型相匹配。文章说，中国庞大、高度数字化且快速接受新技术的市场，使得新技术能够触达数以百万计的真实用户、劳动者和企业，并通过应用和迭代加速学习进程。文章最后指出，全球协作对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验对各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试验场之一，中国的优势不仅来自于创新本身，更来自于将创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复杂的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的经验将为推动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7: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到，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8: 好。
17: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了，想问问您天气如何，雨还多吗？
18: 这个端午假期南北方的降雨呢都不少，南方呢是以强降雨居多。过去几天南方的强降雨呢是主要集中在了华南一带，像是广西、广东等地，下雨的时候呢还伴随着激烈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加强北台，南方的强降雨区也会从华南向江南、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转移。但是转移并非是一蹴而就，那端午假期的首日，在长江流域降雨发展增强的同时，广东、广西的等地的这个强降雨呢也将会继续发展。预计20号开始，华南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那到时江南北部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呢，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上海以及云南西部这一带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依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这类的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南方的朋友们，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且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危害。那北方在这个端午假期，主要是东北、华北东部这一带是多阵雨，还有雷阵雨天气，并且呢还会伴随着较大的大风以及冰雹天气，大家外出都要注意，备好。

0: 雨具小型慢行径向。嗯，那么雨水这么多，气温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嗯，是的，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后这一带的气温将会明显下滑，炎热感退去。城市里面像武汉和南京，未来几天呢，最高气温都将会降到25度上下。而在华南还有江南南部这一带， 随着雨水减少，那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渐发展。比如说福州20号到24号将会持续高温天气，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7度，全天候都是闷热的感觉，防暑降温不能放松。此外在新疆多地呢，也会有高温出现，由于这里的相对湿度小，所以属于是干热型高温，那新疆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开高温时段。
1: 好的，也祝您端午安康，静晓。好的，也祝您端午安康。感谢李欣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静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商船60天内免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间通行。伊朗称已与阿曼基本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以色列媒体称，在美方施压下，以色列将与叙利亚恢复谈判。专家认为，以叙谈判将牵动美伊谈判及黎巴嫩趋势。
2: 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强推定居点扩建计划。哈马斯高官称，绝不向美国和以色列移交武器。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称，计划改革美联储。通胀预期高企，巴西央行连续第3次宣布降息25个基点。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凌晨将迎来小组赛第2轮。在结束了为期2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1: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终止 从3月的3.4%提高至 3.8%， 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明显出现了明显的鹰派倾向。
2: 那么美联储官员对利率走势的预测是否会转变成切实的加息行动？未来加息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现在美联储的利率是在
3: 3.5到3.75的区间， 那么实际上平均水平大概在3.6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 按照美联储近期公布的经济预测摘要计划来看， 他认为2026年 美联储的利率是 3.8， 那么按照这个预测，其实从计划的角度来讲，它是还有一次加息的可能性的，因为中间大约差25个基点。但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本人并未给出未来加息的指引，其中在这一轮的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9名委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可能会加息一次，这是他现在的计划。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对美国的通胀韧性持有担忧，认为通胀可能未来很难在短时间内变缓甚至有上涨的压力， 所以需要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但实际上美联储每一个季度的预测都是有所变化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要基于实际数据来进行决策。所以即使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计划给出了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 包括像市场也可能预期这样，但未来是不是这么做，实际上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美联储每一次的预测跟它事后的决策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存在一点差异的，就是因为现在它还做不到对经济未来的变化的非常准确的判断。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很难把它完全放在模型里面来做一个准确的预测。
1: 在议息会议后的记者会上，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宣布，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的改革，将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 分别负责美联储的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和通胀框架等。那么，沃什的相关改革措施会对美联储后续运作以及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斌的分析。
3: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作为一个新任主席，他上来之后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像他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都是讲过他要改革美联储的决策框架，所以他现在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分别包括了美联储的对外的沟通、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讲的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有经济数据这样一个来源和分析，那么还有生产力和就业，那么以及这样一个通胀的框架，这个五个框架其实都是美联储关注的重点。那么沃什现在呢，他是想把这个通过成立五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完善美联储工作的架构。那么这些架构其实最终都是落脚在美国国会授予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上，就是一方面保持最大化的就业，同时要保持物价的稳定。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美联储对外的沟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改变，包括像经济数据的来源和分析，以及现在 AI 生产力和劳工市场的就业等等，这些其实都会服务于后面那个通胀的框架的形成。所以它整体上需要通过框架的构建、工作组的构建来体现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美国的通胀和就业的影响。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细致的综合性的研究框架来服务美联储的决策。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17号，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从年率14.50%降至14.25%。这是巴西央行自今年3月以来的连续第三次降息，此前两次分别于3月和4月各降息25个基点。此次降息是在巴西国内通胀压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做出的。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5: 巴西央行调节基准利率的主要参照标准是该国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否在目标区间以内，但是17日央行决定降息的逻辑似乎与这个参照标准有些不一致。截至5月底，巴西年化通胀率预期已提升至 4.72%， 而官方通胀预期目标为 3%， 容忍区间为 1.5% 至 4.5%。 央行同时将2026年通胀预测从此前的 4.6% 上调至 5.2%。巴西央行发布的焦点调查报告则显示，市场对2026年和2027年的通胀预测分别为 5.3% 和 4.1%。 尽管如此，央行仍选择继续降息，其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是中东局势的缓和。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17日当天在声明中指出，中东武装冲突停火协议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冲突已造成的后果是此次降息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结束冲突的协议取得进展，本周油价已经有所回落，这为央行提供了降息的空间。委员会在声明中还强调，在当前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央行重申在货币政策执行中保持冷静与谨慎，在不影响其确保控制通胀这一根本目标的前提下，降息决策也意味着平抑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波动，并促进充分就业。关于未来降息的可能性，委员会表示，利率调整的总幅度将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
1: 尽管连续三次降息，巴西的实际利率水平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之一。那么针对此次降息，巴西社会各界反应如何？详细情况继续来听雷湘平的报道。
5: 巴西产业界认为央行降息的力度太小，过于保守。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对此次降息表示不满，认为25个基点的降幅不足以扭转投资停滞的局面，也无法缓解企业和家庭面临的财政困境。联合会主席里卡多·阿尔班表示，只要实际利率仍维持如此高位，直接利好投机资本，信贷成本就将继续阻碍工业的生产和扩张计划。 同样，该措施在减轻家庭、企业和政府自身预算负担。

0: 负担方面也收效甚微，这些主体将继续被债务偿付所困，消费和投资的复苏以及摆脱违约阴影的前景也将受到影响。巴西主要工会组织工人联合总会同样认为降息幅度温和，未能满足国家和民众的迫切需求。该组织在声明中表示，央行的货币政策忽视了巴西经济中的积极信号以及国际形势的缓和，例如近期油价的下跌。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美墨加协定将于7月1日面临首轮联合审查关键截止日，美墨加三国需在当天敲定续约方案，若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自动启动10年终止倒计时，直至2036年彻底失效。6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对协定续签的态度时，表示宁愿协定终止。来听详细报道。
4: 这是继本月10日后，特朗普再次显露出可能不会续签的态度。特朗普表示，当初赞同该协定是因为它替代了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北美自贸协定，而如今面临续签，美国不需要从这两个邻国获取任何东西。据悉，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但每6年设置一次审查期。今年7月正是协定生效以来的首次审查。若三方顺利续签，则协定有效期将再延长16年；若有一方彻底退出，则协定失效。但若三方中任何一方未在7月1日前明确表态，那么三方将启动谈判，除非过程中有成员国明确退出，否则这一协定最长仍可维持10年有效期。数据显示，美墨加三边贸易规模每年可达到1.6万亿美元。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约460亿美元，对墨西哥的商品贸易逆差约1970亿美元。有专家分析称，特朗普将协定续签作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的筹码，但美国农业、能源等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北美市场，退约将给本国经济带来显著冲击。
5: 英国广播公司 BBC 17日宣布，裁撤包括新闻和内容部门在内的550个工作岗位。此举是 BBC 新任总裁在未来3年内节约5亿英镑，约合45亿元人民币运营成本计划的一部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BBC 此次对新闻业务的裁员将涉及关闭部分长期播出的节目，合并各节目的制作团队，并对资深出境岗位进行审查。截至去年3月， BBC 拥有约21500名员工。该公司表示，此次公布的一揽子改革措施将实现5亿英镑运营成本节约目标中的约1.6亿英镑，约合14.4亿元人民币。进一步的节约措施将在未来数月内公布，内容包括裁撤约700个企业部门岗位。未来3年内 ，BBC 的总裁员人数将达到约1800至2000人。随着受众群体，尤其是年轻群体转向流媒体和其他数码平台 ，BBC 在保持影响力和吸引力方面正面临艰巨挑战。今年3月 ，BBC 任命谷歌前高管马特·布里廷为新任总裁。时任 BBC 董事会主席萨米尔·沙阿表示，BBC 作为一家由公共资金支持的机构，需要进行彻底改革。而布里廷则表示，公司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真正风险。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轮。北京时间明天0点，捷克将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将迎战波黑；6点，加拿大将与卡塔尔展开对决；明天上午9点，墨西哥将对阵韩国队。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7: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呢，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就将全面展开啊。那么在这个比赛日的这4场比赛来讲呢，都非常的有悬念的。那 B 组呢，因为在第一轮的时候呢是贡献了2场平局啊，所以出现了一个4队同积1分的一个局面，使得他们的这个小组出现的一个形势扑朔迷离啊。那么对于这个瑞士队和波黑队啊，对他们呢这场对决来讲，对两队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或许对瑞士队会更重要一点，因为瑞士队呢，他们被视为本小组的最大出线热门，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第一轮是被卡塔尔队啊，被这个上届杯赛这个三场比赛都没有能够获胜的这个卡塔尔队给逼平了啊，是让瑞士队多少有点颜面受损。而且在那场比赛当中，他们轰出了这个队史的世界杯单场最高的26次射门啊，但是仍然只是进了一个球，所以说呢，也会让大家对于瑞士队整体的进攻效率会有更多的一个质疑啊。那波黑队呢，他们首轮虽然也是平局，但是他们是逼平了东道主加拿大队啊，就展现出来了这支队伍自身的这样一种韧性，而且呢，他们在各项赛事当中呢，能够比较稳定的发挥的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瑞士队会背负更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当然纸面实力他们是强于波黑队的，但是如何把纸面实力兑现为最终的进球、最终的胜利？他们在第一场比赛面对卡尔塔尔的时候，已经是在这方面经受了考验了。那么另外一场就是加拿大队对卡塔尔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那当然，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了，他们毫无疑问是拥有这个主场优势的。那么卡塔尔队呢，首轮能够逼平瑞士队，被认为有一定运气成分，毕竟他们全场只有6次射门。从纸面的实力来讲的话呢，加拿大队可能会稍微领先一点呢。另外就是他们的这个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呢，因为之前受伤啊，那么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有可能啊有上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加拿大队也会有更强的一个动力去全取三分啊，那么去锁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小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席位。那么卡塔尔队呢，相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仍然会保持他们在首轮比赛面对瑞士队的那样的一种心态啊，没有什么可输的，尽全力去发挥就可以了。那么在另外一个组就是 A 组呢，应该说整体的出线形式可能会更加的打引号残酷一点啊。首先像捷克队对南非队的这场比赛呢，就会比较的残酷，因为对双方来讲，因为他们首轮比赛都输了球，那么这一场两队之间的这个直接对话就会成为不折不扣的背水一战、生死战啊，谁都不能输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捷克队尽管是纸面实力稍微占优一点，但是他们在首场比赛这个输给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暴露出了非常多的弱点，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防线转身会比较的慢，然后边路防守可以说是漏洞百出，尤其是面对对手如果是快速反击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对于这个捷克队来讲的话，在面对南非队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一定需要总结第一场比赛失利的经验教训的。那么南非队呢，他们就是另外一种考验了，因为他们在首轮面对这个墨西哥队啊，另一位东道主的那个比赛当中呢，不但是输了球啊，而且是吃了2张红牌。他们的两个主力中场球员这个希索莱和这个兹马内在对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当中是红牌会停赛的，这就使得南非队的实力是严重受损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对南非队来说，他们可能受到的考验和挑战会更加的严重一点。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本届杯赛的小组出线规则，除了12个小组的前两名之外呢，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是有机会出现的。这就使得其实整体来讲啊，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每一场，它可能都会对出线形势形成直接的影响。
1: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2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的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表示，如果火灾持续，可能对当地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造成影响。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据当地媒体援引佛罗里达州林务局数据，截至17号上午9时，规模较大的一处火点过火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控制率为30%；另一处野火点过火面积约2平方公里，控制率为25%。佛罗里达州林务局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企业已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次火灾造成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烟雾可能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建议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佩戴防护口罩。有当地居民表示，浓烟升腾的范围和火势凶猛程度都很惊人。
3: 这是我头一回见这么大的火情，火势冲天，烟尘遮天蔽日，所幸高速对面居民暂未受明显影响，火场与附近社区间有大片缓冲带，但火势随时可能升级， 这很让人担心，希望不要起大风让火势进一步蔓延。
2: 有当地媒体指出，本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就面临雷暴风险，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不过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赛事组织方尚未宣布调整相关赛程。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我国推进新型电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我国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涵盖特高压、配电网和微电网三重布局。首先，我国计划在15/5期间从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新投产建设15条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它们将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和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的话，那么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毛细血管。未来5年，我国配电网投资将会占到电网总投入的60%，城市的老旧线路将会升级，县城的薄弱电网也会迅速跟进。预计到2030年，全国将有能力承接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4000万台充电桩。此外，在新型电网体系的末端，还有着可实现电力末梢灵活调控的微电网。当大电网发生故障时，这些微电网便可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从而成为新型电网平台的有益补充。要知道，一张覆盖全球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背后更有着一张看不见的产业网和民生网在同步编织。比如，每修建1公里特高压通道，就需要建设2个大型输电塔，从而便可带动约50吨特种钢用量，带动设备产值将超过1000万元。另外，电力聚合运营员的工作岗位也应运而生，他们专门负责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零散电力资源。据统计，15/5期间，我国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并将直接创造超100万个就业岗位。知识狗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 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2: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3: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4: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个
12: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对媒体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此前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也已对外公布。从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到畅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进伊朗经济重建等等，这份涵盖14项条款的阶段性协议搭建起美伊止战对话的全新框架。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报道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富卡发动炮击，同时对该地区的泰卜尼特村发动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印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 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18号签署法令，批准新的国家中央行政机构设置方案，明确新一届政府部门组成。16号，赤道几内亚副总统奥特多罗·奥比昂曼格宣布，由于未能实现既定的施政目标，政府已正式辞职。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多个亚洲国家去年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南亚降水量高于平均，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出现破坏性洪水，西亚和中亚降水偏少，长期干旱，亚洲海洋热含量创下新纪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的同期水平。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端午假期3天，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5: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6: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座。
17: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5: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8: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9: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5: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5: 你可以穿越历史，
20: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5: 畅想未来，
21: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
15: 在每一个傍晚，
21: 陪伴你一路向前。
2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23: 周四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2: 明天呢，即将迎来端午节，我们也提前祝大家伙儿端午安康，节日快乐哈！大家伙儿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端午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那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仍然是以直播状态为您带来特别报道啊，我们一起来画端午，欢迎您准时来收听。当然我们先来说一说今晚要聊的话题，首先呢是总台记者王雷为您盘点这一届世界杯里的中国元素再升级。哎，大家伙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在赛场上的观察。
23: 我们还会关注到世界杯令加拿大的足球用品老店迎来了高光时刻，也来问大家，您平时逛不逛体育用品老店呢？
22: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专门品类的这样一个店铺的话，它会聚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大家伙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呢，资讯非常道也是推出我们的端午节特别报道，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魏玉要为大家带来外国人眼中的端午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他们最喜欢的端午民俗到底是什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23: 我们还会去到四川来听记者讲一讲这个用艾草做足球是什么样的。 的绿茵场外粽香浓，中外球员共迎端午。也问问大家，您试没试过手搓艾草呢？
22: 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会包粽子的朋友、嗯、啊？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以上话题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22: day。哎，开场我们继续先来说一说世界杯啊。2026世界杯是激战正酣，从拉布布潮玩到足球 AI 还有超级智能体，中国元素是随处可见。中国制造、中国文化、中国科技正在深度融入世界杯的赛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财经老王总台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1: 世界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但这一幕估计不少人都刷到了。开幕式上，两只拉布布让中国品牌火了一波。从南非到巴西，从俄罗斯到卡塔尔，每届世界杯的背后从来都不缺中国的身影。大到场馆陈列、交通配套，小到球迷手里的喇叭、身上的球衣，中国供应链一直是世界杯不可或缺的隐形支柱。但这一届刷下来，老王有个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中国科技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了，中国制造的显示设备搬进了 VAR 视频裁判中心和全球转播枢纽，原生三色直出的画质，连越位线的毫厘之差都能精准捕捉，是裁判判罚的底气屏幕，还有后台部署的超过 1.7 万台服务器和工作站，把全球赛事转播延迟压缩到了5秒以内。配套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和 3D 数字人系统，既能给球队做战术分析，也能给裁判提供判罚辅助，成了赛事正常运转离不开的技术支撑。当然，我们的传统优势依然能打，而且还在不断升级。揭幕战主场馆的翻新加固，主办城市运行的轻型轻轨，基建领域的中国实力一如既往的稳。大家最熟悉的义乌，也早就不是当年靠低价走量的样子。商家用上 AI 设计，拿下正版 IP 授权，产品附加值直接提升了一大截。今年前两个月集中发货期，义乌体育用品对美加墨三国出口达到5.5亿元，同比增长了 21.3%。 小商品这种急需急产、急产急发的供应链能力，是中国制造业最扎实的底气。这届世界杯的含中量是从广到深的深耕，从制造到制造，从代工到原创，从品牌曝光到场景赋能，中国产业的每一环都在往价值链上游走。绿茵场上的胜负是一时的，但产业链上的硬实力才是真正的长期赛场。
23: 所以我们说足球正在让世界连成一个同心圆。我们再去到加拿大看一下，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的东黑斯廷斯街上，有一家经营近50年的足球用品老店，店主费鲁乔苏辛数十年的坚守正是温哥华足球氛围发展的缩影。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到来也让苏辛的小店迎来了高光时刻。
2: 费鲁乔苏辛出生于意大利，10岁时跟随家人来到加拿大。1976年，他创办了北美体育用品店，最初主营滑雪靴。不过，当时接连两个暖冬，让滑雪装备生意一落千丈。1978年，他转型做起足球装备买卖。20世纪70年代末，由美国和加拿大球队共同参加的北美足球联赛正举办得如火如荼。当时的温哥华白浪队售票处正设在东黑斯廷斯街，苏辛果断决定将店开在那里。1983年，温哥华白浪队主场搬迁之后，苏辛盘下了售票处店面，体育用品店也一直开到现在。在苏辛的店内，国家队与俱乐部球衣随处可见，足球球鞋与各类训练器材也琳琅满目。几代球员与球迷都曾光顾这家店，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对故乡球队的情感寄托，也映照出温哥华多元移民城市的底色。
3: Soccer ha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here in Vancouver.
4: 足球在温哥华发展已经很久了。早年移居过来的移民不少都球技出色，是他们一步步培育起了温哥华的足球氛围。温哥华或者说大温哥华地区是一个移民融合的地方，他们眷恋故土，保持传统。我们开店就是为了满足这种情怀，他们也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寄托乡愁的地方。
2: 苏辛早年曾计划在埃德蒙顿、多伦多等地开设分店， 但最终选择守着这一家老店深耕。他也希望世界杯能够让更多人爱上足球。
3: We thought that we would expand, but if you expand,
4: 我们曾经考虑过开分店，不过一旦开了分店，我就只能做管理工作，没法真正接触与足球相关的事物。我打心底热爱足球，喜欢打理球鞋、球衣这些装备，喜欢和球迷们打交道，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就只开这一家店。我要说，有踢球的球员，也有单纯热爱足球的普通人，并非所有人都去踢球。随着世界杯的到来，这些爱好者对足球的关注被唤起，热情愈发高涨，真心希望他们能一辈子热爱足球。
3: They remain the soccer fans for life.
22: 我们说这虽然是一家足球用品店，但是听下来感觉像一个博物馆，也像一个俱乐部哈，是记录着当地足球的记忆以及足球的文化，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到这样的地方一起去分享足球的喜悦与快乐。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伊朗男足出征世界杯，带动了伊朗国内的足球热潮。在首都德黑兰的一所足球学校里，孩子们是把活力都倾注在了足球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孩子们的足球热情。
5: 帕斯足球学校负责人赛义德·穆罕默德·吉亚西。随着伊朗队成功入围世界杯决赛圈，学校的报名人数大幅增加。足球目前是伊朗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在世界杯的浓厚氛围下，孩子们对足球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每个人聊起球来都像专业的足球解说员一样。
6: 学员母亲尼露法·梅马里，无论我们做出了多少努力，有关战争的负面新闻仍然在影响着孩子们。对我而言，带他们来这里踢上几个小时的球，远离那种压抑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两个儿子在这里训练，回家后这种热情还在延续，他们谈论的也都是足球，这能让他们暂时忘记外界关于战争和压力的消息。
2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精彩的赛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K 组葡萄牙1-1战平刚果金，爆出冷门。 L 组英格兰则是以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我们来听一下主播高佳对这两场赛事的分析。
7: 刚果金队上一次打进世界杯还是在1974年，他们当时叫扎伊尔队，三战全败，丢了14球，没有一个进球，留下了惨淡的成绩。52年之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杯之旅当中首场迎战小组赛最强对手葡萄牙队，全场比赛坚持稳守反击的战术，把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也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积分。英格兰队获胜的含金量堪称首轮最高，他们在和上届世界杯季军克罗地亚队的强强对话当中以4-2的比分胜出，全场比赛22次射门，11次射正，这数据可都是克罗地亚的一倍，展现出强大的攻击力。
22: 一场比赛6粒进球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一场比赛真的是熬夜看值了，但是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咱们好好调整一下作息。那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赛。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呢，世界杯小组赛 K 组是展开争夺，在小组赛阶段最后一轮的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南美球队哥伦比亚是以3-1战胜了首次闯入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凭借着这场胜利呢，哥伦比亚是全取3分，力压葡萄牙，暂列 K 组的第一名。时隔8年是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哥伦比亚是用一场开门红开启了征程。不过其实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因为他也是打入了这一次1粒进球啊，也要为他来鼓鼓掌。
23: 那此外呢，在世界杯 L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凭借补时第5分钟的绝杀，加纳以1-0战胜巴拿马。那这一进球也是开赛以来进球时间最晚的决胜球，也让巴拿马无缘获得队史世界杯上的首个积分。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音响。
9: 过去了，
24: 哎，好球！阿桑特
9: 怎么传好？
24: 传，小平有了，绝杀球啊！加纳队绝杀球，1-0，正好一轮积一，6分钟到补时，在第4分半钟，加纳队终于是开张了。
9: 上半时状态一般，下半时啊。不是反击，
24: 不越位，这是好球，
9: 是不越位。
0: 指甲比速的时候，
24: 点睛之笔是这个一挑，
0: 对，
24: 往前一掏，三个点，阿桑特传的，伊伦基呢将球呢打入，这是绝杀球。加拿大队还是这种个人呢，一旦有这种机会的时候，他个人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比巴拿马队呢更强。没有了，
0: 这下没有了，
24: 比赛结束了。在这场 L 组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最后时刻，佩洛斯的球队94分钟绝杀了比赛。已经73岁的佩洛斯啊，异常兴奋啊！这场比赛上半场比赛打得更好的显然是巴拿马队，巴拿马队他们踢着正确的足球，但是他们缺少一锤定音的球员。加拿大队今天的比赛，最终还是在最后时刻把握住了机会。
22: 哎呀，足球比赛就是这样风云变幻啊！对于巴拿马来说呢，确实有点遗憾，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在2018年比赛当中呢，他们是三战皆负啊，未能获得积分。那他本有机会是拿到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但是刚才我们的解说员说到了补时第5分钟的失球，让他们愿望成空。那么根据赛程安排呢，本小组的第二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4号进行，首轮获胜的英格兰将与加纳交手，而失利的巴拿马将与克罗地亚相。
23: 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北京时间明天0点，捷克队将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将迎战波黑；6点钟，加拿大将与卡塔尔展开对决；上午10点，墨西哥将对阵韩国。有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介绍。
8: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呢，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就将全面展开啊。那么在这个比赛日的这4场比赛来讲呢，都非常的有悬念的。那 B 组呢，因为在第一轮的时候呢是贡献了2场平局啊，所以出现了一个4队同积1分的一个局面，使得他们的这个小组出现的一个形势扑朔迷离啊。那么对于这个瑞士队和波黑队啊，对他们呢这场对决来讲，对两队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或许对瑞士队会更重要一点，因为瑞士队呢，他们被视为本小组的最大出线热门，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第一轮是被卡塔尔队啊，被这个上届杯赛这个3场比赛都没有能够获胜的这个卡塔尔队给逼平了啊，是让瑞士队多少有点颜面受损。而且在那场比赛当中，他们轰出了这个队史的世界杯单场最高的26次射门啊，但是仍然只是进了一个球，所以说呢，也会让大家对于瑞士队整体的进攻效率会有更多的一个质疑啊。那波黑队呢，他们首轮虽然也是平局，但是他们是逼平了东道主加拿大队啊，就展现出来了这支队伍自身的这样一种韧性，而且呢，他们在各项赛事当中呢，能够比较稳定的发挥的，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瑞士队会背负更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当然纸面实力他们是强于波黑队的，但是如何把纸面实力兑现为最终的进球、最终的胜利？他们在第一场比赛面对卡尔塔尔的时候已经是在这方面经受了考验了。那么另外一场就是加拿大队对卡塔尔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那当然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了，他们毫无疑问是拥有这个主场优势的。那么卡塔尔队呢，首轮能够逼平瑞士队被认为有一定运气成分，毕竟他们全场只有6次射门。从纸面的实力来讲的话呢，加拿大队可能会稍微领先一点呢。另外就是他们的这个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呢，因为之前受伤啊，那么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有可能啊有上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加拿大队也会有更强的一个动力去全取3分啊，那么去锁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小组出线的这样的一个席位。那么卡塔尔队呢，相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仍然会保持他们在首轮比赛面对瑞士队的那样的一种心态啊，没有什么可输的，尽全力去发挥就可以了。那么在另外一个组就是 A 组呢，应该说整体的出线形式可能会更加的打引号残酷一点啊。首先像捷克队对南非队的这场比赛呢，就会比较的残酷，因为对双方来讲，因为他们首轮比赛都输了球，那么这一场两队之间的这个直接对话就会成为不折不扣的背水一战、生死战啊，谁都不能输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捷克队尽管是纸面实力稍微占优一点，但是他们在首场比赛这个输给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暴露出了非常多的弱点，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防线转身会比较的慢，然后边路防守可以说是漏洞百出，尤其是面对对手如果是快速反击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呢， 对于这个捷克队来讲的话，在面对南非队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一定需要总结第一场比赛失利的经验教训的。那么南非队呢，他们就是另外一种考验了，因为他们在首轮面对这个墨西哥队啊，另一位东道主的那个比赛当中呢，不但是输了球啊，而且是吃了两张红牌。他们的两个主力中场球员这个西索莱和这个兹马内在对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当中是红牌会停赛的，这就使得南非队的实力是严重受损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对南非队来说，他们可能受到的考验和挑战会更加的严重一点。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本届杯赛的小组出线规则，除了12个小组的前两名之外呢，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是有机会出现的。这就使得其实整体来讲啊，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每一场它可能都会对出线形势形成直接的影响。
22: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时间啊，北京时间明天0点，捷克将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将迎战波黑；6点是加拿大将与卡塔尔展开对决；上午9点是墨西哥将对阵韩国。好，我们说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的队员们正在训练基地开展集中备战2026中国足协杯。那么结束训练之后呢，俱乐部还特别准备了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中外球员是齐聚一堂，包粽子、挂艾草啊，还要食中草药。我觉得这让外国朋友食中草药还真的挺有难度的，是在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呢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也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加油鼓劲。相应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赵雄、徐玉坤的报道。
10: 在位于四川成都锦江区的蓉城训练基地，队员们在教练组的带领下进行热身、传接球配合、冲刺跑以及攻防演练等训练。绿茵场上，球员们时而快速穿插跑位，时而完成精准传球配合，全力备战6月20号的中国足协杯。训练结束以后，基地食堂摇身一变成为端午体验区。俱乐部准备了粽叶、糯米以及麻辣鲜肉、红豆、大枣等特色馅料。中外球员围坐在一起，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卷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球员马特乌斯·如萨：
11: 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虽然做得还不够好，但能够体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我感到非常开心。端午节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节日，我很高兴能够参与其中，希望以后还能继续练习，把粽子包得更好，也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10: 除了体验包粽子，俱乐部还设计了别具特色的端午趣味活动。队员们用艾草和粽叶制作成小足球，比拼颠球技巧。外籍球员还在队医的带领下认识艾草、菖蒲等端午传统植物，并一起悬挂艾草，感受端午节祈福纳祥的文化寓意。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球员罗莫洛：
12: 在我看来，端午节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大家保留了这个节日的很多传统习俗。今天我还近距离接触了艾草，了解到它代表着美好的祝福和好运，能够亲身体验这些传统文化，我感到非常开心，也觉得十分有意义。
10: 不少中国球员也表示，这是难得的一次与外国队友共同体验传统节日的机会，大家在互动中增进了解，提升默契，也将端午节蕴含的团结拼搏精神融入到球队的文化当中。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球员胡和涛：
13: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吧，然后和球员和我的队友一起，然后在这个地方包粽子，然后因为之前在家的话基本上是父母在包粽子，我基本上在旁边看的，整个团队一起包粽子吧，感觉意义很深刻，毕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然后十分的有意思，希望能够通过包粽子、挂菖蒲这些行为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能够给球队接下来的比赛带来一些好的运气。
22: 希望我们的足球队加油哈。那我们说端午文化在世界上是影响广泛啊，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庆贺端午节的一个活动啊。稍事休息呢，待会儿回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外国朋友他们眼中的端午节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理解端午节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吧。
1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在阴雨天气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消退。 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今天起高温温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27度，全天候闷热。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请您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2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6: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

0: 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要是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相关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美国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市日前突发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公顷，至少15栋房屋被烧毁。截至17号下午，火势基本得到控制，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之中。由中国驻南非使馆和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联合主办的中国南非青年科学家研讨会，17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两国150余名青年科学家围绕科技创新与双边合作、青年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

0: 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五月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保持较快的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现在这个时间，估计很多朋友都是在回家的路上哈，也希望呢听听我们的节目，给您带来更加舒适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端午啊，草木葱茏，艾草芬芳，端午节即将到来，一群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外国朋友们呢，也是沉浸在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端午文化？最喜欢哪个端午民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玉带来的报道。
5: 对端午节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6: 我对端午节的印象是挂艾草和香包。
7: 一听到端午节，我就想起龙舟比赛，还有吃粽子。
5: 端午假期准备去哪儿？在旅途中最期待的是什么？
6: 今年端午节的时候，我的计划是去张家界，因为我喜欢去看别的人怎么过端午节。
8: 我今年假期想去北京，我想爬长城，
7: 我想去汨罗去看看他们中国人怎么过端午节呢。我想去看龙舟比赛，因为听说在汨罗他们会做龙舟比赛，还有想吃其他口味的粽子。
5: 还去过哪些中国城市旅游？
9: 以前的假期我去过了很多城市，比如说广州、西安、武汉、厦门。
10: 我之前去过那个广州，对，过端午节给我朋友们买东西，我买过很多中国传统的衣服。
7: 我去过张家界，在我们的湖南省去过张家界，我去过天安门山。
5: 最喜欢哪一个端午习俗？
7: 我比较喜欢吃食物，所以我会说粽子吧。
8: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带着屋子吃鲜，还有门口挂着艾草，老人在喝雄黄酒。
6: 第一是吃粽子第二是看龙舟比赛第三挂艾草和香包。
11: 就是粽子吧，因为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带一起，然后一起包粽子，那时候让我感觉到团圆的感觉。
4: 大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最喜欢的端午节的民俗都有哪些呢？
3: 吃粽子。
4: 哎，是的，当然呢，我们到底是咸粽还是甜粽，以及端午节的更多的内容，我们留到明天和大家好好说说哈。
3: 是。
4: 那么赛龙舟也是端午节的传统民俗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队伍当中啊，既有斩获多项国际国内大奖的龙舟队，那也有佛山大学、江汉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一众高校强队啊。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看啊，今天上午比赛的印象。
12: 三道，
13: 一道，江汉大学。二道，东北电力大学。
14: 三道不要跑了。
15: 接着来看职业女子组两百米直道赛啊，江汉大学、东北电力大学、邢台学院、重庆合川、潇湘女子龙舟队和成都体育学院。
13: 四道，重庆合川。五道，潇湘女子龙舟队。六道。
15: 相比较而言呢，两百米直道赛没有一百米的奖品高，但是呢，它也是相对比较高奖品的，而且起航转入的过程没有那么明显。它在滑行过程当中呢，起航之后没有明显的降奖频，进入到途中转入的这种环节，基本上还是以相对高奖品来完成比赛。
16: 刚打枪。
3: 哎，比赛要出发了啊！确实啊，本次比赛呢分为两天进行，今天呢是进行了预赛半决赛，明天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呢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啊，共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5个项目的角逐。所以我们说啊，在端午节期间啊，将为大家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龙舟竞渡盛会。
4: 是的，那么中华龙舟大赛是目前国内竞技水平最高、奖金总额最高、影响力和美誉度最高的顶级龙舟赛事，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经成为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原创赛事品牌。
3: 那恩阳区呢也是借助龙舟节之机啊，推出了系列的活动，包括龙舟超级联赛、恩阳之夜音乐会、 AI 光影秀三大特色活动，精彩纷呈。还有包括像粽子市场、非遗展演、夜游演绎、民俗祈福、全民体验等五大全民配套活动，我们也将继续跟大家一起关注。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昨天也就是6月17号，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浙江杭州开幕。为期5天的活动将为广大动漫爱好者和从业人员带来一场体现产业风向、数字创新、文旅融合、全龄乐享的动漫文化盛会。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高瑶、周鑫、杨尚元发回的报道。
17: 本届动漫节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聚焦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广邀国内外业界人士、动漫游戏企业和机构以及动漫爱好者交流论剑，共招引美国、法国等31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赛。其中动漫品牌展示交流活动共集聚央视动漫等280家境内外动漫游戏相关企业和机构的1400个 IP 及正版周边。正在杭州留学的法国观众乐安德是第一次参加中国国际动漫节，开幕当天他在场馆内逛了整整一下午。法国观众乐安德：
18: 我感觉很好，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让人们能够找到儿时的热情，还能看到这么多的角色扮演以及人们对动画的兴趣，这让我很开心。
17: 观众郭佳琪：
19: 就觉得很开心，就我每一年都会过来。像海尔兄弟还有小鲤鱼历险记，就是小时候像我们在电视上看的，现在看到就觉得非常的怀念，然后就觉得非常感触。除了活动以外，国漫是一个让我觉得可以认识更多人的一个比较大的平台。
17: 本届动漫节以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为主会场，精心设置文化新三样出海专区，做好动漫与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 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融合文章，充分展示文化新三样出海亮点成效和发展趋势，推进国际业界交流合作。动漫产业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本届动漫节还将聚焦培育动漫领域创新型专业化人才，举办动漫人才招聘会、人才培养研讨会等活动，相关企业将提供100余个优质岗位，为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3: 当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大赛颁奖仪式是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等36部作品获奖。那么，对于动漫从业者有哪些新机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三大类。自今年3月23日起，金猴奖大赛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评审，82部作品进入中评环节，最终有36部优秀原创动漫作品脱颖而出，斩获殊荣。其中，《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一岁一枯荣荣获综合奖动画短片金奖，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好哥们等12部动画短片，001等6部漫画荣获潜力奖。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获得者曹子健：
12: 我们特别开心的就是，不过我们可以在未来给大家更多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影视的作品，我们用作品和用内容来回馈大家。
17: 作为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核心活动之一，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6月16日圆满举办，共达成意向签约项目18个，意向签约金额达4950万元，有效推动了动漫全产业链的深度联动。
4: 继续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书展共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展商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过1100家。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主宾国阿联酋集结了近30家本土文化出版机构，100余位行业代表组成专业展团，全方位展示阿联酋在出版创新、文化传承的成果和与中国之间的出版和文化交流。
14: 阿联酋早期就致力于将大量中文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旨在向阿联酋人民以及生活在阿联酋的不同国籍居民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与知识。
5: 书展现场集中展出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各出版单位集中展出主题精品、现实题材、科普教育、少儿绘本、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好书。人民邮电出版社带来的2部精品图书，上善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用东方智慧解答全球 AI 治理难题，中国天眼 FAST 工程丛书由 FAST 团队编写，完整记录工程建设与技术攻关历程，彰显我国重大科技工程的自主创新实力。
16: 上山 AI 这本书依托的是道德经里的东方哲学，那这本书其实是倡导我们的 AI 治理要像水一样，然后以柔克刚。中国天眼 FAST 工程丛书呢，系统的梳理了天眼工程整个运行的一个全过程。我们也希望借助这套书向全世界分享我们中国的科学工程的实践经验。
5: 本届书展推出多项特色内容，首次推出北京国际文学周，汇聚中外作家、翻译家等相关人士开展深度文学交流，同时绘本展等特色展区满足大众多元化阅读需求，
20: 促进全民阅读，通过这些文化交流活动来吸引更多的读者跟世界进行这个中外文明的交流和互动。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那么在本届图博会上，记者发现以前是人找书，现在呢在 AI 技术的帮助下，能即刻为读者匹配最适合当下阅读的书籍。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全国首家 AI 情绪图书馆将情绪识别与智能荐书结合，利用 AI 与空间计算瞬时梳理书单，识别情绪，匹配书籍、音乐或视频，给读者提供定制式的个性阅读服务。从读一本书到走进一本书， 出版从内容提供转向情感交互、沉浸体验等新形态。今年该项目已经在湖北省图书馆落地，并向全国图书馆推广。
0: 这种新的交互方式可能比原有的方式更加主动，可以接入上万册的图书来做对应的匹配。
5: 此次展会首设网络出版联合展台、网络出版舞台、 IP 授权专区，读者通过裸眼 3D 显示屏、空间计算眼镜、智能阅读笔等，在数字世界中敦煌寻宝、穿越长城、看简读的数字化版本，沉浸式感受力拔山兮气盖世、十步立兮追不逝的梅派京剧唱腔和皮影戏、打铁花等非遗技艺传承，体验数字技术赋予文化的新颖表达方式。
4: 那么这些博览会呢是一直持续到21号，所以在北京的朋友们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可以趁着端午节假期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来看一看您喜欢的书籍。又一年618年中大促啊，那今年有个特点，就是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落地应用，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制造业大省广东来感受一下今年 AI 在多领域的应用。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谢宇、温家亮发回的报道。
21: 往年618，电商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海量的宣发物料制作，传统实拍加剪辑的模式流程繁琐，产能有限。今年，人工智能创作技术全面落地，让内容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深圳西浩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内容创意部负责人杨东：
22: 像这种大促的节点，能长40到50条的这种宣发物料，现在通过 AI 工具的引入，一个月我们至少能保证150到180条的 AI 类的视频宣发物料，那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产出的一个效率。
21: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送也在升级。面对大促骤增的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的最佳拍档。京东物流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23: 用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21: 得益于深圳放开夜间无人车通行的政策利好，今年618大促期间，当地物流网点搭建起24小时不间断转运体系，无人车在夜间多班次循环运输，极大缓解了仓储压力。京东物流深圳坪山站长安继兴：
24: 在大促期间，因为它是夜间24小时的不间断的，通过我们6台无人车的一个配送，能及时有效的把我们的前仓里面的货物及时的下传到我们的一个末端的站点，从而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本，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
21: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有效削减物流企业的运输与人力成本，也进一步提升末端配送时效，让消费者服务体验持续提升。面对618年中大促订单倍增的压力，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配系统运行平稳，物流系统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颠覆性变革。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智能仓内，仓储货架比常规高出3倍多，地面贴满的二维码构成一张电子地图，智能搬运机器人 AGV 小车可依托这张地图精准将货物送到对应货架下方，再由上方的飞梯机器人完成货物交接，工作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广东智囊仓相关负责人谢海丽：
25: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锁定到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定位到我们的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囊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21: 地面仓储智能化改造初见成效，空中运力也在提档升级。针对618年中大促期间加急订单激增的情况，广东物流企业正依托无人机打通空中通道。广东丰益宝安低空智慧物流运营中心负责人曾好：
26: 这一批货的话是从我们这个站点飞到石爷的一个站点，平时从我们这边开车到石爷，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大概是30分钟到40分钟之内，在618这种借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通过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时间可以缩短至50%。
21: 为应对订单高峰，低空物流企业正不断开辟新航线，增配飞行设备。 一张覆盖全域、响应迅速的低空配送网络正加速成型。
3: 电子商务专家也在分享说，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 AI 提供了人们更丰富的服务体验，另外呢，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同时呢，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
4: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日在广西完成的全球首例全肝联合双肾原位异种移植研究引发大家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张斌、夏宝仪、李洋洋的报道。
1: 经家属同意，一名在临床上宣布脑死亡的男子接受了来自基因编辑株的全肝和双肾原位移植。术后为期近五天的持续监测显示，移植猪肝、双肾血运稳定，发挥有效生理功能。本次研究首次实现一种器官原位移植从单器官到多器官的跨越，为一种器官移植的临床转化提供了经验。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移植医学研究所所长孙旭勇：
2: 在临床上，我们多器官联合移植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难度系数、风险系数最大的一个手术。全肝移植加双肾移植，在临床上是最多的一个多器官联合移植的一个模式它有一定的病人的存量。在临床上遇到预期寿命很短的这些病人，如果在一周以内等不到合适的这个供体，病人可能就会去世。全肝异种移植如果能大于两周，它的临床意义就非常的大了。肝脏是个最大的解毒器官和蛋白合成的这个器官，最不能用机器设备来替代的就是肝脏。如果说我们的全肝移植能坚持两周到一个月，它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等到有合适的人体的供肝的时候，我们再用人体的肝脏再给它来进行的这个生命的挽救。
1: 全球医学界正积极探索解决器官短缺问题的替代方案。本次手术提供移植器官的基因编辑供体株广西巴马小型株是我国特有的小型株种。供体株采用6个基因点位的编辑方案，以减少排斥反应，增强补体调节功能。在中国本土的一种移植研究中，巴马小型株由于其器官尺寸、解剖结构与关键生理代谢指标和人类高度相似，被认为是当前最具临床转化应用的一种器官供体之一。目前广西巴马已经建立起稳定的基因编辑品系。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移植医学研究所所长孙旭勇：
2: 巴马小型猪的猪种对内源性的这个病毒，还包括一些其他病原学的这个感染情况来讲就比较少。它的器官跟我们人比较接近从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来讲是比较合适的。从目前的这个效果来看也是很好的。在临床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器官来挽救濒临死亡的病人，那我们的异种器官那可能就会成为我们临床上潜在的器官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我们先把大动物的全链条的研究做得更完善，也能希望通过这些大动物的研究不管是猪的到猴的还是猪的到人的这个亚临床的研究呢，能发现其中的一些排斥反应的一些机制，能为我们生物制剂的研发提供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思路。
3: 我们说中国科研团队呢是证明了供体动物的多个器官能够在人体内同时发挥功能所以也为解决全球器官短缺这一世界难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这个成果呢也是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自然》专题的新闻报道。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Hydration 水化。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5: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

0: 我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亲，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习
6: 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1: 今年小麦生产中

0: 帮助之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 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7: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5: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8: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9: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8: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9: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10: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帮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9: 百姓是最重要，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8: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9: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8: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11: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8: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12: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8: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 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13: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8: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9: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5: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1: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 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

0: 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根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中雨，23到29摄氏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29摄氏度；重庆多云，21到31摄氏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一系列优惠政策落地见效。
0: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凌晨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王毅外长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的错误言论等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于6月22日至23日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下面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王毅主任出席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消息，请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王毅主任与会有关安排，中方对此次会议有何期待？谢谢。
1: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将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应邀与会。会议期间，中方将同金砖成员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为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各类安全挑战交替上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金砖成员加强沟通协调，不断深化金砖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内涵，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贡献积极力量。下一个问题。
3: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Brianna Osteen.
4: 俄新社记者提问，北约秘书长吕特昨天表示，关于俄乌冲突，北约正在密切关注中方的对俄援助，并称北京支持莫斯科规避制裁，并且供应两用物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立场，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停火、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的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影响。下一个问题。
5: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Reuters.
6: 路透社记者提问，七国集团联合声明中并未明确提及中国，但将重点放在了减少对关键矿物和稀土资源依赖的问题上，外交部对声明中这一部分有何评论？
5: Thank you.
1: 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物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 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目的是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我们敦促七国集团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停止以小圈子的规则来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下一个问题。
7: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合作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力量履行对日本的防务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各位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下一个问题。
8: 发言人你好，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据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下一个问题。
9: 谢谢发言人。湖北广电记者提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仍未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公开表示此举可能破坏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落实，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伊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缓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落实情况和双方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谈判。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

0: 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医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的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一系列优惠政策落地见效，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4: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被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这条六月初刚刚投产的新生产线是企业在封关后启动的第三条生产线，线上的设备都是依托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口而来。预计这条新产线投产后年产量可达21.65万吨。
5: 某饮料企业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表示，
6: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
4: 数据显示，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南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货值超26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政策红利已广泛惠及石化、集成电路等行业。除了零关税政策，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可承接的商品品类也在持续扩容。海口综合保税区积极创新业务模式，联合海关等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开展第三方产品维修。前不久，区内一家企业成功拓展了欧美市场新业务线，首单5台笔记本电脑已完成维修，正在进行质检。完成后，他们将借助自贸港便捷的交通航线，第一时间送达海外客户手中。随着新业务的跑通，预计每年能为该企业新增营业额超3000万元。
5: 某科技公司业务负责人苗华哥表示，
7: 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4: 数据显示，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口海关累计监管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超303亿元，业务覆盖41个商品编码，维修品类主要包含飞机、手机、服务器、笔记本电脑、X 射线管等。
5: 海口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综合业务科科长冯尔策表示，
8: 目前商务部已经将中保区外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审批权限下放至了海南省政府，海关与省内的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了项目联合评估的工作机制，使企业避免在部门间重复递交材料，进一步的提升了项目审核评估的效率，同时也促进了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更好的防范业务风险。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0: 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来聚焦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轮。北京时间19号零点，捷克将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将迎战波黑。6点，加拿大将与卡塔尔展开对决。而明天上午9点，墨西哥将对阵韩国队。那么有关比赛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11: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呢，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就将全面展开啊。那么在这个比赛日的这四场比赛来讲呢，都非常的有悬念的。那么 B 组呢，因为在第一轮的时候呢是贡献了两场平局啊，所以出现了一个四队同积一分的一个局面，使得他们的这个小组出现的一个形势扑朔迷离啊。那么对于这个瑞士队和波黑队啊，对他们呢这场对决来讲，对两队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或许对瑞士队会更重要一点，因为瑞士队呢，他们被视为本小组的最大出线热门，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第一轮是被卡塔尔队啊，被这个上届杯赛这个三场比赛都没有能够获胜的这个卡塔尔队给逼平了啊，是让瑞士队多少有点颜面受损。而且在那场比赛当中，他们轰出了这个队史的世界杯单场最高的26次射门啊，但是仍然只是进了一个球，所以说呢，也会让大家对于瑞士队整体的进攻效率会有更多的一个质疑啊。那波黑队呢，他们首轮虽然也是平局，但是他们是逼平了东道主加拿大队啊，就展现出来了这支队伍自身的这样一种韧性，而且呢，他们在各项赛事当中呢，能够比较稳定的发挥的，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瑞士队会背负更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当然纸面实力他们是强于波黑队的，但是如何把纸面实力兑现为最终的进球、最终的胜利？他们在第一场比赛面对卡尔塔尔的时候已经是在这方面经受了考验了。那么另外一场就是加拿大队对卡塔尔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那当然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了，他们毫无疑问是拥有这个主场优势的。那么卡塔尔队呢，首轮能够逼平瑞士队被认为有一定运气成分，毕竟他们全场只有6次射门。从纸面的实力来讲的话呢，加拿大队可能会稍微领先一点呢。另外就是他们的这个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呢，因为之前受伤啊，那么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有可能啊有上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加拿大队也会有更强的一个动力去全取三分啊，那么去锁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小组出线的这样的一个席位。那么卡塔尔队呢，相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仍然会保持他们在首轮比赛面对瑞士队的那样的一种心态啊，没有什么可输的，尽全力去发挥就可以了。那么在另外一个组就是 A 组呢，应该说整体的出线形式可能会更加的打引号残酷一点啊。首先像捷克队对南非队的这场比赛呢，就会比较的残酷，因为对双方来讲，因为他们首轮比赛都输了球，那么这一场两队之间的这个直接对话就会成为不折不扣的背水一战、生死战啊，谁都不能输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捷克队尽管是纸面实力稍微占优一点，但是他们在首场比赛这个输给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暴露出了非常多的弱点，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防线转身会比较的慢，然后边路防守可以说是漏洞百出，尤其是面对对手如果是快速反击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对于这个捷克队来讲的话，在面对南非队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一定需要总结第一场比赛失利的经验教训的。那么南非队呢，他们就是另外一种考验了，因为他们在首轮面对这个墨西哥队啊，另一位东道主的那个比赛当中呢，不但是输了球啊，而且是吃了两张红牌。他们的两个主力中场球员这个西索莱和这个兹马内，在对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当中是红牌会停赛的，这就使得南非队的实力是严重受损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对南非队来说，他们可能受到的考验和挑战会更加的严重一点。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本届杯赛的小组出线规则，除了12个小组的前两名之外呢，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是有机会出现的。这就使得其实整体来讲啊，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每一场它可能都会对出线形势形成直接的影响。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我国推进新型电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1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我国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涵盖特高压、配电网和微电网三重布局。首先，我国计划在“十五五”期间，从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新投产建设15条。

0: 条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他们将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和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的话，那么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毛细血管。未来五年，我国配电网投资将会占到电网总投入的60%，城市的老旧线路将会升级，县城的薄弱电网也会迅速跟进。预计到2030年，全国将有能力承接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4000万台充电桩。此外，在新型电网体系的末端，还有着可实现电力末梢灵活调控的微电网。当大电网发生故障时，这些微电网便可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从而成为新型电网平台的有益补充。要知道，一张覆盖全球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背后更有着一张看不见的产业网和民生网在同步编织。比如每修建1公里特高压通道，就需要建设2个大型输电塔，从而便可带动约50吨特种钢用量，带动设备产值将超过1000万元。另外，电力聚合运营员的工作岗位也应运而生，他们专门负责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零散电力资源。据统计，15-5期间，我国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并将直接创造超100万个就业岗位。知识够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流行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

0: 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放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每一个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长征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以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金宇正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2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 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18号，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2%，至每桶78美元左右，已连续3天收于每桶80美元以下。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也跌至约每桶74美元，创3个月来新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今天发布消息，6月10号上午，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为何要比原计划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距离真正和解还有多远？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商船60天内免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间通行，但伊朗却声称已与阿曼基本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将如何影响后续美伊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17号，美国白宫官员和伊朗方面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了解，谅解备忘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5: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了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那么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我觉得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那么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这些条款，所以我觉得双方是希望更早的去签字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随着签字的提前，在瑞士举行这个所谓的线下的签字仪式可能也不一定举行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说对协议的预期相对不想把这种预期吹捧得过于太高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是要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保留回旋的余地。
14: 在签署这一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则表示，执行协议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并强调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会更高。那么该如何解读双方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我认为还是理性务实，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份协议已经签署，但是未来的焦点关注点是它的执行，能不能有力的执行是更关键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就是外界也是普遍对这份协议的一个预期，就是执行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变数，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验。比如说这份协议其实有四大内容，第一个就是停战，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停战。但是恰恰在黎巴嫩，我们知道以色列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打开海峡的问题，我们知道海峡可能现在美伊双方都希望这个通行的恢复，但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伊朗要显示它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有收费的这种想法，但是美国是反对伊朗这么做的。所以未来在海峡的问题上，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有继续的这种博弈。第三就是核问题，那么协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核问题要留待后续的60天再去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当然本身就有很多的变数。最后一个内容是制裁解除和资金解冻的问题，当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应该说画了很多的大饼，给未来伊朗的经济重建或者伊朗的制裁的松绑描绘了很美好的愿景，做出了不少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能不能最终落定其实也有很大的变数，也有待后续双方的谈判。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伊朗方面对这份协议的执行还是采取了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那么至于美方的话，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如果谈判以后不顺利，达不成最终协议的话，还有可能对伊朗进行动武，这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赤裸裸的威胁。但是他的背后，我想他也是担心这份协议执行的不利，或者执行情况执行的过程会出问题。所以综合双方的这种反应和表态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份协议肯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但是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会出现一些新的挑战。
14: 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伊朗将在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但伊朗方面表示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难点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5: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的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伊朗肯定会推动他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把这个作为他对海峡拥有实际管控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美国显然会反对伊朗的这种收费，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反对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是有灵活的空间的。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3: 以媒爆料称，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下将与叙利亚恢复谈判， 自美以伊爆发冲突后，以叙谈判陷入停滞，为何此时在美国施压下重启对话，会达成何种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4: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媒体17号晚的报道说，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那么，该如何看待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的时机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6: 这个时机呢，大概率是经过设计的，可以看作是美国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平行轨道来布局一个第二议题。那么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推动以叙谈判的明确目标是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来削弱真主党，也就是说呢，美国在控制住伊朗这个所谓上游变量的同时，通过以叙谈判来瞄准真主党这个下游变量。具体来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涵盖黎巴嫩的全域实现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这就已经证明仅靠抑制备忘录是难以约束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呢，需要一个替代路径来管控黎巴嫩的局势，而叙利亚县政府呢，恰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叙利亚曾经是真主党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和武器运输走廊，美国认为呢，叙利亚可以来协助对真主党实施所谓更加精准的打击。同时呢，以色列现在其实仍然在叙利亚境内占领有相应的军事隔离区，那么这一点也是以叙关系的一个症结。不排除美以会在这一问题上威逼利诱，那么要求叙利亚政府在涉及真主党的问题上予以配合。那么在当下这个时机开启当前这样一场对话，反映的呢是各方希望抓住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窗口，来推动以叙关系实现突破。如果现在不抓紧开启这一进程，未来呢，以色列可能会更加的不受约束，同时伊朗方面也可能会加大对叙利亚县政府的施压。
14: 那么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短期内最有可能达成哪些成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6: 短期内最可能的成果呢，是有限的务实安排，而不是全面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呢，首先就是边境管控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势必会要求叙利亚收集与黎巴嫩边界的非官方过境点，打击走私网络，实质性的限制真主党的武器补给线。二是呢，叙利亚有可能会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出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作为叙方在边境管控方面合作的交换。以色列呢，也可能会从叙利亚南部的部分占领区进行撤军，但会保留在关键制高点的监控能力。第三呢，就是经济上的激励。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将叙利亚沙拉政府的合作表现与制裁解除进度挂钩。但是呢，以色列和叙利亚方面的全面正常化在短期之内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叙利亚首先要巩固自身的主权，而且叙利亚总统沙拉已经明确否认叙利亚军队将进入黎巴嫩，那么说明叙方也在仍然极力避免被贴上配合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标签。目前各方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此外呢，由于以色列持续的占领行动，叙利亚社会对于以色列方面的观感正在快速滑入负面，那么这也给沙拉的谈判空间设定了明确的国内红线。
14: 从地区层面来看，以叙恢复谈判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6: 首先呢，真主党的战略纵深面临着被进一步切割的危险。那叙利亚从真主党的后方走廊变成了潜在的封锁前线，也就意味着伊朗到真主党的陆路的这条通道有可能会被迫改道。目前伊朗与真主党的物资转运联系主要是靠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的陆路通道，一旦叙利亚配合封锁，那么真主党的补给效率将会大幅下降。第二呢，就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有可能会被重塑。过去几年的持续动荡和军事上的挫败呢，都让黎巴嫩民众对于真主党的观感有所下滑。 以叙谈判的外溢效应有可能会进一步鼓舞黎巴嫩国内的去真主党化的力量，但同时呢，也可能会引发真主党的强烈反弹。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战略布局面临着调整。那海湾国家一方面乐见真主党被削弱，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张也持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当前的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第四呢，就是以叙谈判与黎巴嫩的局势将会与美以后期谈判高度的联动，那么无论如何发展都会动态影响到美伊在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进而呢将以叙谈判与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局势联系到一起。
14: 美国主导本轮以叙谈判是否能真的加速调整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中东各国与以色列的外交立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6: 各方想要调整对以色列的立场呢，其实很困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各国的警惕。表面上来看呢，以叙谈判似乎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延续，但实质上当前中东地缘环境与2020年首签亚伯拉罕协议时呢已经完全不同。首先就是合法性危机，那么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理念是用所谓的不战争来换和平，来替代原来的土地换和平原则，绕过了巴勒斯坦问题。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呢已经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约旦和西岸定居点呢也在持续扩张，那么目前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沦落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不利的境遇。在这种背景之下，任何阿拉伯国家政府公开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其实都会面临着比之前更大的国内风险和压力。二是呢，在安全承诺方面的信用破产。海湾国家呢，在美伊战争当中是亲眼目睹了美国保护伞的虚弱，那么当安全承诺不可靠时，正常化的交换基础就不存在了。那么第三呢，则是以色列自身的不可控性。以色列呢拒绝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内塔尼亚胡也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不可能更多让步。那这种强硬和不可谈判性让各国与以色列的政治谈判变得难以持续。所以呢，在美国的强压之下，在叙利亚这种相对抵抗能力较弱的国家做出有限安排似乎还是可能的，但是要将此模式推广到地区大国可能性非常的低。亚伯拉罕协议的黄金窗口已经随着加沙战火关闭，那么重启呢是需要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性突破，而不是所谓的交易性外交。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4: 来关注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希望美伊理性务实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17: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14: 据报道，在近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17: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4: 有记者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17: 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各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8: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在阴雨天气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今天起高温温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27度，全天候闷热。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请您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9: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3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 六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游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游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游轮加民俗，中国游轮不仅激活

0: 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18号的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之后，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7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央行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过去数月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因此当前加息为时尚早。美国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市日前突发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公顷，至少15栋房屋被烧毁。截至17号下午，火势基本得到控制，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之中。国内方面，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图博会主宾国由阿联酋担任，参展主题为“社会与人”，设立文化展示展台“阿联酋之家”和版权交易展台。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去年12月18号封关到今年5月31号，海南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

0: 2.07%， 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联储连续四次保持利率不变，却大幅上调通胀与利率预期，下调经济增速。通胀压力之下，沃什首秀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美联储改革运作方式出于哪些考量？又将对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当中，美联储将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终止，从三月的2.7%大幅提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终止从2.7%升至3.3%。那么该如何解读美联储对当前美国通胀状况的判断和预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6: 美联储现在对美国通胀未来走势这样一个判断，其实还是基于当前通胀的一些主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判断，比如说能源价格是不是能够在未来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美联储本身给出的答案其实也是不确定性的，这个因为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中东局势未来的演变，同时关注这样一个住房的价格。那么随着这样一个高利率持续的压制，那么有关住房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它本身也很难下跌，食品价格其实有波动性。那么总体上应该说，美联储对美国未来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它的前景应该说看到这样一个通胀下行的前景，其实它自己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者说它对通胀未来下行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它是不乐观的。美国的通胀实际上从现在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大大超出2%的目标的，同时从环比的速度来看的话，五月份 CPI 环比是0.5%，这个核心 CPI 环比0.2%，这两个增速其实也是偏高的。那么它通胀的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能源价格。那么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涨，应该在目前为止还涨幅还是超过40%，能源的上涨贡献了美国 CPI 涨幅的40%，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推手。其次是住房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跟住房有关的租金呢，房子的成本它的价格也是上升的，这因为住房相关的成本其实占到美国整个 CPI 权重的大概1/3，它的同比涨幅达到了3.6%，这个也是推动美国通胀上涨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食品价格，因为食品价格环比的涨幅五月份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胀，这样通胀的这样一个上涨，其实或者说 CPI 的上涨实际上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中东这样一个军事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升。
5: 另外，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终止，从三月的3.4%提高至3.8%。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那么，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现在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利率，是在3.50%到3.75%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平均水平大概在3.6%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按照美联储近期公布的这样一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来看，他认为2026年美联储的利率是3.8%。那么按照这个预测，其实从计划的角度来讲，它是还有一次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因为中间大约差25个基点。但是沃什本人，就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本人，并未给出未来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指引。在这一轮的这样一个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9名委员，那么他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可能会加息一次，这是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对美国的通胀韧性持有这样一个担忧，认为通胀可能未来很难在短时间内变缓，甚至有上涨的压力，所以需要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但实际上 美联储的这个预测，每一个季度的预测都是有所变化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要基于实际数据来进行决策。所以即使这个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计划给出了这样一个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包括像市场也可能预期这样，但未来是不是这么做，实际上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美联储每一次的预测跟它事后的决策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存在一点差异的，就是因为现在它还做不到对经济未来变化的非常准确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原因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很难把它完全放在模型里面来做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预测。
5: 美联储经济预测摘要还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那么这是否与当前美国的通胀状况相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确实在这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里面，那么美联储把美国今年的 GDP 从三月份的 2.4 下调到 2.2。 我们知道今年一季度这个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个数据，它下修到了 1.6， 所以美国经济增长就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它的增速是略有上升的，但是确实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实不足。那么主要体现了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美国的个人服务支出实际上它的增速放缓，因为我们知道消费占美国 GDP 的拉动力它大概在68%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前的高通胀它侵蚀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购买力。我们可以看到它通胀已经超过了4%，但是工资的收入它的增速可能比通胀的增速还要缓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个会减少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消费支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投资预期也是下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于这样一个像住宅之类的投资，它的增速比以前是明显放缓的。下修 GDP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会进一步的下降，或者说它是进出口，因为美国一直是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这个对美国 GDP 来讲它是有负面的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美国企业大量进口了科技设备以及原材料之类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其实恶化了美国经常账户的这样一个逆差。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新技术革命或者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这一轮过程中，美国需要大量的跟高科技相关的这个设备和原材料，这个导致了它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增速它是一个向下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这是美联储下修美国 GDP 增速的一些基本原因。
5: 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也被视作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首秀。沃什宣布要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并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相关措施会对美联储的未来运作以及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他作为一个新任主席上来之后，他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像他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多次讲过，他要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说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框架。所以他现在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分别包括了美联储的对外的沟通、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讲的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就是经济数据这样一个来源和分析，还有生产力和就业以及这样一个通胀的框架。这个5个框架其实都是美联储关注的重点。那么沃什现在呢，他是想通过成立5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完善美联储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架构。那么这些架构其实最终都是落脚在美国国会授予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上，一方面他要保持这样一个物价的最大化的就业，同时要保持物价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美联储对外的沟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改变、经济数据的来源和分析，以及现在 AI 生产力和劳工市场的就业等等，这些其实都会服务于后面那个通胀的这样一个框架的形成。所以它整体上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框架的构建，这样一个工作组的构建，来体现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美国的通胀和就业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或者说我们讲更加细致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来服务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
3: 芬兰议会通过法案，决定解除该国常年以来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这是否标志着芬兰在加强与北约整合之际，国防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当地时间17号，芬兰议会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立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废除了芬兰核能法中关于禁止进口、制造、持有和引爆核爆炸装置的规定。根据修正案，核爆炸装置将被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允许在涉及芬兰军事防务、北约集体防务或其他防务合作的情况下，进口、运输、供应或持有核爆炸装置。不过，获取、制造、研发和核爆炸装置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仍将被视为刑事犯罪。那么，芬兰为什么此时取消近40年的核禁令？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解读。
7: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这个由于芬兰啊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处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所以在核问题上呢，芬兰一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芬兰加入了北约，所以很大程度上啊，现在这个核问题啊，已经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究竟今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是否啊，这个北约需要在芬兰做一些针对俄罗斯的前沿的核部署。所以这一次芬兰方面啊，这个取消核禁令，也可以看作是啊，未来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至少在短期内呢，我想仍然会处在一个比较高度的、尖锐的战略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芬兰来说呢，它需要为未来这段时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抗呢做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呢也是和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呢相关啊。最近呢，在欧洲方面看来啊，这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场上都出现了一些被动的局面。所以对欧洲来说呢，显然包括芬兰在内呢，他们要为接下来啊，有可能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一种更强烈的回击的姿态做准备。这其中呢，也包括啊，这个有可能会重新使得这个核问题啊再度升温。所以我想，芬兰方面目前的这个姿态呢，也是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出现的围绕核问题的紧急事态，预先呢做一些法律上的或者说政治上的铺垫。
5: 修改后的法律允许在北约集体防御框架下进口、运输、持有核装置。那么该如何解读这种安排？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我们看到这个芬兰方面这个姿态啊，显然它是有其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当然就是它未来啊要准备在北约框架内啊进一步的被纳入到所谓的北约的核安全框架里面去。当然呢，现在在北约核的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呢，实际上存在着很明显的矛盾。现在看上去，美国呢并无意啊继续加大在核问题上对欧洲呢提出更多的安全承诺。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啊，是否由欧洲国家自己承担核保护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不管北约内部关于核问题的争论啊向何种方向发展。未来究竟是仍然去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还是更多的向来自于法国啊，甚至英国的核保护倾斜？芬兰方面呢，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换句话说呢，芬兰现在呢，在为下一步啊，有可能会承接来自北约的核威慑的这样一个部署啊，在做相应的准备。
5: 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一种集中对抗行为，此举会给俄芬关系、波罗的海安全带来哪些直接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其实自从这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无论是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啊，包括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这个问题上呢，芬兰呢就已经处在一个越来越尴尬甚至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由于芬兰和俄罗斯之间啊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两国历史上呢也有过纷争，一旦芬兰啊放弃他此前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相对中立的地位而加入北约之后，芬兰呢实际上就被置于一个

0: 相对高风险的一个安全地位。我们看到自从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这个无论是在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上，还是在芬兰今后多大程度上会被纳入北约一体化的军事部署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方面呢我多次表态。那这一次呢，对于芬兰方面啊公开的放弃核禁令，然后做好承接北约核部署的这样一个姿态，俄罗斯方面显然啊也是会做出强烈反应的。所以接下来啊，至于当前态势对未来芬俄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要看芬兰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姿态，多大程度上呢它会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甚至是行动。如果接下来芬兰呢对于承接北约的核部署做实质性的一些动作的话，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北约的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呢是大大的向前推进啊，甚至有可能推进到俄罗斯边境。那这样一来，我想俄罗斯方面呢有可能啊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反应。
1: 芬兰在核问题上的变化将对北欧核态势与欧洲核不扩散体系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尽管目前欧洲内部啊正在热烈的讨论啊，未来有可能会提升这个法国啊对欧洲安全提供核保护的这种可能性，以此来应对啊未来一旦美国放弃对欧洲的核安全承诺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某种危险状况。但是目前这种讨论呢仍然处在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尤其是法国方面，我想现在无论是从意愿还是能力方面并没有做好扩大它的这个所谓核保护范围的这准备。同时对其他国家来说呢，究竟是继续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转而依靠法国的核保护，很多国家呢仍然犹豫不决。因为这也是当前欧美关系的这种动荡和变化在核问题上的一个集中的反应。无论未来芬兰是继续延伸北约的核保护，还是转向法国的核保护，毫无疑问啊都意味着这个核竞争态势啊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欧亚地区会进一步升级。我们知道对于俄罗斯来说啊，保持相当程度的核威慑啊是他继续保持他大国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标志。那反过来呢，现在法国方面啊如果有意在欧洲扩大他的核保护伞，那也会被看作是法国呢要继续提升啊他的大国地位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从两国目前的核实力对比来看呢，显然又有一种非常不均衡的态势。所以这样一来呢，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核安全态势急剧升温的情况下，其实敌对的双方或者说对抗的双方呢，实力呢又非常的不平衡。这样的话对于芬兰以及其他的一些夹在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欧洲小国来说，我觉得反而会面临一个更加危险而且更加尴尬的境地。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6月17号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大规模推动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这样的经验为全球各国提供了有益参考。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表示，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工厂、物流系统、数字平台和终端市场等，为新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测试、改进和规模化应用的场景。文章认为，制造业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生物制造。当前，中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已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约1.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将生物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供应链韧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场所。文章说，中国的15-5规划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种以创新为驱动而非传统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以人工智能为例，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模型开发，更在于大规模应用。中国丰富的产业场景、庞大的数字用户群体、密集的供应链以及快速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的真实应用场景，使其得以不断测试和优化。 文章说，目前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核

0: 新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推动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更广泛转型。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气化和智能基础设施的布局扩展，稳定且成本日益降低的清洁能源正成为支持中国拥有技术优势的战略要素。文章指出，中国的创新优势还在于其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以及制度和社会的快速适应能力。十五五规划强调投资于人，这基于中国的全社会共识，即人才培养如何与经济转型相匹配。文章说，中国庞大、高度数字化且快速接受新技术的市场，使得新技术能够触达数以百万计的真实用户、劳动者和企业，并通过应用和迭代加速学习进程。文章最后指出，全球协作对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验对各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试验场之一，中国的优势不仅来自于创新本身，更来自于将创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复杂的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的经验将为推动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1: 阿联酋媒体刊文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可能回稳。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表示，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 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昂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在通话中，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以及相关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高度重视睦邻友好政策，并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恢复。他同时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开展对话，以加强相互合作，并消除现有误解。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有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18号开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影院全面上映。该片由新加坡克洛弗影业和嘉华院线联合发行。17号晚，这部电影在新加坡举行首映式。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0: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
10: 今天依然是一期世界杯特别节目哈，大话世界杯，我们要来关注今天凌晨到早间到上午结束的精彩的比赛。首先是葡萄牙队，他们和刚果金是1-1战平，而英格兰队4-2大胜克罗地亚，加纳队1-0小胜巴南马，乌兹别克斯坦1-3不敌哥伦比亚。大话世界杯，我们还要前瞻明天凌晨的比赛，捷克对阵南非，瑞士对阵波黑，加拿大对阵卡塔尔。此外呢，那么今天上午过后啊，世界杯的本届世界杯的首轮的小组赛就已经是结束了，各支球队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亮相哈，大伙可以来分析一下接下来还有哪些看点，小组赛首轮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
11: 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0: 好，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结束的比赛啊。今天凌晨呢，小组赛事继续展开争夺。在 K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葡萄牙1-1爆冷战平了刚果金 ，C 罗首发出战零射正。那么在 L 组第一轮当中呢，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是上演了进球大战，凯恩双响帮助球队4-2获胜。L 组的另一场比赛，加纳队1-0小胜巴拿马。那此外 ，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最后一支出场的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1-3不敌哥伦比亚。那我看云听直播间里大家也是在探讨哈，小组赛首轮结束，很多球队都已经是亮相了，对首轮比赛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这场啊，被大家称为是冷门，尽管说是一场平局，但是大伙儿因为对葡萄牙队寄予了太高的这个期望，认为它是夺冠的大热，但是这个一上来跟刚果金之间踢成1-1这样的这个比分呢，肯定是很多球迷都不太满意的。上半场是内托助攻内维斯头球破门，维萨补时扳平了比分。那么下半场呢，场面就更加的平淡，而且双方都没有制造出很好的这个破门机会，最终是1-1各取一分。那么葡萄牙是近五届世界杯首战仅收获一胜，这个成绩确实不是特别理想。尤其是这个数据方面，葡萄牙是7次射门只有1次射正，尤其是头号前锋 C 罗这次他是首发了，然后呢是三角射门零射正，确实是感觉比较低迷哈。
12: 对，而且呢C 罗全场没有尝试要过人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吧，应该这么讲啊。所以说他确实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我看过一些这个评分啊，就是给这场比赛的每个球员打分啊，C 罗好像是在整个葡萄牙队当中给他打了一个不是最低也是最低的之一吧，这样的一个分数啊。那说明确实对于他个人来讲，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整体的表现是绝对不理想的，我觉得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我要说啊，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在这儿明确表态过的，我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认为让 C 罗做替补登场会比让他首发效果更好。那么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过程和结果应该说明我做出的这样一个论断还是有它的道理。

0: 道理的。因为从赛后的情况来看，虽然这个葡萄牙队的这个主教练马丁内斯他自是为自己辩护啊，他说我没有道理说把这个全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得分手换下来，他也是为自己做出了一些解释。但是呢，从比赛的过程来看的话呢，我觉得C 罗他之所以说没有能够说在数据上，我就不讲说最后这个能不能兑现成胜利，兑现成进球了，仅就数据来讲，虽然说这个没有能够说在数据上面做到最好，其实跟整个这个队伍没有形成合力啊，虽然有 C 罗在场上，但是没有形成合力也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这样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何苦把一个41岁的球员放在场上呢？那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战术组合的这样的一些构想的这样一些调整呢？而且从比赛的情况来看的话，葡萄牙队在这场比赛里面脱节的非常厉害，就他整个阵型是没有一个整体性可言的啊，是非常脱节的啊。那么中场完全就没有能够说形成一个非常运转非常流畅的这样一种运转。那你自然，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好了，西班牙队啊，算难兄难弟吧，跟葡萄牙队在本届杯赛的首场比赛也被逼平了啊，也是被一个这个黑马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一个球队啊逼平了。但是人家西班牙队好歹全场27次射门，你说他久攻不下，进攻效率较低是可以的，但是人家好歹射了27脚。可是葡萄牙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连这一点都没能做到，7脚射门全场。
1: 大家贴的太没有威胁了。
0: 大家去看一下刚果金队的射门数字，刚果金队是多少啊？8次射门全场比赛，这就有点让人觉得讽刺了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仅看这个数据的角度来讲的话，就非常说明问题，就是葡萄牙队的整体的这个进攻体系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运转，我都不说你有效的威胁对手球门了，就没有有效的运转，这绝对就是主教练的责任。
1: 因为我们看啊，这套葡萄牙的阵容确实是非常的豪华啊，被称为这个黄金一代嘛，像他拥有这个维蒂尼亚，包括若昂内维斯，这是大巴黎的欧冠冠军的中场组合。你要说他们不熟悉吗？我认为他们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俱乐部的时候他们就是搭档啊，天天配合，是不是？再加上毕费、毕席这样的这个世界顶级中场，其实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就是有一些球员就像毕费、毕席这样的，他明显踢得不太舒服，感觉自己的这个能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没有在俱乐部的时候那样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才能发挥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拥有这么多优秀的技术型的中场球员，却没有能够创造出很好有威胁的机会，这是一个大问题。那其实我们看到有球员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说那这支球队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能够赢下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创造的有威胁的这种进攻机会不多啊，这个就是边后卫和中场需要共同检讨的，这是一个问题。包括像这个舒梅切尔，他解说了这场比赛啊，也是足球名宿，他就说他认为主教练马丁内斯责任更大。
0: 对
1: 啊，说这么好的一手牌，但是在你手里却打得非常的平庸啊。
0: 而且呢，我想如果提到这些名宿们的评价的话，我认为这个亨利有个评价，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啊，就是这个法国队传奇前锋，他说 C 罗你让他首发了啊，你让他踢那么长时间，但是你没有适配他的中锋打法呀，这不就浪费了吗？就等于是把 C 罗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得分手，你不换他下去，但是你也没有适合他的打法，那就完全是浪费了。所以我觉得亨利这个话说的他是很有发言权的，在这个问题上。
1: 的确。我也是全场关注了 C 罗的表现，首先我也是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以 C 罗这样的年龄，而且你坐拥这么多优秀的攻击手，你没有必要让他在场上踢满全场，这样对他的这个体能是巨大的消耗。但是下一场比赛怎么打呀？是不是？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作为一个骑兵登场啊，在球队这个困难的时候登场啊，都有办法，但是呢却偏偏让他首发然后打满全场，就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设计。而且我们通过比赛其实很明显， C 罗在脚下没有球的时候他表现的就是没有存在感，这是一个问题。他作为中锋呢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比如说对对手的牵制，很多对手呢是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了，对他的一些盯防也是给自己的这个对手创造了这种空间和机会。包括第一个球的时候，当时对方的中后卫就是盯着 C 罗，三个中后卫盯着 C 罗一个人，那他的队友就有了机会，这确实是他起到的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明显看到 C 罗在场上包括数据啊是非常的不理想，这就是我觉得对 C 罗的这个使用马丁内斯也是需要考虑和调整的。包括你这个时候尤其是 困难的时候，落后的时候，要用一些比如说大家就有支招嘛，用像菲利克斯、贡萨洛这样的球员去攻坚，好不好啊？但他也没有做出特别好的一个调整啊。
0: 对，嗯，可以说在种种的选择当中，这个马丁内斯选了最差的那一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本届杯赛啊，首先我们要承认，确实是非常多的这种虽然是平局，但实质上是爆冷的这样的一些比赛的一个结果，他会给这个后面登场的这些强队心理上会有一点暗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啊，人家这个像这个我们知道巴西队啊，他们也是被这个摩洛哥队是逼平了，但他们也没有那么差的数据。像刚才我讲西班牙队啊，也是被逼平了，他也没有这么差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就是你葡萄牙队啊，你虽然也是一个平局啊，你也被一个黑马给逼平了，可是你的数据就说明你这个队伍的运转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说临场发挥，也不是因为球员状态，也不是因为就是说对手比跟其他的这个爆冷的这些球队相比给你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也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最终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1: 对，而且他进球发生的很早嘛，因为开场六分钟就打入了这里进球，好像进球过后就不太好好踢了，比赛的节奏也非常慢，就想把这个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节奏当中。但是我觉得越是不努力就越是会被报复啊，就是真的葡萄牙队就是这样啊，进球太早反而是没有这种压力和危机感，这是非常明显今天他们的一个表现。就在这个后场啊频繁的这个倒脚，很多人说就想到了当年的这个，就是当时对佛得角的这个西班牙队，这个太像了，这种无谓的这种传控。
0: 西班牙说我好歹是27次呢，你呢？
1: 对，你传半天你又没有给锋线球员创造好的机会，这是葡萄牙队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因为这套阵容确实是实力非常强，而且呢他们在世预赛的时候表现是很好的，包括之前的一些热身状态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只要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我觉得他在第二轮就能够收到一些起色，就能够有起色，就能够见效啊。这是葡萄牙队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如果说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让大伙儿觉得有一些乏味的话，那么英格兰4-2大胜克罗地亚这场比赛那就太精彩了，因为这场比赛6个进球都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这整个的攻防节奏非常的快，尤其是这个凯恩的表现让我们没有想到啊，就是他的状态能这么好，是不是？
0: 我觉得首先凯恩本赛季啊，他在这个俱乐部啊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那么他在拜仁的这样的一个进球也是达到也是在追赶历史记录的。那么在这个英格兰队啊，那么他也是哈，在英格兰队的这样的一个进球也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国家队进球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而他这一场比赛啊，就这一场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啊，打进了这两个球啊，梅开二度啊，让他在世界杯正赛阶段的这个进球打已经累积到了10个，这就追平了英格兰队的世界杯的历史最佳射手莱因克尔。
1: 嗯，
0: 说穿了，凯恩在通过这场比赛，已经是在英格兰足球的历史上啊，跟传奇的球星坐一桌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凯恩来讲的话呢，是对他整个的这个国家队生涯的一个历史定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而且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我讲的，因为之前这么多的这些强队啊，接连的就是被一些实力稍弱的队伍给他逼平啊，或者是说是爆更大的这样一个冷门，所以当这个英格兰队去面对克罗地亚队的时候呢，克罗地亚队可不是一般的哈，打引号的实力稍弱的队伍啊，他只是跟你英格兰比他可能稍弱，但是他整体的这个队伍的完整度，他的经验，他的强度啊，像莫德里奇这样的球星的存在，都会让英格兰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受到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考验。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赛前英格兰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他自身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中场整体的创造力啊，给前场所提供的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进攻的这种机会和可能性，他的能力稍欠，或者说被大家会更多的去批评、去质疑、去争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但这场比赛啊，就因为他整体的这个进攻效率会因此被这个拖低嘛，拉低嘛。但是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从英格兰队的表现来看啊，最后4-2啊这样的一个比分，就完完全全就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消解了。那是这当中当然有凯恩的这个梅开二度，里面有个点球啊，这个点球也充满戏剧性啊，我们待会可以仔细的去讲一下他这个点球。 当然凯恩的在这当中啊，他是起到了一个如果不能叫决定性的作用，也是绝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1: 的确，就是他已经32岁了，在队中他肯定不算是年轻球员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转播镜头可以看到凯恩很多次回到就是很深的地方去拿球，就整场比赛他确实表现得非常的全面，而且是积极的参与防守，非常积极的跑动。我觉得赛后这个统计数据的话，他这个跑动一定是全场领先的。就是这样刻苦的一个运动员，其实真的是他经历了很多届各种大赛啊，像欧洲杯也好，世界杯也好，包括在俱乐部他也是踢过很多重要的比赛，但是他依然对这个成绩，对冠军保有这样的热情，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0: 我觉得凯恩尤其会保有这样的热情，因为大家曾经是拿他跟这个某些永远很难拿到冠军的球员去相提并论，尤其在我在这个德国足球联赛里面，在拜仁慕尼黑这样一个俱乐部里面，大家讨论过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呢，凯恩，他从自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在英格兰队能够获得一个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呢，对于英格兰队来讲，这个代表性的成绩，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杯我们先不提了，欧洲杯他们两连亚了哈。这个世界杯对于英格兰队来讲是一个60年啊，已经一甲子了，60年未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梦想。你要讲我们要谈论夺冠的话，那么对于这支英格兰队来讲的话呢，他们毫无疑问是夺冠热门。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杯的夺冠热门很多时候呢，它是个魔咒，它很多时候反而会成为你被这个爆冷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对于凯恩来讲，本身又是在英格兰队这样的一支60年未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杯冠军梦想的队伍里面，另外他自身也背负着一点点冠军的这样的一个不能叫魔咒，冠军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考验，夺冠的心理上的考验，然后又是在这一届我们在首轮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看到了这么多意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这样的一届杯赛里面，所以我觉得英格兰队能够完成一场面对克罗地亚队过去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完成了代表性成就的这样的一个队伍4-2大胜，我觉得它是对于队伍来讲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的。
1: 那么相信在这个比赛日过后呢，大伙儿对于同样是大热的葡萄牙队，对他的这个期待会降温降低，但是对于英格兰队
0: 升高了，
1: 肯定是会升温了呀，对吧？就是确实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这是非常提气的开门红，因为他一上来遇到是克罗地亚这个对手，大伙儿都很担心的，就觉得就是克罗地亚，因为他很强硬嘛，尤其是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支球队非常有经验，而且抗压能力很强，英格兰队到底行不行？但是通过今天的比赛，我真的是深刻的感受，就是这支球队的球星个人能力挺强的。你看这个贝林厄姆的这个进球，对，包括拉什福德等等，都是利用这种个人能力也好，包括这个凯恩确实个人能力非常强，再加上图赫尔的这种点石成金他们的这个主教练非常严谨的一个德国教练，据说呢他去找这个阿森纳俱乐部讨教，就是包括整个英超整个这个欧洲的这些联赛里面很多重要的球星，包括这个俱乐部他们罚点球的一些习惯，就是有这样一个小本，他把这个小本呢已经是要来了，然后也是为这些世界杯来做准备，可见英格兰队这次备战也比较严谨啊。
0: 那是因为这个德国教练嘛，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本届杯赛的这个英格兰队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看点，就是有一位德国教练来率领英格兰队去争夺世界杯的冠军啊。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如果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呢，这个在英格兰足球的这个历史上会写下非常有趣的一笔啊，就是英格兰队已经需要用德国足球的那种头脑那种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的成功，才能真正的完成你的世界杯的这个冠军的这样一个梦想，这让英国人会感到多么的又欣慰又不服气啊！我觉得，宿敌嘛，大家都知道这个英格兰队和德国队啊，英国足球和德国足球，它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打引号）恩怨啊。但是呢，在当今的这个世界足球的整体的发展的这个潮流之下，我们确实是看到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它形成了更积极的一个效果。那起码在英格兰队在这个阶段，从世预赛一直到这个世界杯的首场的小组赛当中，我们看到的都还是很积极的一个效果。确实图赫尔从战术上来讲的话，把英格兰整体包括他的边路啊，包括整体的这样一个攻防体系，他还是做了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整合的。马丁内斯你能不能学学
1: 对，的确啊，你看人巴西人也请了安切洛蒂，人家也是这个欧洲教练哈，大家也都是互相融会贯通，互相学习取其精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简单说说这个克罗地亚队。确实莫德里奇身上有诸神的黄昏这种感觉了，这个比赛第50多分钟呢把他换下了，他的这个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数据也不是特别理想，而且呢还是他导致一开始造了一个点球，
0: 对，
1: 让这个凯恩罚进了。感觉他这次大赛呢，因为毕竟年龄也到这儿了，有可能真的就是最后一舞了，是不是？
0: 是，我觉得确实莫德里奇给凯恩造了那个点球啊，我不知道是他当时内心是不是当判了点球之后，他内心是不是会有很强烈的这样一种沮丧感？我觉得恐怕是会有的啊。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是他作为这个克罗地亚队的领军人物啊，多届世界杯的领军人物啊，传奇人物了，都可以这么讲。然后为了本队在世界杯的这个首场比赛当中是有这么重大的这样一个失误吧，可以讲，我觉得他确实是会很沮丧的。那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这个球员吧，所有的这些巨星们吧，来到他们职业生涯的这种后期，总是难免出昏招啊，这个是规律导致的，规律使然，没有办法去逃避的，只是说你怎么样去做得更好而已。而且呢，我觉得凯恩这个球呢，一开始啊被扑出来了，就第一次在重罚之前被扑出来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莫德里奇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也完全非主动的一种敬意的一个表示吧。
1: 的确啊，就是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呢，踢了半场好球，因为他这个球队整体的这个年龄在这儿，可能这个体能啊也只能支撑他踢半场好球，尤其是面对英格兰这样的对手的时候，英格兰是踢得非常的快速高效的这样一支球队，他的进攻非常的高效，面对这样一支球队的话，的确到下半场就体能很难维系哈。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和我们互动，像上出重霄说这个英格兰4-2克罗地亚，但是这个比分啊也真的是场上表现和两支球队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啊。放大镜应该是说到了 C 罗的话题啊，说我们不能因为一场比赛就对一个球队或者是一个球员的实力来下结论哈。说葡萄牙呢，我们要再观察两场比赛，看看他们能不能及时的调整。那么福爵爷说，作为东欧球队呢，近年普遍有一些这个落后表现不够那么先进啊，说比如说波兰队这出局了，波黑捷克都遭遇了这个开门黑，所以呢看看他们在第二轮能够拿出什么样的表现，他总结的就是第一轮留给他的一个印象哈。那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为大家来复盘小组赛首轮。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主雨带北台，18号起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18号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27度。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3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 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

0: 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5: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6: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7: Hello， 大家好。
6: 节目下半段依然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那节目上半段我们已经是介绍了今天凌晨和上午的一些比赛，还有其实复盘到了这个葡萄牙，让我们略显失望，但是这支球队因为他的纸面实力实在是太强了，所以我认为还是有这个调整的空间。而英格兰队呢，一上来这个进攻表现得非常的干脆利落高效，我们都很期待看他的下一场比赛会拿出怎样的表现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来探讨一下这个小组赛呀。首轮已经是结束了，这个所有的球队都已经亮相过一遍了，给大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哈？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小组赛，来看看大伙儿怎么说。先来看看啊，有听友就说这个的确很精彩，因为感觉弱队没有那么弱，尽管说这次扩军了，但是感觉这个扩军并没有非常的对水，反而是让我们欣赏和见识到了这不同国家的一些不同国家队的一些足球风格啊，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弱队，他就是排名比较低一些，但是他在面对排名比自己靠前的球队的时候，他的表现很强势，他也能跟得上世界杯比赛的节奏，那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就不会太难看。那其实我跟这位听友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这是我小组赛以来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不知道彭妍妍有什么第一印象？
7: 我觉得我感觉啊，就世界杯48强全部亮相了一遍之后啊，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多好多关于这个世界足球的这种刻板印象、碎了一地，真的是。大家如果没看的这个比赛，要是这么多场比赛能看一半，我觉得你就能够得出这样的一个感受了。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我们亚洲球队啊，我们一定要提到我们的亚足联的球队在本届杯赛这个小组赛第一轮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发挥。我们前6支登场的亚足联球队是保持不败的呀。大家想一想啊，对于亚洲足球来讲，在一届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开始的阶段，能够说有一个前6支球队登场保持不败的一个表现，这多么多么的令人感到打引号陌生啊。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亚洲球队以往啊，我们会给这个亚足联球队贴标签，是吧？一般就会讲什么技术还不错啊，但是这个身体对抗能力会稍微差一点啊，可能这个在比赛当中啊，心理会承受力会稍微弱一点啊，会有这样的一些刻板的印象。可是本届比赛，无论是赢球的、打平的，还是输球的那些亚足联球队，我觉得这些刻板印象已经不存在了。那比如说像伊朗队，伊朗队在这么不利的一个外部环境之下，各方面的他们在面对新西兰队2度落后、2度扳平，这无论如何不能讲说叫对抗能力不足、心理弱了吧？所以我觉得，真的亚足联球队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发挥啊，包括像今天上午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他们一方 方面是亚足联球队，另一方面也是世界杯新军呢、啊。那么他们在面对哥伦比亚队的时候，虽然是落后啊，虽然最后输了球，可是他、嗯。

0: 他们在最后阶段，我个人认为有不下一个有这个扳平比分的这样一个机会，可惜没能兑现啊。那如果要能兑现的话，又是一场世界杯新军和亚足联球队的神作了。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能够在本届杯赛上看到，就是关于亚洲足球的很多刻板印象是碎了。世界杯新军刚才我提到了，给人的感觉也是刻板印象完全碎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初登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的惶恐啊、生疏啊，相反我觉得都很自如，或者说都很有动力去表现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动力表现自己，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觉得说我是一个新来者，相反，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说我要在这个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那种兴奋感和动力。包括像库拉索队，我特别爱举这个例子。库拉索队1-7输给德国队，确实是一场惨败，输的是很惨啊，没错。但是他作为一个这么小的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来的这样的一支队伍，能够在面对德国队这样一个四度的世界杯的冠军的时候，不跟对手打龟缩防守，我放开了跟你对攻，然后我还打进了一个球，而且这个球是他是对手先进了一球之后的扳平的进球。那一刻我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德国足球的人，我世界杯前几届世界杯德国队小组不出现的那个阴影就上来了。这是库拉索队给我们这些德国足球的关注者们带来的阴影啊，所以就可见这些世界杯新军本届杯赛他们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所以这个也是把很多刻板印象打碎了。还有些呢，就属于让很多的老球迷可能内心深处会感觉百味杂陈的了，五味杂陈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了，那就是欧洲和南美这两大山头啊。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刻板印象也碎掉了，比如说南美足球，我们老讲南美无弱旅，对吧？那本届杯赛呢，实际上真正给南美足球拉了一道遮羞布的是阿根廷队和哥伦比亚队，剩下的队伍表现都不太好，包括巴西。
1: 对，不理想。
0: 对，我包括真的是本届杯赛首轮下来，我真的有很多就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在发生。当然有一些是我想过的，比如说像非洲足球，咱们在这个赛前预测做大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表达过我的这个预测。我认为本届杯赛非洲足球从整体上来讲，一定会有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表现的，会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表现的。那么从首轮比赛过后，我认为确实如此。我们以往谈到这个世界杯上的非洲足球，我们就会说，哎呀，黑马。时不时某一届杯赛就会有一支非洲球队出来扮演大黑马，出来上演黑马狂奔，比如上届的摩洛哥啊。但是本届杯赛，我觉得黑马这个标签我们真的不能再去给非洲足球去贴，因为整体性的崛起吧，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加合适的一个词汇啊。除了像摩洛哥队这样被五星巴西逼平，已经是我认为脱离了这个黑马的行列，已经是准强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了。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非洲球队啊，包括加纳队啊，包括这科特迪瓦队啊，那包括一些可能没有赢球啊，但是呢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我们今天刚刚谈的刚果金队啊，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整体的非洲足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战术的素养上来讲，战术的理念上来讲，从这种对抗的能力，从体能分配各方面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非常成熟的队伍啊。这个以前完全我们想到非洲球队觉得啊天赋不错，纪律性不多哈，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也是碎掉了的。
1: 因为他确实很多非洲球队他已经是欧洲化了，
0: 对，
1: 他的很多球员从小他就是在欧洲足球的这种青训体系下培养长大的，说白了他就是一个风格很欧洲的一个球员了，再加上他们身体素质比较好啊，又比较有冲劲儿，有激情，那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我觉得是两者相结合取其精华，那这个球队的这个攻击力就是挺强的。这是欧洲球队和这个非洲球队之间啊，真的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融合。那此外呢，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还留给大伙什么样的印象，我们一边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分享，一边来听听我们这个记者高嘉义他的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来到嘉叙嘉义燃情世界杯，我是高嘉。在北京时间6月19号，随着哥伦比亚队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结束了小组赛首轮的全部争夺，48支球队啊都已经逐一登场亮相了。不知道您喜欢的球队成绩怎么样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印象。第一个关键词是惊喜，我们来说说代表亚足联出战的9支球队，成绩呢是2胜4平3负，场均1.1分，低于欧足联、南美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但是呢要高于非洲足联和大洋洲足联，总体成绩呢是略高于预期。尤其是世界杯开赛的前5个比赛日，前6支

0: 出战的亚足联球队取得2胜4平的不败战绩，当时引发了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国际足联还专门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推文，用了6张拼图，说亚足联的6支球队给人带来惊喜。当时澳大利亚对2比0击败土耳其队，那场比赛是以弱胜强的典范。土耳其队可是全面控制场上局势，却输了个0比2。 另外韩国队2比1击败捷克队，他们在A组可是占据了出线的有利位置。 卡塔尔队在比赛最后时刻打进一个进球，绝平欧洲老牌劲旅瑞士队，拿到本队世界杯历史上第1个积分。日本队在和荷兰队的较量当中不落下风，沙特队甚至全场比赛大多数时间都是领先于乌拉圭队，差点就拿到了3分。伊朗队呢，他们更是 饱受场外因素的困扰，排除了诸多的困难，走到赛场之上， 他们2比2战平了新西兰队。 这些都让全世界看到了亚洲足球近几年的进步。虽然说之后的两个比赛日，两支世界杯新军约旦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再加上阔别世界杯40年之久的伊拉克队，三场比赛全部输球，拉低了亚洲球队的平均分。但是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在各自的首场世界杯比赛中取得了进球，这也让人眼前一亮。而伊拉克队则更是在对阵挪威的比赛当中错失了 多次进球良机，如果不是运气的话，他们甚至能和挪威来掰掰手腕。可以说这3支球队都是输球不输人，所以大家在网络上玩梗说中国队为什么进不去世界杯，原来是我们这个亚洲区啊实力实在是太强了。这当然是有调侃的成分，但是确实能够看得出来亚洲足球在近几年长足的进步，这对我们中国队来说确实是敲响了警钟。别人都在不断的进步， 我们也要继续努力才是啊。那么这次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的第2个关键词是历史，有多支球队改写了本国足球世界杯上的历史。首次参加世界杯的4支新军在首轮都有收获，表现最好的是佛得角队，他们0比0战平强大的西班牙队，在世界杯的首战就收获了1个积分。佛得角队门将40岁的沃金尼亚可以说是一夜成名，他在比赛中贡献 7次扑救0封西班牙队，目前他的社交媒体粉丝数量已经超过了1200万， 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1位现象级的球员。另外3支球队库拉索队、约旦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虽然在首轮输球，但都打进了各自队史第1粒世界杯进球。科梅嫩西亚、 乌勒万和法伊佐拉耶夫的名字将被载入各自国家的世界杯史册。还有很多球队在世界杯首轮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加拿大队、卡塔尔队和刚果金队均收获了世界杯上的首个积分。之前两次参加世界杯的加拿大队， 在1986年和2022年6场比赛全部输球，而在本届世界杯上， 他们1比1战平波黑之后， 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卡塔尔更是在4年前首次参加世界杯小组赛，3场全败出局，被称为史上最水东道主。而在4年之后的北美大陆，他们面对欧洲老牌劲旅瑞士队，坚持到最后一刻，由中后卫胡希打进扳平一球，1比1战平对手，终于为自己证明。 而刚果金队上一次打进世界杯还是在1974年，他们当时叫扎伊尔队，3战全败，丢了14球，没有1个进球，留下了惨淡的成绩。52年之后，他们在第2次世界杯之旅当中，首场迎战小组赛最强对手葡萄牙队，全场比赛坚持稳守反击的战术，把1比1的比分 保持到了中场，也收获了自己的第1个世界杯积分。那说到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印象，第3个关键词就是实力。有4支强队彰显了自身的实力，分别是法国队、德国队、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他们均在首轮迎来大胜，展现出过人的实力。 面对非洲最强球队之一的塞内加尔，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梅开二度，以3比1的比分锁定了胜局， 报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揭幕战 负于对手的一箭之仇。 姆巴佩也以58个进球成为法国队史历史射手榜第1名，并且以14个进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的射手王。 德国队在首轮比赛7-1大胜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是首轮净胜球最多的球队。由于已经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德国队并非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首轮的大胜让他们一扫往日阴霾，全队目前可以说是信心十足。英格兰队获胜的含金量堪称首轮最高，他们在和上届世界杯季军克罗地亚队的强强对话当中以4-2的比分胜出，全场比赛22次射门，11次射正，这数据可都是克罗地亚的一倍，展现出强大的攻击力。而阿根廷队则以3-0完胜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他们不仅进攻犀利，防守端也没有丢球，展现出卫冕冠军深厚的底蕴。不过其他几支强队可以说表现差强人意，如果说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荷兰队2-2战平日本队，这样的结果还在情理之中，因为毕竟巴西和摩洛哥一个世界第六一个世界第七，而日本队也被视为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之一。那另外两支球队，尤其是西班牙队0-0战平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堪称世界杯首轮的最大冷门，他们在核心球员亚马尔有伤的情况之下完全丧失了边路突击的犀利，全场比赛空有72%的控球率，27次射门无功而返，走回了无效传控的老路。而西班牙的邻居葡萄牙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支号称史上最强的葡萄牙队和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队1-1握手言和，他们以75%的控球率只换来7次射门，比对手还少一次，这可见葡萄牙队是完全不在状态。那这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的第四个关键词是变革，本届世界杯有多项变革引发关注。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制补水暂停的新规，那所有的104场比赛上下半场在第22分钟的时候裁判都会暂停比赛，哎，别踢了，你去场边去喝水，教练呢也可以趁机来布置战术，这个时间是3分钟，比赛继续。那近年来呢，其实足球比赛经常出现补水暂停，但大多数啊都是你特别炎热才能进行，像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那场比赛，墨西哥城温度20多度，根本就不热，非常凉爽，适合足球比赛，队员们也不缺水，你非让他们去补水，这可就引发了争议。美联社以国际足联的补水暂停引发强烈反对为题，就评论说这补水暂停让足球比赛从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这很北美，但这破坏了足球运动的流畅性。他分析说呀，说这更多的是为了商业考量，因为有这个补水的3分钟暂停，这3分钟，包括现场和电视台都能够插播广告，有更多的商业收益。国际足联当然说的就是为了保障运动员的利益，让大家不要脱水，有更凉爽的比赛的感觉。但其实美联社分析说，商业的考量可能会更多一点，这也就成为争议的焦点。那这届世界杯上，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权限大幅扩充，首次可以介入黄牌和角球的判罚。在北京时间6月13号举行的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中，第52分钟，巴拉圭前锋阿尔米隆倒地，主裁判马克列最初呢是判罚美国队后卫里姆黄牌，巴拉圭队获得任意球。但是 VAR 介入之后，主裁判到场边回看，宣布说取消里姆的黄牌，判定阿尔米隆假摔，并且他获得了黄牌。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赛场秩序啊比往届世界杯小组赛有所改善，像假摔啊、定位球的恶意拉拽啊和投机的犯规这样的行为都减少了。媒体普遍认为说，这个 VAR 权限的扩充提升了比赛的公平性。那这届世界杯的另外一项变革出现在电视转播当中，裁判摄像头正式进入了世界杯的转播，一个非常小巧的高清摄像头巧妙地集成在裁判的头戴通讯设备上，全程呢能以裁判的平视高度捕捉赛场的动态，不同于传统的机位，这裁判视角是完全贴合球员对抗的真实高度，这种第一人称视角将观众和赛场的距离啊拉近到了极致，这都是非常积极的 变革。总体来说， 2026年 美加墨世界杯的首轮呢还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大家也逐渐进入到了世界杯的节奏。那接下来的第二轮、第三轮会涉及到出线的前景，各支球队拼的肯定更凶，而我们也将会欣赏到更多的比赛。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继续享受世界杯的精彩比赛。
1: 好的，感谢高嘉义的精彩点评。我看到高嘉义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和我们云听直播间的这个互动网友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届世界杯小组赛一上来呢，

0: 其实我们也和球员和球队一样，我们也在适应同样的一个事情，一个新规，就是这个补水时间嘛。
1: 嗯，
0: 这次是国际足联新增的一个新规，目的就是要保护球员啊，这个适当的一个补水，因为天气很热，
1: 对，
0: 怕他们脱水或者是怎么样啊。
1: 嗯，
0: 但是这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会出现有的球队正在进攻，而且是很流畅的进攻，这个时候呢，突然裁判就吹哨了啊，补水时间到了，你必须去补水，然后这三分钟一停一回来，可能这个进攻的这个劲儿就没了，然后反而是对方的球队打起了反击。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呢，尤其是在第二轮，因为各队也就逐渐要适应这样的新规，可能会有一些球队教练围绕这个补水时间，他来制定一些新的战术，对不对？
1: 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足球比赛规则的这样一个调整啊，永远就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都是首先你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规则？它总有一个出发点。那么仅就这个本届杯赛这个补水时间已经被这个固态化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那么主要还是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啊，那么极端天气啊，尤其是大家在之前的多项的这个比赛当中都已经是目击到了啊，直接看到了这种极端天气对于这个运动员的这样的影响，对他们身体的这样健康的一个影响。那么所以设立这个补水时间它显然是有必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因此而带来的一些这个比赛过程中的一些战术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需要各队去怎么样去适应它甚至利用它的了。从这个本届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已经有大家有一些分析，有一些看法，就是这个补水时间它可能对于那些主打这个稳守反击的啊，这样的一些队伍啊，稳固防守的这样的队伍，它多稍微会有利一点。
0: 嗯，
1: 因为你要执行这样的一种战术的话，它可能对于你的体能的要求会更高啊。那么它显然也不会说是希望碰到像比如打比方说英格兰那样又快速又流畅的这种进攻啊。嗯，那么补水时间它往往就会使得啊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进攻的体系，它的运转速度会稍微放慢一点，所以那么也就会让这些稳守反击的这样的一些队伍获得一定程度的战术优势啊。
0: 嗯，
1: 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去应对的。那可能到了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啊，去应对这个补水时间所带来的一些战术影响的这样一些方法，这样一些措施啊，甚至是一些妙招啊。
0: 嗯，
1: 那也是会形成啊本届世界杯的另外一个看点。
0: 嗯，因为确实有一些球队，我们看到啊，应该是绝大多数球队都会抓紧时间利用这个机会，教练也趁机，一个是真的在喝水，对，教练也趁机在布置一下战术，复盘一下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大家的表现，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改进啊？肯定会有。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队员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提醒吧，因为过去让你连续踢45分钟比赛不停的时候，那可能教练的一些意图没法特别好的灌输给你。那利用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当然这个对于各队都是公平的，你调整，那对方球队也调整，是不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说足球场上有很多危险时刻啊，比如说这个上半场比赛的补时阶段，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
1: 对，
0: 它是一个危险时刻，因为这个时段非常容易发动进球，发生进球。这个时候呢，因为是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已经不集中了嘛，就想着马上要中场休息了，这会儿被偷一个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那现在呢，这个补水时间它又带来新的危险时刻，就比如说举个例子，马上到补水时间了，可能大伙儿这个注意力就不集中了，或者是这个补水时间回来，就我的状态好像一下就
1: 回来
0: 啊，都没有了，注意力一下就不集中了，这会儿也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对于球员来说，一定要尽快的适应，要想接下来打好的话，要想接下来不受影响，甚至是利用这个规则来造福于自己的话，那一定是要注意力集中，这是第一，然后再想着，哎，利用这个时段我们来布置一个什么战术啊，这才是接下来要做的啊。但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可能球员觉得，球迷觉得这比赛的连贯性有点被打断了，这个比赛分成了四节儿，大伙儿觉得，哎，我在看篮球比赛吗？
1: 我有这感觉。
0: 对，但是大伙儿想想，过去视频助理裁判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点抵触？
1: 也是频频被打断
0: 啊！我们也觉得，第一是频频打断，有的时候还停很长的时间，导致这个补时的时间也变得特别长。但现在好像大伙儿也默认了，也就习惯了、适应了。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我发现一个事情，的确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呢，带来就是 也是避免了很多这个误判吧，避免了很多冤假错案吧，是不是？
1: 我觉得其实像这个 VAR 视频助理裁判刚刚出来的时候啊，我自己都写过很多文章去讨论说如何更合理的使用这个 VAR， 包括也引用一些其他项目的一些成功经验啊。那么从这段时间运转来看的话呢，也到了本届杯赛上，你越发会觉得就是 VAR 已经和足球不可分割了。很多时候出现进球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说看看 VAR 就是有没有越位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下意识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啊。我觉得这当然是我这个体育运动运用这个高科技的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嘛。那未来也许我们在包括补水时间方面啊，大家会有更多的更符合足球运动规律的这样的一些思考。
0: 来看看我们听友也是在说啊，这个在路上也是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尤其是这种先进的足球理念哈，就是我们看世界杯呢也要学习人家做得好的地方。像福爵爷说，确实感觉这个安切洛蒂啊执教巴西能够带给巴西一种全新的这种足球风格哈，因为他也是找一个欧洲人来执教嘛。另外还有听友提到了英格兰和法国队拿到了三分，经受住了考验，而这个阿根廷和德国小组赛第一场呢，因为对手的这个实力有限，所以受到的挑战并不大，到底他们实力怎么样还是需要接下来的比赛继续观察。包括还有听友福爵爷等等说，这个亚洲球队呀，一看的确是强了不少啊，他们具有爆冷的这种属性了，包括这个卡塔尔队在最后时刻都是非常的顽强哈，也是爆出了冷门，所以接下来亚洲球队的表现值得我们继续去关注。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 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 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 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18号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后，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2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以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7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央行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过去数月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因此当前加息为时尚早。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先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追熊猫的人。在大熊猫繁育的特殊时期，雍利军他们更得操着心，巡护工作压力会增大，有时候也会在野外扎帐篷过夜。夏天在野外扎营是最危险的，秦岭海拔较高，气候多变，时常有不测风云，随时可能出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情况。他们不敢在山沟里扎营，可是又要找有水源的地方，光找合适地方就算得上是一门技术活了。那就多学习野外生存知识，自救的同时还能更好地处理大熊猫在野外发生的紧急情况。于是这几十年间，雍利军从没放弃过读书学习的习惯，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结合。1995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助下，他独立完成了林区新建公路对大熊猫的影响小型课题研究。2005年，他开展了对大熊猫产崽洞穴的分布及生态学研究，对秦岭大熊猫野外饮水行为特征的研究，以及对兽带鸟红腹锦鸡的行为研究。他全程参与了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业工作。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和科研成果让雍利军变成一个游刃有余的老手，据说他能嗅到几十米以外危险的味道。近些年，周围群众对于大熊猫的保护工作认可度越来越高，从以前对他们撒气，到现在以和大熊猫做邻居而骄傲，这令雍利军颇感欣慰。每每看到社交平台上那些出圈的国宝逗得亿万网友大笑，雍利军内心也更加笃定，自己选择了值得付出一生的事业。群众见到他们，再没有了几十年前的白眼和冷嘲热讽，偶尔也会亲切地喊他们追熊猫的人。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雍利军，没有群众的支持，大熊猫的保护就形成不了合力。要和老乡们搞好关系，就得以心换心。雍利军木讷少言，是周围人眼里的厚道老实人。谁家有个急事儿难事儿的，也会想起请追熊猫的人来帮忙。只要能办，他一定不会拒绝。雍利军后来工作的地点是大古坪保护站，六个人管辖着山高林密、方圆 48.12 平方千米的保护区。一有时间，他就和同事们骑着摩托车进村入户，走进当地群众。那时，当地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在家的老人、孩子居多。秦岭腹地交通不便，谁家有个急事根本来不及出山。有一年冬天，一场鹅毛大雪后路就封了。夜晚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沉睡中的雍利军，原来是村子里有一家的老人生了疾病。雍利军一咕噜爬起来，赶紧穿上冲锋衣，发动自己的摩托车，让老人趴在自己的后背上，把老人送往镇医院。风雪呼呼拍在他的脸上，积雪覆盖的山路一步三滑，雍利军愣是把人送到了。医生说多亏送得及时，不然急性肠炎发作起来可能要命。看到老人打上了点滴，脸上渐渐有了血色，他才返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到了站点，一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回。叫老雍，去请老雍，这是大家的口头禅。山里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红白事，村民们最喜欢请雍利军去料理，因为对他放心。谁家有急事要用车，就跑去站里找他做司机。不知不觉，老雍成了大家心里的公道人，邻里有矛盾了也找他去评理。有人挖笋了，砍竹了，村民的牛羊跑到保护区里了，
哪条沟里、哪道梁上被人安家了、下套了，村民很快就会给保护站提供信息，甚至第一时间跑来告诉他。以心换心，群众从抱怨的人变成了自己人。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凝聚了更坚实的群众力量。2021年，雍利军49岁了。从20岁到49岁，29次春秋轮换，雍利军已经在秦岭行走了3万多千米，接近绕地球赤道一圈。要问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把所有青春都默默献给了大熊猫，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就是父亲吧。雍利军有弟兄3个，他最美好的记忆是放学回家就看到教授和学生们与父亲在院子里讨论着大熊猫的科考工作，分享着今日上山巡查的收获和开心的事情。大家哈哈笑着，或干脆饮一碗母亲酿的山果水酒，望着满天的繁星，共享同一个大自然。他也曾随父亲一起巡山，那时父亲把保护大熊猫当成了终生的事业，成了大熊猫保护管理方面的专家。靠着那种不怕苦与累的倔强，似乎任何难走的山路父亲都可以征服。那时的父亲在他眼里不仅是护熊使者，更是一个大英雄。我会沿着他的脚步走，他在前面，我一直看着他。我的水平现在还不如他，但是我会努力在这里继续发光发热。雍利军默默在日记本里写下对父亲的敬仰和对自己的誓言。护水家风传四世。汉江3000里，经过的第一城是汉中市宁强县，经过的第一个村子是宁强县汉江园村，经过的第一户人家是张邦贵家。宁强古称宁羌，自古就是陕川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李白《蜀道难》中难于上青天的古道就包括今日的陕西宁强到四川广元的道路。如今古时的天堑已变通途，7月的西安已经被40度的高温烤成火盆，而宁强汉江园村的老张却让我们来的时候多带外套。这里的温度还是比西安低5-6度，晚上就更明显了。汉江园村也就成了大都市燥热不安的人们神往的避暑地。西安到宁强是通高铁的，全程需110分钟，只是上高铁前气温还是42度，下高铁时已经是31度，凉爽，却又袭来一阵小雨。没关系，雨中探访汉江园岂不更有意境？我执意不用停留，其实早就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张邦贵老人的家，那是写了一江诗歌和历史的汉水源头的第一户人家。来之前，做媒体的朋友就给我讲过，张老先生从2003年开始就自发承担起保护汉江源头的责任。10多年间，每天都可以在河边看见张老先生手持夹子和垃圾袋，沿河步行5000米，一路将村民和游客遗留的各种垃圾捡拾干净。村民们说，早些年通往汉江源头的路还不是这样平坦，都是原生态的羊肠小道。密林之下，仅有100多个人的汉江源村还是一片秘境。后来不断有人外出打工，好几年不归家，孤独的村庄掩映在浓翠浅白间，像一个垂垂老者，只有一河的石头还记得它的历史。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张邦贵是个爱干净的人，经常把家里的地打扫得连石头缝缝都一尘不染。但十多年前，群众的环保意识并不像现在这样强，汉江源村的河道上会时不时留下易拉罐、塑料袋等垃圾。张邦贵便仔细清理自家附近的河道，从扫一屋逐渐变成了扫天下，垃圾越捡越远，直至踏遍5000米的河道。有一次，张邦贵正在河边捡拾垃圾时，突然天降大雨，一块滚石从山上落下，幸亏他躲闪及时，才没被砸中。得知这惊险的一幕，孩子们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去了，但倔强的他并不为所动，反而热情更盛。在捡垃圾的途中，他见人就提醒，这水不光我们吃，北京西安的人也在吃，千万不要乱扔垃圾。以上是我从媒体朋友那儿听到的故事，遗憾的是老人已经在2018年去世了。这一切让我不由得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便生了探访汉江源的念头。可是他又在哪里呢？从宁强县城出发，沿108国道朝黄坝驿方向行驶10000米，道路右侧出现了一个小广场，广场石壁上写着醒目的四个字，汉江源头。路过石桥，顺着沿河修建的公路前行，就到了汉江源村。它被大家称为汉江流过的第一个村庄。当地村民更喜欢把面前的河叫做玉带河，它是汉江的南源。眼前的涓流并不及我家门前的渭水石头河宽敞，甚至可以说是一湾不到2米宽的小溪，沿着峡谷流淌而下。我们沿着窄窄浅浅的小溪而上，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好像是杏树呢。这时节，有些杏子已经成熟，金黄金黄的，风吹来，把一阵果香送进心脾。看见杏树，我倍感亲切。在我的印象中，有杏树的地方总会民风淳朴一些。相传三国时代，东吴庐山有位名医叫董奉，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收取病人的报酬，但是有个要求，凡是重病被治好的人，要在他的园子里栽5株杏树，轻病被治好的人则栽种1株。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经他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常年累月竟栽下10余万株杏树。他园子里的杏树也已巨棵成林，人称董林杏仙。后来董奉又告诉人们，凡是到他的杏林来买杏的人不要付钱，只需拿一些粮谷放在仓中，就可以去林中取杏子。于是每年董奉用杏子换来的粮食堆满了仓库。

0: 他又拿这些粮食救济了无数穷苦的百姓。杏林佳话的故事就这样一直流传了下来。我预感在杏林小道一定会遇到不错的人。这条小道被修得很齐整，一段平路，一段台阶。秦巴山区的村道多是如此，涉级而上，五步一景，十步一品。不同的路段和弯道处精心打造有不同的乡间小品，蔷薇、月季和格桑花见错而生。四围的山在蓝天映衬下莽莽苍苍，却比秦岭北路的群山更多了几分秀气，像江南的女子，温婉明媚。老张，老张，向导对着河道上的一位男子喊着。一位50多岁的男子抬头看向了我们，他腋下夹了个蛇皮袋子，戴着一顶草帽。他叫张继荣，是张邦贵老人的孙子，也是村里的义务巡河员。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主雨带北台，18号起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18号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27度。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3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据报道，以色列仍未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公开表示，此举可能破坏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对此，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高度重视睦邻友好政策，并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恢复。他同时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开展对话，以加强相互合作，并消除现有误解。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2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至全球第2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

而河河南北，则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水家风传四世。老张，老张，向导对着河道上的一位男子喊着。一位50多岁的男子抬头看向了我们，他腋下夹了个蛇皮袋子，戴着一顶草帽。他叫张继荣，是张邦贵老人的孙子，也是村里的义务巡河员，一做就是17年。以前跟着爷爷做，现在跟着父亲、妻子和儿子做。大家打趣他，别人继承爷爷的祖产，他继承爷爷的义务劳动。是的，没有钱，但张邦贵平日里经常给张继荣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这本来就是咱们自己的工作，只有河干净了，环境好了，人们才能来，你在家里才有好营生。从我记事起，爷爷就很爱干净，我小时候经常去他院子里玩，虽然房屋那时候还是土坯的，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院子里没有一根杂草。我们席地而坐，听着玉带河的潺潺水声，他讲起了爷爷的故事。他老人家一生都很勤快，常说福不入脏门，一勤无难事。我是孙子辈里比较爱干净的人，爱打扫屋子，他就最爱我，到哪里都喜欢带着我。在他的记忆里，爷爷似乎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早年间就开始做农家乐了，那时候也不挂什么牌子，客人来了热情招待，再简朴的碗筷都被刷洗得干干净净，码得整整齐齐。干净、勤快、爱护环境卫生，是爷爷留给张继荣的家风，从小便刻在了他的骨子里。10几年前，张继荣随打工潮去了外面的世界，在工地上辛苦一个月，赚2-3千块钱。虽然大都市的繁华迷人眼，但他还是想念家乡的绿水青山。2000年年初，他成了返乡发展的第一人。可是做什么营生呢？张继荣有一门粉刷的技艺，便去10里8乡打零工，虽然奔波辛苦，却每天都能回家来。爷爷有一次把他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既然不出去发展了，就要把河护好，我预感很快咱们这里要发展起来，现在来家里的客人越来越多，都是冲着咱们这里的好山水、好风光来的，但如果没人爱护环境，没人把水看好，名声很快就臭了，没有人来了，咱们还是要把水源地保护好。诚如张老先生所料，随后一切都在迅速变化。2003年12月30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咱这汉江源头如果污染了，还能把清水送出去吗？村民们吃饭时聚在一起总是讨论。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了生计，乡亲们可以养猪、放牛、种植椴木香菇，导致树木生长的速度往往赶不上被伐的速度。原本遮天蔽日的树林日渐稀疏，水土存不住，汉江源头的水量通常只有碗口大，河里常年堆积着枯枝烂叶，一下雨，河水就变得非常浑浊。最终，经过多次协商，村里开始下狠功夫保护水源，环境好起来了，可日子怎么才能更好？种茶，发展旅游。村里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把河道两岸1000余亩可耕地进行流转，用于种植茶树、果树和中药材。张继荣指着远处层层叠叠的茶园梯田，只见满目低翠，和远处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让人心旷神怡。近几年，县上还实施了文旅兴县的战略，
以汉水源森林公园为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的亮点，在主要景点沿线开发建设了一批以度假休闲、森林体验、森林康养为主题的森林旅游项目。这些年，村里一直在探索一条既能保护水质，又能让村民获得收益的道路。张继荣因此还多了条营生，开办农家乐。汉江水源的清澈见底很快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寻着一江清水的传奇。朝着张继荣指给我们的方向看，远远的就见几座两层小楼散落在山脚下，橙黄墙壁，暗红门窗，黑色屋瓦。此时已经临近中午，屋顶升腾着些许炊烟，好一幅现代版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图画。生态环境好了，村民们的生活

入也水涨船高。往日清一色的土坯房变身为漂亮的小洋楼，与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相映成趣。但正因如此，张继荣深知，清澈见底的水、满目苍翠的山、干净清新的空气，才是拥有这一切营生的基础，更要把环境保护好。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虽然拥有这里的好山好水，同时也与贫穷和闭塞为伴，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我去探水源时，腰上别一把镰刀，要边走边开路。张继荣回忆，从山顶到河谷是人工开发出来的陡峭贫瘠的坡地，到了夏天，山洪和泥石流经常将土包掉，也会卷走庄稼人一年的希望。现在环境好了，生计也有了，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张继荣始终铭记爷爷的教诲，不仅自己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还发展了一支张家军。张继荣先是瞅上了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伙计们，每天给他们讲捡垃圾的好处，既能锻炼身体，还转了好地方，见到了河边很多稀奇的事情。果然，从小就是孩子王的张继荣说动了5、6个老伙计，他们有时3、3、2、2，有时全部出动，清晨5、6点就出发，沿河道走上5000米，来回3小时，行走4、5万步，清理河道垃圾。慢慢的，大家习惯了这样结伴而行。碰见游客时，游客经常给他们拍照，为他们点赞。人在鼓励下，就会更加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大家环保意识普遍提高了，游客们不但很少乱扔垃圾，一旦碰见我们巡河，还会主动把垃圾给我们。张继荣说，我们一行5人，随着张继荣一路溯源而上，索性也体验了一下捡垃圾的工作。置身于清水河畔层林之间，工作也显得没那么枯燥了，反而更像是在休闲。耳旁流水潺潺，有的地方水势高，溪水便顺高处跌落下来，飞溅起雪白的水墨，潺潺声变成哗哗声。有的地势落差大，就飞成一条瀑布，水花飞溅起来，打湿我们的衣衫，丝丝凉意送走了种种烦恼。倘或遇到岩石阻隔，河水便分成2道，洁白平坦的大石头成了天然的白玉床。我伸开双臂，躺在山水的怀抱中，使劲儿呼吸着大自然的味道，这样就时而卧的感觉阔别已久。那还是我儿时在家乡的石头河上拥有过的惬意与满足感。歇会儿，看看风景。张继荣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步行，却怕我们撑不住，便建议就地休息。鱼，助手小娜喊了起来。我赶忙翻身查看，果然见鱼儿悠然自得，甚至连人都不怕。谁说水至清则无鱼？这青鱼在清澈的水里游着，阳光把它的影子映在河床上，就像是在空中游动。河床上散布着各色小石头，乳白的、橙黄的、有绿条纹的等等，像碎在水底的彩虹。我在它们中寻找着让自己满意的形状和色彩。嘿，雄鸡报晓。小娜捡了一个形状颇像金鸡的石头拿给我看，那是我的属相。今天果真是个好日子，运气就起于那片杏林。我强烈要求待会儿走的时候要拿矿泉水瓶装一瓶江汉源头的水回去，这可是长江支流汉江的源头啊。这隐秘之地竟被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看护得这样好，这样温柔地对待。大家被我的

幼稚逗得哈哈大笑。可如今的蔚然成风，却是在最开始的不被理解下慢慢转变而形成的。首先就是妻子不理解，他觉得又不给我们发一分钱，家里杂事也多，尤其是开办农家乐以后工作更多，为啥子还要出去捡垃圾做那3小时的义务劳动呢？张继荣说，那你怎么说服他的？没啥子特殊办法，用爱情。张继荣笑了起来。妻子不支持，他偏就拉着妻子一起去河道过二人世界。两人沿河散步，遇见漂亮的野花，张继荣会十分有眼力劲儿地折给妻子一束。没有哪个女人不爱花。终于在这样的义务劳动式的浪漫中，妻子理解他了。父亲张世义后来也加入了队伍。刚开始我太忙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替我去。后来发现每天走路好像对自己的健康也有帮助。老人家现在80了，身体依旧很硬朗，很难说不是这十几年跟着我走河道捡垃圾锻炼的。张继荣其实对家人隐藏了一个秘密。那年他去巡河，突然下暴雨了，眼看着山洪就要爆发，他赶忙躲进凉亭里。平时温顺的河水好似发怒的狮群咆哮着袭来，差点吞噬了他。所幸雨停得快，自己才得以脱离危险。如今在汉江源的巡河队伍里，总能见到衣着朴素却精神抖擞的张家军。张继荣把自己13岁的小儿子也带了进来，这是对他最好的教育。我能传给他的最好的家风，就是爱护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让他欣慰的是，儿子并不觉得劳累，还成了游客相机里的环保小网红。有时候游客看见他们会问，给你们一个月发多少钱？没得钱。那你们为啥干？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张家军如是回答。也许他们不是很能领会生态文明的价值，也说不出来高大上的答案。面对采访甚至面红耳赤，害羞且紧张，但他们心里有一本账，有青山绿水才有好营生，亦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要代代传下去的家风。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很普通的名字，张邦贵、张世华、张世科、张继友、张世光、张世义、张继荣。

汉江边上渭水人。90后李鹏博并不是和汉江水长大的，他的老家在周至县秦岭北路的小村庄里。童年的小河流淌着无尽的快乐，放学去河里摸鱼抓螃蟹，用玻璃瓶子装回小青虾和田螺。倘若大人们顾不上他们，小伙伴们便自己在河边架起石头，点上火烤了来吃。那水是清甜的，可以喝。那河边的湿地里埋着脆甜的茨菇、马蹄莲。可也不知从何时起，纺织厂便从稚嫩的孩子手中夺取了那条河。河水渐渐发黑，渐渐干涸，似乎随着无际的童年一同消失了。可是小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那时节，只要能吃饱肚子，谁还顾得上环境问题？即便老人们面对发臭的河床叹息不止。李鹏博终是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子。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也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也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18号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后，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2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以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7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央行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过去数月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因此当前加息为时尚早。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为何要比原计划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距离真正和解还有多远？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商船60天内免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间通行，但伊朗却声称已与阿曼基本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将如何影响后续美伊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白宫官员和伊朗方面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了解，谅解备忘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了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那么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我觉得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那么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这些条款，所以我觉得双方是希望更早的去签字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随着签字的提前，在瑞士举行这个所谓的线下的签字仪式可能也不一定举行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说对协议的预期相对不想把这种预期吹捧得过于太高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是要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保留回旋的余地。
3: 在签署这一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则表示，执行协议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并强调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会更高。那么该如何解读双方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我认为还是理性务实，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份协议已经签署，但是未来的焦点关注点是它的执行，能不能有力的执行是更关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就是外界也是普遍对这份协议的一个预期，就是执行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变数，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验。比如说这份协议其实有4大内容，第一个就是停战，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停战，但是恰恰在黎巴嫩，我们知道以色列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打开海峡的问题，我们知道海峡可能现在美伊双方都希望这个通行的恢复，但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伊朗要显示它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有收费的这种想法，但是美国是反对伊朗这么做的，所以未来在海峡的问题上，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有继续的这种博弈。第三就是核问题，那么协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核问题要留待后续的60天再去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当然本身就有很多的变数。最后一个内容是制裁解除和资金解冻的问题，当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应该说画了很多的大饼，给未来伊朗的经济重建或者伊朗的制裁的松绑描绘了很美好的愿景，做出了不少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能不能最终落定其实也有很大的变数，也有待后续双方的谈判。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伊朗方面对这份协议的执行还是 采取了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那么至于美方的话，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如果谈判以后不顺利，达不成最终协议的话，还有可能对伊朗进行动武，这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赤裸裸的威胁。但是他的背后，我想他也是担心这份协议执行的不利，或者执行情况执行的过程会出问题。所以综合双方的这种反应和表态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份协议肯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但是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会出现一些新的挑战。
3: 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伊朗将在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但伊朗方面表示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难点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的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和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伊朗肯定会推动他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把这个作为他对海峡拥有实际管控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美国显然会反对伊朗的这种收费，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反对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是有灵活的空间的。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2: 以媒爆料称，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下将与叙利亚恢复谈判。自美以伊爆发冲突后，以叙谈判陷入停滞，为何此时在美国施压下重启对话，会达成何种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媒体17号晚的报道说，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那么，该如何看待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的时机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这个时机呢，大概率是经过设计的，可以看作是美国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平行轨道来布局一个第二议题。那么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推动以叙谈判的明确目标是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来削弱真主党。也就是说呢，美国在控制住伊朗这个所谓上游变量的同时，通过以叙谈判来瞄准真主党这个下游变量。具体来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涵盖黎巴嫩的全域实现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这就已经证明仅靠抑制备忘录是难以约束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的。 特朗普呢需要一个替代路径来管控黎巴嫩的局势，而叙利亚县政府呢恰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叙利亚曾经是真主党重要的阿拉伯盟

0: 友和武器运输走廊。美国认为呢，叙利亚可以来协助对真主党实施所谓更加精准的打击。同时呢，以色列现在其实仍然在叙利亚境内占领有相应的军事隔离区，那么这一点也是以叙关系的一个症结。不排除美以会在这一问题上威逼利诱，那么要求叙利亚政府在涉及真主党的问题上予以配合。那么在当下这个时机开启当前这样一场对话，反映的呢是各方希望抓住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窗口，来推动以叙关系实现突破。如果现在不抓紧开启这一进程，未来呢，以色列可能会更加的不受约束，同时伊朗方面也可能会加大对叙利亚县政府的施压。
1: 那么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短期内最有可能达成哪些成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短期内最可能的成果呢，是有限的务实安排，而不是全面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呢，首先就是边境管控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势必会要求叙利亚收集与黎巴嫩边界的非官方过境点，打击走私网络，实质性的限制真主党的武器补给线。二是呢，叙利亚有可能会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出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作为叙方在边境管控方面合作的交换。以色列呢，也可能会从叙利亚南部的部分占领区进行撤军，但会保留在关键制高点的监控能力。第三呢，就是经济上的激励。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将叙利亚沙拉政府的合作表现与制裁解除进度挂钩。但是呢，以色列和叙利亚方面的全面正常化在短期之内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叙利亚首先要巩固自身的主权，而且叙利亚总统沙拉已经明确否认叙利亚军队将进入黎巴嫩，那么说明叙方也在仍然极力避免被贴上配合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标签。目前各方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此外呢，由于以色列持续的占领行动，叙利亚社会对于以色列方面的观感正在快速滑入负面，那么这也给沙拉的谈判空间设定了明确的国内红线。
1: 从地区层面来看，以叙恢复谈判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首先呢，真主党的战略纵深面临着被进一步切割的危险。那叙利亚从真主党的后方走廊变成了潜在的封锁前线，也就意味着伊朗到真主党的陆路的这条通道有可能会被迫改道。目前伊朗与真主党的物资转运联系主要是靠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的陆路通道，一旦叙利亚配合封锁，那么真主党的补给效率将会大幅下降。第二呢，就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有可能会被重塑。过去几年的持续动荡和军事上的挫败呢，都让黎巴嫩民众对于真主党的观感有所下滑。以叙谈判的外溢效应有可能会进一步鼓舞黎巴嫩国内的去真主党化的力量，但同时呢，也可能会引发真主党的强烈反弹。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战略布局面临着调整。那海湾国家一方面乐见真主党被削弱，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张也持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当前的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第四呢，就是以叙谈判与黎巴嫩的局势将会与美以后期谈判高度的联动，那么无论如何发展都会动态影响到美伊在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进而呢，将以叙谈判与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局势联系到一起。
1: 美国主导本轮以叙谈判是否能真的加速调整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中东各国与以色列的外交立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各方想要调整对以色列的立场呢，其实很困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各国的警惕。表面上来看呢，以叙谈判似乎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延续，但实质上当前中东地缘环境与2020年首签亚伯拉罕协议时呢已经完全不同。首先就是合法性危机。那么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理念是用所谓的不战争来换和平，来替代原来的土地换和平原则，绕过了巴勒斯坦问题。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呢，已经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约旦和西岸定居点呢也在持续扩张。那么目前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沦落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不利的境遇。在这种背景之下，任何阿拉伯国家政府公开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其实都会面临着比之前更大的国内风险和压力。二是呢，在安全承诺方面的信用破产。海湾国家呢，在美伊战争当中是亲眼目睹了美国保护伞的虚弱，那么当安全承诺不可靠时，正常化的交换基础

0: 就不存在了。那么第三呢，则是以色列自身的不可控性。以色列呢，拒绝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内塔尼亚胡也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不可能更多让步。那这种强硬和不可谈判性，让各国与以色列的政治谈判变得难以持续。所以呢，在美国的强压之下，在叙利亚这种相对抵抗能力较弱的国家做出有限安排，似乎还是可能的。但是要将此模式推广到地区大国，可能性非常的低。亚伯拉罕协议的黄金窗口已经随着加沙战火关闭，那么重启呢，是需要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性突破，而不是所谓的交易性外交。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希望美伊理性务实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3: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2: 据报道，在近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有记者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3: 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 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主雨带北台，18号起，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18号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27度。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三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的落实。对此，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高度重视睦邻友好政策，并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恢复。他同时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开展对话，以加强相互合作，并消除现有误解。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联储连续4次保持利率不变，却大幅上调通胀与利率预期，下调经济增速。通胀压力之下，沃什首秀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美联储改革运作方式出于哪些考量？又将对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当中，美联储将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终止，从三月的2.7%大幅提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终止从2.7%升至3.3%。那么该如何解读美联储对当前美国通

0: 向状况的判断和预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1: 美联储现在对美国通胀未来走势这样一个判断，其实还是基于当前通胀的一些主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判断，比如说能源价格是不是能够在未来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美联储本身给出的答案其实也是不确定性的，这个因为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中东局势未来的演变，同时关注这样一个住房的价格。那么随着这样一个高利率持续的压制，那么有关住房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它本身也很难下跌，食品价格其实有波动性。那么总体上应该说美联储对美国未来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它的前景应该说看到这样一个通胀下行的前景，其实它自己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者说它对通胀未来下行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它是不乐观的。美国的通胀实际上从现在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大大超出2%的目标的，同时从环比的速度来看的话，五月份 CPI 环比是0.5%，这个核心 CPI 环比0.2%，这两个增速其实也是偏高的。那么它通胀的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能源价格。那么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涨，应该在目前为止还涨幅还是超过40%，能源的上涨贡献了美国 CPI 涨幅的40%，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推手。其次是住房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跟住房有关的租金呢、房子的成本，它的价格也是上升的。这因为住房相关的成本其实占了美国整个 CPI 权重的大概1/3，它的同比涨幅达到了3.6%，这个也是推动美国通胀上涨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食品价格，因为食品价格环比的涨幅五月份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胀，这样通胀的这样一个上涨，其实或者说 CPI 的上涨，实际上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中东这样一个军事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升。
0: 另外，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终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那么，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现在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利率是在3.50到3.75%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平均水平大概在3.6%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按照美联储近期公布的这样一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来看，他认为2026年美联储的利率是3.8%。那么按照这个预测，其实从计划的角度来讲，它是还有一次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因为中间大约差25个基点。但是奥什本人，就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奥什本人，并未给出未来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指引。在这一轮的这样一个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9名委员，那么他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可能会加息一次，这是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对美国的通胀韧性持有这样一个担忧，认为通胀可能未来很难在短时间内变缓，甚至有上涨的压力，所以需要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但实际上美联储的这个预测，每一个季度的预测都是有所变化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要基于实际数据来进行决策。所以即使这个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计划给出了这样一个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包括像市场也可能预期这样，但未来是不是这么做，实际上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美联储每一次的预测跟它事后的决策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存在一点差异的，就是因为现在他还做不到对经济未来变化的非常准确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原因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很难把它完全放在模型里面来做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预测。
0: 美联储经济预测摘要还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那么这是否与当前美国的通胀状况相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确实在这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里面，那么美联储把美国今年的 GDP 从3月份的2.4%下调到2.2%。我们知道今年一季度这个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个数据，它下修到了1.6%，所以美国经济增长就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它的增速是略有上升的，但是确实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实不足。那么主要体现了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美国的个人服务支出实际上它的增速放缓，因为我们知道消费占美国 GDP 的拉动力它大概在68%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前的高通胀它侵蚀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购买力。 我们可以看到通胀已经超过了4%，但是工资的收入它的增速可能比通胀的增速还要缓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个会减少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消费支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投资预期也是下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于这样一个像住宅之类的投资，它的增速比以前是明显放缓的。下修 GDP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会进一步的下降，或者说它是进出口，因为美国一直是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这个对美国 GDP 来讲它是有负面的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美国企业大量进口了科技设备以及原材料之类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其实恶化了美国经常账户的这样一个逆差。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新技术革命或者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这一轮过程中，美国需要大量的跟高科技相关的这个设备和原材料，这个导致了它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增速，它是一个向下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这是美联储下修美国 GDP 增速的一些基本原因。
0: 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也被视作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首秀。沃什宣布要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并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相关措施会对美联储的未来运作以及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他作为一个新任主席上来之后，他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像他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多次讲过，他要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说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框架。所以他现在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分别包括了美联储的对外的沟通、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讲的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就是经济数据这样一个来源和分析，还有生产力和就业以及这样一个通胀的框架。这个5个框架其实都是美联储关注的重点。沃什现在呢，他是想通过成立5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完善美联储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架构。那么这些架构其实最终都是落脚在美国国会授予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上。一方面，他要保持这样一个物价的最大化的就业，同时要保持物价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美联储对外的沟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改变、经济数据的来源和分析，以及现在 AI 生产力和劳工市场的就业等等，这些其实都会服务于后面那个通胀的这样一个框架的形成。所以它整体上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框架的构建，这样一个工作组的构建，来体现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美国的通胀和就业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或者说我们讲更加细致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来服务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
2: 芬兰议会通过法案，决定解除该国常年以来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这是否标志着芬兰在加强与北约整合之际，国防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17号，芬兰议会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立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废除了芬兰核能法中关于禁止进口、制造、持有和引爆核爆炸装置的规定。根据修正案，核爆炸装置将被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允许在涉及芬兰军事防务、北约集体防务或其他防务合作的情况下，进口、运输、供应或持有核爆炸装置。不过，获取、制造、研发和爆炸装置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仍将被视为刑事犯罪。那么，芬兰为什么此时取消近40年的核禁令？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解读。
3: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这个由于芬兰啊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处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所以在核问题上呢，芬兰一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芬兰加入了北约，所以很大程度上啊，现在这个核问题啊，已经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究竟今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是否啊这个北约需要在芬兰做一些针对俄罗斯的前沿的核部署， 所以这次芬兰方面啊，这个取消核禁令，也可以看作是啊，未来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至少在短期内呢，我想仍然会处在一个比较高度的、尖锐的张力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芬兰来说呢，它需要为未来这段时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抗呢，做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呢，也是和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呢相关啊。最近呢，在欧洲方面看来啊，这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场上，都出现了一些被动的局面。所以对欧洲来说呢，显然包括芬兰在内呢，他们要为接下来啊，有可能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一种更强烈的回击的姿态做准备。这其中呢，也包括啊，这个有可能会重新使得这个核问题啊再度升温。所以我想芬兰方面目前的这个姿态呢，也是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出现的围绕核问题的紧急事态预先呢做一些法律上的或者说政治上的铺垫。
0: 修改后的法律允许在北约集体防御框架下进口、运输、持有核装置。那么该如何解读这种安排？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我们看到这个芬兰方面这个姿态啊，显然它是有其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当然就是它未来啊要准备在北约框架内啊进一步的被纳入到这所谓的北约的核安全框架里面去。当然呢，现在在北约核的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呢，实际上存在着很明显的矛盾。现在看上去，美国呢并无意啊继续加大在核问题上对欧洲呢提出更多的安全承诺。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啊，是否由欧洲国家自己承担核保护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不管北约内部关于核问题的争论啊向何种方向发展，未来究竟是仍然去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还是更多的向来自于法国啊甚至英国的核保护倾斜，芬兰方面呢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换句话说呢，芬兰现在呢在为下一步啊有可能会承接来自北约的核威慑的这样一个部署啊在做相应的准备。
0: 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一种集中对抗行为。此举会给俄芬关系、波罗的海安全带来哪些直接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其实自从这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无论是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啊，包括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这个问题上呢，芬兰呢就已经处在一个越来越尴尬甚至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由于芬兰和俄罗斯之间啊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两国历史上呢也有过纷争，一旦芬兰啊放弃他此前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相对中立的地位而加入北约之后，芬兰呢实际上就被置于一个相对高风险的一个安全地位。我们看到自从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这个无论是在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上，还是在芬兰今后多大程度上会被纳入北约一体化的军事部署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方面呢我多次表态。那这一次呢，对于芬兰方面啊公开的放弃核禁令，然后做好承接北约核部署的这样一个姿态，俄罗斯方面显然啊也是会做出强烈反应的。所以接下来啊，至于当前态势对未来芬俄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要看芬兰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姿态多大程度上呢它会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甚至是行动。如果接下来芬兰呢对于承接北约的核部署做实质性的一些动作的话，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北约的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呢是大大的向前推进啊，甚至有可能推进到俄罗斯边境。那这样一来，我想俄罗斯方面呢有可能啊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反应。
0: 芬兰在核问题上的变化将对北欧核态势与欧洲核不扩散体系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3: 尽管目前欧洲内部啊正在热烈的讨论啊，未来有可能会提升这个法国啊对欧洲安全提供核保护的这种可能性，以此来应对啊未来一旦美国放弃对欧洲的核安全承诺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某种危险状况。但是目前这种讨论呢仍然处在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尤其是法国方面 我想现在无论是从意愿还是能力方面，并没有做好扩大它的这个所谓核保护范围。

0: 的这个准备。同时对其他国家来说呢，究竟是继续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转而依靠法国的核保护，很多国家呢仍然犹豫不决，因为这也是当前欧美关系的这种动荡和变化在核问题上的一个集中的反应。无论未来芬兰是继续延伸北约的核保护，还是转向法国的核保护，毫无疑问啊，都意味着这个核竞争态势啊，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欧亚地区会进一步升级。我们知道，对俄罗斯来说啊，保持相当程度的核威慑啊，是它继续保持它大国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标志。那反过来呢，现在法国方面啊，如果有意在欧洲扩大它的核保护伞，那也会被看作是法国呢要继续提升啊它的大国地位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从两国目前的核实力对比来看呢，显然又有一种非常不均衡的态势。所以这样一来呢，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核安全态势急剧升温的情况下，其实敌对的双方或者说对抗的双方呢，实力呢又非常的不平衡。这样的话，对于芬兰以及其他的一些夹在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欧洲小国来说，我觉得反而会面临一个更加危险而且更加尴尬的境地。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6月17号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大规模推动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这样的经验为全球各国提供了有益参考。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表示，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工厂、物流系统、数字平台和终端市场等，为新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测试、改进和规模化应用的场景。文章认为，制造业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生物制造。当前，中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已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约1.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将生物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供应链韧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场所。文章说，中国的15-5规划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种以创新为驱动而非传统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以人工智能为例，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模型开发，更在于大规模应用。中国丰富的产业场景、庞大的数字用户群体、密集的供应链以及快速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的真实应用场景，使其得以不断测试和优化。文章说，目前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核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推动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更广泛转型。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气化和智能基础设施的布局扩展，稳定且成本日益降低的清洁能源正成为支持中国拥有技术优势的战略要素。文章指出，中国的创新优势还在于其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以及制度和社会的快速适应能力。15-5规划强调投资于人，这基于中国的全社会共识，即人才培养如何与经济转型相匹配。文章说，中国庞大、高度数字化且快速接受新技术的市场，使得新技术能够触达数以百万计的真实用户、劳动者和企业，并通过应用和迭代加速学习进程。文章最后指出，全球协作对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验对各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试验场之一，中国的优势不仅来自于创新本身，更来自于将创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复杂的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的经验将为推动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2: 阿联酋媒体刊文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可能回稳。
4: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 但市场人士认为

0: 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 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 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18号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后，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以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央行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过去数月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因此当前加息为时尚早。
1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建设。2003年6月，三峡船闸正式通航，这座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的水上楼梯，有力支撑长江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内河最为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今天，江面上巨轮穿梭，往来不绝。锚地里带闸船只整齐排列，鳞次栉比，行船之意又产生新的难题。近年来的通行压力正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和沿江发展的重要因素。
14: 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30年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
1: 顺应时代大势，承接时代需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应运而生，前所未有的工程，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正为千里峡江翻开新篇章。
14: 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

0: 资讯有故事，关注十五五首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6月8号上午10点，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码头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随着一声开工令下，霎时机械轰鸣响彻峡江，入夏的三峡坝墟江阔岸绿，不远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现场，平整后的土地轮廓初显，一排排挖掘机铺开长阵，钢铁巨壁此起彼伏，轰鸣声裹着江风，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这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在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三峡枢纽新通道是在不影响三峡枢纽现有布局基础上，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新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将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翻看十五五规划纲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被写入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内河高等级航道之列，是更好实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沿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
1: 宏伟壮观的坝坝是长江上一处醒目的地标，然而对这座工程的设计人员来说，他们当初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这滚滚东去的江流之上，应当建造怎样一座水电站，才能与三峡丰沛的水利资源相匹配呢？长江的水能资源居世界各条大河的首位，占据我国水能资源的一半以上。从重庆到宜昌，水位落差120米，其中蕴含的水能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换句话说，修建三峡大坝之前，每年都从长江的这一江段上白白流失了5000万吨煤炭。开发利用三峡的丰富水能资源，既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
0: 西陵峡中行劫愁，滩滩都是鬼见愁。川江自古险滩流急，船难频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川江险滩礁石进行了系统整治，但未能根除天险。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2003年三峡枢纽蓄水成库，一举消除130多处险滩、40多处单行控制河段、25处重载货轮牵引河段。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实现质的飞跃，从3级航道跃升为1级航道，通航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升至3000至5000吨级。从历史维度看，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川江航运，自古川江不夜航成为历史。既然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呢？正所谓黄金水道流金淌银，数据显示，2011年三峡枢纽过闸货运量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成2030年规划运量目标。随着长江航运快速发展，2025年 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1.73亿吨，远超原始设计标准。根据可研阶段研究成果，预测2035年和2050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需求将达到2.2亿吨和2.5亿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此应运而生。”
2: 现在我们讲三峡的功能是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配置啊，就四大功能。那么航运功能，它主要是来通过三峡功能实现，使得它长江航运的效益更好发挥。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啊，这个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啊后续的那个工程啊来适应它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投入运行以后，这个航运的功能是非常的凸显，所以到了2011年，这个船闸就达到了我们设计的当时的上下货运量1亿吨的这样一个规模，也就是比我们原来规划设计的提前了整整19年。那么这个巨大的那个差异呢，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规划的三峡工程的航运功能非常显著。第二是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那是速度，而且从2011年以来，这个长江航运一直在迅猛的发展，长江这个航运的整个年货运量超过了4亿吨啊。什么概念呢？一个是美国的密西比河，一个是欧洲的莱茵河，我们是他们的7-8倍，现在还在往上增长啊。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三峡新通道建设也是非常迫切的，也是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的贯彻落实和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0: 水运是长江经济带的生命线，打开覆盖中国的超级物流网，水运、铁路、公路、空运之间物流成本存在难以逾越的量级差异。据交通部门测算，长江水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三者的每吨货物每公里运输成本呈现分、角、圆的极差。
2: 在那个交通领域，大家有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啊，就是圆、角、分。就是如果是你用水运，就是长江来讲，现在几分钱一吨货物运一公里，就是3到5分钱啊。但是如果是你用铁路来说，1毛多钱。但是如果是你用这个公路来，就是大几毛钱，甚至是1块钱以上。这个货物用水运来运便宜，那它现在三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它宁可等10天。它也不会转运，用其他方式来运输。
0: 水运成本优势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全速推进。钮新强介绍说，
2: 那个新通道这个建成，现在我们现在这次批准的那个方案啊，就是我们再建2条双线5G船闸，形式跟现在老的双线5G船一样，但是它的规模不一样了。现在的老的船闸，它最大的单船的通航吨位是5000吨，啊，新通道我们最大的通航单船的吨位是10000吨，啊，就是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将内核啊，就内核 T 级船闸。那么现在的船闸我们原来是1吨，但实际它现在通过挖潜这个改善那个调度，像2024年、2025年已经达到了1.6。甚至1.7亿吨这样一个规模了啊，就是我们叫超载超负负的运行。那三峡新通道我们设计的能力就在1.6亿吨以上，甚至可以达到2亿吨左右的那个水平。那我们现在的设计水平呢，定的是2050年，远期到了2060年啊，这样未来还有3-4年这样一个规模。我们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和当时要达到的规模。大概新通道建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留有富裕。
0: 刘新强说，从交通格局来看，新通道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不仅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也全面提升。
2: 这个新通道我们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的几个发展或者我们适应未来航运现代化的这种需求。但我认为未来大概是大力会发展的，一个是集装箱船，就 就这种盛运集装箱运输的这种货物会大量的增加。第二个是旅游船，因为我觉得未来长江是旅游一定会一片新的天地。另外那个船的那个技术本构也在变啊，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叫智能绿色，对吧？我们现在的动力主要是烧油啊，这些以后可能是以电为主，以氢能为主，未来就是可能无人驾驶了，对吧？这种智慧航运的这种发展，那么你现在我们新设计的那个通航建筑，我们的船长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
0: 1994年12月14号，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30多年来，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以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姿态，改写着长江航运与中国能源的格局。伴随大坝一起建成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如同琴键般嵌入山体，水位落涨间，5000吨级轮船逐级爬上水上楼梯，稳稳驶入上游开阔平静的高峡平湖。而6月8号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创了全球内河航运工程建设的全新范式。牛新强介绍说，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1万吨级内河通航枢纽，工程技术难度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前所未有。
2: 你去过船闸的闸室的宽都变宽了，你大船才能进得去啊！原来是5000吨的，我们现在是要1万吨，所以从原来的34米宽变成现在是40米宽，就像进门一样的，这个门要变宽了。这个一变宽，而且要变高，所以你的船闸的结构、你的人字门、你的输水系统等等这些难度大幅度的提升。原来那个三峡的船闸也还是天下第一闸。那么现在在我们原来自己的天下里面变成新的天下第一闸，它的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它的规模和技术难度大幅度提升了。为了保证船闸的过闸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每次闸室的冲水的时间我们还是定义在12分钟。这个船从进了闸室以后，它从最低到最高这个升降的时间就是靠水冲进去使它浮起来，那么同样12分钟，但这个闸室尺寸变大了，它冲水的流量能量更大了。
0: 水位升降时间仍控制在12分钟，但水量流速控制难度指数级上升。同时劈山造闸、超高边坡、大坝局部重建等三大世界级难题都摆在永兴桥面前。
2: 第二个呢，就三峡的这个新的船闸在老的船闸的更左边，山更高。我们这个三峡船闸的高边坡是170米，到了新的地方增加了50米，是220米，边坡更高了，就是我们叫劈山造闸。这样一个巨大的高边坡，它的稳定条件，它的为了使它是能够稳定，它的技术难度大幅度增加了，这是第二个需要克服的。第三个就是葛洲坝难题更大一点，我们要拆除一部分大坝，包括现有的3号船闸，完了再来建新的大的船闸。那你这个地方要搞个基坑，而且要深挖，原来的大坝剩下那部分大坝不要有安全问题，这个是现在我们工程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0: 穿行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峡江两岸山势陡峭，岩层坚硬，施工区域紧邻长江，地形复杂，建设者们在层层山峦与滔滔江水之间开启一场世界级的攻坚。通航船舶尺度、闸室尺度、人字门规格、起壁机参数、输水系统水力学指标、土石方开挖总量等多项参数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史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标杆工程。牛新强说，15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难点虽多，难度虽大，但我们对成功建设充满信心。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除了技术上的难题，生态保护、抵御极端天气、绿色施工等等，都在开工之前进行了10余年的论证。
2: 那么现在具体来讲，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情。一个，比如说在陆地上食物有没有需要保护的植物啊，比如说三峡里头有三棵古树，那我们就把它牵着，因为你是不能砍它的。葛竹坝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在认证阶段都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监测，特别是对中华鲟和江豚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需要保护的鱼类的大量的检测，获取大量的一些数据。葛竹坝特别是三江航道，我们现在把它挖宽挖深，生态部门提出你不能搞炸药去炸，就是用机械的方式去挖，非爆破的方式，这个代价也增加了。
0: 在工程建设前期，有这样一场特殊的迁移。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红线划过，3200多棵树因处于工程区域必须迁移。它们中有5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见证过葛洲坝的崛起；有沿江大道成排的香樟，荫蔽过几代人的晨昏。经过一一编号，它们被从原址挖起，运输到定植区安家。在宜昌求雨台公园的新土地上继续生长，延续城市的绿色记忆。作为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如何智能化发展都需要多方面考虑。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方案必须能适应以后就无人驾驶或智能驾驶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长江航运智能化发展作为一个推手，因为智能化这个也是以效益来驱动的，对吧？你使它你的经济性更好，你的安全性更好，这也是会推动船舶的技术创新和改革。就是三峡新通道本身，真要把它建成一个绿色工程、生态工程。
0: 除了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价值，三峡水运新通道的综合效益深远而持久。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沿江地区已形成以冶金、电子、机械、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布局，形成世界最大内河经济走廊。昔日无数船工纤夫在惊涛骇浪中与江水抗争，拉动货船穿行三峡激流。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者们正奋力闯过一道道技术难关，为长江航运打开全新格局。深耕三峡长江水域多年，看着三峡枢纽从规划到建成再到谋划新通道工程开工，一路走来，纽心墙见证了长江航运半个世纪的跨越。
2: 这个因为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建三峡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口号，就为我中华自建三峡。我们在技术方面是学习提升和创新，当然我们有很多创新的阶段。到了三峡新通道建设了，我说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放眼世界，我们是站在顶峰的。在技术方面我们是有底气的，也没老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别人没经历过这样的。
0: 当被问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未来的黄金水道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纽心墙回答，
2: 有这么三个。第一个是黄金水道真正成为黄金水道名副其实啊，就是黄金水道我们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因为我们这个弄了以后，现在的发展的趋势，船舶的大型化、智能化，对吧？可能以后看不到很多小的船了。第三个呢，我就讲，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因为这个科技感很强，百尺的高坝，难阻横。我的巨人能够展演，轻松的穿越，通过那个船闸，这样一种科技感会很强。
0: 大江奔涌，逐梦前行。从万年险滩到平湖通途，万里长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换新。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15新征程上的大国重器， 将把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意化作峡江上更为壮丽的实景。
2: 所以我讲你应该幸福长江，通过我们这个工程有个更好的体现。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主雨带北台，18号起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18号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27度。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三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据报道，以色列仍未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公开表示，此举可能破坏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0: 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高度重视睦邻友好政策，并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恢复。他同时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开展对话，以加强相互合作，并消除现有误解。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他们是守护国门的海关人，打击走私、检验检疫，忠于职守。
4: 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5: 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3: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忠实践行着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
6: 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7: 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
8: 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I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起势有力，韧性彰显，这背后全国海关实干担当戳力奋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国门安全，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扩大开放，增进合作，以更优监管

0: 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新成效，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五位海关系统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港吞吐量占比超过了一半。于天华是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他介绍说：“
1: 从工龄的角度讲，我和洋山港是同龄人。2005年，洋山港正式开港，我也有幸在这一年成为了洋山海关的一员。21年来，我经历了洋山港成为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全过程。透过洋山这扇窗，我见证了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幸参与了2024年12月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洋山离市区很远，但离世界很近。作为洋山的本地人，能够亲手参与建设家乡，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扎根洋山港一线21年，于天华亲眼见证了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变化和成果。
1: 第一个感受，外贸的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记得10年前，我查验的出口商品还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般的机电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新三样产品出口的持续增加，给我们现场查验工作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近些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大幅增加，我们应用了电子分时等智慧监管手段，对出口汽车实施了不停车自动验核，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现在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洋山口岸出口。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今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的所有建交国实施了零关税，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非贸易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我们产业现场，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非洲的产品越来越多。以进口水果为例，今年5月份以来，来自埃及的橙子、南非的葡萄柚等非洲进口水果就多达5400多吨，同比增长了2.5倍。近些年我也经历了8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我们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成立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贸易便利化在不断的提升。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多市联运的4点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为了促进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的业务发展。现在很多企业笑着对我说，通过这种模式，他们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可以节省物流成本400元，进口可以节省200元。近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通关一体化、两步申报等业务改革，这些措施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0: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发源地。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在义乌工作了10多年，见证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成长。
2: 每天就看着集装箱来来往往，以前我们的义乌港会遇到堵车排队，而现在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卡口已经实现自动的施封放行，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

0: 顺畅进出。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我看着家乡从马路市场到现在的世界超市，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作为一名海关人，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参与了这样一场外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海关监管工作中提出来的改革设想，在义乌的实践中一点一点的让它变成了现实，也护航更多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从义乌出发走向全球。
1: 作为全国外贸的风向标，义乌在便利化通关和制度创新上一直走在前列。陈宾阁结合自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几把通关的小钥匙。
0: 第一把钥匙是我们首创了贸易方式，义乌超过90%都是中小微企业，外国客商来义乌常常一次性采购上百种小商品，组货后出口就面临着品种多、批量小、频次高的申报难题。后来我们就摸索出了市场采购简化申报，让中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的、便捷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第一票市场采购报关单落地的时候，原本安静的报关大厅突然就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当时在现场的报关人员是自发的为这项改革的落地而鼓掌叫好。这项改革现在也已经复制推广到全国21个省市区，带动全国的市场采购年出口额达到8477亿元。第二把钥匙是我们不断的拓宽物流通道。义乌是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以前的出海通道非常的单一。最近我就参与打通了国际公路运输加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也亲身的感受到这张出海网越织越密，越来越顺。第三把钥匙就是我们不断的优化监管模式，打开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里面像一个百货超市，多票报关单拼箱是常态。这就会导致有时候一票货物需要查验，整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都得等着。后来我就跟同事们一起想了个办法，把查验的环节挪到了装运前，打通了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模式，这样就把企业耽误船期的开盲盒的风险转变为合规可预期的一个过程。现在这项改革也已经从义乌推广到了全国。
1: 去年在义乌的国际枢纽港建设中，陈宾阁参与设计了其中的监管工作方案。他说，智慧海关建设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海关的监管质效，更重要的是让海关的服务对象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便利。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把 AI 智能眼镜融入到海关监管工作中去。大家知道像义乌的小商品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款式更新也很快，那么戴上这样一副 AI 眼镜就能帮助我们官员精准地识别商品，也能够实时地翻译各类的外文，还能够连线后台的专家进行远程支援，这样我们的监管效率一下就提升上去了。像现在不到一年，我们的义乌国际枢纽港进出口的集装箱量就超过了20万标箱。还有像刚刚投用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在现场的智能体设备上搭载我们开发的一个知识产权海关备案通 AI 应用。这个项目启用前，我们专门找了一家从来没有办过这项业务的企业来试用，就看着他跟着 AI 的提示一步步走，5分钟就自己完成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的申请。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是满满的成就感。
1: 大禅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航道经济的重要交汇点，面积虽然不足1平方公里，却是全国海关最大的中途监管站。广州海关所属大禅海关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立在无居民海岛的海关机构。今年是大禅海关副关长陆帆在岛上工作的第16个年头。
2: 著名诗人文天祥那句“伶仃洋里探伶仃”讲的就是这片水域。我们这里365天不间断作业，所以也被称为永不落闸的关口。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我自创核查询探专五字查船工作法，向全国海关的中途监管站推广。我参与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800多宗，查获的货物里面既有未经检疫监管的医美产品，也有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还有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洋垃圾。大产海关查获的水上走私案件数和案值连连居全国海关的首位，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传承和发扬勇于坚守、勇于战斗、勇于奉献、勇于争先的四勇精神，守护好这片繁忙水域的安全畅通。
1: 大产岛曾经是一座荒岛，没有宿舍，海关官员就住在漂浮的趸船上，用水靠的是自挖的水井，用电靠发电机。在70多年的坚守里，一代代大产海关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吃的自己种，没有道路自己修，没有房屋自己建。现在岛上有了自来水，生活环境逐年改善，但自然环境依然恶劣，岛上蛇虫出没，湿热多雨。
2: 我们总结为三高和三多，分别是高温、高湿、高紫外线，蛇多、虫多、台风多。出差10天半个月，床头、衣柜就会因为潮气而长出小蘑菇。台风来时，树倒、电停、通信中断，甚至海边的路面都会被掀翻。在宿舍、办公楼周边，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竹叶青时常出没。常年驻守海岛，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考验，更多的是来自身心的磨砺。无风三尺浪的海面是我们监管打私的主战场，任务多集中在夜间。在海上登临检查时，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跳帮，要趁着海关监管艇与船舶靠拢的瞬间，纵身越过1米左右的缝隙登船。上船后，我们要在几十个大小不一的舱室钻进钻出，最小的舱口只有我肩膀这么宽，像我这样的块头只能蜷缩身体，手脚并用硬挤进去。我们还要长时间的忍耐机舱里面50-60度的高温，一身污油、一身汗水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 在珠江口，反走私的斗争从未间断，而智慧和勇气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在一次监管任务中，陆帆发现一艘高风险船舶借着夜幕悄然进境。经分析，这艘船舶轨迹异常，它多次在非正常作业时间停靠码头，又在多个高风险水域停留。
2: 这条船一进入我们大产海关的水域，我们立即登临检查，排查了锚链舱、空气舱等10几个舱室，当时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对船员进行盘问时，客厅角落一带拆封的水泥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我想起船头的压载舱有水泥覆盖的痕迹，于是我抄起铁锤回到了压载舱，通过敲击听声音感受震动，我果然发现了异常。砸开丰田的这个水泥，我在隐蔽的这个舱口下方啊，查获了124箱走私的废旧电器。紧接着我顺藤摸瓜，又在船尾的机舱发现了一个没有连接电路的可疑电箱，在挡板后面又发现了45箱走私的洋酒。近3年来，大产海关累计查获各类案件1800多宗，案值超15亿元。
1: 与大产海关隔海相望的是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负责企业通关协调等任务，一直身处服务外贸的一线。
3: 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有一份辖区企业的画像清单，6年来这份清单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成体系，让我感受到企业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越来越足。我手中的这款 3D 打印的机器手就来自一家前海企业，6年前他们和我一样从零起步，现在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头羊，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可以说前海方寸地，制造大舞台，前海制造已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化的鲜活注脚。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汇集了21万家企业，6个对外开放口岸， 每天有超过20万吨的货物

0: 超过20000的旅客从这里通达全球。2025年，前海外贸进出口突破7500亿元，已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进出口规模。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能见证和服务前海发展，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将继续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负时代所托。
1: 在推进海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刘潘介绍，过去他们开展核查作业需要到企业仓库现场对货物账册进行盘点，企业和海关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如今海关开发了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仅通过系统远程操作就能对企业货物一目了然。
0: 简单来说，这个平台就是在海关和企业之间搭建了数据实时互通的桥梁，可以智能识别防控风险，真正做到企业无感通关，海关无事不扰。参与改革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形象地对我说，全量直连后，我们和海关的数据交换效率就像从绿皮火车升级成了高铁，我们省心，海关也放心。类似这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建设非贸智控平台，打通旅客、快递等非贸易领域数据，实现正常旅客通关更加无感，海淘包裹秒级放行。
1: 摩憨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富裕的严谨，昔日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苏明就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陆路口岸摩憨铁路口岸，在边关扎根14年，他亲眼见证了中老铁路这条新时代的钢铁丝路从蓝图变通途，也见证了摩憨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开放前沿。
2: 我手里拿的是有着水果皇后之称的山竹，它和榴莲、龙眼等都是中老铁路的明星货。从摩憨入境后，再通过国内发达的物流网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今年的前5月，经中老铁路进口热带水果超11万吨，同比增长了35%，助力国内的消费者实现热带水果自由。在一列列火车查验、一票票货物审核的日常工作中，我看着来往的货物越来越丰富，集装箱也越来越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800亿元。而我也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中老铁路这条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一步步地成长为我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黄金线路。
1: 4年多来，苏明和同事对一票票进口货物细致查验，先后截获了外来有害生物超1300批次。
2: 故事的主角是一种看似很普通的小虫子。当时我们对一个外观看似完好的进口榴莲进行坡果检查时，发现里面藏着一条褐色的肉虫，经鉴定正是外来有害生物榴莲果核叶蛾。这种虫子它非常的狡猾，专门藏身在果实内部，极具隐蔽性，不像大洋豚纹粉介这些虫子总是附着在果皮上，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外来有害生物一旦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海关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一个缩影。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
6: 嘛，希望
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18号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后，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已被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以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央行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过去数月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因此当前加息为时尚早。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面

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追熊猫的人。在大熊猫繁育的特殊时期，雍利军他们更得操着心，巡护工作压力会增大，有时候也会在野外扎帐篷过夜。夏天在野外扎营是最危险的，秦岭海拔较高，气候多变，

时常有不测风云，随时可能出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情况。他们不敢在山沟里扎营，可是又要找有水源的地方，光找合适地方就算得上是一门技术活了。那就多学习野外生存知识，自救的同时还能更好地处理大熊猫在野外发生的紧急情况。于是这几十年间，雍立军从没放弃过读书学习的习惯，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结合。1995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助下，他独立完成了林区新建公路对大熊猫的影响小型课题研究。2005年他开展了对大熊猫产崽洞穴的分布及生态学研究，对秦岭大熊猫野外饮水行为特征的研究，以及对兽带鸟红腹锦鸡的行为研究。他全程参与了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业工作。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和科研成果让雍立军变成一个游刃有余的老手，据说他能嗅到几十米以外危险的味道。近些年，周围群众对于大熊猫的保护工作认可度越来越高，从以前对他们撒气，到现在以和大熊猫做邻居而骄傲，这令雍立军颇感欣慰。每每看到社交平台上那些出圈的国宝逗得亿万网友大笑，雍立军内心也更加笃定，自己选择了值得付出一生的事业。群众见到他们，再没有了几十年前的白眼和冷嘲热讽，偶尔也会亲切地喊他们追熊猫的人。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雍立军，没有群众的支持，大熊猫的保护就形成不了合力。要和老乡们搞好关系，就得以心换心。雍立军木讷少言，是周围人眼里的厚道老实人。谁家有个急事儿难事儿的，也会想起请追熊猫的人来帮忙。只要能办，他一定不会拒绝。雍立军后来工作的地点是大古坪保护站，六个人管辖着山高林密、方圆 48.12 平方千米的保护区。一有时间，他就和同事们骑着摩托车进村入户，走进当地群众。那时，当地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在家的老人、孩子居多。秦岭腹地交通不便，谁家有个急事根本来不及出山。有一年冬天，一场鹅毛大雪后路就封了。夜晚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沉睡中的雍立军，原来是村子里有一家的老人生了疾病。雍立军一咕噜爬起来，赶紧穿上冲锋衣，发动自己的摩托车，让老人趴在自己的后背上，把老人送往镇医院。风雪呼呼拍在他的脸上，积雪覆盖的山路一步三滑，雍立军愣是把人送到了。医生说多亏送得及时，不然急性肠炎发作起来可能要命。看到老人打上了点滴，脸上渐渐有了血色，他才返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到了站点，一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回。叫老雍，去请老雍，这是大家的口头禅。山里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红白事，村民们最喜欢请雍立军去料理，因为对他放心。谁家有急事要用车，就跑去站里找他做司机。不知不觉，老雍成了大家心里的公道人，邻里有矛盾了，也找他去评理。有人挖笋了，砍竹了，村民的牛羊跑到保护区里了，哪条沟里哪道梁上被人安家了下套了，村民很快就会给保护站提供信息，甚至第一时间跑来告诉他。以心换心，群众从抱怨的人变成了自己人。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凝聚了更坚实的群众力量。2021年
雍丽君49岁了，从20岁到49岁，29次春秋轮换，雍丽君已经在秦岭行走了3万多千米，接近绕地球赤道一圈。要问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把所有青春都默默献给了大熊猫，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就是父亲吧。雍丽君有弟兄3个，他最美好的记忆是放学回家就看到教授和学生们与父亲在院子里讨论着大熊猫的科考工作，分享着今日上山巡查的收获和开心的事情。大家哈哈笑着，或干脆饮一碗母亲酿的山果水酒，望着满天的繁星，共享同一个大自然。他也曾随父亲一起巡山，那时父亲把保护大熊猫当成了终生的事业，成了大熊猫保护管理方面的专家。靠着那种不怕苦与累的倔强，似乎任何难走的山路父亲都可以征服。那时的父亲在他眼里不仅是护熊使者，更是一个大英雄。我会沿着他的脚步走，他在前面，我一直看着他。我的水平现在还不如他，但是我会努力在这里继续发光发热。雍丽君默默在日记本里写下对父亲的敬仰和对自己的誓言。护水家风传四世。汉江3000里，经过的第一城是汉中市宁强县，经过的第一个村子是宁强县汉江园村，经过的第一户人家是张邦贵家。宁强古称宁羌，自古就是陕川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李白《蜀道难》中难于上青天的古道就包括今日的陕西宁强到四川广元的道路。如今古时的天堑已变通途，7月的西安已经被40度的高温烤成火盆，而宁强汉江园村的老张却让我们来的时候多带外套。这里的温度还是比西安低5-6度，晚上就更明显了。汉江园村也就成了大都市燥热不安的人们神往的避暑地。西安到宁强是通高铁的，全程需110分钟，只是上高铁前气温还是42度，下高铁时已经是31度，凉爽，却又袭来一阵小雨。没关系，雨中探访汉江园岂不更有意境？我执意不用停留，其实早就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张邦贵老人的家，那是写了一江诗歌和历史的汉水源头的第一户人家。来之前，做媒体的朋友就给我讲过，张老先生从2003年开始就自发承担起保护汉江源头的责任。10多年间，每天都可以在河边看见张老先生手持夹子和垃圾袋，沿河步行5000米，一路将村民和游客遗留的各种垃圾捡拾干净。村民们说，早些年通往汉江源头的路还不是这样平坦，都是原生态的羊肠小道。密林之下，仅有100多个人的汉江源村还是一片秘境。后来不断有人外出打工，好几年不归家，孤独的村庄掩映在浓翠浅白间，像一个垂垂老者，只有一河的石头还记得他的历史。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张邦贵是个爱干净的人，经常把家里的地打扫得连石头缝缝都一尘不染，但10多年前群众的环保意识并不像现在这样强，汉江园村的河道上会时不时留下易拉罐、塑料袋等垃圾。张邦贵便仔细清理自家附近的河道，从扫一屋逐渐变成了扫天下。

0: 垃圾越捡越远，直至踏遍5000米的河道。有一次，张邦贵正在河边捡拾垃圾时，突然天降大雨，一块滚石从山上落下，幸亏他躲闪及时，才没被砸中。得知这惊险的一幕，孩子们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去了，但倔强的他并不为所动，反而热情更盛。在捡垃圾的途中，他见人就提醒，这水不光我们吃，北京、西安的人也在吃，千万不要乱扔垃圾。以上是我从媒体朋友那儿听到的故事。遗憾的是，老人已经在2018年去世了。这一切让我不由得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便生了探访汉江源的念头。可是他又在哪里呢？从宁强县城出发，沿108国道朝黄坝驿方向行驶10000米，道路右侧出现了一个小广场，广场石壁上写着醒目的四个字：汉江源头。路过石桥，顺着沿河修建的公路前行，就到了汉江源村。它被大家称为汉江流过的第一个村庄。当地村民更喜欢把面前的河叫做玉带河，它是汉江的南源。眼前的涓流并不及我家门前的渭水石头河宽敞，甚至可以说是一湾不到2米宽的小溪，沿着峡谷流淌而下。我们沿着窄窄浅浅的小溪而上，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好像是杏树呢。这时节，有些杏子已经成熟，金黄金黄的，风吹来，把一阵果香送进心脾。看见杏树，我倍感亲切。在我的印象中，有杏树的地方总会民风淳朴一些。相传三国时代，东吴庐山有位名医叫董奉，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收取病人的报酬，但是有个要求，凡是重病被治好的人，要在他的园子里栽5株杏树，轻病被治好的人则栽种1株。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经他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常年累月竟栽下10余万株杏树。他园子里的杏树也已巨棵成林，人称董林杏仙。后来董奉又告诉人们，凡是到他的杏林来买杏的人不要付钱，只需拿一些粮谷放在仓中，就可以去林中取杏子。于是每年董奉用杏子换来的粮食堆满了仓库，他又拿这些粮食救济了无数穷苦的百姓。杏林佳话的故事就这样一直流传了下来。我预感在杏林小道一定会遇到不错的人。这条小道被修得很齐整，一段平路，一段台阶，秦巴山区的村道多是如此，涉级而上，5步一景，10步一品，不同的路段和弯道处精心打造有不同的乡间小品，蔷薇、月季和格桑花见错而生。四围的山在蓝天映衬下莽莽苍苍，却比秦岭北路的群山更多了几分秀气，像江南的女子，温婉明媚。老张，老张，向导对着河道上的一位男子喊着。一位50多岁的男子抬头看向了我们，他腋下夹了个蛇皮袋子，戴着一顶草帽。他叫张继荣，是张邦贵老人的孙子，也是村里的义务巡河员。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主雨带北台18号起，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 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18号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27度。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3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2: 感知全球脉动，
1: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据报道，以色列仍未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公开表示此举可能破坏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对此，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0: 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

0: 进行讨论。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高度重视睦邻友好政策，并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恢复。他同时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开展对话，以加强相互合作，并消除现有误解。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

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覆水家风传四世。老张，老张！向导对着河道上的一位男子喊着。一位50多岁的男子抬头看向了我们，他腋下夹了个蛇皮袋子，戴着一顶草帽。他叫张继荣，是张邦贵老人的孙子，也是村里的义务巡河员，一做就是17年。以前跟着爷爷做，现在跟着父亲、妻子和儿子做。大家打趣他，别人继承爷爷的祖产，他继承爷爷的义务劳动。是的，没有钱。但张邦贵平日里经常给张继荣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这本来就是咱们自己的工作，只有河干净了，环境好了，人们才能来，你在家里才有好营生。从我记事起，爷爷就很爱干净，我小时候经常去他院子里玩，虽然房屋那时候还是土坯的，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院子里没有一根杂草。我们席地而坐，听着玉带河的潺潺水声，他讲起了爷爷的故事。他老人家一生都很勤快，常说福不入脏门，一勤无难事。我是孙子辈里比较爱干净的人，爱打扫屋子，他就最爱我，到哪里都喜欢带着我。在他的记忆里，爷爷似乎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早年间就开始做农家乐了，那时候也不挂什么牌子，客人来了热情招待，再简朴的碗筷都被刷洗得干干净净，码得整整齐齐。干净、勤快、爱护环境卫生，是爷爷留给张继荣的家风，从小便刻在了他的骨子里。10几年前，张继荣随打工潮去了外面的世界，在工地上辛苦一个月，赚2-3千块钱。虽然大都市的繁华迷人眼，但他还是想念家乡的绿水青山。2000年年初，他成了返乡发展的第一人。可是做什么营生呢？张继荣有一门粉刷的技艺，便去10里8乡打零工，虽然奔波辛苦，却每天都能回家来。爷爷有一次把他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既然不出去发展了，就要把河护好，我预感很快咱们这里要发展起来，现在来家里的客人越来越多，都是冲着咱们这里的好山水、好风光来的，但如果没人爱护环境，没人把水看好，名声很快就臭了，没有人来了，咱们还是要把水源地保护好。诚如张老先生所料，随后一切都在迅速变化。2003年12月30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咱这汉江源头如果污染了，还能把清水送出去吗？村民们吃饭时聚在一起，总是讨论。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了生计，乡亲们可以养猪、放牛、种植椴木香菇，导致树木生长的速度往往赶不上被伐的速度。原本遮天蔽日的树林日渐稀疏，水土存不住，汉江源头的水量通常只有碗口大，河里常年堆积着枯枝烂叶，一下雨，河水就变得非常浑浊。最终，经过多次协商，村里开始下狠功夫保护水源，环境好起来了，可日子怎么才能更好？种茶，发展旅游。村里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把河道两岸1000余亩可耕地进行流转，用于种植茶树、果树和中药材。张继荣指着远处层层叠叠的茶园梯田，只见满目低翠，和远处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让人心旷神怡。近几年，县上还实施了文旅兴县的战略，
以汉水源森林公园为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的亮点，在主要景点沿线开发建设了一批以度假休闲、森林体验、森林康养为主题的森林旅游项目。这些年，村里一直在探索一条既能保护水质，又能让村民获得收益的道路。张继荣因此还多了条营生，开办农家乐。汉江水源的清澈见底很快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寻这一江清水的传奇。朝着张继荣指给我们的方向看，远远的就见几座两层小楼散落在山脚下，橙黄墙壁，暗红门窗，黑色屋瓦。此时已经临近中午，屋顶升腾着些许炊烟，好一幅现代版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图画。生态环境好了，村民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往日清一色的土坯房变身为漂亮的小洋楼，与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相映成趣。但正因如此，张继荣深知，清澈见底的水、满目苍翠的山、干净清新的空气，才是拥有这一切营生的基础，更要把环境保护好。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虽然拥有这里的好山好水，同时也与贫穷和闭塞为伴，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我去探水源时，腰上别一把镰刀，要边走边开路。张继荣回忆，从山顶到河谷是人工开发出来的陡峭贫瘠的坡地，到了夏天，山洪和泥石流经常将土包掉，也会卷走庄稼人一年的希望。现在环境好了，生计也有了，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张继荣始终铭记爷爷的教诲，不仅自己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还发展了一支张家军。张继荣先是瞅上了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伙计们，每天给他们讲捡垃圾的好处，既能锻炼身体，还转了好地方，见到了河边很多稀奇的事情。果然，从小就是孩子王的张继荣说动了五六个老伙计，他们有时三三两两，有时全部出动，清晨五六点就出发，沿河道走上5000米，来回3小时，行走4-5万步，清理河道垃圾。慢慢的，大家习惯了这样结伴而行，碰见游客时，游客经常给他们拍照，为他们点赞。人在鼓励下，就会更加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大家环保意识普遍提高了，游客们不但很少乱扔垃圾，一旦碰见我们巡河，还会主动把垃圾给我们。张继荣说，我们一行五人随着张继荣一路溯源而上，索性也体验了一下捡垃圾的工作。置身于清水河畔层林之间，工作也显得没那么枯燥了，反而更像是在休闲。耳旁流水潺潺，有的地方水势高，溪水便顺高处跌落下来，飞溅起雪白的水墨，潺潺声变成哗哗声。有的地势落差大，就飞成一条瀑布，水花飞溅起来，打湿我们的衣衫，丝丝凉意送走了种种烦恼。倘或遇到岩石阻隔，河水便分成两道，洁白平坦的大石头成了天然的白玉床。我伸开双臂，躺在山水的怀抱中，使劲儿呼吸着大自然的味道。这样就时而卧的感觉，阔别已久。那还是我儿时在家乡的石头河上拥有过的惬意与满足感。歇会儿，看看风景。张继荣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步行，却怕我们撑不住，便建议就地休息。鱼，助手小娜喊了起来，我赶忙翻身查看，果然见鱼儿悠然自得，甚至连人都不怕。
谁说水至清则无鱼？这青鱼在清澈的水里游着，阳光把它的影子映在河床上，就像是在空中游动。河床上散布着各色小石头，乳白的、橙黄的、有绿条纹的等等，像碎在水底的彩虹。我在它们中寻找着让自己满意的形状和色彩。嘿，雄鸡报晓。小娜捡了一个形状颇像金鸡的石头拿给我看，那是我的属相。今天果真是个好日子，运气就起于那片杏林。我强烈要求待会儿走的时候要拿矿泉水瓶装一瓶江汉源头的水回去，这可是长江支流汉江的源头啊。这隐秘之地竟被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看护得这样好，这样温柔地对待。大家被我的幼稚逗得哈哈大笑，可如今的蔚然成风却是在最开始的不被理解下慢慢转变而形成的。首先就是妻子不理解，她觉得又不给我们发一分钱，家里杂事也多，尤其是开办农家乐以后工作更多，为啥子还要出去捡垃圾做那3小时的义务劳动呢？张继荣说。那你怎么说服他的？没啥子特殊办法，用爱情。张继荣笑了起来。妻子不支持，他偏就拉着妻子一起去河道过二人世界。两人沿河散步，遇见漂亮的野花，张继荣会十分有眼力劲儿地折给妻子一束。没有哪个女人不爱花。终于在这样的义务劳动式的浪漫中，妻子理解他了。父亲张世义后来也加入了队伍。刚开始我太忙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替我去。后来发现每天走路好像对自己的健康也有帮助。老人家现在80了，身体依旧很硬朗，很难说不是这十几年跟着我走河道捡垃圾锻炼的。张继荣其实对家人隐藏了一个秘密。那年他去巡河，突然下暴雨了，眼看着山洪就要爆发，他赶忙躲进凉亭里。平时温顺的河水好似发怒的狮群咆哮着袭来，差点吞噬了他。所幸雨停得快，自己才得以脱离危险。如今在汉江源的巡河队伍里，总能见到衣着朴素却精神抖擞的张家军。张继荣把自己13岁的小儿子也带了进来，这是对他最好的教育。我能传给他的最好的家风，就是爱护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让他欣慰的是，儿子并不觉得劳累，还成了游客相机里的环保小网红。有时候游客看见他们会问，给你们一个月发多少钱？没得钱。那你们为啥干？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张家军如是回答。也许他们不是很能领会生态文明的价值，也说不出来高大上的答案。面对采访甚至面红耳赤，害羞且紧张。但他们心里有一本账，有青山绿水才有好营生，亦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要代代传下去的家风。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很普通的名字：张邦贵、张世华、张世科、张继友、张世光、张世义、张继荣。

汉江边上渭水人。90后李鹏博并不是和汉江水长大的，他的老家在周至县秦岭北路的小村庄里。童年的小河流淌着无尽的快乐，放学去河里摸鱼抓螃蟹，用玻璃瓶子装回小青虾和田螺。倘若大人们顾不上他们，小伙伴们便自己在河边架起石头，点上火烤了来吃。那水是清甜的，可以喝。那河边的湿地里埋着脆甜的茨菇、马蹄莲。可也不知从何时起，纺织厂便从稚嫩的孩子手中夺取了那条河。河水渐渐发黑，渐渐干涸，似乎随着无际的童年一同消失了。可是小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那时节，只要能吃饱肚子，谁还顾得上环境问题？即便老人们面对发臭的河床叹息不止。李鹏博终是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子。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也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也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18号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后，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以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央行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过去数月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因此当前加息为时尚早。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9: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端午假期临近，不知道各位有怎样的出行计划呢？我们看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19: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或将出现在6月19号，预计突破108万人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搜索集中涌向大型文体赛事举办地。湾区龙舟文化节、非遗夜市嘉年华等代表性民俗活动将持续整个假期。
22: 预计6月18日晚间、6月19日上午将出现入境客流高峰，6月21日下午和晚间将出现出境客流高峰。
19: 随着高考结束，珠海对港对澳口岸以毕业游、家庭游为主的跨境客流显著增多，叠加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 珠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端午假期三天客流总量将达到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预计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对港对澳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超72万人次。
3: 对，我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然后现在出来旅游，是我第一次从拱北口岸出去，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然后感觉非常的新奇。
4: 来横琴呢，跟家人去商场逛一逛吧，就是它异地两检嘛，然后就比较方便，把证件放下去，然后过那个指纹，几秒钟就过了。
19: 记者了解到，6月20号，澳门将集中举办4场演唱会及1场体育赛事。预计当天22点后，横琴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9: 中国传统节日端午临近，近日呢，多个欧洲国家举办。

0: 端午民俗活动，当地民众通过赛龙舟、长美食等活动，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起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 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同场竞技， 吸引上万名当地民众和周边国家游客参与，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表示，
2: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卢森堡龙舟赛选手尤金说，
1: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中赛端午国际龙舟节热闹开幕。比赛现场来自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300多名参赛选手士气高昂。赛场外，
3: 螳螂拳、箍猴独奏、魔术等传统技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表示，赛龙舟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如今仍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人数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1: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端午龙舟友谊赛在米兰举行， 主办方希望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出席活动的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阿佐利娜表示，端午龙舟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有助于深化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意中两国的最佳桥梁。
4: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举行中国端午文化节活动，除了舞龙舞狮、民族歌舞等中国特色文化节目，现场还由非遗传承人示范传统技艺，手把手指导当地居民包粽子、编织民俗配饰，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0: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的龙舟赛事陆续拉开帷幕，在广东佛山， 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著称的龙船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迎来了外国龙舟队。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在广东佛山叠教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 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11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长马特：“My
6: knees are quite sore.
7: 我的膝盖和小腿都很疼，但是那感觉还不错。我觉得我们划得越来越好了，对我们来说这很不寻常，太棒了，我们非常喜欢。”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员艾莎：
8: 这里的一切和我们平时在家划船的地方完全不一样，这太不可思议了。虽然第一次尝试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表示，此行除了体验龙舟漂移，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龙船饭。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长马特：这些中式风味菜中隐藏着许多令人惊喜的细节，口感非常丰富，而且能给我带来很多能量，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
5: 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英国游客塞北辰：So
9: yeah,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has been very interesting.
10: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每次都非常有趣。这里有美食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每个节日都很有特色，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广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有着深厚的历史和非常开放的环境。
11: 一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冼卓恒说：“今年我们就比较创新，我们特意安排了给国外的游客来体验这个赛道的文化，漂移的中国龙船文化。我们今年特别明显的业务是龙船饭，我们同比去年增。”

0: 要200%。
1: 通过看龙舟、品民俗、逛老街、尝粤味等沉浸式体验，端午入境游市场已提前升温。据了解，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21个地市。
2: 草木葱茏，艾草芬芳。端午节即将到来，一群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外国友人们也沉浸在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端午文化？这个端午假期他们又计划到哪些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呢？我们来听报道。
3: 对越南小伙黄元长胜来说，端午的味道是糯米和粽叶蒸腾出的香气。
4: 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然后一起包粽子，那时候让我感觉到团圆的感觉。
3: 一枚粽子裹住的不只是馅料，还有跨越国界的温暖。来自加纳的姑娘斯蒂芬妮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在她眼中，端午是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也是舌尖上的甜糯滋味。
5: 一听到端午节，我就想起龙舟比赛，还有我比较喜欢吃粽子吧。
3: 说到假期计划，斯蒂芬妮说她要去汨罗江畔探寻龙舟文化。
5: 我想去汨罗，因为听说在汨罗他们会做龙舟比赛，还有想吃其他口味的粽子，去看看汨罗怎么过端午节呢。
3: 巴基斯坦小伙冉希对端午节的印象则多了一份悠悠的草木清香。
6: 我对端午节的印象是挂艾草和香包。
3: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静信则捕捉到了街头巷尾的端午日常。
7: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带着乌丝丝线，还有门口挂着艾草，老人在喝雄黄酒。
3: 一条龙舟激荡的是千年回响，一枚粽子包裹的是美好的祝福。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这些外国朋友们用母语和中文给大家送上了端午祝福。
5: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
8: 祝大家端午安康，希望大家快乐健康。
5: Excited and healthy.
9: Selamat Festival Perahu Naga. Semoga sehat dan sejahtera. Manusia angkang.
10: Chúc mọi người Tết đoan ngọ, an khang, hạnh phúc, toàn ủ an khang.
2: 不知道大家最近哈有没有买这个端午相关的一些用品哈？最近呢，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集中走俏。
1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色彩鲜艳。五彩绳、古风香囊、民俗挂饰等节庆用品全面进入热销期。进一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不少外地采购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远程选款，及时下单。
12: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就是他第一批拿回去就是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单，反了2-3次了已经。我们基本上等一下配好过后，下午就给他发掉了。
1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蛋，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我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1: 进一户介绍，端午品类的小商品每年5月上旬便开启热销模式，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相较于往年传统款式，今年不少端午产品呈现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在这家销售门店，融入国家级非遗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成为了市场爆款。
14: 今年这种的就是宋锦元素非遗的这种系列，今年卖相比来说都比较好。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几个10几万条。
1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景消费需求，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商户们也通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创新设计，让传统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载体走出国门。
1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端午节前，黄浦江畔再添休闲新地标。从6月16号至6月21号期间，2026上海国际游艇生活嘉年华在上海虹口北外滩正式启幕。长达2公里的滨江岸线将全面升级为水岸生活乐园。这也是上海首次将专业户外游艇展与全民嘉年华深度融合，串联游艇产业展示、潮流市集、水岸演艺、水上活动、野兽露营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体验，丰富城市滨水文旅场景。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的报道。
0: 依托北外滩天然清水码头，本次嘉年华打造专业化、全民化融合的游艇产业观赏场景。在上海北外滩2公里的滨江岸线上，18家游艇俱乐部、30艘游艇依次排开。此次参展的游艇中，不仅有众多国际头部游艇品牌首次亮相上海，还有来自国内的游艇企业带来智能游艇的首发亮相。参展商杨鑫告诉记者，
16: 这次呢是带来了我们全新的46尺游艇。第一个亮点呢是这个智能化程度高，我们未来会集成这个 AI 智能助理，可能在远期会发展出的无人驾驶这样一个技术。在欧美城市市场，大家都是这个有游艇驾驶证的，那么在中国呢，其实普及程度相对较低。那么我们开发出无人驾驶系统之后呢，可以让大众以家庭为单位，借助我们无人驾驶技术，能够驾驶游艇驶向远方，享受水上的生活方式。
0: 随着东方明珠等陆家嘴建筑群灯光亮起，10艘游艇在黄浦江面开启巡游，岸上配套航海科普、船舶模型、互动打卡区，让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航运产业发展，感受到航海文化的魅力。上海市民林小丽说，
17: 把世界上的云集到了这个地方，我感觉很震撼，我们国产的也问世了，我也骄傲，我也非常喜欢。我如果这2天能预约，我肯定要预约一个我们国产的这个游艇上去体验一下，我非常想。
0: 整条2公里的滨江步道打造了一站式潮流生活消费场景，在水岸生活区、创意市集推出各国特色美食、潮流文创、江边的划船机、匹克球、露天电影等运动休闲体验，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江风伴月、水岸音乐会轮番上演，经典乐曲、爵士演奏、民乐演出等不同主题音乐专场接连登场，现场的合唱互动更是将夜晚的气氛推向高潮。上海市民郭富豪说，
18: 又把给他震撼到了，遇到好多游艇，因为这个平时不大看得到的，这个规模很大的呀，又有这种集市，又有这种市民玩的这种划船机也有的，还有这种打篮球也有，带给我们上海人民夏天一个精彩的盛宴。
0: 此外，本次游艇嘉年华还将开放部分游艇供市民登船体验，推出游艇港池派对、游艇瑜伽、游艇下午茶、亲子研学等活动。嘉年华依托北外滩滨江资源，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滨水经济活力，点亮上海假日经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副经理于梦颖介绍，
19: 我们是上海市就是岸线最长的，同时也是唯一具有外籍游艇靠泊资质这样一个游艇岸线。那么现在国家也在鼓励游艇消费的经济嘛，所以我们是希望结合我们这样一个水岸联动的场景，以嘉年华的形式，把这个游艇产业行业端的东西和我们这个大众休闲消费体验端的东西，产生一个水岸经济的新场景吧。
2: 6月15至17号，北京 CBD 论坛在北京举行，汇集了来自北京、巴黎、芝加哥、多伦多、蒙特利尔、上海、广州等全球40多个中外商务区管理机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20: 论坛主题是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大家共同探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如何激活区域消费活力、城市更新、跨国公司与深化国别合作等。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央商务区如何适应新的挑战并持续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法国巴黎拉德芳斯首席执行官皮埃尔·伊夫吉斯，
1: 巴黎的拉德芳斯商业区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传统商务区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里就开始规划与建设，因此它比亚洲乃至中国的中央商务区要古老得多。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告诉亚洲的朋友、同事以及美国的同行们，这些商务区城市环境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如何在危机中应变与适应。如今的挑战聚焦在气候与地缘政治上，而过去则更多是金融波动等等。拉德芳斯经历过所有这些危机，我相信我们可以分享这份经验，或许能激励那些更年轻的中央商务区去调整思路，设计新的战略。
20: 论坛签署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机制，通过共享企业资源、投资线索与市场信息，为各成员商务区提供更加精准的落地支持与合作对接。这不仅有助于系统性促进跨境经贸往来，还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加拿大多伦多滨水商业改善区执行董事蒂米·科库尔，
21: 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参观了北京正在改造的地下通道走廊，而这个难题多伦多已经讨论了10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办法。现在多伦多的高速公路下也建起了一个溜冰场，所以今天早上我把多伦多改善地下通道的新照明和活动方案的照片分享给了北京的团队。去年我随全球商业区俱乐部的代表团去了伦敦、北京和曼谷。在伦敦，我们看到他们在改善水道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增加了绿化，还修建了更多步道，让那些原本不太被利用的滨水区域变得更有人气。而现在多伦多也出现了类似的提案，我们正是希望能借鉴他们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20: 除了国际经验的分享，北京 CBD 论坛还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论坛期间，全球商务区创新联合会新增阿曼·马斯卡特成员，成员总数达到15个。阿曼·马斯卡特的加入填补了联合会中东网络空白，并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伦佐·伊斯勒，
22: 北京朝阳中央商务区能够持续改造、升级、引入新理念，创造更多机遇。基础设施对营商环境的品质至关重要，机场、高铁、地铁等交通网络必须优质且互联互通，这直接影响商业运作的效率，也关乎我们能否吸引外籍人才。这正是我再次看到的独特优势。
20: 北京 CBD 凭借与 1.6 万家外资机构与125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集聚规模，确立了其作为全球资源配置高地的经济地位。现场展示了很多城市更新、数字治理等中国实践方案。三里屯国际志愿者服务队数字业务负责人郭学晕，
23: 这个交互的装置呢，其实是三里屯的国际志愿者服务队我们在数字化层面上的一些尝试和落地。外籍游客在北京呢吃喝玩乐，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呢，其实都可以寻求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一些实践呢，能够给他一些实际的帮助。
20: 北京 CBD 论坛为全球商务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经验，未来北京将继续发挥其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24: 2021年10月1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这是中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守护着全国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那么这是一个被大熊猫散户的生态家园，今年呢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五年间生态之网一点点织密，在这里发生了哪些变化？稍事休息，我们带大家一起到大熊猫的野外样板间去看一看，一会儿见。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主雨带北台，18号起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 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18号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27度。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三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2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7: Innovation.
2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3: 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据报道，以色列仍未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公开表示，此举可能破坏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对此，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高度重视睦邻友好政策，并希望该协议能够

0: 天然气船舶。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7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至全球第2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1年10月1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这是中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守护着全国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绝育种群生态廊道。公园内栖息着雪豹、川金丝猴、绿尾红雉、朱鹮等8000多种野生动植物，是一个被大熊猫散户的生态家园。今年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5年间生态之网一点点织密，治理逻辑一点点重塑，我们用一把伞护住了2.2万平方公里的生命方舟。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北部保护区群的核心地带，北面与雾角自然保护区相连，西北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并与同样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甘肃白水江保护区、四川唐家河保护区连成一片，是野生大熊猫岷山 A 种群的主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以来，这里充分发挥与科研团队深度合作的优势，以科技赋能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研究。大熊猫最喜欢的野外家园长什么样？会不会是一大片连绵不绝、漫山遍野的翠绿色竹海呢？专家介绍，其实大森林才是大熊猫最喜欢的样板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3: 实际上是跟随着中国科学院山地所的研究员来到了王朗片区当中，他们日常会进入到的一片样本性的森林。那日常他们会在这里去进行数据的采集和整个环境的研究。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来看看大熊猫的家。在我们今天直播的一开始呢，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您心目当中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应该长成什么样？是不是满眼都是这种苍翠高大的竹子，如同竹海一般？专家告诉我说，这才是大熊猫在野外特别喜欢的一个样板间，一定要有高大的树木，它为整个大熊猫的野外家园搭起了一个绿色的骨架。更重要的是，在大熊猫没有长成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熊猫呢是喜欢爬到树上去进行休息，这是他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养成的一种躲避天敌和危险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在这些高大的树木之下，就是生机勃勃的一片原始森林。我身后的这片森林特别的漂亮，可能大家又问了，熊猫在这儿吃什么呢？我身旁呢就会有 大熊。

0: 猫在王朗特别喜欢的主食竹，它的名字啊叫做缺包箭竹，和生活当中咱们看到的那些高大的竹子是不是不太一样？那箭竹其实也是大熊猫最喜欢的一种食物。就在这样一片森林的底部是有大量的箭竹，而在半空的中间的位置上，这个非常茂盛的落叶的乔木，而在我们的头顶上的这些高大的树木，就是这里的主要是主力树种，分别是岷江、冷杉和其他的这种高大的杉树。那如何更好地去保护好这样一片原始森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森林，读懂森林。这是我们来到这儿的另外一个原因。就在这片样本森林当中，是有一座75米高的巨型的观测塔，在塔的不同的位置和观测平台上还搭载了许多的科学载荷和研究设备，它其实是在24小时不间断地读懂森林。那接下来我就要带着您一起攀上这样一个观测塔。说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王朗片区，它的总面积啊是有323平方公里，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一个边长5公里的正方形，它的名字叫做岷山永久性森林大样地。这一块森林可是不简单，它是目前国际上去进行亚高山原始森林定期监测和森林演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样本区域。与此同时，这里也是大熊猫野外生境质量调查的一个核心区域。这里研究的内容很多，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根据国际森林大样地的研究技术规范，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所有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需要进行坐标定位和物种鉴定。第二，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山地所的研究团队，通过咱们中国自己的高分辨率的卫星加无人机网格化扫描，再加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近地塔的观测阵列，为这25平方公里的山地、河流以及每一棵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构建起了数字孪生的3维大数据模型，为大熊猫重要栖息地构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平台。而依托这个平台，还研发了大熊猫生境地面智能调查系统，重构了大熊猫适宜栖息地微生境3维空间结构，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监测化体系的构建和生境质量评估以及大熊猫廊道的规划都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支撑。好的，我们终于是爬到了观测塔其中一级平台上。刚刚呢，我们是站在森林的脚下在仰望这片森林，而此时此刻我们是站在树冠的高度上在远眺这样一片绿色。您相信吗？就在此时此刻这片绿意当中，也许在某一片树荫下就有一只大熊猫正在安详地享用着它的早午餐。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刚刚结束的王朗大熊猫无人机科考当中拍摄到的影像，今年的4月份到5月份，他们在王朗3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成功采集到了11只野生大熊猫可见光红外线和激光雷达的多模态数据。那他们先是用红外线的热成像摄像头在茂密的森林当中去找寻大熊猫的身影，然后再用高清的摄像头去进行远距离的捕捉，拍摄到了极其罕见的野生大熊猫在发情季节野外争斗的画面。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只大熊猫围着一棵大树在不断的追打，甚至还牢牢地咬住了对方。这位非接触式的远程搜寻与观测，还有森林植被密度的观测可行性论证，都提供了科学数据。站在此时此刻美丽中国的这一片苍翠当中，我们对于建设和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
1: 刚刚我们也跟随着总台记者的脚步，一起来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腹地。在这里感受到了这个大熊猫它们的生存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岷山、邛崃山、大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分布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1340只。 野生大熊猫曾因人类活动干扰被隔离为33个局域种群，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灭绝风险。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打造的7条生态廊道正成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在7条生态廊道中，四川雅安泥巴山廊道建设成效显著，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 几年前，大熊猫们在泥巴山远没有这样的出镜率。泥巴山生态廊道面积约5万公顷，是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关键通道，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而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走廊。
2: 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志松的介绍。在泥巴山廊道附近的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像这样的熊猫带幼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3: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待宰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20世纪70年代，泥巴山的本土乔木遭到采伐，丰沛的雨水催生出密度极高的次生灌丛，大熊猫难以穿行。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从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与灭绝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打算清理灌丛后再种树。为大熊猫搭建生态廊道，但在被破坏的森林里种树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2: 要栽乔木的地点，我们就该砍成一个圆圈。但是这个圆圈的话，使它很快它就又被周围的灌丛给它覆盖了，所以它这个就长不起来。常规种树的方法行不通，也没有其他修复参考方案。在试验林里，经过近10年的实验改进再实验，专家们得出成本低、效果佳的种植方案，将灌丛分为3米、5米的条带，清除3米条带内所有灌丛，再补种冷杉等本土阔叶乔木。
3: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捕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幼年大熊猫可以爬上乔木躲避天敌，而大熊猫们可以在竹林这个自助餐厅大快朵颐。目前泥巴山廊道已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补栽本土乔木树种12万余株，
1: 补栽竹子6万余丛，存活率达到90%左右。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位于泥巴山北面的山脚，上山伐树、挖笋、采药曾是很多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为配合廊道修复，当地严禁相关行为。那么村民们的生计怎么办呢？
4: 老胡是土生土长的龙仓沟人，随着当地持续加大山林管控力度，他转型开启了民宿，民宿共有20余间房，入住率有60%。
5: 那变化肯定是天壤之别呀！以前就挣一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吧。
4: 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变化，是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的在变化。
6: 老胡口中这份向好的转变。 一路走来并不容易。龙仓沟镇许多村民都像老胡一样，半辈子靠山谋生。如今虽然转型变身民宿老板，但对民宿运营并不熟悉。村内民宿扎堆同质化严重，低价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为化解发展困局，当地镇政府牵头组建了熊猫民宿联盟。
7: 我们成立联盟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把这个资源共享，我们有明确的这种要求，就是
3: 禁止这种杀价和砍客这种行为。
4: 低价内卷的问题解决了，但当地民宿经营仍存在明显短板，游客来山下民宿多为纳凉，旺季一过客流量锐减。如何留住游客？当地镇政府和村民通过观察民宿客人的喜好，发现破题关键就在山林之间。营津森林覆盖率80.3%，8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0余种鸟类在此栖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管护保护举措更加严格，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为当地发展带来新机遇。
5: 我们现在也围绕国家公园的特色，比如我们的现在的观鸟的一个业态，也在做一些拓展，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珍稀的动植物的一些探秘的一些活动，拓宽我们的业态。
4: 由于熟悉地形，老胡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同时还可以领取补贴。前来观鸟赏花的游客源源不断，老胡民宿的客流也随之增加了3-4成。
6: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2: 我们看到，从生态廊道建设到村民退出退山护熊猫，泥巴山附近的大熊猫是越来越多，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系统性保护。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的报道来听一听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志松、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的介绍。
7: 随着生态环境改善，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营津片区发现了50余处大熊猫活动痕迹，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
8: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草食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毛冠鹿啦、这个斑羚啦，我们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些动物在活动，这个是以前是不敢想的。
7: 不久前，大熊猫国家公园举办了国家公园开放日，邀请来自全国16个省份的40多名游客走进园区，亲身感受自然。
9: 以前有没有看过那种红外相机？
10: 有看过，特别是在电视里面看过，但是它只是仅仅只是一种观赏的感觉，而这里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它的体验感是完全不同。
7: 大熊猫国家公园根据现有巡护路线，规划了1000米到10000米不等的徒步路线，巡护员带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中穿行，一边介绍受散户效应保护的珍稀植物，一边引导游客通过兽迹、粪便判断野生动物活动情况，让游客亲身感受到生态修复工程的重要性。
11: 我这次过来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公园不同于其他公园，没有太多人造的设施啊，然后能让游客体会到了最原始生态的这种保护。
7: 从邀请游客入园体验到走进社区校园普及生物知识，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多元形式拉近大众与自然生态保护的距离。
12: 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全民共享，我们能够走进国家公园，能够感受到国家公园里面一些动植物啊，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你的心情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放松。
1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吸引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守正创新的关注和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西安戏剧学院教授、秦腔名家齐爱云、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梅的介绍。
7: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 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4: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15: 踏踏实实地学戏，精益求精，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7: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全国首个以秦腔戏曲文化为主题的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6: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7: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17: 可以非常沉浸的让你身临其境的去体验、去观赏，甚至有些视角都可以和演员重合起来。
7: 在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秦腔社团的孩子们正用稚嫩的童音展示经典选段。而在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与秦腔的美好相遇里感悟何为文化自信，
18: 就是一种传统文化从自己内心血液里面流淌出来的感觉，感觉像骨子里面带过来的，突然就对戏曲开窍了。
7: 古韵新生，秦腔不老，如今秦腔正以一种古老而又青春的姿态吼出西北人的风骨与情怀，更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坚定自信、绽放光彩的动人面貌。
19: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20: 除了三秦大地的戏曲风骨，主角还呈现出了古都西安的烟火气韵。从看戏到入戏，主角带来观剧热潮的同时，也让剧中的核心拍摄场景成了网红打卡地，推动了西安文旅市场的不断升级，实现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那么受到主角的影响哈，最近有不少游客，尤其是年轻人，会到艺俗社文化街区看一场秦腔演出，体验戏曲的服化道。那么当荧屏流量转化为文旅的流量，主角也不再只是一部剧，而是借由影视 IP 进入文旅市场的破圈生长。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 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2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2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4: What China has done，
2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18号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后，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

0: 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以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央行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过去数月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因此当前加息为时尚早。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中国之中，中华文明之中，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它像黄河一样磅礴，像中原大地一样辽阔，像宅兹中国的古老铭文一样引人遐想。中所蕴藏的文化理念，从史前先民开始，一路接棒传递到我们手中。天地之中，以河洛地区为腹心的中原大地，曾经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别称，地处九州中心地带。从那时起，中字便与这片丰饶的土地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中依然是这里的人们常用的字眼。如果要在自然地理中为中国寻找一种视觉上的图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条奔腾着的大河更加恰当。起自青藏高原的黄河，流淌3000多千米后，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急急转弯，画出几字形的最后一折，向东流去，并与它的重要支流洛

0: 河与河南巩义交汇。人们习惯将黄河与洛河之间这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为河洛，这里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复兴地带。人类早期文明大多起源于河之畔，大河时而安静从容，时而冲动激昂，它冲击出沃土，哺育农桑稼穑，却又桀骜不驯。巨大的能量中暗藏着水患危机，相形之下，以大河为最终依归的支流们便温和可靠得多，滋养着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洛河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河洛这片广袤的区域，在温度、光照、降水、土壤、地形等各个方面，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先民生存和文明孕育的需要，成为一处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不能忽视的名字，它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作为分布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的史前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对于河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影响都十分深远。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进入中期阶段，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瑰丽而浪漫的符号，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以彩陶为标志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向四面八方影响扩散。东到海带，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燕山，这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而河洛地区则是复兴地带。庙底沟彩陶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无论是写实的鱼纹、鸟纹、花瓣纹，还是抽象的几何纹、旋纹，都是在纹饰带中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最终呈现一种首尾相接的闭环形式，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如何平均分配空间，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后世推测，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再在每个等分面中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等到规划好全部空间分配后再起笔绘画。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纹饰的大小宽窄，颜料的浓淡明暗，填色的先后叠压，笔触的轻重锐钝，尽收眼底。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相关的审美认知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仰韶彩陶以质朴的色彩、别致的图案，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彩陶文化的发展 尤其是他背后的朴素的数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河洛地区自身的文化。而说起河洛地区的文化，有两幅神秘的图案不能不提，这就是河图洛书。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河图洛书是古人将数字予以图形化的神奇创造，其中河图是数字一到十之间的对位排列，洛书则是数字一到九之间的组合变换。相传河出图是指上古伏羲氏治理天下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区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因此一画开天的伏羲也被认为是开启华夏文明先河的人文始祖之一。洛出书则是指大禹时代，今洛阳西边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驼洛书献给大禹。大禹参透其中玄机，依此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冀、兖、青、徐、扬、京、豫、梁、雍九州。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九州是中国古人最早的地理认知和区域规划，其中指代中原地区的豫州，因位于九州之中，后来也被称为中州。划定九州的大禹还制定了治理国家的九种根本方法，名洪范九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即便现在对河图洛书的解读考证众说纷纭，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的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从已发掘的考古遗址来看，却是言之凿凿。夏、商、周三代都有都城坐落于这片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而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与此地有着深厚渊源。在西周青铜器河尊赋底122字的铭文里，考古学家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成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这里的中是方位词，意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居住在天下国土的中央。中国古代有择中立国的思想，要在天下中心地区选一个地方作为国都。河尊铭文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儿：武王灭商以后，要把都城迁到国家的中心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正所谓宅兹中国，自兹一民。领命择中建都的周公姬旦首要任务是找到哪里才是天地之中，他选择了龟表测影的方法。据说他在全国设置了五处龟表观测点，并以今天的登封阳城为钟表。龟表测影的工具由龟和表两部分组成，龟是标有尺寸的刻度表，表是用于显影的标杆。龟和表二者垂直连接，呈正南正北方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周公姬旦用龟表之法测影立钟，在典籍《周礼·大司徒》中有明确记载：以土龟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标准是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也就是说，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 八尺龟表测得影长，恰好是一尺五寸的地方，便是地中。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也就是十五寸。同样的地方，在冬至日的影长则是一丈三尺五寸，等同于135寸。为何必须是这两个数字？研究者们至今莫衷一是。但有一点非常巧合，135和15这两个数字恰好与河图洛书上的数字有着奇妙对应。河图一到十数字之和为55，如果按照八尺龟表等于80寸计，正午日影长度正是龟表长度与河图加总数字之和。而洛书一到九的分布，无论是横向、纵向还是斜向，三个数字相加都是15。登封阳城的龟表恰好符合这一日影标准，于是周公姬旦认为这一带就是天下之中。因为阳城一带当时不具备营建大型都邑的条件，姬旦又派周少公到距离阳城100多里的洛邑勘察地形，最终选定在洛河的支流澶河两岸营建东都成州。至此，西周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明确指向了嵩山至洛阳一带，最终成州的选址定于洛阳。这与《尚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互认证。按照现在的科学认知，与阳城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在夏至日正午时分都会呈现一尺五寸的影长，这也表明周公的测影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自西周之后，以河洛这片土地为中土、中州、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得到强化，古人执着求索的天地之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依归。从汉代至明清，一批寓意中的建筑也出现在洛阳至登封一带。位于河南省登封市郜城镇嵩山脚下的阳城，相传曾是大禹的都城所在地。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室，曾在此祭天。时至今日，登封观星台还存有后世为纪念周公在此测影而建立的周公测影台。2010年，包括周公测影台、登封观星台在内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古人天地之中的传统宇宙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主雨带北台，18号起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18号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27度。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
0: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三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六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据报道，以色列仍未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公开表示此举可能破坏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对此，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契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契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高度重视睦邻友好政策，并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恢复。他同时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开展对话，以加强相互合作，并消除现有误解。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 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

0: 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至全球第2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

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沃土之上。在河南当地有一种野草，农民叫它谷韭子。在谷子地中，它们昂着头，倔强地生长在颗粒饱满的谷穗中间。成语良莠不齐中喻指坏的有，便是乡野间这种常见的狗尾草。这种野草其实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演进相伴相生数千年，而且与养育河洛地区先民的粟，也就是俗称谷子的小米，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古代中国以社稷指代国本，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称粟为五谷之长。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载，谷稷也，名粟，所以稷又称粟，也就是现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小米。中国考古迄今发现最早的碳化粟遗存，出土于北京东湖林遗址，距今一万年左右。这表明，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年代，先民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狗尾草，最终培育出人工栽培的粟，并逐步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仰韶文化时期的河洛地区，就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区。其实，小米粟和俗称黄米的黍，只是河洛地区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农业大发展的时期，这片沃土之上已经呈现出黍、稷、稻、豆、麦五谷丰登的雏形。在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除了黍和稷之外，水稻和大豆也相继出现在河洛地区多处聚落中。而到了距今约4500年至3800年前，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河洛地区，并在这里扎根。至此，传统意义上的五谷在河洛地区集结完毕。粟因为耐干旱和贫瘠，抗酸碱，在山区丘陵地区都可种植，也易于储藏。粟的根茎叶还是良好的家养动物饲料，所以成为河洛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坐落在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的台地上。它是迄今为止河洛地区发现的5000多年前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这一聚落的形成离不开农业生产强有力的支撑。中原地区的黄土台地表层黄土疏松透气，非常适合旱作农业。在一些地势低平、水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也适合稻作农业。在大概11000年前开始的全新世，气温比现在偏低一些，但一直在上升。到距今7000年至6000年前后，气温比现在偏高，是降水较多的时期。这一段气候温湿期助推了农业的大发展。古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均诞生了如璀璨繁星般的文化，河洛地区自然也是受益者之一，呈现出类似如今江南的面貌。河水水位普遍高于当下，冈地丘陵适于发展粟、黍等旱作农业，低矮的平原谷地则满足了稻作农业的需要，可谓五谷皆宜的宝地。易于耕作的黄土，多元化的地貌形态，再加上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神助攻，使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在5000-6000年前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针对双槐树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
当时农业生产已完全超越狩猎采集，浮选的大量碳化植物中接近 90% 是农作物，以黍粟为主，也有少量的水稻遗存。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发生了大规模的降温，接踵而来的是气候恶化，洪水频发。这一现象恰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在时间上相对应。史记下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其忧。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但水患难息。大禹子承父业，开山导水，终于疏通9条大河，自此9州之内才得以安定。考古专家认为，大禹治水就发生在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历史阶段。考古发现，这是洪水比较多的一个时期。4000多年前的这次气候恶化，使得中华大地上许多区域性的文化式微。但是，由于地形起伏，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黄河中游地区，是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洪水只影响了河谷地区，降温和降水减少，对粟作农业的影响也不大。考古证实，在全球气候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也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模式，让河洛地区经受住了考验，迸发出绵延向前的勃勃生机。较为发达的农业，改善了人体的营养摄入，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郑州大学生物考古专家周亚威通过双槐树遗址的骸骨研究发现，该遗址居民的龋齿患病率竟然达到了70%，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7人患有龋齿，患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周亚威认为，当时龋齿多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双槐树聚落的居民大量食用粟黍类作物，摄入食物的含糖量增高，从而导致龋齿高发。周亚威对比研究了古代内蒙古地区和新疆地区的游牧人群与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发现农耕人群的龋齿率显著高于游牧人群。孙庄遗址、汪沟遗址、双槐树遗址人群的龋齿发病率都达70%以上，而彼时新疆地区的游牧人群龋齿发病率只有10%左右，高的也不超过15%。考古证据表明，河洛地区先民补充蛋白质的主要肉食是通过驯化饲养家畜来获取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家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与实验研究中心副主任吕鹏介绍，通过研究出土猪骨遗骸，发现河洛地区早期阶段家猪在哺乳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大概是20%到30%。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双槐树遗址当中家猪所占的比例已接近80%。这表示当时家猪饲养规模已相当庞大，饲养水平也相当高。当然，河洛先民也在不断尝试驯养其他动物。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前，家养黄牛和绵羊从西亚传入河洛地区。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山羊也现身于河洛地区各聚落中。多处遗址发现的大量家畜遗骸，印证了当时河洛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饲养家畜，以获得稳定可持续的动物资源，进而实现了更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也促使了人口的大量增加。
匠心独运。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也许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可分为红陶和黑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曾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壶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瓶身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近年有研究者在小口尖底瓶的底部发现了残留物，经分析可能跟酒有关，所以这种器物被认为是酒器。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也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苇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

0: 发现尾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风俗，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用一支支尾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饮酒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的青台遗址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彩陶瓶中检测到带有酿酒损伤的淀粉粒，说明彩陶壶是盛酒的酒器，从容积看比较适用于一人独饮。考古专家据此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台遗址，距今约五千年，看上去像是长着脚的平底盘，最早出现时考古学家都不知其用途。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张松林在为这件器物定名时费了很大功夫，开始写成轮盘，但怎么想都觉得不对。直到1981年在荥阳青台遗址发掘的过程中，张松林发现类似的平底器表面有一块粘附的胶化物，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表面才是正面。他由此联想到了铜鏊，于是豁然开朗，那是陶鏊。其貌不扬的陶鏊可能是最早的饼铛。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
2: 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18号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后，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2艘舰艇正驶往红海，已被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以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7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央行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过去数月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因此当前加息为时尚早。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追熊猫的人。
1: 在大熊猫繁育的特殊时期，雍利军他们更得操着心，巡护工作压力会增大，有时候也会在野外扎帐篷过夜。夏天在野外扎营是最危险的，秦岭海拔较高，气候多变，时常有不测风云，随时可能出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情况。他们不敢在山沟里扎营，可是又要找有水源的地方，光找合适地方就算得上是一门技术活了。那就多学习野外生存知识，自救的同时还能更好地处理大熊猫在野外发生的紧急情况。于是这几十年间，雍利军从没放弃过读书学习的习惯，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结合。1995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助下，他独立完成了林区新建公路对大熊猫的影响小型课题研究。2005年，他开展了对大熊猫产崽洞穴的分布及生态学研究，对秦岭大熊猫野外饮水行为特征的研究，以及对兽带鸟红腹锦鸡的行为研究。他全程参与了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业工作。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和科研成果让雍利军变成一个游刃有余的老手，据说他能嗅到几十米以外危险的味道。近些年，周围群众对于大熊猫的保护工作认可度越来越高，从以前对他们撒气，到现在已和大熊猫做邻居而骄傲，这令雍利军颇感欣慰。每每看到社交平台上那些出圈的国宝，逗得一

0: 亿万网友大笑，拥李军内心也更加笃定，自己选择了值得付出一生的事业。群众见到他们，再没有了几十年前的白眼和冷嘲热讽，偶尔也会亲切地喊他们追熊猫的人。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拥立军，没有群众的支持，大熊猫的保护就形成不了合力。要和老乡们搞好关系，就得以心换心。拥立军木讷少言，是周围人眼里的厚道老实人，谁家有个急事儿难事儿的，也会想起请追熊猫的人来帮忙，只要能办，他一定不会拒绝。拥立军后来工作的地点是大古坪保护站，六个人管辖着山高林密、方圆 48.12 平方千米的保护区。一有时间，他就和同事们骑着摩托车进村入户，走进当地群众。那时，当地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在家的老人、孩子居多。秦岭腹地交通不便，谁家有个急事根本来不及出山。有一年冬天，一场鹅毛大雪后，路就封了。夜晚，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沉睡中的拥立军，原来是村子里有一家的老人生了疾病。拥立军一咕噜爬起来，赶紧穿上冲锋衣，发动自己的摩托车，让老人趴在自己的后背上，把老人送往镇医院。风雪呼呼拍在他的脸上，积雪覆盖的山路一步三滑，拥立军愣是把人送到了。医生说多亏送得及时，不然急性肠炎发作起来可能要命。看到老人打上了点滴，脸上渐渐有了血色，他才返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到了站点，一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回。叫老拥，去请老拥，这是大家的口头禅。山里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红白事，村民们最喜欢请拥立军去料理，因为对他放心。谁家有急事要用车，就跑去站里找他做司机。不知不觉，老拥成了大家心里的公道人，邻里有矛盾了也找他去评理。有人挖笋了，砍竹了，村民的牛羊跑到保护区里了，哪条沟里哪道梁上被人安家了下套了，村民很快就会给保护站提供信息，甚至第一时间跑来告诉他。以心换心，群众从抱怨的人变成了自己人。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凝聚了更坚实的群众力量。2021年，拥立军49岁了，从20岁到49岁，29次春秋轮换，拥立军已经在秦岭行走了3万多千米，接近绕地球赤道一圈。要问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把所有青春都默默献给了大熊猫，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就是父亲吧。拥立军有弟兄三个，他最美好的记忆是放学回家就看到教授和学生们与父亲在院子里讨论着大熊猫的科考工作，分享着今日上山巡查的收获和开心的事情。大家哈哈笑着，或干脆饮一碗母亲酿的山果水酒，望着满天的繁星，共享同一个大自然。他也曾随父亲一起巡山，那时父亲把保护大熊猫当成了终生的事业，成了大熊猫保护管理方面的专家。靠着那种不怕苦与累的倔强，似乎任何难走的山路父亲都可以征服。那时的父亲在他眼里不仅是护熊使者，更是一个大英雄。我会沿着他的脚步走，他在前面，我一直看着他。我的水平现在还不如他，但是我会努力在这里继续发光发热。拥立军默默在日记本里写下对父亲的敬仰和对自己的誓言。 水家风传四世。汉江三千里，经过的第一城是汉中市宁强县，经过的第一个村子是宁强县汉江园村，经过的第一户人家是张邦贵家。宁强古称宁羌，自古就是陕川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李白《蜀道难》中“难于上青天”的古道，就包括今日的陕西宁强到四川广元的道路。如今，古时的天堑已变通途。七月的西安已经被40度的高温烤成火盆，而宁强汉江园村的老张却让我们来的时候多带外套。这里的温度还是比西安低5-6度，晚上就更明显了。汉江园村也就成了大都市燥热不安的人们神往的避暑地。西安到宁强是通高铁的，全程需110分钟，只是上高铁前气温还是42度，下高铁时已经是31度，凉爽，却又袭来一阵小雨。没关系，雨中探访汉江园岂不更有意境？我执意不用停留，其实早就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张邦贵老人的家，那是写了一江诗歌和历史的汉水源头的第一户人家。来之前，做媒体的朋友就给我讲过，张老先生从2003年开始就自发承担起保护汉江源头的责任。10多年间，每天都可以在河边看见张老先生手持夹子和垃圾袋，沿河步行5000米，一路将村民和游客遗留的各种垃圾捡拾干净。村民们说，早些年通往汉江源头的路还不是这样平坦，都是原生态的羊肠小道，密林之下仅有100多个人的汉江源村还是一片秘境。后来不断有人外出打工，好几年不归家，孤独的村庄掩映在浓翠浅白间，像一个垂垂老者，只有一河的石头还记得它的历史。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张邦贵是个爱干净的人，经常把家里的地打扫得连石头缝缝都一尘不染。但10多年前，群众的环保意识并不像现在这样强，汉江园村的河道上会时不时留下易拉罐、塑料袋等垃圾。张邦贵便仔细清理自家附近的河道，从扫一屋逐渐变成了扫天下，垃圾越捡越远，直至踏遍5000米的河道。有一次，张邦贵正在河边捡拾垃圾时，突然天降大雨，一块滚石从山上落下，幸亏他躲闪及时，才没被砸中。得知这惊险的一幕，孩子们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去了，但倔强的他并不为所动，反而热情更盛。在捡垃圾的途中，他见人就提醒，这水不光我们吃，北京西安的人也在吃，千万不要乱扔垃圾。以上是我从媒体朋友那儿听到的故事，遗憾的是老人已经在2018年去世了。这一切让我不由得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便生了探访汉江园的念头。可是他又在哪里呢？从宁强县城出发，沿108国道朝黄坝驿方向行驶10000米，道路右侧出现了一个小广场，广场石壁上写着醒目的4个字：汉江源头。路过石桥，顺着沿河修建的公路前行，就到了汉江源村。它被大家称为汉江流过的第一个村庄。当地村民更喜欢把面前的河叫做玉带河，它是汉江的南源。眼前的涓流并不及我家门前的渭水石头河宽敞，甚至可以说是一湾不到2米宽的小溪，沿着峡谷流淌而下。 我们沿着窄窄浅浅的小溪而上，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好像是杏树呢。这时节，有些杏子已经成熟，金黄金黄的，风吹来，把一阵果香送进心脾。看见杏树，我倍感亲切。在我的印象中，有杏树的地方总会民风淳朴一些。相传三国时代，东吴庐山有位名医叫董奉，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收取病人的报酬，但是有个要求，凡是重病被治好的人，要在他的园子里栽五株杏树，轻病被治好的人则栽种一株。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经他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长年累月竟栽下十余万株杏树。他园子里的杏树也已巨棵成林，人称董林杏仙。后来董奉又告诉人们，凡是到他的杏林来买杏的人不要付钱，只需拿一些粮谷放在仓中，就可以去林中取杏子。于是每年董奉用杏子换来的粮食堆满了仓库，他又拿这些粮食救济了无数穷苦的百姓。杏林佳话的故事就这样一直流传了下来。我预感在杏林小道一定会遇到不错的人。这条小道被修得很齐整，一段平路，一段台阶，秦巴山区的村道多是如此，涉级而上，五步一景，十步一品，不同的路段和弯道处精心打造有不同的乡间小品，蔷薇、月季和格桑花见错而生。四围的山在蓝天映衬下莽莽苍苍，却比秦岭北路的群山更多了几分秀气，像江南的女子，温婉明媚。老张，老张，向导对着河道上的一位男子喊着。一位50多岁的男子抬头看向了我们，他腋下夹了个蛇皮袋子，戴着一顶草帽。他叫张继荣，是张邦贵老人的孙子，也是村里的义务巡河员。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主雨带北台，18号起，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18号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27度。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3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 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据报道，以色列仍未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公开表示此举可能破坏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对此，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高度重视睦邻友好政策，并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恢复。他同时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开展对话，以加强相互合作，并消除现有误解。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

0: 的 5%。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

沪水家风传四世。老张，老张！向导对着河道上的一位男子喊着。一位50多岁的男子抬头看向了我们，他腋下夹了个蛇皮袋子，戴着一顶草帽。他叫张继荣，是张邦贵老人的孙子，也是村里的义务巡河员，一做就是17年。以前跟着爷爷做，现在跟着父亲、妻子和儿子做。大家打趣他，别人继承爷爷的祖产，他继承爷爷的义务劳动。是的，没有钱。但张邦贵平日里经常给张继荣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这本来就是咱们自己的工作，只有河干净了，环境好了，人们才能来，你在家里才有好营生。从我记事起，爷爷就很爱干净，我小时候经常去他院子里玩，虽然房屋那时候还是土坯的，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院子里没有一根杂草。我们席地而坐，听着玉带河的潺潺水声，他讲起了爷爷的故事。他老人家一生都很勤快，常说福不入脏门，一勤无难事。我是孙子辈里比较爱干净的人，爱打扫屋子，他就最爱我，到哪里都喜欢带着我。在他的记忆里，爷爷似乎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早年间就开始做农家乐了，那时候也不挂什么牌子，客人来了热情招待，再简朴的碗筷都被刷洗得干干净净，码得整整齐齐。干净、勤快、爱护环境卫生，是爷爷留给张继荣的家风，从小便刻在了他的骨子里。10几年前，张继荣随打工潮去了外面的世界，在工地上辛苦一个月，赚2-3千块钱。虽然大都市的繁华迷人眼，但他还是想念家乡的绿水青山。2000年年初，他成了返乡发展的第一人。可是做什么营生呢？张继荣有一门粉刷的技艺，便去10里8乡打零工。虽然奔波辛苦，却每天都能回家来。爷爷有一次把他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既然不出去发展了，就要把河护好，我预感很快咱们这里要发展起来，现在来家里的客人越来越多，都是冲着咱们这里的好山水、好风光来的，但如果没人爱护环境，没人把水看好，名声很快就臭了，没有人来了，咱们还是要把水源地保护好。诚如张老先生所料，随后一切都在迅速变化。2003年12月30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咱这汉江源头如果污染了，还能把清水送出去吗？村民们吃饭时聚在一起，总是讨论。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了生计，乡亲们可以养猪、放牛、种植椴木香菇，导致树木生长的速度往往赶不上被伐的速度。原本遮天蔽日的树林日渐稀疏，水土存不住，汉江源头的水量通常只有碗口大，河里常年堆积着枯枝烂叶，一下雨，河水就变得非常浑浊。最终，经过多次协商，村里开始下狠功夫保护水源，环境好起来了，可日子怎么才能更好？种茶，发展旅游。村里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把河道两岸1000余亩可耕地进行流转，用于种植茶树、果树和

中药材。张继荣指着远处层层叠叠的茶园梯田，只见满目低翠，和远处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让人心旷神怡。近几年，县上还实施了文旅兴县的战略，以汉水源森林公园为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的亮点，在主要景点沿线开发建设了一批以度假休闲、森林体验、森林康养为主题的森林旅游项目。这些年，村里一直在探索一条既能保护水质，又能让村民获得收益的道路。张继荣因此还多了条营生，开办农家乐。汉江水源的清澈见底很快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寻这一江清水的传奇。朝着张继荣指给我们的方向看，远远的就见几座两层小楼散落在山脚下，橙黄墙壁，暗红门窗，黑色屋瓦。此时已经临近中午，屋顶升腾着些许炊烟，好一幅现代版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图画。生态环境好了，村民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往日清一色的土坯房变身为漂亮的小洋楼，与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相映成趣。但正因如此，张继荣深知清澈见底的水、满目苍翠的山、干净清新的空气才是拥有这一切营生的基础，更要把环境保护好。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虽然拥有这里的好山好水，同时也与贫穷和闭塞为伴，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我去探水源时，腰上别一把镰刀，要边走边开路。张继荣回忆，从山顶到河谷是人工开发出来的陡峭贫瘠的坡地，到了夏天，山洪和泥石流经常将土包掉，也会卷走庄稼人一年的希望。现在环境好了，生计也有了，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张继荣始终铭记爷爷的教诲，不仅自己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还发展了一支张家军。张继荣先是瞅上了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伙计们，每天给他们讲捡垃圾的好处，既能锻炼身体，还转了好地方，见到了河边很多稀奇的事情。果然，从小就是孩子王的张继荣说动了五六个老伙计，他们有时三三两两，有时全部出动，清晨五六点就出发，沿河道走上5000米，来回3小时，行走4-5万步，清理河道垃圾。慢慢的，大家习惯了这样结伴而行，碰见游客时，游客经常给他们拍照，为他们点赞。人在鼓励下，就会更加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大家环保意识普遍提高了，游客们不但很少乱扔垃圾，一旦碰见我们巡河，还会主动把垃圾给我们。张继荣说，我们一行五人随着张继荣一路溯源而上，索性也体验了一下捡垃圾的工作。置身于清水河畔层林之间，工作也显得没那么枯燥了，反而更像是在休闲。耳旁流水潺潺，有的地方水势高，溪水便顺高处跌落下来，飞溅起雪白的水墨，潺潺声变成哗哗声。有的地势落差大，就飞成一条瀑布，水花飞溅起来，打湿我们的衣衫，丝丝凉意送走了种种烦恼。倘或遇到岩石阻隔，河水便分成两道，洁白平坦的大石头成了天然的白玉床。我伸开双臂，躺在山水的怀抱中，使劲儿呼吸着大自然的味道。这样就石而卧的感觉，阔别已久。那还是我儿时在家乡的石头河上拥有过的惬意与满足感。歇会儿，看看风景。
张继荣。

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步行，却怕我们撑不住，便建议就地休息。鱼，助手小娜喊了起来。我赶忙翻身查看，果然见鱼儿悠然自得，甚至连人都不怕。谁说水至清则无鱼？这青鱼在清澈的水里游着，阳光把它的影子映在河床上，就像是在空中游动。河床上散布着各色小石头，乳白的、橙黄的、有绿条纹的等等，像碎在水底的彩虹。我在它们中寻找着让自己满意的形状和色彩。嘿，雄鸡报晓！小娜捡了一个形状颇像金鸡的石头，拿给我看，那是我的属相。今天果真是个好日子，运气就起于那片杏林。我强烈要求，待会儿走的时候要拿矿泉水瓶装一瓶江汉源头的水回去，这可是长江支流汉江的源头啊。这隐秘之地竟被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看护得这样好，这样温柔地对待。大家被我的幼稚逗得哈哈大笑，可如今的蔚然成风却是在最开始的不被理解下慢慢转变而形成的。首先就是妻子不理解，他觉得又不给我们发一分钱，家里杂事也多，尤其是开办农家乐以后工作更多，为啥子还要出去捡垃圾做那3小时的义务劳动呢？张继荣说。那你怎么说服他的？没啥子特殊办法，用爱情。张继荣笑了起来。妻子不支持，他偏就拉着妻子一起去河道过二人世界。两人沿河散步，遇见漂亮的野花，张继荣会十分有眼力劲儿地折给妻子一束。没有哪个女人不爱花，终于在这样的义务劳动式的浪漫中，妻子理解他了。父亲张世义后来也加入了队伍。刚开始我太忙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替我去。后来发现每天走路好像对自己的健康也有帮助。老人家现在80了，身体依旧很硬朗，很难说不是这十几年跟着我走河道捡垃圾锻炼的。张继荣其实对家人隐藏了一个秘密，那年他去巡河，突然下暴雨了，眼看着山洪就要爆发，他赶忙躲进凉亭里。平时温顺的河水好似发怒的狮群咆哮着袭来，差点吞噬了他。所幸雨停得快，自己才得以脱离危险。如今在汉江源的巡河队伍里，总能见到衣着朴素却精神抖擞的张家军。张继荣把自己13岁的小儿子也带了进来，这是对他最好的教育。我能传给他的最好的家风，就是爱护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让他欣慰的是，儿子并不觉得劳累，还成了游客相机里的环保小网红。有时候游客看见他们会问，给你们一个月发多少钱？没的钱。那你们为啥干？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张家军如是回答。也许他们不是很能领会生态文明的价值，也说不出来高大上的答案，面对采访甚至面红耳赤，害羞且紧张，但他们心里有一本账，有青山绿水才有好营生，亦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要代代传下去的家风。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很普通的名字，张邦贵、张世华、张世科、张继友、张世光、张世义、张继荣。

90后李鹏博并不是和汉江水长大的，他的老家在周至县秦岭北路的小村庄里。童年的小河流淌着无尽的快乐，放学去河里摸鱼抓螃蟹，用玻璃瓶子装回小青虾和田螺，倘若大人们顾不上他们，小伙伴们便自己在河边架起石头，点上火烤了来吃。那水是清甜的，可以喝。那河边的湿地里埋着脆甜的茨菇、马蹄莲。可也不知从何时起，纺织厂便从稚嫩的孩子手中夺取了那条河。河水渐渐发黑，渐渐干涸，似乎随着无际的童年一同消失了。可是小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那时节，只要能吃饱肚子，谁还顾得上环境问题？即便老人们面对发臭的河床叹息不止。李鹏博终是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子。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也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也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 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18号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使馆称，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后，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2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以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总台记者获悉，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7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

0: 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央行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过去数月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因此当前加息为时尚早。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为何要比原计划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距离真正和解还有多远？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商船60天内免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间通行，但伊朗却声称已与阿曼基本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将如何影响后续美伊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17号，美国白宫官员和伊朗方面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了解，谅解备忘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了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那么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我觉得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那么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这些条款，所以我觉得双方是希望更早的去签字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随着签字的提前，在瑞士举行这个所谓的线下的签字仪式可能也不一定举行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说对协议的预期相对不想把这种预期吹捧得过于太高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是要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保留回旋的余地。
5: 在签署这一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则表示，执行协议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并强调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会更高。那么该如何解读双方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我认为还是理性务实，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份协议已经签署，但是未来的焦点关注点是它的执行，能不能有力的执行是更关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就是外界也是普遍对这份协议的一个预期，就是执行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变数，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验。比如说这份协议其实有四大内容，第一个就是停战，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停战，但是恰恰在黎巴嫩，我们知道以色列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 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打开海峡的问题。我们知道海峡可能现在美伊双方都希望这个通行的恢复，但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伊朗要显示它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有收费的这种想法，但是美国是反对伊朗这么做的。所以未来在海峡的问题上，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有继续的这种博弈。第三就是核问题。那么协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核问题要留待后续的60天再去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当然本身就有很多的变数。最后一个内容是制裁解除和资金解冻的问题。当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应该说画了很多的大饼，给未来伊朗的经济重建或者伊朗的制裁的松绑描绘了很美好的愿景，做出了不少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能不能最终落定，其实也有很大的变数，也有待后续双方的谈判。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伊朗方面对这份协议的执行还是采取了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那么至于美方的话，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如果谈判以后不顺利，达不成最终协议的话，还有可能对伊朗进行动武，这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赤裸裸的威胁。但是他的背后，我想他也是担心这份协议执行的不利，或者执行情况执行的过程会出问题。所以综合双方的这种反应和表态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份协议肯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但是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会出现一些新的挑战。
5: 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伊朗将在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但伊朗方面表示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难点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的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和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伊朗肯定会推动他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把这个作为他对海峡拥有实际管控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美国显然会反对伊朗的这种收费，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反对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是有灵活的空间的。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3: 以媒爆料称，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下将与叙利亚恢复谈判，自美以伊爆发冲突后，以叙谈判陷入停滞，为何此时在美国施压下重启对话，会达成何种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媒体17号晚的报道说，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

0: 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那么，该如何看待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的时机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这个时机呢，大概率是经过设计的，可以看作是美国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平行轨道来布局一个第二议题。那么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推动以叙谈判的明确目标是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来削弱真主党。也就是说呢，美国在控制住伊朗这个所谓上游变量的同时，通过以叙谈判来瞄准真主党这个下游变量。具体来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涵盖黎巴嫩的全域实现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这就已经证明仅靠抑制备忘录是难以约束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呢，需要一个替代路径来管控黎巴嫩的局势，而叙利亚县政府呢，恰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叙利亚曾经是真主党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和武器运输走廊，美国认为呢，叙利亚可以来协助对真主党实施所谓更加精准的打击。同时呢，以色列现在其实仍然在叙利亚境内占领有相应的军事隔离区，那么这一点也是以叙关系的一个症结。不排除美以会在这一问题上威逼利诱，那么要求叙利亚政府在涉及真主党的问题上予以配合。那么在当下这个时机开启当前这样一场对话，反映的呢是各方希望抓住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窗口来推动以叙关系实现突破。如果现在不抓紧开启这一进程，未来呢以色列可能会更加的不受约束，同时伊朗方面也可能会加大对叙利亚县政府的施压。
0: 那么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短期内最有可能达成哪些成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短期内最可能的成果呢，是有限的务实安排，而不是全面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呢，首先就是边境管控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势必会要求叙利亚收紧与黎巴嫩边界的非官方过境点，打击走私网络，实质性的限制真主党的武器补给线。二是呢，叙利亚有可能会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出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作为叙方在边境管控方面合作的交换。以色列呢，也可能会从叙利亚南部的部分占领区进行撤军，但会保留在关键制高点的监控能力。第三呢，就是经济上的激励。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将叙利亚沙拉政府的合作表现与制裁解除进度挂钩。但是呢，以色列和叙利亚方面的全面正常化在短期之内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叙利亚首先要巩固自身的主权，而且叙利亚总统沙拉已经明确否认叙利亚军队将进入黎巴嫩，那么说明叙方也在仍然极力避免被贴上配合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标签。目前各方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此外呢，由于以色列持续的占领行动，叙利亚社会对于以色列方面的观感正在快速滑入负面，那么这也给沙拉的谈判空间设定了明确的国内红线。
0: 从地区层面来看，以叙恢复谈判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首先呢，真主党的战略纵深面临着被进一步切割的危险。那叙利亚从真主党的后方走廊变成了潜在的封锁前线，也就意味着伊朗到真主党的陆路的这条通道有可能会被迫改道。目前伊朗与真主党的物资转运联系主要是靠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的陆路通道，一旦叙利亚配合封锁，那么真主党的补给效率将会大幅下降。第二呢，就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有可能会被重塑。过去几年的持续动荡和军事上的挫败呢，都让黎巴嫩民众对于真主党的观感有所下滑。以叙谈判的外溢效应有可能会进一步鼓舞黎巴嫩国内的去真主党化的力量，但同时呢，也可能会引发真主党的强烈反弹。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战略布局面临着调整。那海湾国家一方面乐见真主党被削弱，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张也持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当前的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第四呢，就是以叙谈判与黎巴嫩的局势将会与美以后期谈判高度的联动，那么无论如何发展都会动态影响到美伊在谈判。

0: 谈当中所处的地位，进而呢将以续谈判与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局势联系到一起。
1: 美国主导本轮以续谈判是否能真的加速调整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中东各国与以色列的外交立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各方想要调整对以色列的立场呢，其实很困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各国的警惕。表面上来看呢，以续谈判似乎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延续，但实质上当前中东地缘环境与2020年首签亚伯拉罕协议时呢已经完全不同。首先就是合法性危机。那么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理念是用所谓的不战争来换和平，来替代原来的土地换和平原则，绕过了巴勒斯坦问题。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呢已经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约旦和西岸定居点呢也在持续扩张。那么目前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沦落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不利的境遇。在这种背景之下，任何阿拉伯国家政府公开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其实都会面临着比之前更大的国内风险和压力。二是呢，在安全承诺方面的信用破产。海湾国家呢，在美伊战争当中是亲眼目睹了美国保护伞的虚弱。那么当安全承诺不可靠时，正常化的交换基础就不存在了。那么第三呢，则是以色列自身的不可控性。以色列呢拒绝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内塔尼亚胡也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不可能更多让步。那这种强硬和不可谈判性让各国与以色列的政治谈判变得难以持续。所以呢，在美国的强压之下，在叙利亚这种相对抵抗能力较弱的国家做出有限安排似乎还是可能的，但是要将此模式推广到地区大国可能性非常的低。亚伯拉罕协议的黄金窗口已经随着加沙战火关闭，那么重启呢是需要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性突破，而不是所谓的交易性外交。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希望美伊理性务实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3: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1: 据报道，在近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

0: 强的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有记者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0: 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各位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主雨带北台，18号起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18号起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20号至23号将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27度。北方地区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20度左右，天气凉爽许多。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北方本周末起受冷空气影响，将陆续降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三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 全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据报道，以色列仍未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公开表示，此举可能破坏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对此，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高度重视睦邻友好政策，并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恢复。他同时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开展对话，以加强相互合作，并消除现有误解。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日发表谈话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他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资格也没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 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0: 美联储连续四次保持利率不变，却大幅上调通胀与利率预期，下调经济增速。通胀压力之下，沃什首秀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美联储改革运作方式出于哪些考量？又将对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当中，美联储将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终止，从三月的2.7%大幅提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终止从2.7%升至3.3%。那么该如何解读美联储对当前美国通胀状况的判断和预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4: 美联储现在对美国通胀未来走势这样一个判断，其实还是基于当前通胀的一些主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判断，比如说能源价格是不是能够在未来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美联储本身给出的答案其实也是不确定性的，这个因为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中东局势未来的演变，同时关注这样一个住房的价格。那么随着这样一个高利率持续的压制，那么有关住房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它本身也很难下跌，食品价格其实有波动性。那么总体上应该说，美联储对美国未来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它的前景应该说看到这样一个通胀下行的前景，其实它自己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者说它对通胀未来下行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它是不乐观的。美国的通胀实际上从现在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大大超出2%的目标的，同时从环比的数字来看的话，五月份 CPI 环比是0.5%，这个核心 CPI 环比0.2%，这两个增速其实也是偏高的。那么它通胀的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能源价格。那么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涨，应该在目前为止还涨幅还是超过40%，能源的上涨贡献了美国 CPI 涨幅的40%，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推手。其次是住房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跟住房有关的租金呢、房子的成本，它的价格也是上升的。这因为住房相关的成本其实占了美国整个 CPI 权重的大概1/3，它的同比涨幅达到了3.6%，这个也是推动美国通胀上涨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食品价格，因为食品价格环比的涨幅五月份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胀，这样通胀的这样一个上涨，其实或者说 CPI 的上涨，实际上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中东这样一个军事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升。
3: 另外，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终值，从三月的3.4%提高至3.8%。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那么，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现在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利率，是在3.50%到3.75%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平均水平大概在3.6%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按照美联储近期公布的这样一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来看，他认为2026年美联储的利率是3.8%。那么按照这个预测，其实从计划的角度来讲，它是还有一次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因为中间大约差25个基点。但是奥什本人，就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奥什本人，并未给出未来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指引。在这一轮的这样一个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9名委员，那么他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可能会加息一次，这是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对美国的通胀韧性持有这样一个担忧，认为通胀可能未来很难在短时间内变缓，甚至有上涨的压力，所以需要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但实际上美联储的这个预测，每一个季度的预测都是有所变化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要基于实际数据来进行决策。所以即使这个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计划给出了这样一个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包括像市场也可能预期这样，但未来是不是这么做，实际上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从过去的

0: 经验来看，美联储每一次的预测跟他事后的决策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存在一点差异的，就是因为现在他还做不到对经济未来变化的非常准确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原因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很难把它完全放在模型里面来做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预测。
1: 美联储经济预测摘要还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那么这是否与当前美国的通胀状况相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确实在这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里面，那么美联储把美国今年的 GDP 从三月份的 2.4 下调到 2.2。 我们知道今年一季度这个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个数据，它下修到了 1.6， 所以美国经济增长就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它的增速是略有上升的，但是确实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实不足。那么主要体现了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美国的个人服务支出实际上它的增速放缓，因为我们知道消费占美国 GDP 的拉动力的大概在68%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前的高通胀它侵蚀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购买力。我们可以看到它通胀已经超过了4%，但是公司的收入它的增速可能比通胀的增速还要缓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个会减少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消费支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投资预期也是下修的下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于这样一个像住宅之类的投资，它的增速比以前是明显放缓的。下修 GDP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会进一步的下降，或者说它是进出口因为美国一直是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这个对美国 GDP 来讲它是有负面的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美国企业大量进口了科技设备以及原材料之类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其实恶化了美国经常账户的这样一个逆差。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新技术革命或者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这一轮过程中，美国需要大量的跟高科技相关的这个设备和原材料，这个导致了它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增速它是一个向下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这是美联储下修美国 GDP 增速的一个一些基本原因。
1: 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也被视作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首秀，沃什宣布要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并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相关措施会对美联储的未来运作以及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他作为一个新任主席上来之后，他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像他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都是讲过他要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说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框架。所以他现在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分别包括了美联储的对外的沟通、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讲的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就是经济数据这样一个来源和分析，还有生产力和就业以及这样一个通胀的框架。这个五个框架其实都是美联储关注的重点。那么沃什现在呢，他是想通过成立五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完善美联储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架构。那么这些架构其实最终都是落脚在美国国会授予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上，一方面他要保持这样一个物价的最大化的就业，同时要保持物价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美联储对外的沟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改变、经济数据的来源和分析，以及现在 AI 生产力和劳工市场的就业等等，这些其实都会服务于后面那个通胀的这样一个框架的形成。所以它整体上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框架的构建、这样一个工作组的构建来体现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美国的通胀和就业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或者说我们讲更加细致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来服务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
2: 芬兰议会通过法案，决定解除该国常年以来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这是否标志着芬兰在加强与北约整合之际，国防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17号，芬兰议会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立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废除了芬兰核能法中关于禁止进口、制造、持有和引爆核爆炸装置的规定。根据修正案，核爆炸装置将被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允许在涉及芬兰军事防务、北约集体防务或其他防务合作的情况下，进口、运输、供应或持有核爆炸装置。不过，获取、制造、研发核爆炸装置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仍将被视为刑事犯罪。那么芬兰为什么此时取消近40年的核禁令？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解读。
3: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这个由于芬兰啊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处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所以在核问题上呢，芬兰一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芬兰加入了北约。所以很大程度上啊，现在这个核问题啊已经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究竟今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是否啊这个北约需要在芬兰做一些针对俄罗斯的前沿的核部署。所以这一次芬兰方面啊这个取消核禁令也可以看作是啊未来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至少在短期内呢，我想仍然会处在一个比较高度的尖锐的战略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芬兰来说呢，它需要为未来这段时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抗呢做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呢也是和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呢相关啊。最近呢在欧洲方面看来啊，这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场上都出现了一些被动的局面。所以对欧洲来说呢，显然包括芬兰在内呢，他们要为接下来啊有可能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一种更强烈的回击的姿态做准备。这其中呢也包括啊这个有可能会重新使得这个核问题啊再度升温。所以我想芬兰方面目前的这个姿态呢，也是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出现的围绕核问题的紧急事态预先呢做一些法律上的或者说政治上的铺垫。
1: 修改后的法律允许在北约集体防御框架下进口、运输、持有核装置。那么该如何解读这种安排？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我们看到这个芬兰方面这个姿态啊，显然它是有其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当然就是它未来啊要准备在北约框架内啊进一步的被纳入到所谓的北约的核安全框架里面去。当然呢，现在在北约核的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呢，实际上存在着很明显的矛盾。现在看上去，美国呢并无意啊继续加大在核问题上对欧洲呢提出更多的安全承诺。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啊，是否由欧洲国家自己承担核保护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不管北约内部关于核问题的争论啊向何种方向发展，未来究竟是仍然去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还是更多的向来自于法国啊甚至英国的核保护倾斜，芬兰方面呢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换句话说呢，芬兰现在呢在为下一步啊有可能会承接来自北约的核威慑的这样一个部署啊在做相应的准备。
1: 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一种集中对抗行为，此举会给俄芬关系、波罗的海安全带来哪些直接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其实自从这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无论是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啊，包括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这个问题上呢，芬兰呢就已经处在一个越来越尴尬甚至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由于芬兰和俄罗斯之间啊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两国历史上呢也有过纷争，一旦芬兰啊放弃他此前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相对中立的地位而加入北约之后，芬兰呢实际上就被置于一个相对高风险的一个安全地位。我们看到自从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这个无论是在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上，还是在芬兰今后多大程度上会被纳入北约一体化的军事部署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方面呢有过多次表态。那这一次呢，对于 芬兰方面啊公开的放弃核禁令，然后做好承接北约核部署的这样一个姿态。

0: 俄罗斯方面显然啊也是会做出强烈反应的。所以接下来啊，至于当前态势对未来芬俄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要看芬兰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姿态，多大程度上呢，它会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甚至是行动。如果接下来芬兰呢，对于承接北约的核部署做实质性的一些动作的话，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北约的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呢，是大大的向前推进啊，甚至有可能推进到俄罗斯边境。那这样一来，我想俄罗斯方面呢，有可能啊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反应。
1: 芬兰在核问题上的变化将对北欧核态势与欧洲核不扩散体系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尽管目前欧洲内部啊正在热烈的讨论啊，未来有可能会提升这个法国啊对欧洲安全提供核保护的这种可能性，以此来应对啊未来一旦美国放弃对欧洲的核安全承诺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某种危险状况。但是目前这种讨论呢，仍然处在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尤其是法国方面，我想现在无论是从意愿还是能力方面，并没有做好扩大它的这个所谓核保护范围的这个准备。同时对其他国家来说呢，究竟是继续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转而依靠法国的核保护，很多国家呢仍然犹豫不决。因为这也是当前欧美关系的这种动荡和变化在核问题上的一个集中的反应。无论未来芬兰是继续延伸北约的核保护，还是转向法国的核保护，毫无疑问啊，都意味着这个核竞争态势啊，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欧亚地区会进一步升级。我们知道对于俄罗斯来说啊，保持相当程度的核威慑啊，是它继续保持它大国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标志。那反过来呢，现在法国方面啊，如果有意在欧洲扩大它的核保护伞，那也会被看作是法国呢要继续提升啊它的大国地位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从两国目前的核实力对比来看呢，显然又有一种非常不均衡的态势。所以这样一来呢，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核安全态势急剧升温的情况下，其实敌对的双方或者说对抗的双方呢，实力呢又非常的不平衡。这样的话，对于芬兰以及其他的一些夹在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欧洲小国来说，我觉得反而会面临一个更加危险而且更加尴尬的境地。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6月17号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大规模推动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这样的经验为全球各国提供了有益参考。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表示，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工厂、物流系统、数字平台和终端市场等，为新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测试、改进和规模化应用的场景。文章认为，制造业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生物制造。当前，中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已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约1.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将生物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供应链韧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场所。文章说，中国的15-5规划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种以创新为驱动而非传统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以人工智能为例，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模型开发，更在于大规模应用。中国丰富的产业场景、庞大的数字用户群体、密集的供应链以及快速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的真实应用场景，使其得以不断测试和优化。文章说，目前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核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推动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更广泛转型。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气化和智能基础设施的布局扩展，稳定且成本日益降低的清洁能源正成为支持中国拥有技术优势的战略要素。文章指出，中

0: 国的创新优势还在于其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以及制度和社会的快速适应能力。十五五规划强调投资于人，这基于中国的全社会共识，即人才培养如何与经济转型相匹配。文章说，中国庞大、高度数字化且快速接受新技术的市场，使得新技术能够触达数以百万计的真实用户、劳动者和企业，并通过应用和迭代加速学习进程。文章最后指出，全球协作对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验对各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试验场之一，中国的优势不仅来自于创新本身，更来自于将创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复杂的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的经验将为推动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1: 阿联酋媒体刊文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可能回稳。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应用，简称 App。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文章写道，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与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 App 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刻意营造优越感和引人羡慕。美国人往往把社交平台看作是博取流量、塑造影响力和投放广告的工具。中国社交 App 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就像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当地时间18号，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定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百余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方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等设施受损。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对媒体表示，俄军将对乌克兰赖以维系战斗力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外，据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据美国警方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视频显示，警方已封锁事发地区附近道路，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在事件中伤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始小组赛第二轮的角逐。在 A 组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 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刻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
同年十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两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四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以商於600里之地与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屈原则主张联齐抗秦，目标是成就统一大业。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
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1942年三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剧本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人员们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纵情地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当时几瓶酒上来之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地给大家出了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且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当朗诵到高潮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兴奋异常，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气吞山河的气势镇住了，认为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4月3号，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了17天。导演陈礼廷、金山是屈原，白杨是南后，顾尔乙是楚怀王，石宇是宋玉，施超是上官大夫晋上，丁然是公子紫兰，张瑞芳是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及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马路上，亦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学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屈原公演取得成功之后，文化和戏剧界非常振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广泛的宣传，很快就形成了轰动效应。当年的《新华日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屈原的话题始终热度不减，引发了文艺界的讨论和狂欢。在公演之前，《新华日报》就卯足了劲儿，用了5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奠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六大历史悲剧集。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屈原，特请陈礼廷从上海赶往北京，再度导演屈原。陈礼廷一如当年在重庆排演屈原时苦心钻研，夜以继日达半年之久。他说，导演艺术严谨认真，任何时代都应该。郭沫若欣然题词道，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屈原其人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

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28到20度；上海中雨，29到25度；天津雷阵雨，30到23度；合肥大雨转阴，25到21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多云转阴，31到27度；哈尔滨多云，30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西安晴转多云，31到19度。香港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三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六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Chinese infrastructure.
7: 中国完善的

0: 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仍各有顾虑。伊朗最高领袖称持不同意见，专家认为谅解备忘录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但难免会出现波折。
7: 美国施压以色列与叙利亚重启谈判，专家表示多重博弈同步，叙以谈判将牵动美伊谈判及黎巴嫩局势。
6: 本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确诊死亡病例增至202例，研究排除病毒长期隐匿人群传播的可能性。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南非队逼平捷克队，瑞士队战胜波黑队。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7: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7: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
7: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6: 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
7: 当地时间18号，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定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讨论解除对伊制裁问题，但目前尚未到那一步。
7: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
6: 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百余架

0: 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出席欧盟峰会时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5个入盟谈判板块。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0: 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始小组赛第二轮的角逐。A 组当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B 组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白宫官员和伊朗方面证实，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1: 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时间18号凌晨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
0: 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此外，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15号曾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
1: 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随着签字的提前，其实在瑞士举行这个所谓的线下的签字仪式可能也不一定举行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不想把这种预期吹捧得过于太高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保留回旋的余地。
0: 17号，美伊双方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美伊双方都就谅解备忘录发表了各自看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伊双方公布的两份谅解备忘录文件内容基本一致，共包含14项条款，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在签署这一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

0: 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此外，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在伊美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
1: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表态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我认为还是理性务实。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份协议已经签署，但是未来的焦点、关注点是它的能不能有力的执行，是更关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外界也是普遍对这份协议的一个预期，就是执行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变数，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验。比如说，这份协议其实有四大内容，第一个就是停战，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停战。但是恰恰在黎巴嫩，我们知道以色列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打开海峡的问题，现在美伊双方都希望这个通行的恢复，但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根本的分歧的。那么伊朗要显示它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有收费的这种想法，但是美国是反对伊朗这么做的。所以未来在海峡的问题上，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有继续的这种博弈。那么第三就是核问题，那么协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核问题要留待后续的60天再去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当然本身就有很多的变数。那么最后一个内容是制裁解除和资金解冻的问题，当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应该说画了很多的大饼，给未来伊朗的经济重建或者伊朗的制裁的松绑描绘了很美好的愿景，做出了不少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能不能最终落定，其实也有很大的变数，也有待后续双方的谈判。总体来看，我觉得伊朗方面对这份协议的执行还是采取了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那么至于美方的话，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如果谈判以后不顺利，达不成最终协议的话，那么还有可能对伊朗进行动武，这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赤裸裸的威胁。但是他的背后，我想他也是担心这份协议执行的不利。所以综合双方的这种反应和表态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份协议肯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但是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媒体17号晚的报道说，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
1: 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
9: 那么，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短期之内最有可能达成哪些成果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0: 短期内最可能的成果呢，是有限的务实安排，而不是全面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呢，首先就是边境管控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势必会要求叙利亚收集与黎巴嫩边界的非官方过境点，打击走私网络，实质性的限制真主党的武器补给线。二是呢，叙利亚有可能会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出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作为叙方在边境管控方面合作的交换。以色列呢，也可能会从叙利亚南部的部分占领区进行撤军，但会保留在关键制高点的监控能力。第三呢，就是经济上的激励，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将叙利亚沙拉政府的合作表现与制裁解除进度挂钩。但是呢，以色列和叙利亚方面的全面正常化 在短期之内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叙利亚首先要巩固自身的主权，而且叙利亚总统沙拉已经明确否认叙利亚军队将进入黎巴嫩，那么说明叙方也在仍然极力避免被贴上配合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标签。目前各方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此外呢，由于以色列持续的占领行动，叙利亚社会对于以色列方面的观感正在快速滑入负面，那么这也给沙拉的谈判空间设定了明确的国内红线。
9: 那么以色列和叙利亚恢复谈判会给地区层面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0: 首先呢，真主党的战略纵深面临着被进一步切割的危险。那叙利亚从真主党的后方走廊变成了潜在的封锁前线，也就意味着伊朗到真主党的陆路的这条通道有可能会被迫改道。目前伊朗与真主党的物资转运联系主要是靠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的陆路通道，一旦叙利亚配合封锁，那么真主党的补给效率将会大幅下降。第二呢，就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有可能会被重塑。过去几年的持续动荡和军事上的挫败呢，都让黎巴嫩民众对于真主党的观感有所下滑，以叙谈判的外溢效应有可能会进一步鼓舞黎巴嫩国内的去真主党化的力量，但同时呢，也可能会引发真主党的强烈反弹。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战略布局面临着调整。那海湾国家一方面乐见真主党被削弱，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张也持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当前的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第四呢，就是以叙谈判与黎巴嫩的局势将会与美以后期谈判高度的联动，那么无论如何发展都会动态影响到美伊在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进而呢，将以叙谈判与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局势联系到一起。
1: 随着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计划再度被高市政府提上议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表示称，考虑向中东派遣自卫队参加海上扫雷行动。日本考虑向中东派兵有何图谋？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5: 目前呢，尚未有明确迹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存在大量水雷。即便存在水雷隐患，海峡周边国家和目前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也有能力应对。高市提出派兵扫雷是在谋划针对中东的兵力布局，试图在敏感区域部署自卫队并展开军事行动，这是日本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制约的又一挑衅举措。日本此举有两个目的，其一呢，是打着扫雷的旗号，熟悉中东环境，为将来实现派兵常驻进行试探和铺路。如果海上自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扫雷，日本就会在海外军事行动层面与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合作与协调，同时强化与中东地区国家的防务联系。其二呢，是检验重组后的海上自卫队的远洋部署能力。今年三月，海上自卫队正式废除护卫舰队、护卫队群和扫海队群编制，成立水面舰队，并重新划分了三大功能截然不同的主力战群，其中水陆两栖战及水雷战群下辖一个两栖战队、七个水雷战队和一个两栖战及水雷战战术支援队，旗舰为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以扫雷为名新组建的日本联合舰队或将首次实施海外部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宣称，日本要重新审视二战后的和平主义立场，一直试图背离和平主义的武装力量要在刚刚结束冲突的区域内展开行动，其图谋和野心不言而喻。
9: 刚果金政府18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6号，该国累计确诊埃博拉病例875例，死亡202例。此外，有研究认为，本轮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疫情源自野生动物向人类的全新跨物种传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11: 刚果金政府卫生部门18号表示，目前疫情仍主要集中在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吉武省和南吉武省。本轮疫情于5月15号正式宣布爆发，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防控形势严峻，目前跨境传播风险持续存在。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刚果金和乌干达联合科研团队18号表示，本轮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源自野生动物向人类的全新跨物种传播，排除病毒长期隐匿人群传播的可能性。乌干达国家卫生实验室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今日联合完成病毒基因测序，证实本次埃博拉毒株和2007年乌干达、2012年刚果金疫情毒株基因差异显著，并非过往疫情残留病毒持续潜伏。自5月15号本轮埃博拉疫情宣告爆发后，乌干达累计确诊19例，两人死亡。科研人员呼吁持续深化刚果金和乌干达跨境防疫协作，并表示跨境合作对于追踪病毒传播、加强边境防控和遏制疫情扩散至关重要。
1: 此外，18号，非洲疾控中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最近检测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新增病例的速度是以前埃博拉疫情的3倍。再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的报道。
12: 非洲疾控中心的专家在18号的发布会上表示，在过去的一周里，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增加了38%，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爆发的中心，而另外两省受到影响。目前刚果金确诊病例的死亡率为23%，另有67名感染患者康复。该国伊图里省的9个治疗中心床位已满90%以上。非盟16号召开应对埃博拉疫情紧急高级别视频会议，决定确保在未来4周内调动所需的5.18亿美元，为受影响地区开展包括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能力、病例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风险沟通、社区参与、后勤、医疗对策和跨境协调等工作。
9: 据美国国会山报18号消息，一项新民调发现，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的民众比例有所下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公共研究与管理计划的这项民调中，5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感到极其自豪或非常自豪。23%的人表示比较自豪，14%的人表示只有一点点自豪，11%的人表示一点也不自豪。而在2013年6月，81%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感到极其自豪或非常自豪。12%的人表示比较自豪，3%的人表示只有一点点自豪，1%的人表示一点也不自豪。文章说，这项新的民调发布之际，美国在过去10年间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言辞日益激烈，政治暴力事件频发，左右两派立场日趋固化。据了解，这项民调于5月1号至18号进行，共有5469名成年人参与，误差幅度为正负-1.53%。
1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18号，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48强球队全部亮相之后，我们对于世界足球格局的评价是否有了改变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点评。
15: 首先是亚洲球队就不再是送分童子了，那么实际上呢，前6支登场的亚足联球队是保持不败的，即便是输球的球队呢，比如说像这个伊拉克队，他们也曾有过就是扳平比分时候的那一刻的这样的一个高光啊。另外就是世界杯新军是毫不怯场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佛得角队啊，那么把这个强大的西班牙队是逼的全场27次射门居然是被零封的啊，而他们的门将啊沃奇尼亚啊，那么也是一战成名天下知了。所以由此可见，世界杯决赛圈首秀给这些队伍带来的更多的是动力和荣耀，而不再是生疏和惶恐了。另外就是非洲啊，非洲球队其实过去一直是时不时的能够给世界杯贡献大黑马的，但是呢，本届小组赛的首轮过后呢，非洲球队的表现已经不能用黑马这个标签来解读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种整体性的崛起的一个态势。佛得角队之外啊，我们还看到像这个埃及队是战平了滑落神坛的欧洲准一流比利时队啊，那么刚果金队啊就更是让这个 C 罗的这个葡萄牙队是无计可施啊，使这个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是无奈吞下了一场平局。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足球界的两大传统的山头欧洲和南美，他们的有些刻板印象我觉得 觉得也是碎了一地啊。虽然说凭借像这个法国、英格兰、德国啊、瑞典、奥地利、挪威的一些稳定的一个表现呢，欧洲足球在本届杯赛的开局阶段呢是稳住了局面了。但是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啊、荷兰的、瑞士啊、捷克啊这些。

0: 队伍连连的翻车，就证明这个欧洲足球对其他地区绝对的压制是完全动摇了的。而南美球队啊，就更加只剩下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还有哥伦比亚队作为遮羞布了。
1: 那么世界足球的刻板印象为什么会碎了一地？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彭延元的观点。
0: 本届杯赛的开局如此的充满不确定性呢，表面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小组出现规则改变了啊，那么就给了更多队伍争取好成绩的一个动力。不过呢，深层次的原因呢，其实还应该是世界足坛的一个去中心化啊，因为这个欧洲的高水平的联赛和青训体系呢，把其他区域的这个球员进行了很好的一种吸纳和培养，那么多年以后呢，这些队伍身上呢就实现了量变导致质变了。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战术理念呢、体能分配啊、对抗能力啊这些往日的鸿沟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当中，现在是基本都被填平了，剩下的就是你的巨星啊、你的经验啊、你的运气和你的临场发挥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断言这个足坛新秩序就此到来了，但是刻板印象呢就可以休矣了。
2: 直播世界稍后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uanwu Festival。 Festival 节日， Duanwu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 Duanwu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3: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伊朗最高领袖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以色列总理称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表示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美国媒体称，美以伊战争造成的深远影响将长期持续。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专家认为日本执政党企图借修订国民投票法加速修宪流程，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外长表示俄军将密集打击乌军相关目标。
2: 芬兰终结核禁令，专家表示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或将激化俄欧对立。
1: 美国防长抨击北约成员国宣布对驻欧美军进行审查，分析认为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加速显现，美欧关系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南非队逼平捷克队，瑞士队战胜波黑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在帖文中写道，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2: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国会议员说，伊朗将会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2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 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要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在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表示，法国将从技术层面协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防止伊朗对这一战略航道实施控制。马克龙表示，法国可以在24小时内部署战斗机，并可派遣扫雷舰、航空母舰及护航护卫舰参与相关行动，同时呼吁欧洲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多元化建设，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次袭击，造成三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 18% 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
2: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
1: 据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当天还说，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他再次敦促北约盟友承担更多保卫欧洲责任。
1: 据警方消息，美国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犯已被捕。警方说，事发后一名嫌犯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纽约消防局报告说，一名伤者被送往医院，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2: 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0: 但是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2: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0: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据美联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威特科夫对国会领导层及国家安全相关委员会成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含任何附带协议，但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起草了一份附函，其中包含上述邀请内容。威特科夫表示，这封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信函将使他能够带领美国核查人员前往德黑兰。
2: 此外，根据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针对该国的任何干扰或阻碍行为，并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18号，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日，伊朗方面表示，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但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万斯表示，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众多艘船只通过其海上封锁线。万斯说，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此外，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就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先生您好。
5: 您好。
0: 我们看到目前的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呢还存在核心的分歧，美方呢主张永久免费通航，反对收取通行费，而伊朗方面呢目前仅承诺60天免费通行，且必须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把控海峡。您觉得这个分歧是否会成为60天谈判的最大的卡点？双方最终会如何平衡航道主权与全球公共航运利益呢？
5: 那实际上的海峡通行规则之争呢，本质上是管理权归属之争，肯定呢会成为未来60天谈判的非常激烈的一个讨论议题，但未必呢是最大的卡点。其实在通行问题上还是存在着折中空间的，至少在实践方面是存在的。那么在60天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其他非常敏感的议题，比如核问题和制裁解除问题，回旋余地会更窄，更加容易成为引爆冲突的危机点。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方面是已经通过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要求船只提前向革命卫队进行报备审批，已经将事实管控转化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那么即便在60天之后没有就收费问题达成一致，伊朗方面呢其实也已经制造了一个既成事实。那么伊朗呢在60天之后是否会选择收费，大概率会要看当时的谈判情况以及美伊当时的对峙状况，也和届时其他各当事方各国对于伊朗的态度和立场会有一定的关联。那么核心矛盾呢其实并不在技术上，而是在伊朗最为关注的主权管辖这样一个定性的问题上。如果现实利益已经能够满足伊朗方面，那么有可能伊朗在主权管辖的问题上呢会选择继续模糊处理，但如果相反，那么伊朗可能会更加倾向采取收费的方式来突出自己的主权管辖地位。但总归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利益置换来去平衡的议题，那双方来进一步确保海峡的通行其实仍然是大概率事件。目前呢，各方就维系通行这样一个结果是存在着一定共识的，博弈的关键在于通行的过程，也就是规则的制定问题。那么伊朗一定要继续保持对海峡的影响力和掌控力，这也是伊朗所有行动的核心出发点和落脚点。那现阶段各方恐怕不得不在面对这样一个大的现实背景下找到平衡点，来寻求维护全球的公共航运利益。主持人。
0: 我们看到这次呢，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是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并没有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以方现在的表态是要留守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而且美国方面也坦言以方的行动干扰了和平进程。那您觉得以色列的这种单边强硬立场是否会实质架空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有关全域停火的条款，甚至有可能会再次引发伊以冲突，最终来影响美伊谈判呢？
5: 那的确，以色列呢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多次的公开表示，以色列并不受拘束，还要保留在黎巴嫩等一系列战线上的行动空间。那备忘录的第一条要求的全域停火，其实在理论上来讲存在着结构性的执行缺口。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已经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定性为违反美方承诺，这就暗示了伊朗方面实际上保留了以方的行为来认定美方违约的法理空间。那么以方行动是否会架空停火条款，还是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呢，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烈度，如果仅是维持低烈度摩擦，伊朗方面呢大概率还是会以外交抗议而不是军事反制的方式来对待。那么第二呢，就是美方对待伊朗方面对待美方来约束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上，看是如何来进行判定。此前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其实是一种在战术上有效但战略上难以改变以色列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的话，如果在未来出现新的变化，那么伊朗方面可能会调整他的一些看法。那未来更大的风险其实还是在于以色列进一步的以拖代变，也就是无需大规模升级，只是以这种持续的低烈度摩擦来相互的这样的一个打击之后，可能会侵蚀到美伊之间的互信，也迫使伊朗在被迫接受地缘现实和反击导致毁约之间呢进行一个二选一。主持人，
0: 另外呢，这次的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框架性的一个协议，双方呢其实存在很多未决的分歧，而且这份谅解备忘录还面临着美国国内政治啊和地区势力的干扰。在60天的谈判窗口期内，您觉得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核心阻碍和最大的变数可能是什么？您对于谈判的整体前景乐观吗？
5: 其实我觉得目前谈判的核心阻碍呢，还是在制裁解除、资产解冻的问题与核问题让步之间的这样一个二者之间谁先谁后的问题。那么伊朗呢，是要求必须要同步进行，甚至是资产解冻需要部分前置，这也是根植于此前多次被美国毁约的教训。但美国方面呢，是坚持要以行动换松绑。那么特朗普所谓的表现良好，实际上是要求保留单方面对于伊朗履约行动的一个定义权。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在制裁解除的问题上呢，有一些并非是行政令制裁，而是涉及到需要美国国会配合的这个制裁解除问题。那么这是特朗普政府本身无法保障和承诺的。也就是说，美国所谓的解除全部一级和二级制裁的这样一个承诺，其实在实践方面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乃至是虚假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呢，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自己也保留了一定的谈这个解释权。那么谈判是有可能会因为美伊之间彼此的这种政治信任进一步的降低而出现新的波折。另外呢，制裁解除问题本身按照文本来讲，也是要到最后双方签订了这个和平协议之后才能够明确的落实。但是核问题的确认肯定不会是这样一个很简单或者说是很快速就可以实现的，因此和平协议的签署其实也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伊的这种解除谈判的一个博弈可能会长期化，谈判的整体前景呢也并不是很乐观，不排除会有一些局部的突破，但总体上大概率会僵持并进行拖延。谈判期限呢，从60天进一步延期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大。那么更加需要担心的是，由于美伊双方立场差距过大，互信也过低，那么在未来呢，也不排除有完全谈崩导致这个局势进一步紧张的可能。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现在随着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两国进入了为期60天的谈判窗口期。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17号发文分析美以伊冲突造成的巨大损失，并表示这场冲突带来的经济代价与后续负面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表示，战争推高国际油价，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关键海运航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亚洲和非洲国家被迫实行燃料配给，从半导体到化肥等各类商品供应链中断，并对中东主要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文章分析认为，这场战争造成的各类损失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一、美国国内开支，穆迪分析公司测算，截至目前，这场战争已让美国消费者与纳税人承担约1320亿美元的损失，而且这个数字仍在持续增加。第二，全球层面损失，美以伊战争给全球经济造成剧烈冲击。世界银行本月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5%，欧洲经济增速放缓，通胀高企，印度等国面临化肥、民用燃气短缺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月同样大幅下调全球经济预期。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油气出口通道堵塞。五月，中东产油国原油日产量较战前削减超1100万桶。此外，联合国相关机构表示，战争与供应链中断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贫困与粮食危机。第三，军事开支。美国国防部代理审计长朱尔斯·赫斯特5月12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作战开支为290亿美元，比政府四月份公布的数据高出40亿美元。据不愿公开身份的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在中东地区已有超过10处军事设施遭袭，导致飞机、雷达和建筑物受损，13名美军士兵在袭击中身亡。五角大楼官员无法给出维修费用的估算，部分原因是对于未来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情况尚存不确定性。第四，政治代价。民调数据显示，2月28号，美以首次空袭伊朗，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净支持率为-15%，其中不支持率56%，支持率仅41%。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其支持率本就不断下滑，对伊朗开战之后进一步下降。五月末，特朗普净支持率一度跌至-22%，此后才小幅回升。尽管特朗普的支持率并未出现急剧下滑，但缓慢下滑的趋势影响深远，支持率降至40%以下，使其支持率跌至他第一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并持续数周之久。这反映出民众长期不满情绪，尤其是对于战争导致汽油、柴油及其他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也削弱了政府在中期选举前试图传播的可负担性宣传。
0: 18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0: 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1: 声明指出，以色列定居者近期袭击了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以北两座清真寺，此类行为严重侵犯宗教场所和宗教圣地的神圣性，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声明强调，坚决反对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暴力袭击，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持续采取单边非法措施。声明认为，这些行为加剧地区动荡、暴力和极端主义，破坏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八国同时指出，作为占领方，以色列应对此类袭击承担责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履行法律和道义责任，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危险升级行动，终止非法行径，遏制定居者暴力行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新闻继续。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 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0: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安康。假期开始了，很多朋友都有出行计划。那首先请来介绍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吧。
20: 好的，那今年的端午假期啊，我们国家雨水比较多，南北方都有。那昨天开始，南方的主雨带开始北抬，雨带的东段从广东、福建一带向北抬到了长江中下游，甚至是黄淮一带，而主雨带的西段依然停留在广西到贵州一带。那今天大到暴雨可能会出现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那其中在江苏的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还将会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明后两天强降雨还将集中在广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的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南京、杭州、桂林多地端午假期雨水可能会天天见。这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有相关区域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合理的规划行程，特别是持续的强降雨还有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那外出旅游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沟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安全。夏夏，
2: 刚才提到说南北方都有雨水，那北方情况又如何呢？
20: 那今年端午假期北方雨水最大的特点是雷雨频频打扰，这和高空冷涡是直接相关。那昨天开始，在贝加尔湖附近又有新的冷涡生成，并且东移南下。那未来七天，华北东北一带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外出要随身带伞。尤其是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等地还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包括华北北部今天还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一定要加强防范。那城市当中像北京、天津今天都有雷雨天气，石家庄还将会下大雨。那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如果户外遇到了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躲避，远离高大树木、高塔、电线杆和广告牌，防止雷击和高空坠物。那无论晴雨，都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夏夏，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伊朗最高领袖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以色列总理称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表示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美国媒体称美以伊战争造成的深远影响将长期持续。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长表示俄军将密集打击乌军相关目标。
2: 芬兰终结核禁令，专家表示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或将激化俄欧对立。
0: 美防长抨击北约成员国，宣布对驻欧美军进行审查。分析认为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加速显现，美欧关系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南非队逼平捷克队，瑞士队战胜波黑队。
0: 来关注俄乌冲突。 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

0: 区，含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和克里米亚地区等地，拦截并摧毁23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方当天早些时候发布的战报，乌方袭击导致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卡波特尼亚区的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并起火。此外，位于莫斯科南部地区的一处购物中心以及莫斯科州的一处高层住宅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乌方袭击总计导致17人受伤。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航班时刻也随之进行了调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当天凌晨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他还表示，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冲突，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当天稍晚时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塔斯社采访时回答了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拉夫罗夫说，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此外，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8号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埃涅尔戈达尔市，致4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转向有针对性的袭击核电站工作人员，袭击造成的后果将波及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大部分地区。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表示，欧洲对战场形势的预判完全错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出席欧盟峰会时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5个入盟谈判板块。当天，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宣布了一项总额达10亿美元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计划。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欧洲方面基于俄乌冲突战场局势似乎在向乌军有利方向变化的假设，但这些假设完全错误。乌沙科夫指出，乌军对俄平民的打击并不能拉近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此外，乌沙科夫当天还向俄媒透露，土耳其方面已确认愿为乌克兰问题后续接触提供平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还警告说，如果任何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坚决的毁灭性的回击。欧盟理事会15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当天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步骤进行了讨论，并协调了立场。他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5个入盟谈判板块，称此举至关重要。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在当天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宣布了一项总额达10亿美元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计划。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旨在根据乌克兰提出的优先军事需求，为其采购和提供相关武器装备。
2: 当地时间17号，芬兰议会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立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废除了芬兰核能法中关于禁止进口、制造、持有和引爆核爆炸装置的规定。
1: 根据修正案，核爆炸装置将被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允许在涉及芬兰军事防务、北约集体防务或其他防务合作的情况下，进口、运输、供应或持有核爆炸装置。不过，获取、制造、研发和引爆核爆炸装置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仍将被视为刑事犯罪。
2: 芬兰为何此时取消这项已经实施近40年的核禁令？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解读。
3: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这个由于芬兰啊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处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所以在核问题上呢，芬兰一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芬兰加入了北约，所以很大程度上啊，现在这个核问题啊，已经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究竟今后是一种

0: 什么样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是否啊这个北约需要在芬兰做一些针对俄罗斯的前沿的核部署。所以这一次芬兰方面啊这个取消核禁令啊、也可以看作是啊未来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至少在短期内呢，我想仍然会处在一个比较高度的尖锐的战略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芬兰来说呢，它需要为未来这段时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抗呢做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呢也是和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呢相关啊。最近呢在欧洲方面看来啊，这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场上都出现了一些被动的局面。所以对欧洲来说呢，显然包括芬兰在内呢，他们要为接下来啊有可能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一种更强烈的回击的姿态做准备。这其中呢也包括啊这个有可能会重新使得这个核问题啊再度升温。所以我想芬兰方面目前的这个姿态呢也是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出现的围绕核问题的紧急事态预先呢做一些法律上的或者说政策上的铺垫。
1: 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一种集中对抗行为，此举会给俄芬关系、波罗的海安全带来哪些直接影响呢？继续来听崔洪健的分析。
0: 其实自从这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无论是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啊，包括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这个问题上呢，芬兰呢就已经处在一个越来越尴尬甚至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由于芬兰和俄罗斯之间啊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两国历史上呢也有过纷争，一旦芬兰啊放弃他此前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相对中立的地位而加入北约之后，芬兰呢实际上就被置于一个相对高风险的一个安全地位。我们看到自从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这个无论是在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上，还是在芬兰今后多大程度上会被纳入北约一体化的军事部署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方面呢我多次表态。那这一次呢对于芬兰方面啊公开的放弃核禁令，然后做好承接北约核部署的这样一个姿态，俄罗斯方面显然啊也是会做出强烈反应的。所以接下来啊至于当前态势对未来芬俄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要看芬兰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姿态多大程度上呢它会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甚至是行动。如果接下来芬兰呢对于承接北约的核部署做实质性的一些动作的话，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北约的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呢是大大的向前推进啊，甚至有可能推进到俄罗斯边境。那这样一来，我想俄罗斯方面呢有可能啊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反应。
2: 正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发声，抨击部分北约成员国长期在防务领域搭便车，并正式宣布美方将启动对驻欧美军部署的全面评估，推动北约向欧洲主导防务的方向完成结构性转型。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布塞尔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再次称北约是纸老虎，公开批评部分北约成员国，直指不少富裕的欧洲盟友仍未落实海牙峰会定下的各国年度防务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的承诺，长期在防务领域搭便车。他同时指责多国在伊朗相关军事行动中拒绝向美军开放基地与领空，以法律条文推诿责任，甚至公开批评美方行动直接将美军人员置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他称其为可耻。针对上述问题，赫格塞斯在当天宣布美方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的北约 3.0 审查。
4: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5: 我今天宣布，美国陆军部将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和基地情况。审查时间最长为6个月，也可能更短。我们不妨称之为北约 3.0 审查。我们将密切关注那些未能履行职责，在关键时刻含糊其辞或观望的盟国。这次评估中，一些国家将会失败，而另一些国家则会表现出色。
4: Some countries will fail, and others will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3: 此前美方已多次释放有意缩减美国在北约中的作用的调整信号。今年五月，美国曾通知其他北约成员国将减少运往北约的轰炸机、战斗机、军舰和其他军事资产的数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威胁要从德国撤军，原因是与德国总理默茨发生争执，之后又威胁要从波兰撤军，但最终他似乎改变了主意，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本次审查明确将以欧洲盟友承担自身防务责任的推进速度为核心标志，最终推动北约彻底转向欧洲主导，以适配美国全球兵力调度需求。总台记者宋亮，布鲁塞尔报道。
1: 有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推动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也反映出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战略重心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正在加速显现。来听总台记者顾欣从北约总部发回的报道。
6: 当天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呢，在布鲁塞尔举行。由于会议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同日进行呢，布鲁塞尔的安保等级也大幅的提升，北约总部周边多条道路封闭，交通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强硬表态说，美方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赫格塞斯的表态呢，立即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关注。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一直担忧美国可能削减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目前呢，约有8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被视为欧洲防御威胁的重要安全保障。分析人士指出，赫格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的模式转变。舆论就认为呢，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这种背景下呢，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的闪现，美欧关系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会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本媒体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那么，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什么？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8: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2/3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2/3议席， 参议院也超过了二分之一。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

0: 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1: 自民党议员鼓吹所谓国防，维新会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原则。那么日本到底意欲何为？继续来听孟明明的分析。
0: 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可以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守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枪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呢，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6月19号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但是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来看都很不乐观。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4: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界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的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始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瑞士队以4-1击败了波黑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第71分钟，瑞士队连换3名进攻球员立竿见影，替补登场的约翰·曼赞比第74分钟凌空抽射破门，第80分钟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禁区外放倒了恩伯洛，被红牌罚下。第84分钟，巴尔加斯推射进球，瑞士队2-0领先波黑队。第90分钟，曼赞比梅开二度，瑞士队3-0领先波黑队。补时的第3分钟，马哈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球。补时的第7分钟，扎卡罚进点球，最终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收获小组赛的首胜。
3: 来关注其他体育消息。

0: 18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进行到第三个比赛日，汪顺在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以4分13秒93获得冠军。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小将于子迪以4分05秒06收获金牌，并刷新个人最佳成绩。费立伟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14分55秒62的成绩获得冠军，张展硕以15分02秒87收获亚军。
1: 北京时间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ice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18: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